0: 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后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d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3: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过去几天呢，我们聊了世界杯的爆冷故事，也聊了冠军球队如何疯狂庆祝等等等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下2026 FIFA 世界杯的三位特别成员。他们不会上场比赛，不会进球，也不会举起世界杯奖杯，但是我们一定会经常看到他们，他们就是2026世界杯官方吉祥物。哎，与以往不同的是啊，因为2026世界杯首次由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共同举办，所以呢，国际足联这一次一口气推出了三位吉祥物，分别代表三个主办国。那首先呢，介绍一下来自加拿大的吉祥物梅普尔 Maple。它呢是一只驼鹿，驼鹿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啊。如果你曾经到过加拿大北部或者是国家公园，可能听说过驼鹿。成年驼鹿体型非常巨大，甚至比很多汽车还高啊。而世界杯吉祥物 Maple 呢，则被设定为一位热爱音乐和街头文化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形容他勇敢、有创造力，而且充满想象力。很多加拿大球迷认为啊， Maple 身上体现了加拿大开放、多元和自由的精神。啊，接下来呢是来自墨西哥的吉祥物萨尤 Zayu， 它是一只美洲豹。在中南美洲文化中呢，美洲豹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古代文明都把它视为力量和勇气的象征。那萨尤呢被设定为一名前锋，速度快、反应敏捷，而且非常聪明。国际足联表示，他的名字代表了团结还有欢乐，而这也是足球运动最希望传递的精神之一啊。第三位成员来自于美国，他的名字叫做克拉奇 Clutch， 是一只白头的海雕。白头海雕呢是美国的国家象征之一，经常出现在美国国徽和各种官方标志上。世界杯里的克拉奇是一名中场球员，拥有冒险精神和乐观态度，负责连接队友，组织进攻。也有趣的是啊，中场球员在足球比赛中通常被称为球队的大脑，所以呢，国际足联给克拉奇安排这样子的角色呢，也很符合他的形象。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世界杯一定要有吉祥物呢？其实吉祥物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杯是在1966年的英格兰世界杯，当时的吉祥物是一只狮子，名字叫 World Cup Willie。从那以后，吉祥物就成为世界杯传统的一部分。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他们可能还看不懂越位规则等等等等，也不认识所有的球星，但是他们会记住可爱的吉祥物。因此吉祥物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杯和年轻一代沟通的重要桥梁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啊，国际足联已经宣布，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位吉祥物啊，不仅会出现在各种世界杯的纪念品和宣传活动中，还会成为国际足联授权电子游戏里面的可操作角色。换句话说，你不仅能在这个我们身边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相关产品上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位吉祥物，甚至还能操控他们踢球。那么对于许多小朋友来说，或者是年轻人来说，这应该会非常有吸引力。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三个吉祥物也反映了2026世界杯最特别的一点，那就是合作。过去世界杯呢，通常只有一个主办国，而今年呢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举办。加拿大的驼鹿、美国的白头海雕、墨西哥的美洲豹，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角色聚在了一起，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世界杯希望传递的信息，就是团结、包容，当然了还有交流。 而这其实和我们生活的多伦多非常的相像啊，因为在这座城市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生活、工作和成长。世界杯来到这里，也让这种多元文化精神有了最好的舞台。那最近呢，在多伦多的街头上，我们能听到不同的语言，看到穿着不同球队球衣的这些球友们当然了，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酒吧，还是在 FIFA Fan Festival 或者是大广场上啊，在都能看到这样子的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人们聚集在多伦多。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让我们团聚在一起，无论你是谁，我是谁。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轮滑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4: 踢球我就等红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4: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6: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6: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鸡宝山预制计划，白银赞助圆圆深融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深融海味大药行限时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皇明珠。
8: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9: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万冠奇。牛肉丸在潮汕有上百年的历史，据说是由客家人的肉碎团子改良而来的。在20世纪80-90年代啊，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牛肉火锅才比较普遍。如今呢，又依其这个经济实惠遍布城乡，成了潮汕人特别喜欢的美食。牛肉丸在牛肉火锅里的作用啊，我想是两个字，就是铺垫。牛肉丸随汤锅一起端上来，算是一道餐前小吃。诶，每个人吃几颗啊，就刚好。你如果是等到特别后面了，就一直在煮，一直在煮这个火锅的话呢，它这个口感就会变得很柴，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味道了。不过最正宗的传统牛肉丸的吃法呢，还是做牛肉丸汤或者是牛肉丸果条。将牛肉丸在清澈的原汤里煮开，连汤盛在碗里，加上芹菜粒、香油、胡椒粉和炸蒜。直接食用，或者是将另外煮好的这个捞干的果条、面条盛在碗里，把滚烫的汤还有牛肉丸加进去，再加上配料，你就是一碗牛肉丸果条了。这是潮汕人吃的频率最高的一种食品之一，餐餐可食，随处可见。当然了，我们一提到这个牛肉丸，我们就想的是说这个手打牛丸啊。但是呢，这个很多人呢对手打牛丸有很大的误解。 因为捶打只是制作牛肉丸的一个基础步骤，要保证牛肉丸的品质呢，还有很多重要的环节要注意。你现在在国内啊，看到一些商家啊，有这个壮汉拿两根铁锤去打啊，很多都属于其实是表演性质的。真是那样子做肉丸，人力成本太高，那是过去没有机器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很难规模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天气热时啊，你这个手锤呢，很难保证肉质的新鲜。这个时代大家对这个手工着迷啊，也可以理解，但还是要更理性一些。想制作鲜美弹牙的牛肉丸呢，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肉料优质，环境低温，制作严谨。那第一步呢，就是选肉了。你既然控制不了牛的产地来源，经验就很重要。颜色紫红，表面鲜艳润泽，手压有弹性，刚从这个屠宰场送过来还带有体温的，听起来有点吓人啊，但这个就是好肉。有的呢甚至呢就这么说啊，可能还会有一个算还是不说了，有点太恐怖的感觉。 anyways， 你拿到这个牛肉回来之后呢，第一时间开空调和风扇，然后呢拿这个筛子把肉架起来啊，或挂起来，全方位的通风。第二步呢是挑筋和分割。一大块牛肉啊，你外面看着没什么，其实里面的筋特别多，连同脂肪都要尽量的剔掉，还要求这个手要快。这是整个环节里面最耗时啊耗神的一步。第三步呢才是打浆。至于很多传言说啊，只有手工打制可以保证这个纤维不断裂，更是无稽之谈。你这个绞肉机啊，是靠锋利的刀片和挤压啊，把肉切碎；而做肉丸的打浆机器呢，则是用钝刀加上离心力去打成既黏连然后又细腻的肉浆，和手锤的效果是一样的。全程呢在空调房里操作，机器周围呢还要加大量的冰块，每打4-5秒，哎，就停下冷却，因为机器它这个高速运转也会发热，所以呢要随时留意肉浆的温度。如此的反复几次呢，就便可把肉浆打得特别的细腻光滑，你还能够闻到这个新鲜牛肉的清香。打好肉浆后，还要用手反复的拍打几百次。手拍这个环节，有些地方呢也会用机器代替，但用手拍打呢，就像和面，可以让这个口感更加的劲道。这样子的肉浆提起来呢，能连成片，中间有大小不一的气泡，之后挤的牛肉丸里呢就会形成空洞，弹性很好。哎，这家就能够解释一些，哎，为什么我的牛肉丸里面会有洞洞？哎，这就是这样子来的。煮熟后呢，你如果是往这个桌板上一扔啊，就弹起20-30厘米啊，说能当乒乓球啊也不过分。一口咬下去呢，还会有这个噗的一声，这是正宗的手打牛肉丸，啊。再之后呢就是挤。现在外面很多人用机器啊，一分钟挤一两百个，但是很多这个传统的手打肉丸呢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手工挤出来，用勺子刮成丸子啊，水烧到90多摄氏度，一个一个的下进锅里，第一遍让它成型，第二遍一起煮熟。像是我们现在在超市里面买到的牛肉丸，哎，真的是跟小时候在广东那边吃的手打肉丸，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还存在一些手打肉丸。哎，我们在这里再顺便科普一下啊，有一些肉丸叫做爆浆牛肉丸，它这个原理呢，就是打牛肉丸的肉浆掺进少量的牛脂肪、固体牛油啊。煮丸子定型的时候呢，包裹在牛肉里面的牛脂肪受热融化，释放牛油，形成空隙。购买来的牛肉丸整颗放进热汤里烹煮，受热膨胀后吸收的水分储存在空隙里面，吃的时候呢瞬间被牙齿挤压，导致空隙中的汁水喷出，形成所谓的爆浆的效果。还有一种就是牛肉丸与牛筋丸啊。牛肉丸是整颗丸子都是牛肉打成的，打肉浆的时候呢要剔除牛嫩筋。牛筋丸呢则是加入一定比例的牛嫩筋啊，不是牛角筋啊的牛肉丸。两者的区别呢是牛肉丸它的这个表皮啊更加的光滑，口感更加的细腻，而牛筋丸呢表面呢相对粗糙，口感呢更有嚼劲。起初啊， 传统纯牛肉丸里的配料里大概只有这个味精啊，算是添加剂，然后食盐、饮用水啊、炸蒜蓉，这些都是调味需要的健康调料。伴随着牛肉掺假而来的是添加剂的问题，因为用肉不一样了吧，势必造成做出来的丸子味道不对了，弹性不强了，粘性不够了，颜色不像了。于是呢，为了圆一个谎啊，很多商家就必须再撒1000个谎，因为加了猪肉啊，这个牛肉啊，过量的淀粉呢、啊、牛肉味不够啊，对不对？就是加入这个牛肉膏、牛肉精、牛内脏、牛血等等等等，你加完了确实够味了，而且是太够味了，不但有牛肉味还有异味。那咋办？那就是加香精啊，各种浓香型的香精，刺激性味道完全可以掩盖掉异味，而且闻起来那个香啊，问题是吃完了之后你就会有这个特别口渴啊，然后喉咙就有点在燃烧的感觉。所以一般制作劣质的牛肉丸的车间呢，香的不要不要的，而制作纯牛肉丸的车间里呢，几乎闻不出来太多的味道，除非你凑近鼻子10厘米左右，又或者刚刚煮熟，这个蒸汽冒起的时候才能闻到淡淡的牛肉味。因为新鲜牛肉的味道本来就是挺淡的，同理一般卖鲜牛肉和纯牛肉丸的火锅店香味是不会太浓的。不管是手打牛肉还是鸡打牛肉，我觉得从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选料到制作的过程，真正用心做出来的美食才是最好吃最容易得人心的，你说对吧？

0: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正屋78.8万，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周六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1: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2: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科利捧场，你
1: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ed Royal 玉芭蕾。
3: 喂，弟，我弟和你喝呀？
4: 啊，你说什么呀 ？WhatsApp 又收不到了。
3: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4: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cCallum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s FM 大脚开出龙门球，这球去到中圈附近，方方方进击陈皮朱古力胸前一控，大范围转移给边路，样生活快放一段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往里一抽，这个球进了没有呢？这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关注每一个入球瞬间。体坛方方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就到了。
5: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4: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8: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9: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8: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7: 有型吧，
10: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啦。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12: 8点养生活，
6: 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今晚8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这个世界终于是颠成了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程度，网上终于可以买到伴侣了。是的，赛博伴侣正在京东预售，少儿不能买的那种，10天就狂卖了3800台。事情是这样的，6月初咱们国内的优必选旗下品牌优世界搞了一个大新闻，推出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主打就是情感陪伴，分为男女两款，仅限成年人购买。男款身高183，重84斤，女款身高168，70斤出头，全身88个高自由度关节。他会记住聊天内容，根据互动的深入程度自我进化，主打就是一个越聊越善解人意。而且呢，这一款机器人还支持外观定制和 IP 联名，二次元真的是狂喜啊！这要是能跟恋与深空联动，不敢想象会有多火爆。定金是3000块人民币，可以退，6月底正式开卖，具体的价格还没有公布。但即便如此，10天预售订单就冲到了3800多台，光定金就收了超1000万元。要知道去年优必选全年才卖了1079台人形机器人，这波直接就翻了好几倍。消息一出，网友炸锅了， 以后真的是再也不用担心过年的时候七大姑八大姨们催婚啦，从现在可以开始存钱买对象。不过更多的还是吐槽，这续航才2到4个小时能干啥呀？官方发布的宣传视频里，机器人只会眨眼转头，至于走路和抓东西的能力压根儿没有展示，所以不少人就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只能当一个高级手办摆着看。但是不管怎么说，数据摆在这儿，优必选的股价应声涨了 6%。 其实人机恋这事儿早就不新鲜了，日本一哥们儿早年长期遭受职场霸凌，对现实异性产生严重的心理恐惧，最后就选择和初音未来结婚。当时39个陌生人到场见证了他们的婚姻。荷兰有个艺术家也和 AI 男友举办了婚礼，虽然法律上不认可，但是人家两口子过得还挺好的。爱得太深了，死了还要把房产遗赠给生活伴侣机器人，这是日本真实发生过的案例。现在在国内和 AI 谈恋爱的人也是数不胜数，甚至有人已经沉迷其中不可自拔。很明显，人类早就已经不满足于空中楼阁的赛博恋爱，他们要的是能抱能碰能真正牵上手的具身实体，而这也正是国内最前沿那批公司正在干的事儿。靠做超仿生人脸起家的首行科技累计完成了5轮融资，投资人名单里有雷军、五元资本和智源机器人。他们家的 ELF 系列在短视频平台上很火啊，不仅是颜值非常贴合真人的审美，面部的微表情都很细腻自然，而且搭配了3层仿生皮肤，触感肌理无限接近真实人类。还有上海卓一德的摩雅居然模拟了人的体温，有长期记忆，可以记住人的所有偏好习惯和重要日期，能自由行走、转身、弯腰拿东西、上下楼梯。不过它的首批限量是50台，定价120到150万人民币，显然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不过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价格早晚会被打下来的。而当机器人越来越逼真，价格越来越亲民，一个核心问题也摆在了我们的眼前，我们人类还需要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吗？业内专家已经拉响了警报，机器人在情感交互上越来越无缝，用户长期使用后很容易对机器产生不健康的情感依赖。官方媒体之前就发过评论，直指 AI 伴侣的本质是数据和算法。所谓的情感共鸣，是在不断刺激用户的消费欲望，长期沉溺其中，用户可能失去处理真实人际关系的能力。这话说的有点重，但是不无道理。有调研数据显示，持续使用情感机器人超2年的用户中，37%的人出现明显社交能力退化，对人际矛盾、现实磨合的容忍度下降52%。除此之外，就是隐私黑洞问题。伴侣机器人要懂人，就得收集人的一切情绪波动、生活习惯，甚至

现复刻真人明星肖像的侵权问题。别慌啊，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人怎么用。而对于独居老人、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群体来说，一个永远在线不会不耐烦的 AI 伴侣，其实还真的可能是救命稻草。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把情感陪伴机器人纳入医保试点，韩国首尔市还向独居老人免费分发了超过12000台 AI 孝子机器人，说明这东西在特定场景下的价值是被认可的。问题在于不能够让陪伴变成替代，甚至进一步激化男女对立。真实的人际关系中有争吵、有误解、有磨合后的默契，这些 AI 给不了。就像电影《他》里，男主角最后发现 AI 同时和几千人谈恋爱，那种被背叛的感觉，恰恰证明了他对真实连接的渴望。3800台预售，既是市场需求的真实信号，也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社会考题。当机器人越来越像人，我们得提醒自己，那些不完美才是真实关系的不可替代之处。不久之前，美国密西西比州一个联邦法庭出了一件挺荒唐的事儿。当地有位律师跟阿伯丁市政府有一笔法律服务费的纠纷，市政府一直欠着没有给，催了好几次都没有下文，最后就闹到了联邦法院。这位律师自己没有出庭，另请了两位律师代理，而被告方市政府也请了两位律师。总之，案子不大，其实就是一个合同纠纷，本来该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两边的四位律师闹了个大笑话。那主审法官沙利昂审着审着就发现，诶，两边文书里面引用的判例有所蹊跷，拿到法律数据库里面一查，哎呀，好多案例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且不光是一边如此，原告方引的是假的，被告方引的也是假的。于是他就把四位律师叫上来一问，两边居然都在用 AI 工具准备法律文书，那些不存在的判例都是 AI 幻觉出来的，具有典型的 AI 风格，格式规范，引用详实，看上去毫无破绽，可惜全是假的。换句话说，这场官司里真正在对打的其实是两个 AI， 四个持证律师主要起一个装饰作用，唯一干的事儿就是把 AI 生成的文书签个名交给法院。法官估计也挺无语的，他在裁定书里就说，本院又一次被 AI 幻觉生成的法庭文书拖累了，他直接下令取消审判，把四名律师全部踢出了本案。法官在2026年1月开了听证会，让四个人挨个做解释。原告方律师凯瑟琳·威尔逊承认自己用了一款叫 First Drafts 的 AI 工具，直接让它生成了整份法律文书，然后也没有检查就直接提交给了法院。被发现之后，他说自己不知道 AI 能够编造案例，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 AI 幻觉。这个借口有些过于拙劣，法官根本就不信。法官在裁定书里写道，本院认为这一解释不足采信，令人难以置信。法官后来还发现，威尔逊被本案警告之后根本没有收手，在别的案子里照用 AI 不误。到了2026年4月，据他在该案中被质询已经过了4个月，其他法官在他经手的案件里又发现了 AI 编造的引用，法官据此认定他之前的道歉并不真诚。至于被告方律师凯瑟琳·威廉姆斯，他用的是另一款 AI 法律工具，这款工具是他在律所平时就在用，但他的律所平时根本不在密西西比州执业，这款 AI 工具自然也不覆盖密西西比州法律，这甚至是他第一次处理密西西比州的案件。即便如此，他还是直接把 AI 给出的结果交了上去。剩下两位律师没有直接用 AI， 但同事把 AI 写好的文书递过来。

们连看都没看就签字提交了。听证会上四个人都说感到尴尬，向法院道了歉。直接使用 AI 的威尔逊和威廉姆斯均被法院拉黑，禁止在该法院出庭两年，外加罚款2500和3500美元。至于剩下那两位签字没有审核的律师，各罚1000美元。四个人全部丧失本案代理资格，裁定书副本还被送到了各自所在州的律师协会，算是通报批评的意思。其实早在2023年纽约就出过类似的事儿。当时有两个律师用 ChatGPT 搜索对己方有利的判例， ChatGPT 给了6个判例名，法院案号一应俱全。他们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这些案例确实存在吗？ ChatGPT 说当然存在，两个主流法律数据库里都查得到。结果就是6个案例一个都不存在，法官罚了律师5000美元。大家本来以为这事儿就是个一次性的笑话，结果到了2025年初，沃尔玛的一起诉讼中又出了同样的事儿。3个律师引用了9个判例，结果8个不存在，3个人最后都被罚款或取消了出庭资格。再往后这种事儿就越来越密集，童年记录在案的类似事件已经超过了200起，到2026年4月全球累积超过1100起，罚款也从最初的几千美元一路水涨船高。密西西比这位沙里昂法官在2025一起案子里就因为同样的问题罚了一位律师20000美元，外加打回参加法律再教育。也难怪他会直接把本案的4名律师拉黑呀，实在是见得太多了。以前这类案件都是一方翻车，被另一方或者是法官揪出来，而这次密西西比是两边律师同时用 AI 同时翻车，也算是 AI 时代的奇景了。

0: 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不久之前，一条关于日本餐饮界的新闻把不少网友的下巴都给惊掉了。事情是这样的，就在上个月，日本静冈县三岛市的一家老牌炸鸡店，凭借其无可挑剔的口感，一举夺得了日本炸鸡大奖赛的最高金奖。在领奖的时候，店主声泪俱下的讲述了祖母创建炸鸡店，原本应当继承店铺的家人早夭，身为上班族的自己毅然决定继承祖业，在祖母的监督下学习炸鸡手艺，将静冈独有的盐味炸鸡发扬光大的心路历程。按理说，这应该是个匠人精神的励志故事，但是当本地一档电视节目跑去探店采访的时候，画风却变成了魔幻风。当主持人询问老板炸鸡如此美味的终极秘诀是什么的时候，老板一脸骄傲地指了指身边的炸锅，给出了一个相当炸裂的答案：因为我们用的是传承了几十年的老油。等等，几十年老油，没错，根据店主在炸鸡大奖赛上的获奖感言所说，这家店是由店主的奶奶在60年前创建的，而这锅油也是从60年前一直用到现在。在节目中，店主和店主的奶奶纷纷表示，正是因为这锅几十年传承的秘制老油，才能炸出新油无法复刻的美味。只要这锅重要的油一直传承下去，味道就绝对没问题。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网友们直接就炸了锅啊！毕竟咱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食用油反复加热致癌，这60多年的老油实在是超出了碳基生物的理解范畴。不过话说回来了，像这种一锅油传三代的操作在日本其实并不常见。上个世纪60年代，日本曾经出现过一次地沟油事件。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的一家食用油工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利润，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多氯联苯脱溴，导致污染油不幸上市，上万禽类被毒死，上千人中毒，怀孕的妇女早产流产，甚至生出黑婴儿，受害景象可谓触目惊心。在这一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出台了各种法律监管，并加强了废油回收机制，理论上杜绝了这一类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是从这家炸鸡店看来，只能说就算再怎么监管，还是会有人拼了命就为了吃上一口祖传的地沟老油。不过奇葩的还不仅限于百年老油，还有百年老酱。在日本料理界，用上几十年上百年不洗的酱汁，那是时常被很多老字号当作金字招牌的。比如东京麻布十番的一家非常有名的烤串店阿布酱，他们家烤炉的 C 位就常年供奉着一个全店的镇店之宝，一个90多年从未洗过的酱汁罐。这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画面中那一层层像火山熔岩一样厚厚的深褐色结块，全是这半个多世纪里溢出来凝固在包浆的陈年老酱。店里的传统也跟炸鸡店如出一辙，绝对绝对不洗罐子，每天直接往里面疯狂的续新酱。老板觉得只有这带着历史包浆的罐子才能赋予烤串灵魂的醇香。阿布酱是1933年开业的，现任老板是第一代创始人的孙子，而这个酱罐也是从创业之初开始使用。这个不清洗酱罐只是不断添加酱汁的传统已经传承了三代人。无独有偶，另一家东京的鳗鱼饭名店川千家也有一缸超过250年历史的鳗鱼酱，这罐酱更是历史悠久，单论岁数 老油和老炸串酱加在一起也只到这缸酱的一半。别说，好多美食评论说拿这250多年历史的鳗鱼酱做出来的鳗鱼饭就真挺好吃的。似乎这种祖传酱汁的做法不仅是这一家店独有，很多百年鳗鱼老店都会有这么一缸祖传酱汁，从来不会整缸换新，只会每天补充消耗掉的分量，如此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就连日本人都忍不住要问了，哎呀，你这百年老酱到底健不健康，卫不卫生啊。看到那黝黑深邃像是沥青一般的老酱，产生这样的疑问其实真的是挺正常的。不过老油咱姑且不谈，百年老酱和百年卤水一样，在卫生问题上倒是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日本电视台也曾经专门就此做过科普。首先，这类老酱汁含盐量和含糖量非常非常高，加上每天都要跟滚烫的食物接触，本身就很难滋生细菌。其次，节目组做过一个稀释实验，在一个装满黑水的缸里，每天舀出一部分，再加入等量的清水。实验证明，仅仅重复了一年，也就是365次，整缸水就几乎变得透明无色了，就再也不是黑水了。哲学有特修斯之船，那么这缸酱也算是特修斯之酱了。根据科学的算法，一缸30升的初代酱汁在一年之后只会剩下微乎其微的 0.00013 升，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老酱老油只要每天都在消耗和补充，一两年后最初的成分早就消失殆尽，吃进嘴里的更多的是发酵环境留下的一点玄学风味和老店的情怀滤镜而已。不过科学归科学，从健康和心理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常年不洗的包浆酱缸，还是反复高温加热的老油，对很多人的肠胃和心脏依然是个挑战啊。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2: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2: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Cherry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Cherry Hill。
4: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cine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5: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6: 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是6月19号，不知不觉又来到一周的这个星期五哈。哎呀，大家觉得现在是不是好多忙碌的事情哈？我自己啊，本人也特别忙，所以有时候以前每天会在这个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发节目的预告啊，我朋友圈再预告一下。我最近哈、都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因为早上起来呢就好多事儿，希望大家谅解啊。但是只要我还能做节目，还有空的时候呢，我一定会啊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大家呢分享呢各地的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那快周末了，我们今天来讲讲这个约会啊，就是到底该谁给钱买单。你说谈钱可耻，不谈钱我可能感情纯粹一些，我觉得现在未必，任何事情你都离不开谈钱。所以谈钱呢并不是哈我这一代的人那个时候父母啊教育我们的谈钱可耻哈，现在就应该真的从这个约会的付款的这种生活方式习惯里面去看看大家是否啊在这个金钱观上呢是合拍的。那在这个今天哈，就是周末嘛，肯定年轻人要去约会嘛，这个第一次约会谁该付钱呢，很少话题呢会像第一次约会应该由谁付钱那样产生很大的这个分歧。如果你想向一群的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你可能也会得到那一连串呢不同的答案。有人坚持应该各自分摊费用，另外一些人相信主动邀约的一方应该付钱，还有人说这个只要是男女约会男的就应该付钱，对吧？这个在西方，在这个东方仍然有不少人将男性结账呢视为一个浪漫的举动，而不是过时的这个传统。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在哪儿，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地方哈，我们就说我们北美，餐厅的账单的费用不断的上升。你即便是去周末的晚上喝一杯的东西哈，那你肯定20-30块加币你也要这个花费的吧哈。所以说呢，即使是一个休闲外出的晚上也很快变得非常昂贵。 所以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些的约会攻略，有人写的就是说，哎呀，先约个下午的咖啡吧，四点钟左右的咖啡，或者就是下班之后五点半之后约一个简单的茶啊咖啡这些，或者是就是去公园里面拿个这个就是瓶装水去看看，如果合了眼缘的，我再去晚上请他吃顿饭哈。我真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些约会付钱的这个攻略哈。根据巴克莱银行在去年的这个研究说，现在基本上呢，西方社会成年人每个月花在约会和交友城市上的花费会大概超过呢$146，意味着每年的花费146×12，你这么自己乘一下哈。其实对30岁以下的人来讲呢，成本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dating 嘛，你不可能只 date 一个嘛，对不对？ Online dating 你得要不断的筛选嘛，广泛的撒网，重点的培养。所以你要是这个月你约会好几次，好几个人啊，这些支出呢影响了你们去约会的能力。你还要交房租呢，对不对？现在多伦多的房租，有了这个约会的对象的这个年龄段的，还是 prefer 自己住吧。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分享自己啊，在这个约会上呢，大概为了要寻找到真爱呢，要花多少的这个钱哈。然后有人就分享说呢，其实这个第一次约会我给不给钱啊，谁给我买单我没关系，我可以是 AA 制的，没有问题。而只是在这个约会里面呢，就是这个男士的那些举动哈，付钱的那种是否爽快的这种举动呢，会影响到我自己啊，考虑将来跟他在一起呢，搭伙过日子的时候，他是否呢很大方。有一位的女生说哈，她说呢，就是曾经和一名男子约会，对方带她到一间昂贵的餐厅，但是这位男子抱怨花费的成本，并且提议平均分摊费用。然后呢，平均分摊没问题啊，这个叫 Jennifer 的女生说好，我已经是做好这样的打算。但是刷卡的时候，分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些刷卡的时候有这个机制，这个 system 是设好的吗？你是分开单分担还是并单吗？那这些 waiter 都会问你吗？好，那这个刷卡的时候呢， Jennifer 自己就刷卡成功了，可是那个男的刷卡失败了。那最后这顿饭还挺贵的，然后男士带他去的，男士还一边吃一边抱怨花费的成本，最后这顿饭是由 Jennifer 买单的。他说呢会把钱还给我但是约会之后他一直没有这么做。 Jennifer 说呢我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不是重点，只是觉得呢自己被人利用。所以说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在约会里面谁给钱怎么给法，给完了之后呢，这个大家的这个后续哈，金钱上的这个观点是否一致哈。还有一个人就是他是一名刚离婚的男子，他把金钱分得非常的清楚哈。 Jennifer 分享的说，他两人去了一家自助餐厅，食客是根据整顿饭累积的竹签数量来计算费用。哎，这个是咱们中国的烧烤吗？整个晚上他都握着自己的竹签，你确保不会跟我的混在一起哈。Jennifer 把这个分享给记者真的是挺有意思。所以你看，我想想看，今天是一个比较休闲的礼拜五哈，周末的时候你要约会的时候，在这个约会上的钱还是应该要谈的，因为这个时候一开始你都不从钱的这个方式里面探出对方的这个至少人品还是看得出来。除非呢有些人他其实很大方很有钱，但他对人不信任，他考验这个对方，对吧？有些人他考验这个人是否啊第一次就那么慷慨的给我付费或者怎样。但是有这种心态的人呢其实你对人还挺这个不太信任。第二就是我觉得这个你做人的这个心思还挺缜密的，以后在这个生活里面难不成你还有很多很多呢，你会自己花一些的这个心思哈，就是可能会有点算计哈 ,calculating。反正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这个约会的时候最开始最好最好啊，反正我建议女孩子就尽快在这个吃饭的时候选定，或者说呢看清楚这个人。好的，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的在英国呢 这个社交媒体啊，对青少年拔网线了啊。什么叫拔网线呢？可能就有诸多的这个限制了。一会儿回来我们听听看哈，如何的限制。礼拜五呢，我们继续请到是出门跟大家分享这一周呢，这一些的这个地产前沿的信息，还有大家可能也知道这个 SpaceX 呢这几天跌的不行哈，那有些人就慌了。但是这个澳洲的首富呢，斥资超过10亿美元入股了 SpaceX。他为什么要入股呢？我们也听听他的这个说法哈。然后今天不是就是端午节吗？端午安康，跟大家分享呢，在这个端午节的这个龙舟文化上哈，你看到好多的视频啊，非常的这个精彩纷呈。那龙舟的文化怎么开始的？为什么呢？在广东某些地方的这个龙舟会玩漂移呢？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跟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英国方面哈，社媒平台呢，最近啊，就是在英国政府的这个宣布下呢，就一个呢，算是这个社媒平台拔网线的时代来了，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TikTok、Instagram、脸书和 X， 预计明年春天正式实施，违规平台将面临重大罚款啊。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其实这个年轻人呢，当然他这个16岁以下青少年，他可能有很多的东西他不一定能够明辨是非哈。但是做父母的还挺愿意靠着自己那些小孩或者是特别小的小小孩来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的账号呢，有些还从中呢获利很多呢。我就看到有些的这个像英国，我都有关注一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哈，他做饭的，他可能就只有4-5岁。因为他做饭的那个就是语音啊，讲的英音是非常有趣的英音。然后做的饭也很有意思，当然他爸爸妈妈都在旁边看着他，但没有出镜哈。那账号都几十万几百万粉了，所以其实父母也愿意靠着小小孩经营好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又不能让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这个举措倒是得到了 90% 的英国家长的支持。英国的首相斯塔默说呢，科技巨头曾经有机会自行保护儿童，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在针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的监管上，那最早呢是澳大利亚去年12月成为全球首个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然后这个欧盟各国也紧随其后，27个成员国当中的23个已在推进类似的立法。法国最早将于今年9月对15岁以下儿童禁用社交媒体。然后上半年挪威、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国也出台了类似法律。那英国当然这是最新的一个跟随者，主要经济体正以罕见的政策一致性，将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准入从这个道德倡议转化为法律的这个强制哈。那其实中国是最更早的行动者，2024年开始执行的这个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设置青少年模式，核心的这个强制要求包括实名认证、使用时长的限制、内容过滤的分级。目前抖音等平台对14岁以下用户每日限用40分钟，并且设夜间禁用时段，多家平台还对青少年关闭了直播、打赏等等的这个功能。那和这个澳英等国的一刀切模式不一样，中国模式的核心是有条件使用，就是未成年人可以注册账号，但是在使用时受时长和内容的这个双重的约束哈。那其实现在这个用户健康安全是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议题之一，企业对它的这个产品的安全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哈，在这个全球的立法浪潮里面， ESG 评级机构也可以发挥更多的这个作用。那英国的这个立法让世界再次意识到呢，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身心影响已成为一场紧迫的公共的危机。 还有这个在国家的立法之外呢，算法伤害也应该被正式承认为一种产品安全责任，纳入这个 ESG 框架的审视的范畴。这个算法真的是很牛，所以谁掌握了算法，可以说那个社媒平台的这个流量的这个秘密就在算法里面。有时候你都觉得惊叹哈，我刚刚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为什么我就能刷到相关的内容？我这个一直没有解决。我在想说，我看过哪些，你根据那个算法你给我推没问题，但是我脑海里面我没有告诉过别人我想过的，难道你能对我的这个脑海进行扫描，对我的眼珠呢也进行扫描吗？我这个我真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喂，弟，我订和你喝呀。
1: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又收不到了。
0: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1: 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ulcahy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春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利大放小蛋，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2: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放约定你。
3: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镇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 AM1430 周六直播。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诺、吴海峰为您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芷溪，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5: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6: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在星期五哈，我们请到是来自博诚地产的出曼和大家来分享这一周呢地产呢以及呢宏观经济方面的各种的一些财经方面的信息吧。出曼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财富生活做客。
7: 一位周五好啊，大家周五好，又是一个星期。
6: 这个夏天的周五其实大家都有很多事儿，最近又刚好在多伦多哈，至少是我们这儿踢了这个两场的球赛，但是我们其实还挺多其他的这些我们能够看的球赛嘛，所以好忙好忙。但是忙中呢还是大家在地产方面啊，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信息呢出门跟大家分享的，总结一下好吗？
7: 是的是的，反正昨天咱们加拿大也是很给力啊，昨天6-0这个大家都比较兴奋。所以这周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啊世界杯的好消息，那么地产方面相对来说不能说好消息，但至少说这个星期没有太多的坏消息啊。那现在其实 no news good news。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多伦多的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到我觉得是这一次大周期的晚期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你也没有太大的新闻了，然后大家对这些很多以前可能会很刺激市场的新闻变得不再敏感了啊，就大家觉得说就像以前如果你突然间出来一个利率的啊往高了往低了，那么市场可能会非常敏感，大家就是因为这件事可能都会市场影响比较大，因为很多是情绪上的。但是由于这几年大家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低迷，所以你好啊坏啊大家都能，坏的信息大家已经麻木了啊，好的信息呢你又很难去很快的去提振信心，因为大家看不到啊，看不到这个就是能够快速改变市场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也不会很快的改变。那而且另外一方面大家又很多呢，无论是买家也好卖家也好，很多都出现了一种等的心态啊，就是买家在等什么，等市场会不会更低啊，另外呢房子出来可能没有我喜欢的，我在等更好的房子啊。那卖家的等待呢往往就是说我能再挺一挺，也许再挺一挺市场就会反弹了啊，就是两边都有这样的心态在，所以整个市场相对来说就变得比较淡，但同时又不是像之前的那种一边倒的，就是在淡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这种下跌。现在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市场仍然属于一种阴跌的状态， 但是它并没有在快速的这种啊下跌，很多时候买卖双方啊就是在这个就是这种博弈的还是比较激烈的啊，就是咬住一个价格也不会轻易的就是去放啊去放，而且呢整个 GTA 的发展并不均衡，你比如说416区就是这个 City of Toronto 啊，比如说 Midtown 啊啊，比如说一些就是这个就是 City of Toronto 的区域市场明显的啊表现要好于905周边啊，905周边地区，那你换句话说就是本地人的市场要明显好于这些比如说我们华人啊，就是房地产在我们华人的心里面现在的地位啊要远低于这个在本地 Canadian 的啊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啊基本上还是哀嚎一片，但是实际上有些白人区它已经开始动起来了，比如说像 East York 啊，比如说像 Midtown 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活跃度甚至让人家有那么一丢丢的感觉，哎，这些市场还真的是在一个买方市场吗？难道不是卖方市场吗？这种感觉啊。那我们从这个就是整个大的环境上来看，因为说这周没有坏消息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由于美伊现在暂时签订了这个协议了以后，那么谅解备忘录以后，那么就我们看到油价的快速的下降啊，那这个呢就大幅降低了我们对通胀的压力啊，那现在目前看的话今年的这个加息的可能性啊，在今年年内加息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了啊，就是目前来讲市场认为到年底之前现在加息的概率不到 30%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对市场来讲我觉得至少不是一个坏消息嘛，因为我们原来担心的就是说你现在市场本来就很弱，那如果你再去加息，那这个人能受得了吗？啊，就是你怕的是这个就是出现这种意外嘛。啊，当然也不是说都是好消息。那你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库兹马就是这个美墨加的这个贸易协定，那么现在 Trump 现在啊，就是极大概率是会搞事情啊。你加拿大是希望说，哎，大家不要改变任何东西啊，保持现状就好了啊，再来一个16年啊。但是美国这边有美国的想法，而且像 Trump 基本上不按照常理出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边会对我们加拿大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整个美国实际上它这次的关税出来以后对我们加拿大是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呢由于有这个库兹马，就是我们绝大部分商品是免关税的嘛啊，它的影响并不是就是说特别特别大，因为比如说你看我们加拿大的这个贸易顺差，那么我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从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贸易顺差，实际上在疫情之前我们一年的贸易顺差大概也就是不到200亿啊。那么23年啊，像23年啊什么的这个就是 Trump 上台之前22年23年啊，我们这个顺差被拉到了差不多600多个亿。那这一次他现在就是说现在搞我们搞了2年了啊，这个关税这个那个的，那么去年的话我们大概是400多个亿，今年前面的啊这个300多个亿啊，去年是300多个亿，那么今年前面的话我们看到差不多也是差不多1000多个亿了，现在就是前面4个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受的影响并不大，而且甚至说可能我们的贸易顺差比疫情之前还是更高的啊，还是更高的，只不过就是说你一旦库兹马这边出问题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我们被加关税就不是某些商品了啊，那你就是变成所有的东西都要加关税，那这个的话对我们的整个的贸易就不是我们经济本身大环境就不好的，那我们的整个的经济影响可能就更加的深入啊，同时你一旦如果是对吧，他给我们加关税我们给他加关税，那物价的问题怎么办啊，你如果说所有东西都要加钱的话，那你物价怎么办啊，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一个隐隐的现在当然我们先不知道啊，隐隐的担忧。另外还有一个消息，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是关于加拿大的人口啊，我们是这个最新的这个人口数据，我们看到啊我们连续第三个季度人口的减少啊，就是当然这次减少的没有之前的减少的多啊，大概减少了20万人左右，就比相比于前面的两个季度 就是差不多减少的数量是少了一半啊。但是你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自从它开始调整啊，就是从24年啊它开始调整，那么从25年我们看到，从25年开始，24年底25年初开始，我们人口的增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就基本上我们从25年的第一季度，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增长速度基本就是疫情期间的那个速度。
6: 嗯，
7: 然后紧接着之后就是就是前三个季度，25年前三个季度就基本上是疫情期间的那个人口增长速度，然后后面的就是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和今年这个26年的啊这个就是一二季度，那么我们看到它都是负的啊，就从连续六个季度一年半的时间啊，我们人口不但没有增长啊，这个是在下降的。那这个首先第一，在加拿大历史上这是非常罕见的，在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是一个移民为主的国家嘛，啊，那么这个人数少在哪？就像我们之前我们节目里也讲过，就是说主要它是在砍这个临时人口嘛。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从7.5%啊降到这个5%嘛，那现在降到什么程度？现在降到6%。啊，也就是后面还有差不多1%的这个空间要去减，那么它现在整个从峰值到现在差不多减少了50万人，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临时人口啊，最多的时候300多万啊，那现在减少了50万人，那后面大概还有多少？还有差不多40万人要减，啊，那这个还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
6: 很大的挑战。
7: 我们如对，就我们现在可能明年，原来说明年也许我们可以开始恢复这个。正常的这种临时人口的这个招募的速度，在目前看可能还不够啊。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尤其是过去这一年半的调整，我们现在目标完成了一大半，但你后面还是有目标，那也意味着会不会明年我们还得27年还是得继续的啊，去削减这个临时的 temporary residence。但是现在不是只是 temporary residence 让我们的人口啊减了，这就是。持续的这个三个季度的下降，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不太好的，就是说加拿大的这个永久居民的啊这个搬出啊，就现在我们就是苍蝇肉也食肉，虽然这个数量总体不大，总体不大，它大概一共只有一个季度大概30,000人啊，但是这已经是就是加拿大历史上最高的了。过去12个月，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加拿大一共啊离开了啊就是大概12万人。这个我指的是啊，不包括临时人口，这个是指的是 PR 和这个、
6: 对，
7: 就是这个公民啊，就是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我们上一次看到有这么高的这种啊离开的这种情况啊，那大概是在啊这个70年代之前60年代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这种就是向外移民的这个移民潮。可是从2017年开始，基本上就是说啊，这个第一季度都比较高，都比历史水平高很多。你基本上17年啊，然后呢这个23、24、25、26啊，这连续四年了，我们都是高于之前最高的，之前就是这个70年代的这个最高峰啊，我们连续四年。的第一季度啊，不是，所以说不是说只有今年我们才说啊，这个第一季度少了30,000人很多，实际上我们过去四年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自从疫情以后，我们的这个人口的向外转移的人口就是在不断增加，而且这是我们在讲 PR 和这个就是那你像一年你走十几万，虽然虽然你说他去跟这个走掉的临时人口比啊，还是小头，但是你多一点点，他也是多嘛啊。再加上本身我们现在卡着这个就是新进来的这些人啊，所以那像人口的影响，那肯定是这个是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上的。这个在长期来讲的话，它比利率的影响都要大，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对市场。不是特别利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今年后面啊，至少现在好处是油价通胀的问题可能暂时这个警告可能是解除了，但是库兹马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墨加的贸易协定，以及啊这个人口的问题，尤其人口问题可能更可怕，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啊长期的问题。那么现在 很多时候我们说，那我们加拿大不断引入新的移民不就好了吗？维持人口。但问题是，你新引进来的移民，他往往他没有钱嘛。而你走掉的这些移民，很多可能是相对来说啊比较富裕的啊这种阶层啊。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是这么讲，因为你毕竟很多人离开，其实也是因为加拿大太贵，他来了以后他待不住，他又走掉的。实际上，这个走掉的人里面很大一部分并不是这种老移民。虽然我们经常看周围说啊，这个周围有很多朋友就是回流啊回流，但是实际上相对来讲啊，回流的人其实绝大部分他 on average 他的相对的这个平均收入还是会低于这个留下来的人的啊。这就是为什么离开，大部分离开不是因为啊有钱人回国去享受了，大部分他离开还是说来了这点他发现他不适应啊，他才去离开啊。但至少说，我觉得就是走掉的人整体来讲，可能比新进来的人的这个经济条件还是要好一些的。
6: 嗯，好的，谢谢舒曼，祝您周末愉快哈，周末的工作和忙碌，然后我们下周五和听众朋友继续空中相会。
7: 好，下周见。
8: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在SpaceX 这个上市之后呢，那现在呢，就是可能它股市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哈，但是它也成功吸引了这个全球的这个目光哈，同时有一帮的富人们，他们都是争先的要进场，澳大利亚的首富哈，这个叫做 Gina 莱因哈特呢，他就对 SpaceX 呢进行了一笔重大的投资。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位矿业大亨他持有的 SpaceX 股份的价值超过$10亿，现年72岁的 Gina 是大型铁矿石出口企业汉考克勘探公司 Hancock Prospecting 的这个执行主席。他目前呢，根据彭博社的数据呢，他是澳洲的首富，身家达到$369亿，拿个$10亿出来呢，就等于我们花个几百块吃个饭呢，我觉得这么的容易哈。这是这个他在他的铁矿石业务之外规模最大的单笔的投资，也反映出呢 Gina 对 SpaceX 业务前景的信心和兴趣。同时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说呢，他说 SpaceX 是唯一一家在航天网络通信和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全面构建软硬件一体化体系的这个公司。他也是一位呢，可以说呢，真正卓越的领袖掌舵人哈，高峰呢相遇，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一个各自领域的这些出类拔萃的这个人吧。他也曾经多次和马斯克呢见面，跟他聊，听他的这个愿景呢，他赞赏这个 SpaceX 在航天领域创造的多项的这个记录，然后他也认为说呢，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呢是有理想的人，马斯克完成了历史上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这个事情哈。你也可以看出呢，对这个美国企业的大额投资延续了莱因哈特近年来一贯的投资的方向。他在今年呢向美国的多家军工的企业投了1亿，像这个洛克希勒马丁啊等等，这些他都投了1亿多，还斥资呢$3400万购入美国新兴的这个稀土矿商6%的这个股份。除了铁矿石业务之外呢，近年来和投资稀土产业积累了大量的这个财富。从2020年开始布局稀土行业以来，他已经建立起中国以外全球规模最大的稀土投资的这个组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就是这些的资金，大的资金的这个动向哈。当然了，这个他是一个首富，这点钱对他来讲也是经过董事会的这个同意。那背后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真正是赞赏马斯克崇拜他的这些

0: 龙华专家 Chris 五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0: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没有报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咯。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五，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4: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3: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流声 Bill 和 Scott。
1: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3: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1: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a Pure Royal 玉芭蕾，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easure Hill。
5: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6: 午后，徐明远。
7: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节啊，我们来讲一讲端午的这些像划龙舟啊，它的这个历史。那最近呢，这一两年啊，我频频的也是可能看了一条这样的视频之后，就立刻到了龙舟前后呢，就会给我推这些的，那就是这个在广东地区的著名的这个蝶轿啊，这个地方龙船漂移的视频。那这个蝶轿龙船漂移是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的这个蝶轿，那轿呢是粤语地区常见的地名用字，指这个河流的分叉，水道相连的这个地方。这个蝶轿这个字哈，我去查了字典哈，这个轿字很难读，但后来一想想，哎，其实呢就是还是蛮形象化的哈。那这里的龙舟为什么我们从视频里面看到这么的就是振奋人心，为什么会漂移呢？这个蝶轿龙舟呢在短视频平台走红，高空看漂移过弯，近身感受推背感与力量感，平视看佛山无影桨的袭来，这各种的视角都让网友直呼很带劲儿。所以龙舟成了佛山除武术醒狮美食之外的文旅的新名片。我今天看到这个澳洲的龙舟队都参赛，他们在参赛前呢还吃了好多呢当地的美食，然后还跳了毛利族的这个舞蹈啊等等哈。然后在国内很多在国内休闲的这些外国朋友也参加，甚至当地这个广东农村的杨女婿们也是加入了各个这个龙舟的队伍里面。同时呢这个比赛之前不是还有很多训练嘛，所以这些的龙舟队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蝶轿的地方呢就是进行各种的训练，从早到晚呢都很多人看，特别是晚上的夜训呢更多的视频流出来。从这个6月19到22号，这个2026蝶轿龙船漂移大赛会连续举办四场的分站赛，19支龙舟队决战四大经典的赛道。所以每天的夜训哈，这之前的视频我已经看了好多，火热的不断外溢。那这里呢真的是可以说考验龙舟队的有这些 S1 哈，600米左右的赛道连管6道急弯，是名副其实的技术流的战场。还有这个盛唐赛区的 L 弯，呈2次直角的急转弯，你差那么一寸就会翻。还有潭头赛区的 C 弯，这个龙船是要紧贴木桩外侧划出大弧线转弯。还有茶几赛区呢，升级2轮的折返交替出发玩法。哎呀，对于这个不同赛道的介绍呢，广东佛山的这个文旅局的局长呢如数家珍。那蝶轿呢是佛山南海区桂城街道的水乡，这里的村里的龙舟赛何以呢成了顶流呢？答案在于这个场面的刺激，也更在于人的这个精气神。常人想平稳的划好龙舟已非易事，可这个蝶轿龙舟能够在这个狭窄的河道上面漂移过弯，激停倒档，奋力划桨的队员正是迎难而上，奋勇争先的生动的这个写照哈。然后就是我是海外的华人，我在看视频，但是有国内的坐高铁就去那里看的那些其他省份的游客说，再燃的视频都抵不过身临其境，现场的确感受到了蓬勃的这个生机哈。是呀，这个龙舟队员的呐喊雷鸣的鼓声让人心潮澎湃。昨天我还刷到一个婆婆，满头白发的婆婆在旁边呢就是给他们当啦啦队助力加油，就是这些的我觉得活人感哈，让我们大家真的倒不是说一定要过这个端午节我才有这样的活动，那的确我是能够感受到呢，如果说每周都有这样的龙舟赛哈，对我来讲我也是愿意你去那儿呢住上一个月呢，去享受一下当地的这些风土人情。所以蝶轿这里的这个龙舟文化现在可以说在全球啊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呢基本上算是出名了吧，对不对？这个划龙舟呢在多伦多，我们的 Central Island 哈，我不知道是这个星期还是之前的那个星期，我们在做过这个 Central Island 的这个龙舟节，大家可以看一下龙舟节 Central Island 中央岛的
帮我找找是这周末还是下周末，或者说是上个周末，因为我现在过的这个时间有的时候比较少参加文化，时间呢就比较这个混淆了。因为之前实际上呢，在我就是以前电视台电台的这个节目非常传统媒体还很繁盛的时候呢，每年的这个节目都会去那边去做节目表演，或者是去讲述这个龙舟的一些各个团体的这个赛事，或者是直接在那儿做RB， 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它 social media 传播的快嘛，那更多的是这个社交媒体的传播。那这个龙舟呢，其实从一些文物的细节，你可以看看端午龙舟竞渡的历史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演变吧。端午节的这个各种民俗的传闻里面，最知名的相关人物就是屈原，对吧？相传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是农历五月初五，那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含冤投江，那许多人就划船追赶拯救，后渐渐演变出这个龙竞渡粽子的端午的这个俗。那其实哈，这个要去追究历史啊，龙舟竞渡这个民俗的形式呢，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闻一多先生呢写过一篇端午考，在这个里面写说，据这个投江几百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当时的这个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这个龙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之后呢盛行于吴越楚啊这一些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文物的这个细节上，你还能够看出呢龙舟这个词哈，它记录在最早呢是先秦古书里面，说这个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可见龙舟是一种带有图腾意味的这个船。1976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龙镇夹村石粗山出土了一件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与人竞渡文同的一个器具哈，器身一面素面无纹，另外一面铸有一面框，框内上方是龙纹，双龙昂首向前，前肢弯曲，尾向内卷，然后在下部呢就是一个弧形边框线为舟，上面坐了四个人一排，四人皆头戴高高的羽毛冠，双手持桨，做这个奋力划船状，羽冠的这个羽毛似乎就是迎风飘扬啊。就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呢，现博物馆是中国最早具有龙舟竞渡图形的这个文物。据专家推断呢，器上四人是你的先民，这个与人头像印第安人一样的羽冠，反映出吴越地区古蜀百越民族对于鸟的这个崇拜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说哈，中国的传上哈出土的这些文上呢，你能够看出呢进度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和楚百越文巴蜀相互交流和影响啊，这是对于我们现代人帮助的重要的实物。龙舟竞渡的图案，它除了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随着这个朝代的更替，不同时期古画更可以将场面描画的这个惟妙惟肖。在隋唐时期呢，皇帝出行，龙舟是首的必备工具。那唐代呢，李昭道绘制的现藏北京故院的龙舟竞渡图，此图就是典型的青绿山水作品。那画中运用的石青石绿历久弥新，画中的情景就是中欢度端午的这个场面哈。这个整个画看起来呢，因为它有这个宫里面的建筑物嘛，这个人物就特别特别小，像豆一样的，但是却画的清晰可辨，生动有趣。它所绘的龙舟也生动居灵动飘逸，表现出当时这个龙舟竞渡的发展的这一届的状况哈。这是现藏于那故宫博物院的这一幅图。
还有明清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龙禁毒俗。那有一幅图呢，就是《金陵池征标图页》，这个里面呢，雍正皇帝身着汉装，飞皇子冠坐于马之上，这也是呢现藏于那博物院的一珍贵的图。所以这些的文物里面啊，他们是瑰宝，也是承载了中华文明的低调的信史。好，那么在这个端午安康的这个一个传统的民间习俗的节日氛围里面，这是我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啊整个周末呢周末愉快，我们在星期的早晚9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有人把内裤穿在外面，希望的爱情也是这样，那是 Superma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你的只是你才有哦，
2: 我才有。
0: 是啊，你才有。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来当 Valinor's Lexus 的你才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 大减三厘？
0: 没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元出车打优惠哦，还会拿到500元店内打优惠呢。
2: 哇，那真的是我才有哎。
0: 没错，全年盛世就在当 Valinor's Lexus。
2: 当 Valinor's Lexus 一间以 Windsor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景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Avila by Trader Hill，
0: 哇，好香哦！
1: 是新之美新鲜出炉的人气葡萄，
0: 金黄酥脆，淡香又滑，真是令人一世难忘啊！
1: 新之美饼店跟着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点，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的独特魅力带给更广泛的社群。
0: 哇，40年了，有没有惊喜啊？
1: 为庆祝40周年，这个月的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萄，每人限买6个，
0: 那么好，
1: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早点去排队了。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 你会唱歌还是踢球？
0: 踢球我就等同球王，唱歌啊我就交给李子浩和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3: 原来你是说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举行的超级 daddy 放放放，我会去给何志宏和施柯利捧场，你
0: 当然是跟你一起在超级 daddy 翻翻翻，赢奖品啊兼玩个够。
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ed Royal玉芭蕾。
4: 音乐家李兰，
1: 上周五的同一时间，我们呢是沿着一首首歌里的路慢慢行走，从南三环东路到热河路，从忠孝东路到皇后大道东，我们发现那些原本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却因为一个人的故事而拥有了温度。而当节目结束之后呢，我又找到了更多有关路的歌曲。哎，这次呢，有国道，有大道，有城市的主干道，也有街角巷弄。他们横跨不同的城市，连接不同的人生。有的路见证离别，有的路收藏爱情，有的路记录一座城市的成长，也有一些道路呢，默默安放着一个人的青春。那今天我们音乐家节目继续出发，主题依然是每条道路都藏着一个人的故事。首先我们先来到一条贯穿南北的道路，它比很多人的人生还要漫长，也见证过无数的相遇和告别。黄耀明107国道，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是源于香港回归之后黄耀明频繁往返内地的经历，以连接广州和深圳的广深公路为切入点，以公路本体展开叙事。

拟人化的就讲出了漫长旅途的时代感慨，黄耀明的《107国道》。国道和普通的街道不太一样哈，街道呢是属于一座城市，而国道连接的是无数城市。他看过迁徙的人群，看过时代的变迁，也看过无数人怀着希望出发，有的又带着故事归来。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只是路过，但其实每一次的出发都在路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而接下来这条路呢，没有107国道那么辽阔，它只是深圳的一条普通的主干道，南北走向的。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一座城市最深的记忆可能就藏在这样一条平凡的街道里。深圳的沙河西路，它承载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李小豪演唱《沙河西路》，里面的这句歌词：“答应我在沙河西路不要回头。”有些路啊，因为每天经过而变得熟悉，而有些路呢，却是因为某个人而变得难忘。后来被我们记住的，可能不是路边的风景，不是街角的建筑，而是有那么一个人曾经站在那儿，对你笑过。其实这个爱情和城市一样啊，离开以后，地图还在，那条街，那个路名还在，可是在你心里的坐标已经完全改变了。下一站我们来到长沙湘江中路，这是长沙最具代表性的一条沿江大道，歌名就是路名，演唱者庄达飞。

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代表性道路，提起长沙，有人会想起橘子洲头，有人会想起岳麓山，而湘江中路就像是一条沿着时间缓缓流淌的风景线，白天车水马龙，夜晚灯火倒映江面。有人在这儿散步，也有人在这儿告别，也有人在这儿重新开始。路是一直向前延伸的，人生也是这样。

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夜，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值得。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夜，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多失落，失落地望着来往的车，都只是路过。这是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我也想说，无论发生什么，快乐也好，失落也罢，都只是经过。我们的内核要强大，永远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宠辱不惊，那剩下的就是努力再努力呗，慢慢地接近目标，最后实现。好，接下来呢，我们去杭州，杭州的延安路，这是一段关于相遇的故事。从武林门到西子湖，从南山路到河坊街，一条路串起的不只是一个个地标，而是一段共同走过的时光。

0: 有的时候最难忘的呀，并不是说去了哪儿，而是当时陪在身边的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个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陈柏滩，名字叫做延安路。这个时段呢，我们从107国道出发，经过深圳的沙河西路、长沙的湘江中路，还有刚刚的杭州的延安路。这些路有长有短，有宽有窄，有的连接城市，有的连接记忆，而他们共同指向的其实始终是人。因为无论是街啊、道啊、路啊，它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因为说它通向哪儿，而是因为曾经有人在那儿相遇、停留、告别，又继续前行。好了，节目也要继续前行，我们广告之后稍后回来继续听一些有独特的叙事感的歌曲，好像每条路都藏着一段回忆，一幅当代上海青年的成长地图。
1: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0%；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的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石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恭喜你呀，当一门三杰！
3: 不止一门三杰，还热辣辣呢！
2: 一门三杰还热辣辣？
3: 是啊，现在来当威尔 North Toyota 的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存货都有热辣辣价钱，还有独家大优惠哦！
2: 热辣辣的价格还有独家大优惠？
3: 是啊，买车大送500元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哦。
2: 既然热辣辣，那就别错过，快点去 Steels 404以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当 Finding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施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0: 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都是因为楼花专家 Chris Wu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还有14街和 McKelvin Freehold 正屋78.8万， Woodby 和 Major Matt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万。本周六和爸爸喝完茶就即刻过来 Denison 和 Kennedy 找 Chris Wu 选一个心仪的好盘了，不想等即刻打416-668-8688预定了。AM1430周六直播。
5: 四号林怡晨，
6: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9: 原来系咁。
10: 想用成语，
8: 先要知
9: 点解成语。
8: 集体回忆
9: 呢出戏，
8: 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9: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3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9: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9: 林家华嘉年华，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11: 嘉年华。
12: 音乐家李兰。
0: 有些道路它是属于一座城市的，而有些呢，可以说是定义了一代人的青春。那这一时段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同一座城市，那就是上海。龙屋路、长乐路、中山北路、衡山路、宛平路，这些路你有当年经过吗？在那儿，有的人赶着上班，有的人深夜回家，有的人初来乍到，有人说不定是在那儿长大的呢。对于像我这种陌生人来说，他们只是地图上的名字，可是对于生活在那儿的人来说，每一条路都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有梦想刚开始的地方，也有来不及告别的时光，更有青春的迷茫，有成长的答案。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呢是从龙无路出发，旅行新蜜蜂的这首龙无路。

旅行新蜜蜂 Trip New Bee。 这是一支来自上海的乐队，他们用鹿鸣龙鹿记录城市生活的斑驳思绪。城市里的年轻人总是在路上，一边寻找方向，一边怀疑方向，一边向往远方，一边又舍不得眼前。刚刚这首《龙屋路》就像一部深夜公路电影，那些奔跑着的人，那些不肯认输的人，还有那些在现实和理想之间不断拉扯的人，我想能从歌里看到自己的影子吧。成长肯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总有人愿意继续出发。那接下来这条路呢，我觉得是多了一份回忆的温度。长乐路，哎，长乐路哈，其实你去 Google 查一下的话哈，在南京、西安、广州、河南、四川好多地方都有这条路，长乐路。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是上海的长乐路。

梧桐树，老房子，熟悉的口音，傍晚亮起的灯光，这些看似平凡的画面，往往要离开很久以后，才会发现他们是那么的珍贵。演唱者刘希爱，他怀念的我的感觉并不是某条具体的路，而是在那条路上生活过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条路叫做中山北路。中山北路也是很多中国地方的著名道路，其中最知名的是台北市中山北路，另外上海啊、南京啊，好多的大城市也有同名主干道。那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唱的中山北路还是来自上海，是沙伊丁梦开始的地方。

无数个傻瓜，无数个他。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很特别的路，它不一定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但也许就是梦想最早萌芽的地方。有人在那儿第一次离开家，有人在那儿认识新的朋友，还有人在那儿就决定了未来的方向。多年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回到那条路上，可能大变化也不一定有啊。唯一改变的就是路上的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我们来到一个路口，衡山路和宛平路。这是通过上海衡山路和宛平路交汇处的具象场景，隐喻当代年轻人面对人生选择时的迷茫状态。

0: 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可能都是发生在路口，向左还是向右，留下还是离开，坚持还是放弃呢？其实回想一下，成长最难的部分可能不是说要做出某一个选择，而是要学会承担选择之后的人生。我们刚刚听到的《衡山路挽平路》就唱出了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的迷茫。
1: 我也学过。
0: 可能也在提醒我们吧，所谓长大并不是要找到某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没有答案的时候依然愿意继续往前走。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始终没有离开上海，可事实上我们听见的并不只是上海，而是每一个曾经年轻过的人，那些关于梦想啊、离开啊、怀念、选择和成长的故事。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下，我们去听一听街角弄响。
2: 喂，弟，我弟和你喝呀。
3: 啊，你说什么呀？哇塞，比我收不到了。
2: 现在听不听得到啊？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球啊都顺畅好多了，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的呀，是有特别优惠，
3: 喝完茶马上去 Happy Seven 和 Mocovin Mark Fil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星期六和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加拿大中文电台与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翻翻饭，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 Kennedy 和 Denison 的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4: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浩又唱又跳，岁月留声 Bill 和 Scott 大唱金曲，加上超多奖品等你拿回家。
3: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特利大放笑弹，大牌奖品与你玩足2小时。
4: 6月21号星期天下午2点，超级 Daddy 翻翻饭约定你。
3: 三大优惠 ，Like。
5: 优惠我都
3: 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现在在开凌志的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3: 没错，大减三厘，还有指定型号1500元出车 credit。
5: 那么第三优惠呢？
3: 所有示范车节省运费，还送500元汽油卡。
5: 哇，不 like 也不行啊。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在样街19街以北的买凌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ader Hill，每个新建项目都带给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0: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双车房传统真屋，售价仅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所有你的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的话，本周末记得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ila by Trader Hill。
1: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回来，音乐家。之前的时段呢，我们走过了国道、大道、马路、街道，而到了最后这一程，我们把脚步放慢一些吧。我们从宽阔的道路转进小巷，从城市的轮廓走进真正生活的深处。因为一座城市里面最真实的温度，往往不在那些大的主干道上，而藏在巷子里、胡同里，藏在邻里间的一声问候，藏在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里。最后这个时段，我们走进那些更小、更近也更温暖的地方。我们首先来到北京的胡同，孙楠和谭维维合唱的《四条胡同》，这是一首写给北京胡同的歌。在他们的歌声里啊，胡同好像慢慢苏醒了。那些斑驳的老院墙、门口的石墩子、挂在门框上的对联儿，都在讲述着岁月留下的故事。孙楠厚实温暖的嗓音像一位老街坊，讲述着胡同里的往事。谭维维清亮有力量的声音则像穿过老巷的新风，让古老的街巷焕发出新的生机。这首歌唱的不只是胡同的历史，同时也唱出了今天北京的温度。

胡同是北京的记忆，一砖一瓦，一门一院，都藏着岁月留下的故事。时代是不断向前的，而有些温暖始终留在街坊邻里的烟火气里。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另一条小巷，万妮达的排尾后巷。这首作品呢，回归初心，描述成长的街角。

0: 无论后来走得多远，长大后的我们总会想起童年奔跑过的那条巷子，排尾后巷。那可能不是有多么的特别，但是装着最初的梦想，也收藏着最单纯的快乐。好，今天节目最后这条巷子呢，安徽桐城的一条真实巷道，张正阳六尺巷。
1: 我家两堵墙，前后

有关六尺巷的故事流传至今，讲的不只是让路，其实还有理解呀、包容啊。人和人之间，有时候想想，你退让的那几步，反而会让人生的路变得更宽更广。

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我们从107国道到湘江中路，从长乐路到衡山路宛平路，最后从四条胡同到排尾后巷，再到六尺巷。这晚上我们听见了很多的路名，有的连接城市，有的连接故乡，有的记录爱情，有的更加是见证成长。而每一条路一定都藏着一个人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也都曾照亮过一段路。感谢你的收听，感谢你的陪伴，这里是音乐家。愿未来某一天，当你再次经过一条熟悉的街，一条久违的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的时候，也会想起那些曾经陪伴过你的人和时光。我是李兰，感谢收听，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你的只是你自有咋？
4: 我自有。
3: 是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嚟到 Unfolding Lexus， 你自有零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4: 哇，真系我自有啊！
3: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Unfolding Lexus。
4: Unfolding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的凌志车行。父亲节快乐，父亲节买楼更快乐。皆因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特约代理29.9万已买到 North York 近 Subway 站 Condo， 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78.8万。Wood by Major Mike Fieldgate 双车房独立屋118.8万。本周六同老豆饮完茶就即刻过嚟 Denison 夹 Kennedy 揾 Chris Wood 揀深水笋盘啊！唔想等。即刻416-668-8688预订啦 ！AM1430 周六直播。
5: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6: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7: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8: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6: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8: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6: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分分分，进击陈皮
8: 朱古力。
9: 刀扑有皮，梗要遇埋你。
10: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1: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2: 球场片。

0: 继续岁月流星第193集第二部分的节目的时间。这部分呢，我们有东西合璧。温哥华听众这位何耀谦点了首由 BGS 演唱的 Too Much Heaven， 年份是1978年的。中文版本梗是阿伦啦，谭咏麟1979年唱一首好歌。时光倒流40年，听众阿 Polly 好想听由 Teddy Robin 演唱的 Don't Make My Baby Blue。在民谣精选这个环节呢，听众阿超点了首由 Sandpipers 演唱的 Choto Made Could Sai， 这个日文名来的，英文呢即是 Never Say Goodbye， 年份呢是1971年的。而另外一位听众 Donald 好想听 Everly Brothers 的 Take a Message to Mary， 年份是1959年的。至于今天的节目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揀了两首都是猫王的歌曲。八月份始终都是播多几首猫王的歌曲纪念一下他。听众的 Joseph Chair 除了喜欢听 Beatles 的歌之外呢，也都喜欢听猫王。送给你这首 Return to Sender， 来自电影 Girls Girls Girls， 年份1962年。而今天最后一首歌真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曲，同样是来自猫王的电影，这一部就是谭导希春里面的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年份1961年。除了送给 Joseph Chair 之外呢，送给听众 Winnie 收听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在演艺界，很多艺人和歌手都非常懂得感恩，只要有机会呢，总是热心地参与各种慈善的活动，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关怀。而 BG 三兄弟更可以说是在这方面呢表现得最积极的艺人。1978年，流行音乐大师 David Foster 和联合国提出一项建议，打算发起一项活动，邀请一些流行歌坛当时最走红的巨星和乐队，请他们分别赞助歌曲的版税，用来支援联合国世界儿童基金会 UNICEF， 帮助世界各地的不幸儿童。联合国对这个计划当然是大力支持，而由于 BGS 的经理人 Robert Stigwood 和 David Foster 是多年的老友，因此也都给予支持，更加促成了 BGS 的热情投入，并且答应了将自己的一首 single 所有的版税收入都捐给 UNICEF。当时的 BGS 正是忙碌于他们的新的大碟的录制，足足用了10个月才完成 Spirits Having Flown 的大碟。他们为这张大碟所挑选的第一首 single 就是他们自70年代初期以来第一次采用弦乐和层层叠叠的和声制造而成的 Too Much Heaven。 1978年11月28日，这首歌头一次上榜就得到第35名。由于1979年就是国际儿童年，BGS 就以实际的行动号召了很多艺人共商善举，各自捐出一首作品给基金会，而将那些作品所有的版税和收益都用来帮助世界各地不幸的儿童。 BGS 就率先捐出了 Too Much Heaven。 BGS 的呼吁果然一呼百应，包括了 ABBA、 Donna Summer、 John Denver 等等几十位大牌的歌星和乐队纷纷响应，并且决定共同在联合国举行一次义演，包括电视转播和现场录音，所有的收益全部都捐给 UNICEF 的基金会。就在1979年的1月10日，在 Too Much Heaven 入了榜的第七个礼拜，这个将音乐捐给 UNICEF 演唱会实况就透过 NBC 电视网络转播，获得到热烈的回响。而 BGS 在会中演唱的 Too Much Heaven 亦都同时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宝座，成为 BGS 出道以来第七首的冠军歌曲。好，请温哥华这位听众 何耀谦 欣赏下 BGS 的名曲 Too Much Heaven。

1979年，谭咏麟嘅大碟《反斗星》里面就选用咗 Bee Gees 嘅《Too Much Heaven》，由郑国江填上咗中文歌词，改成咗呢一首中文版本嘅《Too Much Heaven》，歌名就系唱一首好歌。

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六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
4: 哎爹地啊，我订咗台同你饮啊。
5: 吓，你讲咩话 ?WhatsApp 又收唔到。
4: 你而家听唔听到啊？饮完茶我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个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噶，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波都顺好多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都唔会断下断下，最紧要係有特别优惠嘛。
5: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加麦卡维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何志宏、张志文现场直播。
6: 你阿当一门三杰，
4: 点知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6: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4: 系啊！而家嚟 Donfr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6: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4: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6: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fr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7: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8: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埋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9: 一个用花朵、用爱去编织音乐的年代，时光倒流40年。
10: 时光倒流40年呢个环节咧，要为听众阿 Polly 选播一首由 Teddy Lobin 演唱的《Don't Make My Baby Blue》。

刚才欣赏到的呢就是 Teddy Robin 的歌声 Don't Make My Baby Blue。 那这首歌呢也有好几个版本的，包括有 Frankie Lane， 而原装的版本呢竟然是一对吉他乐队 The Shadows 的歌曲。但其实 Shadows 呢除了演奏吉他之外，或者是跟 Cliff Richard 伴奏之外呢，他们都有唱的，有好几首歌我都很喜欢，包括了 Marianne 和打入了欧洲歌唱大赛的亚军的一首 Let Me Be The One 等等。而这首 Don't Make My Baby Blue 也是他们早期的作品，不如送给 Polly 欣赏吧。

民谣精选。民谣精选带来的第一首歌是要为听众阿超选播这一首由 The Sandpipers 演唱的 Chotto Made Kudasai， 年份是1971年的，这个日文来的，而英文的名字就是等于 Never Say Goodbye， 来自 The Sandpipers 1971年在 A&M 唱片公司所出版的一只大碟 Gift of Song 里面。香港歌手 Tony O'Chess 也都有演唱过这首歌，而我们很熟悉的钟珍妮、钟安妮姊妹花 Jenny and Annie 在1979年同样录过这个版本。好，这个时候请阿超欣赏原版的 Chotto Made Kudasai The Sandpipers。

民谣精选的第二首歌呢，要为听众的 Philip 送上一首 Take a Message to Mary， 演唱的就是 Everly Brothers， 年份是1959年的，同时也是听众的 Donald 想听的。那如果你经常听英文旧歌呢，你一定不会不知道 Bye Bye Love、 Devoted to You、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和 Crying in the Rain 这些不朽的金曲。而他们 Everly Brothers 就是摇滚音乐史上最重要、影响力也是最深远的老前辈之一，包括 Simon and Garfunkel、 Beach Boys、 Mama and Papas， 甚至 Beatles， 他们在和声上面的技巧都是曾经深深受他们的影响的。 Everly Brothers 是由 Don Everly 和 Phil Everly 共同组成，他们两个是亲兄弟，不过他们并不是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支 Everly Brothers。 而来自 Kentucky 的这对兄弟呢，出生是一个音乐气息浓厚的家庭，他们的爹地就是 Ike Everly， 早就同自己的两个弟弟呢亦都曾经以 Everly Brothers 的名义在煤矿工作之余，以业余乐队的姿态活跃于30年代的 Kentucky 中部乡村民谣音乐界。1935年 Ike Everly 和隔离屋的一个女仔 Margaret 结婚，一年之后就是1937年的2月1号生了第一个仔，她就是 Don Everly。 两年之后又在1939年的1月9号生了第二个仔，她就是弟弟 Phil Everly。而这两兄弟就成为大家所熟悉的 Everly Brothers。 好，请大家欣赏 Take a Message to Mary， 年份是1959年的。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193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每年八月都会想起这位一代的巨星猫王皮里士利 Elvis Presley。听众 Joseph 很喜欢听 Beatles 的歌，但原来他都很喜欢猫王的，点了很多首 Elvis Presley 的作品。这里就跟你送上一首你点了的 Return to Sender， 来自猫王一部电影 Girls, Girls, Girls， 威鸿已翠电影里面的插曲。这部电影的中文名真的改得好，威鸿已翠，亦都使我想起猫王另外一部电影 Girl Happy。 那部戏的中文译名就译为人面桃花双养红，不错不错。好，请 Joseph 欣赏 Return to Sender Elvis Presley。

部电影 Blue Hawaii 里面的插曲，这部电影就译做弹道希春。首歌呢是以古典的旋律做基础，改编自德国的作曲家 John Paul Angelus Martini， 他在18世纪所写的一首 Praise the Amor。 猫王呢都很喜欢这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的，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差不多在60和70年代猫王所有的演唱会几乎都是以这首歌做结尾的。好，送给听众 Joseph Cantell Falling in Love Elvis Presley， 年份是1961年的，当然呢也都会送给这位听众 Winnie 收听，因为他是很喜欢听猫王的歌曲的。

0: 岁月流星第193集就在猫王的这一首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这首百听不厌的歌曲作为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4: 咁第三优惠咧？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4: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am。

0: Jack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93集，播出嘅时间咧系2006年8月20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先关注国际消息，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据指美伊将于听日展开谈判。德克兰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表示美方显然违背了停战的承诺，决定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将会有后续行动。不过与此同时，伊朗国营电视台表示，谈判团队押后了一日之后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说，美伊临时协议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明日在瑞士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两名主要谈判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在瑞士为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作准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单是今日就有至少16人丧生。回来本地，多伦多凌晨发生两宗枪击，没有人受伤，亦都没有人被捕。凌晨1点45分左右，伊图碧谷 Finch 及 Martin Grove 东南范围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在一个公园找到有人开过枪的痕迹。另外，凌晨接近4点半钟，市中心 Baldwin 及 Beverly Street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在一个住宅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警方正调查这两宗案件，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伊图碧谷北部有一名女童被汽车撞倒，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左右，于 Stills 及 Islington 范围。那名9岁女童被紧急送院，涉事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直晚已经重开。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和土耳其成为头两支提前出局的队伍。C 组，摩洛哥一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赢了海地。巴西和摩洛哥现时各有4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苏格兰3分第三，连输两场的海地仍然是0分。由于他们上一轮输了给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一场，都没有可能升上第三。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大部分时间十人应战的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的境况。最后一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是怎样，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这组美国以6分排第一，兼肯定会首名晋级。澳洲和巴拉圭各有3分，目前分别排第二和第三。而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4场比赛。四场比赛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赛事。E 组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夜晚8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在这组，德国上场大炒库拉索7-1之后高居榜首。暂时排第二的科特迪瓦上一轮比赛亦都全取3分。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分别都是0分，分列第三和第四。F 组方面，下午1点有荷兰对瑞典，听日凌晨12点突尼西亚对日本。 瑞典是这组暂时唯一有三分的球队，他们上场5-1大胜特尼西亚，而特尼西亚惨败一场之后立即换了教练。至于日本和荷兰暂时各有一分，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两队上场踢成2-2平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0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系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0: 系咪特别野味呢？
9: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0: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9: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0: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8: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4: 曾经在我眼前，
15: 三号周正义。
16: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17: 网络追叫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邓佩恩。
1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9: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听日就去父亲节啦，每年去到呢个时候，大家都会谂下点样同爸爸食餐饭、送份礼物，又或者用唔同嘅方法表达心意。咁不过除咗父亲节呢一日，平时我哋又有冇真系留意到屋企入面嗰位男士其实系过成点嘅咧？好多时男士唔开口，唔代表佢哋冇事，佢话自己支持得住，咁亦都唔代表身体真系冇反应。原来当一个人长期承受压力，情绪一直处于好绷紧嘅状况，受到影响嘅可能唔止系心情，仲可能会同心脏健康有关系。咁所以今日我哋就想从心脏科角度出发，去同大家一齐了解一下男士心理健康同埋心脏健康之间嘅关系。今日请嚟同我哋一齐倾呢个话题嘅，就系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心脏科专科医生周志明医生。Hello， 周医生，欢迎你。
20: 你好，大家好 ，Erica 好，多谢你俾个机会咧，同我系一齐咧，同埋大家嘅观众一齐咧，分享一下有关于系男性嘅心脏病又好啦，心理嘅健康又好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
19: 周医生啊，咁好多人一听到男性心理健康，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觉得，呢个应该系精神科医生又或者系心理学家嘅范畴。咁到底同心脏科有啲乜嘢关系咧？咁你自己作为一个心脏科医生啦，咁其实你会点样去理解呢一个题目噶？
20: 其实作为一个心脏科的医生呢，睇病睇咗好多年，差唔多30年以上。咁我哋发觉呢，就其实我哋嘅心脏病或者心血管嘅健康呢，同我哋嘅病人嘅心理嘅健康呢，其实有密切嘅关系嘅。咁我哋知道呢，就长期嘅压力啦、焦虑啦、情绪嘅压抑啦，都会令到我哋嘅交感神经，咁英文呢叫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一个自主神经嚟讲呢，长期处于一个绷紧嘅状态。咁呢就会引致到我哋嘅血压升高啦，心跳加快啦，我哋嘅发炎呢，有啲特别英文叫 inflammation， 或者一个炎症，即係唔系细菌感染嗰啲，咁呢就会增加咗嘅呢个 inflammation。咁长远呢就会增加咗心脏病同埋中风同埋心律不齐嘅风险㗎。
19: 周医生啊，咁头先你提到啦，你有超过30年嘅临床经验，咁你自己见得最多嘅，即系由长期压力而引起到嘅心血管问题，会有边几方面噶？
20: 其实我哋最多喺日常见到嘅咧，就系包括咗系高血压啦、心跳加速啦、心跳嘅感觉啦、心律不齐啦、胸口不适啦，甚至系增加咗心脏病嘅复发或者系发生嘅机会率啦。压力咧亦都令到我哋嘅血管咧系绷紧，同埋个功能咧变差嘅，形成咗咧系好容易咧有呢、这个足弧状硬化，又即系我哋俗称咧就系血管硬化嘅。咁有血管硬化嘅时候咧，就会有中风啦，同埋咧有增加咗心脏病啦、心绞痛啦，同埋周边血管嘅阻塞嘅。
19: 咁你自己即作为心脏科专科医生啦，见得你嘅病人通常都系心血管有问题嘅，咁佢哋一开始去见你嘅时候，即可能系只不过因为血压高啊、心跳唔正常，又或者系胸口唔舒服等等，咁你会点样去判断佢哋背后会唔会都可能系同情绪又或者系长期嘅压力有关系噶？
20: 其实我哋睇病嘅时候咧，好多时咧都系啲表征嚟嘅，譬如话病人会觉得有心跳啦、呼吸困难啦、胸口翳闷啦、或者觉得自己成个人咧就好攰啦，或者咧好多时就会话可能系我呢排工作压力大啊，咁可能第一句嘅啫，咁好多时咧佢都唔会话自己有情绪问题嘅。咁而我哋咧，亦都会问其他嘅问题嘅，包括咗佢哋会唔会有失眠啊、胃口差啊、或者系其他心跳啊、容易发脾气呢种情形嘅。咁同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嘅病人嚟到睇我哋嘅时候咧，佢个伴侣都喺度嘅。咁好多时咧，我哋都会访问下伴侣，咁咧就睇下佢呢排咧有冇啲咩情绪上面啦、工作上嘅压力啊。家庭上嘅压力啊，或者种种咧，其实咧，我哋都所有嘢，如果系一个做一个好嘅医生咧，唔单止系睇表征嘅，系需要咧睇呢个病人咧，佢本身系作为一个人啊，所有嘅佢哋嘅全面嘅。咁而呢个有时我哋喺工作上面咧有啲困难嘅，因为即系始终我哋人数咧喺加拿大睇病咧系人数多嘅，时间唔系太多，咁但系即系要好有技巧咯。咁亦都系即系一啲系好有经验嘅医生咧，就问症问得多咧，就会察觉到啦。咁但系当然我哋都要睇翻佢本身自己有冇其他嘅慢性嘅风险因素，包括咗系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胆固醇啦，甚至佢本身已经有咗冠心病嘅病征啦、心脏衰竭啊、心律不齐啊等等嘅。所以呢如果你大家係有啲咩问题呢，其实呢都要即係攞出嚟同你嘅医护人员讲呢，如果唔係我哋呢就即係都几 即系好努力咧，先至可以执翻呢个问题出嚟噶。
19: 嗯，咁即系话我哋平时所讲嘅开唔开心啊，睇唔睇得开，可能只系心理健康好表面嘅一部分，咁背后其实可能系仲牵涉到好多嘢。
20: 系啊，其实心脏同心理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关系啦，同埋牵连嘅。咁但系咧，心理好多时候咧，都唔系就系想开啲啊，或者想唔开咧，咁简单嘅。咁包括咗有情绪啦、压力啦、睡眠啦、生活习惯啦。都会影响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心血管系统嘅调节啦，跟住咧荷尔蒙嘅分泌啦，同埋咧系神经系统嘅协调嘅。咁所以咧，其实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同我哋嘅心理健康，英文叫 mental health 咧，其实咧系一个整体嚟嘅。
19: 系，咁所以男士心理健康唔系话净系开唔开心咁简单，咁好多时男士未必会主动讲自己有压力，咁但系身体可能就已经发出咗一啲信号，例如系血压波动啊、心跳得好快、瞓得差，甚至乎系心口觉得唔舒服等等。最紧要嘅就系唔应该将情绪同埋身体分开嚟睇，咁亦都唔应该忽视呢啲可能系同心脏健康有关嘅信号。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下一节我哋将会同周医生进一步了解一下男士嘅内心世界，探讨男士嘅心理健康问题。
0: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1: 仲未谂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22: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23: 我自有。
22: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in of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3: 大减三厘？
22: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23: 哇，真系我自有啊！
22: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in of Lexus。
23: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4: 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啊，
25: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于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系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24: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25: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9: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我系 Erica。今日我哋请嚟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男士嘅心理健康同埋心脏健康嘅关系。嗱，上一节周医生同我哋讲咗点样由一啲表面嘅身体症状，慢慢咁样去揾出背后可能收埋嘅情绪同埋压力。咁亦都讲咗心理健康呢一样嘢，其实唔系话净系开唔开心咁简单。咁嚟到呢一节，我哋就想再深入啲，由男士嘅心理健康讲起，睇下男士个内心世界到底系点。周医生啊，咁我哋都明白人人都会有压力，咁但系点样去处理，每个人嘅方式都可能会唔同。咁好多时候我哋女士遇到压力嘅时候，可能就会揾人倾下偈啊，又或者系食啲甜品，咁就会舒缓落嚟。咁男士俾人嘅感觉通常都系收收埋埋，唔出声唔出声咁样。周医生啊，咁你作为一位医生，又系一位男士，咁你自己又或者系你见得最多男士处理压力嘅方法，会系啲乜嘢呢？
20: 其实我哋成日喺教书又好，或者系喺临床方面，我哋讲咧就话每个人咧都有压力嘅，但系咧唔同嘅地方咧就系、是、嗰个人点样去处理呢个压力咧系先至有分别嘅。咁咧就当然有啲人处理得好好啦，佢会揾好多人帮佢啦，或者系沟通啦，或者分享啦。咁有啲人咧就选择咧就系唔讲嘅。咁喺我哋华人嘅世界里面呢，好多时呢我哋细路仔呢我都记得返啦。咁即係譬如跌亲啊，或者整亲呢，咁爹哋妈咪就会话男儿啊流泪啊，咁就流血不流泪，男儿呢就流血不流泪。咁所以呢其实好多嘢都要忍住嘅。咁呢就亦都呢就我哋好多男士呢就係、是、膊头顶起半边天啦，亦都即係唔会作出任何怨言啊投诉咁样嘅。咁呢个呢就一个文化上呢我哋就话男仔就应该系咁㗎啦。所以好多呢我哋嘅男性呢就都会选择咗顶住啊，唔讲啊，唔求人啊，唔同人分享啊呢样嘢。咁有啲人呢就会用工作去麻醉自己啦，咁又不断咁做呢，咁就得个做字啦。咁有啲人呢就用咗其他唔好嘅方法啦，譬如话我哋见到嘅呢有飲酒啦，食烟啦，或者系去赌钱啦，咁有啲人亦都会有譬如婚外嘅呢啲关系呢，咁亦都系一啲唔系太好嘅方法呢去逃避呢啲压力嘅。其实呢最紧要呢就喺问题呢喺压力未真正变得好大好大嘅时候，顶唔住嘅时候呢，咁呢其实应该要处理嘅。咁如果你唔去处理嘅话呢，反而你个心血管嘅风险呢就会慢慢呢日积月累呢就越加越深㗎。
19: 嗱，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每个人去舒压，又或者去释放压力嘅方式都唔一样嘅。咁有啲人可能系透过工作去麻醉自己啦，有啲可能系靠酒精、食烟，甚至乎系赌钱。咁其实呢啲咁嘅生活模式咧，对于我哋嘅心脏啦，长期嚟讲，其实会造成啲乜嘢影响噶？
20: 其实呢个啱讲嗰样嘅处理方法呢，一个即係唔係好好嘅处理方法呢，其实呢就会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咁呢日积月累呢系变咗系譬如你特别飲好多咖啡啊，飲酒啊，食烟啊，或者系缺乏运动啊，精神紧张啊，瞓得唔好啊。咁呢长期呢我哋会继续呢处理喺一个好高压嘅环境底下，咁我哋身体嘅荷尔蒙又好，自主神经系统又好咧，就会产生一个恶性嘅反应，咁令到咧我哋嘅血压啦、血糖啦、胆固醇咧都会恶化嘅，同时咧就增加咗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心脏病啊、中风啊、周边血管啊、或者系心律不齐啊，甚至系猝死啊或者系猝死嘅风险噶。
19: 咁我哋头先即系提到一啲行为啦，即系我哋会认为可能系会同逃避压力有关嘅。咁只要我哋细心啲留意，可能都会知得到。咁但系反而我会觉得一啲即系表面上嘅情绪变化，未必话会咁容易察觉得到。咁正如我哋之前所讲啦，即系好多男士情绪出问题嘅时候，表面上未必话会系即系好唔开心啊，会喊又或者好低落咁样。咁反而可能会系脾气差，容易发火，又或者成日都好似嬲爆爆，嬲咗成村人咁样。咁佢就呢啲行为，身边嘅人甚至乎系佢哋自己都可能以为只不过系性格问题，咁其实会唔会因为咁样反而令到大家唔容易发现到背后其实系同压力有关系噶？
20: 这个一定会噶。咁我哋即系譬如喺临床咁多年咧，都发现咧好多男士咧，佢好多时一嚟到睇病嘅时候咧就好静嘅，问一句答一句，咁反而个太太喺隔篱咧，咁咧就会即系提出好多嘅问题啊、意见啊，或者讲佢点啦，跟住个男士就话：，唉，你咪理啦。咪讲我啊！啊，即系呢啲我哋唔讲嘅，咁诸如此类啦。咁有好多时即系都要我哋作为医护人员咧，都要建立咗一个关系，大家有一个互信嘅关系咧，之后先可以慢慢呢个心扉咧会打开嘅。咁而我哋男士嘅时候咧，好多时即系唔开心嘅时候咧， 就未必一定是伤心啊流泪啊嗰样嘢，因为你啱讲过啦，男儿流血都不流泪啊嘛，咁反而咧就变咗会脾气暴躁啦，自怨自艾啦，自我咧去即系责备自己啦，哎呀点解我咁样都做得唔好啊咁啊，或者隔篱邻舍咁样啊，人哋个仔又点啊，人哋个女又点啊，啊点解我做得唔好咧，都系我做得唔好啦咁样，啊咁咧另外咧就会引致失眠啦。坐立不安啦，咁我哋都讲过啦，可能即係呢啲压力呢令到你去选择咗一啲唔好嘅嗜好，例如话食烟啊、飲酒啊、赌钱啊诸如此类㗎。咁呢啲呢係一啲即係唔係太好嘅方法呢去解决呢个情绪压力嘅。即係好多时男仔呢应该攞出嚟讲嘅。因为呢我哋習慣咗呢就係喺我哋华人嘅文化又好系点呢，啊自己唔开心嗰啲嘢呢我唔会同人分享嘅。啊，自各家自扫门前雪啦，咁所以就即系唔好理人哋啊，瓦上嘅伤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爹哋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2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2: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1: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2个钟。
2: 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超级爹哋分分分约定你。
3: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11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夹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4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0: 你出开街记得帮我买绵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我食，食润肠丸咁多年，唔怕肠道有问题。
11: 好啊，绵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运动量少或多食辛辣油腻嘅人好有帮助。佢润肠道、除宿便、去舌苔、黄口，请应名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绵山润肠丸适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2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8: 一追再追，只想追。
29: 二号林君豪，
30: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26: 网络追叫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9: 来到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谈谈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 嗱，咁啊，头先嗰两节，我哋同大家讲到，男士面对压力，好多时都会选择收埋自己。咁但系其实身体早就已经发出咗一啲信号。咁我哋讲到身体唔舒服，我哋女士可能就会比较紧张啲、敏感啲，一有啲乜嘢头晕身庆，第一时间我哋就会即刻去睇医生检查清楚。咁但系男士似乎就系相反，好多时佢哋第一个反应未必会系去睇医生，可能会觉得先观察一下、忍下，又或者同自己讲，可能系最近做嘢太忙，休息一下就冇事噶啦。咁但系当去到心脏同埋血管健康，有阵时最难嘅地方就系、是、究竟几时可以观察，几时唔应该再拖？周医生啊，咁到底有边啲心脏又或者血管上面嘅变化系唔应该净系当近排太忙就算，而系应该要即刻去睇医生噶？
20: 系啊，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即系都会系归功于咧，就系、是、哇，实在呢排啊，可能忙啲啦，压力大咗啦，咁好多时话，哎呀，我血压高啊，唔紧要噶啦，啊我。冇咁忙嘅时候就冇事㗎啦，咁或者心跳高啊，或者瞓得唔好啊，诸如此类咁啊，得啦，等我有机会唞下就得啦。但有时呢就真係你等好耐呢你都冇机会唞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喺中间呢发现咗自己譬如话运动嘅能力呢冇以前咁高啦，譬如话你搭车又好，搭地铁又好，追巴士又好，发觉咦以前可以行到喎，而家点解唔得嘅，或者係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啦，胸口翳闷啦，特别喺运动嘅时候啦，心跳啦，个人晕啦，血压持续提高啦，咁其实好多时咧，呢啲都系警号咧，要快啲咧去揾你嘅医护人员咧去帮你手嘅。
19: 系嗱，咁所以虽然我哋话唔可以话将所有嘅心口唔舒服啊、头晕啊、心跳啊，去用一句压力大就解释晒，咁但系呢啲症状的而且确系同心脏病同埋一啲情绪问题嘅症状好相似，例如系即系焦虑症啊，又或者系抑郁症等等。咁我哋应该点样去拿捏呢一个分寸？即系一方面我哋唔可以话忽略压力对心脏嘅影响，咁另一方面又唔好话将真正嘅心脏警号去错当成情绪问题去处理咁样噶。
20: 啊，系啊，有时咧两样嘢咧，其实咧好多时都会系共存嘅。咁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嘅困难地方咧就系将呢两样嘢咧分翻开嘅。咁、有啲人咧有心理嘅问题，譬如话佢情绪紧张啦，或者系抑郁啦，咁咧佢哋好多时咧都会有个人好攰啊，心跳啊，有时会胸口闷啊，呼吸困难啊。咁其实呢一啲啱讲紧嘅咧。正正咧都同我哋有心脏病，譬如话心绞痛啊、心血管塞啊，或者系心脏衰竭咧，好多时咧佢哋都会系交互咗嘅，咁即系两个好相似嘅，咁所以咧就其实如果有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就最好咧唔好即系揾藉口啦，哎呀咁咧就我暂时唔睇住啦，或者我唔睇医生啦，过啲时间就会好啲啊，咁咧其实咧应该就要快啲咧揾你嘅家庭医生啦，或者医护人员咧，甚至屋企人咧，大家倾下，咁咧就即系快啲去睇医生，或者系咨询一下，睇下究竟系边一方面咧出现咗问题啦。
19: 嗱，咁你之前提过啦，即系其实压力都会直接影响到三高嘅问题噶嘛，咁即系血压啊、胆固醇啊同埋血糖嘅问题。咁对于中年又或者系本身已经有家族病史嘅男士，咁佢哋系咪更加需要去即系主动去做定期检查，而唔系话等到有症状先去睇医生噶？
20: 即系因为而家啲压力咧喺现今社会咧系好大嘅，又要搵食啊，又要照顾家庭啊，咁好多时我哋作为男士咧，咁咧就我哋讲咧就。上有高堂要照顾，下有妻儿咧都要我哋照顾，咁就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其实咧就即系储埋好多压力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好多时睇病嘅时候咧，特别好多即系喺亚洲嚟嘅新移民咧，中港台啊咁咧就好多时咧都会系即系好年轻啊，譬如我哋睇见四十零岁啊五十岁嘅男士嘅病人咧，已经有咗三高，已经有咗心脏病。咁好多时都系因为佢哋成日挂住照顾其他人，反而自己咧就忽略咗自己嘅健康啦，少去睇医生啦，同埋咧系少去做运动嘅，因为佢净系挂住，哎呀，我又要送个仔去呢度弹琴啊，去呢度咧就朗诵啊，跟住咧呢个咧就去打波啊，咁所以咧佢哋自己反而唔做运动咧，咁搞到日积月累咧，去到四五十岁嘅时候咧，可能已经积聚咗好多风险噶啦，咁。好多时咧，亦都男士咧，好多时四十啊或者五十岁之前咧，冇家庭医生嘅，我边使睇医生啦？咁所以咧，佢本身可能有潜在嘅血压高啦，糖尿病啦，胆固醇啦，咁呢啲咧，佢哋好多时都忽略咗噶。
19: 哈哈，嗱咁即系对于一啲可能真系唔系咁习惯去睇家庭医生嘅中年男士，咁我当佢哋冇明显嘅病征啊，咁其实你会建议佢哋最低限度要做边啲基本检查呢？
20: 其实呢我哋都系提议呢特别系40岁之后呢这个关口呢就男士又好女士都又好呢咁其实呢都需要呢系做一啲身体检查嘅。咁包括即系知道自己嘅状况啦包括咗血压啊血糖啊胆固醇啊体重啊腰围啊诸如此类㗎。咁但系呢样嘢呢就未必等于你而家有问题嘅。但呢起码你知道你个底线。在哪里开始咁而我哋好好彩喺加拿大呢有一个比较完善嘅医疗系统呢咁唔係下下都即係又要俾好多钱去睇医生啊或者啊诸如此类或者叫你去做好多冇乜必要嘅检查啊。咁呢度呢就即係会循序渐进呢就係帮你睇晒你啲血压或者系血糖啊胆固醇啊呢一堆比较重要嘅资料嘅风险。咁起码呢你知道啊未来呢三四五年呢是要注意啲乜嘢飲食啊又好啊运动又好啊。咁跟住呢再五年呢又做一次去到50岁嘅时候咁继续去即係因人而异呢去跟进囉。
19: 是周医生啊咁即係有啲情况啦就係、是、即係其实佢平时係个血压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就曾经出现过波动即係例如係嗰排瞓得好差啊又或者係压力大嘅时候曾经出现过偏高。咁其实呢类人啦即係其实佢哋又需唔需要话日日都要去 check 住个血压又或者定期做啲乜嘢检查咁样㗎。
20: 其实呢就即係又唔使每一个人都咁紧张呢睇住所有嘢嘅。咁但係呢就即係起码呢就而家现今世代呢啲科技咁高呢咁有好多智能嘅手表啊亦都呢有智能嘅血压计啊。咁、其实即係疫情之后呢我哋好多病人都自己买咗嘅。咁呢亦都系即係如果你特别你嗰排唔舒服呢咁就最好呢量一量你嘅血压啦心跳啦咁呢就 check 一 check。咁如果系冇问题就最好啦。咁如果系即係比较高嘅咁就快啲去睇下你个医生呢 check 一 check 睇下系咪真系有血压高。通常量血压嘅时候呢如果你嚟即係你觉得屋企你量嘅时候血压高呢咁我哋就会叫你返去呢就量返你个血压。咁呢就通常一日呢其实呢就係量四次嘅。咁早餐前啦午餐前啦晚餐前啦同埋瞓觉前呢会每一次呢就量三次嘅。咁呢个呢就唔係人人都要做嘅。不过当我哋怀疑有高血压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咁做。咁通常呢跟住咁样呢就会做七日。
27: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係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係普通嘅兴趣班。呢个係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2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7: 点止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6: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7: 系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6: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7: 系啊，买车大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6: 咁热辣辣，咪～执书，快啲去 Sale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Fenino Toyota 汽车城啦！
8: 哇，好香、啊！
12: 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8: 金黄松脆，蛋香又滑，真系令人一丝难忘。
12: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8: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2: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8: 咁正，
12: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27: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 Sam、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3: 恩語同路人，
14: 我哋嘅嘉宾系梁伟光传道。
15: 我就好鍾意带我两个仔去行山啊，同埋露营啊。小朋友咧大个之后咧，其实佢唔会记得电视睇过乜嘢嘅，但系佢会记得你带佢去边度远足，带佢边度露营，呢、這个成为小朋友好美好嘅回忆。
16: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9: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谈下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在前那三节，我们主要跟大家讲了压力和情绪是怎样慢慢地影响到我们的心脏，也都讲到男士应该怎样去面对。不过其实还有另一个方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节我们就会反过来跟大家讲下心脏病之后的心理复康过程。周医生啊，其实当一个男士经历过一些心脏事故，即例如是心脏病发啊、通波仔、心律不整，甚至乎是心衰竭之后，他们在心理上通常会经历什么变化的？
20: 其实你问得问题非常之好的，在我们即是睇病嘅时候呢，其实成日都会遇到呢个问题㗎，特别呢就係华人嘅男性呢会比较多啲添。咁呢就主要呢就係即係经过咗一啲大嘅医疗事故啦，例如话心脏病啊、突然猝死啊、英文叫 cardiac arrest 啊、通过波仔啊、做过搭桥手术啊，呢啲病人呢其实呢就对于佢哋嚟讲呢好似晴天霹雳咁。即係本来可能好人好者嘅，哇，咁突然间加上咗一个负担啦。咁啊，究竟我即系生命又点咧？我啲屋企人啊，咁啊，上有高堂下有妻儿，咁我仲可唔可以照顾到佢哋咧？咁其实咧引出咗好多好多除咗佢身体里边个心脏啊、心血管嘅问题之外咧，亦都会产生咗一啲忧虑啦，或者系有啲咧就系、是、有一个 depression 啦，咁就即系抑郁啦，就会惊复发啦，惊生命啦，究竟有几长啦？好多时咧，佢哋。即系嚟嘅时候咧，如果一个好嘅医生咧，好多时候会察觉到嘅。譬如话，咦，咁点解系前嗰排睇你系咁样嘅，而家你咁嘅咁样，全个人都变咗嘅。咁呢啲我哋就会即系喺我哋佢嘅身体言语啊，或者系同佢倾偈嘅时候咧，系尽量 pick up 到呢样嘢嘅。咁有时即系你啲医护人员可能你唔系成日经常见开嘅，咁你就要话俾佢听，或者屋企人咧代你话俾佢听。咁好多时屋企人都会观察到嘅。佢话：咦，点解你心脏病完之后，或者开过刀之后，点解成个人都变咗嘅，或者性格变咗？有啲人咧就会即系完全乜都唔敢做嘅。譬如话：哎呀，我心脏病啦，跟住咧，又唔肯出街啊，行街买餸又唔攞嘢啊，又唔肯做运动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复康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啦，同埋心理嘅复康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特别系经过咗一啲咁大嘅事故，而呢样嘢咧，亦都系类似创伤后遗症嘅一种嘅。
19: 咁头先你提到嘅一啲心理恐惧啦，即系对于病人复康嗰个进度系会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咁喺呢方面，你哋会点样鼓励佢哋，又或者系协助佢哋去走出呢啲阴影呢？
20: 其实呢，有个心脏病嘅朋友呢，特别我哋帮佢搞掂晒，做咗通波仔啊，做咗搭桥呢，其实我哋好鼓励佢呢，系快啲呢系做返运动啦，同埋呢就系、是、可以嘅话呢就返工啦，咁呢就同埋呢系参与返社会里面，或者你平时做开个运动啊咁样嘅。咁因为呢你越收埋自己呢， 咁其實對於病情嚟講咧，就其實唔係咁好嘅。咁咧就所以咧喺每一個病人，如果係即係透過我哋醫院又好，或者係診所又好咧，我哋都盡量咧會係介紹你去參與一個復康嘅活動嘅。咁但係喺加拿大嚟講，有個困難咧，就好多時復康活動咧都係用英文嚟做嘅。咁所以如果你英文冇問題啊，或者有家人幫到手咧，咁亦都係好好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淨係識講廣東話、國語咁點算咧？咁好彩，即係我哋喺社區裏面咧，都有啲即係好有心嘅志願團體，例如奇輝啦，咁佢係有一啲用廣東話、國語嘅復康活動嘅。咁嗰啲係可以即係特別我哋轉介去咧，係幫到一啲人咧，係話俾你聽啊，其實有咗心臟病啊，唔係等於世界末日嘅。咁咧就係可以透過復康啊，係重獲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同埋咧，其實而家嘅壽命咧都唔會短咗好多嘅，因為科技真係好高啊！而家
19: 係周醫生啊，咁即係頭先你提到嘅一啲復康活動，又或者係社區支援，對於好多病人嚟講，其實都係已經好足夠嘅。咁但係有啲病人啦，即係其實佢哋嘅心理狀況，即係已經唔係話參加下活動啊、傾下偈就可以解決得到。咁你會點樣去判斷病人係咪已經去到一個地步，需要轉介去專業嘅心理支援，甚至乎係精神科嘅健康服務㗎？
20: 咁呢個咧就要透過病人自己啦、家人啦，同埋我哋作為醫護人員咧對佢嘅觀察啦。咁咧如果發現到佢嗰排咧，特別係自己嘅心情唔好啦，佢比較係冇心機啦，唔肯出街啦，唔肯做翻正常嘅嘢啦，食慾減低啦，體重降低啦，咁種種心情唔好啦，暴躁又好，或者抑鬱又好啦，咁嗰啲咧都係一啲警號咧，就可能佢喺一個心脏病发之后或者做完手术之后一啲抑郁嘅情况。咁呢嗰啲人呢就需要呢係搵医护人员呢係尽快呢係转介呢係俾一啲係精神健康嘅朋友。呢个亦都係一个问题嘅，喺安省又好，加拿大又好，咁其实好多都係有英文嘅啫。咁但係好彩呢，我哋喺我哋嘅社区里面呢亦都有一啲是好好嘅團體啦，例如話我認識嘅就有康復啦，亦都有西乃山醫院嘅一個係精神健康嘅一個診所，咁佢哋咧就係特別服務咧65歲以上嘅朋友，咁所以嗰啲咧都係可以係考慮轉介咧去幫手嘅。
19: 咁我哋头先即係提到嘅係一啲病人即係驚會再出事，有心理恐惧，咁所以完全即係可能係唔夠膽再做运动，又或者係唔夠膽出街咁样。咁但係亦都有啲病人係啱啱相反嘅，就係佢哋即係做完手术治疗之后啦，咁佢哋就好快返返去以前嗰种高压嘅生活。咁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即係有啲男士係要担起半边天要养家㗎嘛。咁对于呢类型嘅病人，你又会有啲乜嘢意见想俾到佢哋？
20: 哇！呢个咧就亦都见到个另外一边，因为咧我哋喺行医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咧就通常咧喺啲专业人士啦，佢哋有心脏病咧都唔停睇病嘅，即系我哋最出名嘅有啲医生咧，佢自己心脏病紧嘅时候咧，其实可能都仲睇紧病人嘅，咁佢自己call 咗911之后咧，仲喺度睇紧病人，睇埋个婆婆先，跟住我先入医院嘅，都见过。
1: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acall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9: 同 May，
4: 加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19: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蚊回扣。
3: Lease 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19: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3: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0: 赞佢点心出品巧手，菜式唔系道道食到。寻龙鱼骨汤、台山三蒸鱼干、XO 酱炒龙肚、加下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孝顺阿爸。
1: 仲有啊，招牌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真功夫。
0: Kennedy 加 B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龙袍烧卖王1.99。呢个月份龙虾海鲜套餐特价，仲有 Patio 欢迎团体婚宴，90560482188。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土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我们一起探讨男士心理健康和心脏健康之间的关系。周医生啊，同你谈了这么久，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都会明白到心脏健康和心理健康是息息相关。你自己作为心脏科的专科医生，其实你会不会都觉得心血管问题不应该说只是看一条血管通不通啊，指数靓不靓这样，而是要连埋病人的心理状态都要一起照顾埋的。
6: 其实我哋话呢，就即係作为医生呢有好多层面嘅。即係最基本嘅层面当然係要注意晒所有即係我哋应该注意嘅，我哋日常讲嘅，譬如你食嘅药啊，你嘅血压啊，你嘅心跳嘅。咁但係呢更加好啲嘅医生呢就会係注重晒成个人啦。即係唔係话我成日教书嘅时候呢都话呢，其实做一个医生呢有两样嘢要医嘅。你可以医个病，但更加重要是医个人。咁人呢亦都係包括咗好多嘢啦，啱我哋今次即係特别个专题就係讲成个人啦。咁佢对于呢个病嘅反应，譬如话佢嘅心理嘅压力啦，心理嘅健康啦，其实对个病情都好重要。咁所以即係好多时呢，我啲医护人员呢都会话咦点解睇病睇咁耐，咁因为我都会即係同佢讲返呢，係即係除咗你而家你啲血压咁样啦，心跳咁样啦，咁你仲有咩担心呢？或者我觉得你呢啲排你可能个心情同以前好唔同喎，咁你又觉得点呢？咁就会即係一路分享啦，咁透过佢家人咁，你觉得佢点呀呢排咁一路就可能会即係用多咗少少时间喎。所以有啲人睇我嘅时候呢，可能等耐咗呢，我首先对唔住先。喺我哋即係需要医病同埋医个人嘅时候呢，其实可能係要需要多啲时间嘅。医个病其实好短时间嘅啫。医个人嘅时候呢就需要多啲时间，因为你了解到佢自己个工作系乜嘢啦，佢个家庭嘅处境系点啦，佢要承担嘅责任系乜嘢啦，佢嘅压力喺边度啦。咁呢啲如果你有一个能够了解到呢一个嘅医护人员呢，就会系一个更加好嘅医护人员。
5: 咁医护人员就梗係重要啦，咁但係最需要嘅都係要靠病人自己去面对。咁但係对于即係好多男性嚟讲啦，即係最难嘅未必话係治疗嘅本身，咁而係即係可能係要佢哋去承认自己有压力、有情绪、有需要帮助。咁你觉得佢哋第一步可以点样开始呢？
6: 其实呢能够承认到自己有压力呢而去面对呢，其实係跨出咗呢个圈里面呢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咁其实呢就当你认知到有压力或者你未必可以应付到嘅时候呢，咁其实呢应该需要呢就係同家人又好同朋友又好，可以信赖嘅朋友或者係我哋啱讲过啦，就係、是、譬如话宗教里面嘅譬如教会嘅朋友啊，或者牧师啊，寺庙啊，咁唔同嘅宗教啦，咁呢就咁呢就可以同人倾诉嘅。咁其实呢有时呢讲咗出嚟呢，或者係可能呢件事唔係你想象得咁差嘅，係可以解决嘅。 但有时你自己积埋积埋咧，谂咗好多好。

0: 多唔同嘅问题。咁但系咧，亦都要了解到一样嘢咧，帮系希望人哋帮或者求助咧，其实唔系一个弱者嚟嘅，只系一个咧成熟咧同埋有责任嘅人先至会做嘅啫。
1: 系嗱，咁即系除咗男士肯自己踏出嗰一步之外啦，咁其实身边嗰个人都系好关键嘅。咁因为好多时候啦，即系第一个发现男性有问题嘅，往往就系身边嘅家人，咁尤其系太太又或者系仔女添。咁正如头先即系周医生你都提到啦，即系好多男士去睇医生嘅都系由太太陪住一齐去噶嘛。咁但系有阵时如果即系太太讲得太多嘅，咁先生可能就会下次唔肯再去见医生。咁作为身边嘅人，其实应该用啲乜嘢语气同埋态度去处理，先至可以令到身边嗰位男士接受得舒服啲，继续肯行落去咁样噶。
0: 系啊，咁啦，就其实咧，就即系嚟紧咧，好快就父亲节啦。咁好多时咧，即系啲父亲咧都系被遗忘嘅一群嘅。咁大家如果系即系礼拜日去饮茶咧，你发觉咦，母亲节点解订唔到位？但父亲节咧都唔系咁难订位咧。咁其实咧，父亲咧同一时间喺呢个现今社会里边咧，除咗系做嘢之外咧，咁亦都好多时候咧，都会系要照顾家庭啦，咁亦都系即系同以前唔同啦。咁以前嗰一代可能啊，净系翻工啊，咁啊，所有嘢都系太太喺屋企搞掂。咁而家其实男士嚟讲咧，就都要系除咗系要外边咧就有半边天咧，翻嚟喺屋企咧就另外嗰半边天咧都要照顾埋嘅。咁喺即系特别系长辈啊，或者系子女方面咧都要负责照顾嘅。咁所以咧就应该每一日咧，除咗系好似系母亲节又好，咁其实每一日咧都应该系父亲节嘅。咁多啲咧
1: 听
0: 系啊，有时好得意噶，你反而咧就啲仔女咧好中意同妈咪倾偈嘅。咁咧就但系咧，咁但系好少咧同爹哋倾偈嘅，咁所以其实即系亦都要关心下爹哋，咁爸爸啊，咁嗰边其实佢有啲咩工作上面啊，有啲咩开心嘅嘢啊，有啲咩唔开心嘅嘢啊，或者佢其他方面有咩嘢系可以帮到手啊，咁其实咧有时好多嘢攞咗出嚟讲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100% 里边咧有80% 咧已经解决咗噶啦，咁或者有咩嘢大家。共同去諗啦，咁可能亦都冇咁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唔好话爸爸啊，佢得噶啦，佢一个大男人，所有嘢都可以搞得掂，顶住晒噶啦。我哋边度帮到手啊？咁所以即系其实亦都系呢方面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一家人咧一齐分享多啲吓。咁、啊、咧就即系唔好当佢冇到咁就得噶啦。
1: 嗱，咁即系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最后啦，周医生啊，咁如果要你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男性听众朋友一啲说话，系关于心脏健康同埋心理健康嘅关系，咁你最想提醒大家嘅会系啲乜嘢呢？
0: 系啊，其实我哋即系由开始嘅时候呢个节目咧，就话点解会揾个心脏科医生嚟同你讲心理嘅健康咧？其实系心血管嘅疾病咧，或者系我哋全身所有嘅。急性嘅病又好，慢性嘅病又好咧，其实同我哋嘅心理健康嘅关系咧系息息相关嘅。咁所以咧，其实咧系我哋除咗系要注意自己日常嘅身体啊，有冇系食得啊健康，有冇足够嘅运动，有冇足够嘅休息咧？其实喺心理方面咧，亦都系要注意噶。咁咧，我成日都讲啦，就话即系如果系想一个人长寿。或者系活得嗰、那个生活质素好嘅咧，其实开心都好紧要噶。
1: 嗯，周医生啊，咁你会唔会有一啲开心嘅方法可以教下大家，又或者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哦，咁咧就即系我喺演讲嘅时候咧，成日讲咧，最紧要即系自己开心咧，就第一咧就要即系满足于自己有嘅嘢啦，我哋都叫做知足常乐啦。
1: 嗯、
0: 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要家人开心啦。啊，如果你自己系咁关心家人嘅话，如果家人都唔开心咧，咁点会自己开心咧？咁所以亦都要多啲时间同家人喺埋一齐啦，同佢哋分享啦，唔好净系挂住做嘢啦。啊，咁咧就咁亦都要即系留意到佢哋嘅健康啊，或者心理状况啊，咁或者佢哋有啲咩担心啊，好多时咧就系、是、多啲沟通咧，其实咧就可以咧令到咧大家系更加和谐啦，更加开心啦。咁咧就其实咧就人生嚟讲咧就即系。搵钱咧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咧冇钱就万万不能噶嘛。但系你太多钱嘅时候，你未必用得到。咁但系咧亦都话咧就系、是、用钱咧未必买到快乐，亦都未必买到健康。咁所以喺病榻上咧，其实钱咧已经系变咗冇乜用噶啦。所以咧健康先至系最重要嘅。
1: 是，今天很多谢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的分享啦。趁着父亲节前夕，特别跟我们讲下爸爸平时遇到的压力可能会为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很多时爸爸不开口不代表他们没有压力，他们说自己支持得住，也不代表身体真的没有反应。当压力长期累积下来，可能会反映在睡眠、血压、心跳、生活习惯，甚至乎是整体的心血管风险上面。而当心脏真的出现了问题之后，心理上怎样去重新建立安全感和信心，同样在康复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无论你作为一位男性友好，定是你身边有爸爸、有丈夫、有兄弟、有朋友，都希望今天这一集可以提醒到大家，愿意去正视压力，愿意开口，愿意求助。正如刚才周医生所说，求助并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任。来到最后，再一次多谢周志明医生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 Thank you。
0: 哎，多谢。
1: 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午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女子中枪重伤。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据指美伊将于听日展开谈判。在今日和听日凌晨，世界杯有四场比赛，而海地和土耳其就已经注定出局。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6月20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女子中枪重伤，事发在今朝9点半左右，于 Jarvis Gardens 一座柏文建筑，伤者被送往医院，初步冇疑犯描述公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凌晨发生两宗枪击，冇人受伤，亦都冇人被捕。凌晨1点45分左右，伊图碧谷 Finch 及 Martin Grove 东南范围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在一个公园找到有人开过枪的痕迹。另外，凌晨接近4点半钟，市中心 Baldwin 及 Beverly Street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在一个住宅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警方正在调查这两宗案件，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伊图碧谷北部有一名女童被汽车撞倒，没有生命危险。事发在昨日黄昏6点左右，于 Steeles 及 Islington 范围。那名9岁女童被紧急送院，涉事汽车司机有留在现场，附近部分道路封闭，即晚已经重开。听日星期日是父亲节，安省省民在今个周末无需牌照都可以去钓鱼。陈晶仪报道。
4: 父亲节周末是安省政府一年四个豁免民众无需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三个。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说，人生的部分美好回忆是在水上留低。父亲节是让未曾试过或者好耐冇钓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此外，省府说休闲钓鱼亦都带动省内旅游与不同社区的就业，对安省经济有重要贡献。省内超过100万名的钓鱼爱好者每年合共花费24亿元。钓鱼客在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但仍然必须要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和数量限制。安省每年另外三个可以免牌钓鱼的时节，分别是家庭日、母亲节和加拿大国庆。今年的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是6月27号至到7月5号。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3: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2.9 仙，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保持一样。汽油价格在昨日短暂跌穿每公升1.6的水平， 油汽油价格在昨日短暂跌穿每公升1.6的水平，是超过两个月新低。跟住关注全国消息，联邦统计局将于下星期公布本国五月份物价数据，市场预期通胀率升至3%。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四月已经按年上升了2.8%，幅度是接近两年的新高。如果经济师对五月的估计正确，3%的通胀率是接近两年半以来最高。上次通胀率达到3%或以上是2023年12月。多伦多道明银行的分析表示，由于汽油价格上升，上月通胀率较高并不令人意外。他们较为关注的是有没有其他板块的消费品价格受到油价推高。国际消息，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据指美伊将于明日展开谈判。德克兰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表示美方显然违背了停战的承诺，决定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将会有后续行动。然而与此同时，伊朗国营电视台表示，谈判团队押后了一日之后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说，美伊临时协议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明日在瑞士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说，两名主要谈判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在瑞士为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作准备。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但是今日就有至少16人丧生。体育消息，足球世界杯今日和明日凌晨一共有四场比赛，起码由陈正仪介绍。
4: 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的四场世界杯比赛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赛事。 E 组在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晚上8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在这一组，德国上场大炒库拉索7-1之后高居榜首，暂时排第二的科特迪瓦上一轮比赛亦都全取3分，他们凭效力曼联的阿麦迪阿路在补时阶段一战定江山，绝杀厄瓜多尔。而厄瓜多尔与库拉索分别都是0分，分列第3和第4。F 组方面，下午1点有荷兰对瑞典，听日凌晨12点特尼西亚对日本。瑞典是这组暂时唯一有3分的球队，他们在上场5-1大胜特尼西亚，阵中两把尖刀利物浦的伊萨和阿仙奴的约基利斯状态踊跃，分别都有建功。而特尼西亚惨败1场，1分都得不到之后，立即开除了教练林姆治，找了另一名法国籍教头雷纳特救亡。至于日本与荷兰，暂时各有1分，分别排第2与第3。蓝武士和橙军上场踢成2-2的比赛，广泛被球迷评为今次世界杯决赛周暂时最精彩的其中一场。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3: 咁而世界杯 C 组同 D 组嘅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同土耳其成为头两支出局嘅队伍。C 组摩洛哥一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击败海地。巴西与摩洛哥现时各有4分，分列第1和第2位。苏格兰3分第3，连输2场嘅海地仍然系0分。由于佢哋上一轮不敌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1场，都冇可能升上第3，注定被淘汰。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大部分时间10人应战的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境况。最后1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系点，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呢组美国以6分排第1，兼肯定会首名晋级。澳洲和巴拉圭各有3分，目前分别排第2和第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拉圭领红球员阿米朗，是因为在同对手口角的时候掩住自己的口而被罚离场，成为了世界杯首名干犯这条旨在禁止发表侮辱性言论规例的球员。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在昨日溃败之后重新站起，兼阻止芝加哥小熊拿下系列赛。蓝鸟作客小熊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今日东岸时间下午2:20开播。蓝鸟将会派出 Patrick Corbin 担任开局投手。在昨日的第一场，蓝鸟输2-16，是球队今季暂时的最大败仗。而蓝鸟亦都因为赢不到这场，胜率无法重上.500。不过就仍然在美联东区排紧第三。至于系列赛第三场，将于听日下午2:20举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中港台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都将会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而他们亦都会去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度身订造适合方案。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是持有多个物业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陈国基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针对生活水平跌至指定水平的人士提供政策介入，例如综援措施等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以及全长者户。陈国基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有900,000人，政府已经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45%。预测下午30%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今晚亦都是3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听日日间继续30%机会落骤雨，最高25度。听晚间中密云，最低15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你嘅只系你自由咋？
4: 我自由
3: 系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Unfolding of Lexus， 你自由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4: 哇，真系我自由啊！
3: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Unfolding of Lexus。
4: Unfolding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5: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6: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5: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6: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5: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 Royale 御芭蕾。
7: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龙密地铁站 condo， 78.8万可以买到14街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8: 我想改戴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9: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10: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11: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2: 仲唔快啲去 Warden 夹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爸爸，你几时翻啊？
14: 就到啦！
13: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4: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弊，唔系温慰嚟噶。
2: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15: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lle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6: 我是 Cass 王燕。

0: Good afternoon， 各位午安时间嚟到12:18，大家好，人车合一，我系苏文聪啊，系咪好多老爹咧？听日即系都已经系 book 咗时间，或者今晚咧已经系 book 晒啦吓，就系、是、去庆祝啊嘛吓，一年一度啊，咁啊，听日咧到系我哋嘅呢个老爹嘅世界 ，daddy 嘅世界啦吓，父亲节快乐，咁多位咁啊，辛勤咗咁耐，都可以话系揾翻一日叫有代表性啲，系代表咗自己吓啊，其实我都成日咁讲嘅，唔系净系一日咧先去表达咧自己。嘅心意嘅，其实几时咧都系为对爸爸妈妈啦，一直以嚟嘅照顾啊，咁或者咧无微不至啊，等等嘅一啲嘅经历咧，咁你都系希望能够可以俾到一啲嘅，即系感恩啊，嗱唔好话回报啦，报唔到噶啦，但系尽量啦，系啦，即系叫做感恩啦，咁我哋都要做一啲嘢出嚟嘅话，有阵时我觉得啊，孝顺咧好重要嘅。即系孝顺咧，就系对于父母嚟讲嘅话咧，系一种嘅回馈啦。咁无奈啊，因为有阵时可能都会觉得，即系自己咧嗰啲脾气咧，都会有阵时咧会觉得，哎呀，明明咁系唔啱啊嘛，咁样样，咁我要纠正佢噶嘛，咁样样。咁咧有阵时呢啲就系阿松哥话斋，呢个咧就未必叫孝顺啦，因为孝就好多时就系人人都做到啊。譬如啊，我嘘寒问暖下啊，或者系关心下佢啊，买下嘢食啊，请下嘢饮茶啊，咁呢。啲孝义嚟嘅，咁但系点样为之叫顺咧？阿松哥嘅意思咧就话咧顺咧就系要顺住佢，即系话诶佢话乜诶是但啦，诶系啊乜啦乜啦咁，即系嗱呢个就叫顺，所以其实孝顺唔系有人做到噶，孝咧可能容易啲，但系真系要做到孝顺咧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咁啊希望大家仲未做到孝顺啦，或者做得唔够多嘅朋友嘅话，努力吓，仍需努力，仍需努力，咁啊亦都咧即系作为各位作为老爸啦，咁啊老爹啦，咁啊好好。咁样享受啦，咁啊呢个值得去回味一下啊！咁多年嚟讲嘅话，作为父亲嘅一个代表性嘅日子啊，各位父亲节快乐啦！啊，我都用咗好多篇幅啦，好似母亲节我冇讲咁多，母亲节个个都讲，唔使自己喺度噏啦啊！咁啊嗱，亦都咁讲啊，好多爸爸咧，佢哋会点样去庆祝父亲节咧？就同母亲节其实系有啲唔同嘅，因为母亲节咧好多时就系啲仔女就会已经系 book 晒台啊，或者哇自己整亲自咧嚟落厨。点解？因为其实好多时传统嘅观念啦，都觉得系男主外就女主内啦。当然而家时势亦唔同晒啦，好多样嘢可能已经系逆转咗添。咁啊，但系问题就系话啊，根深蒂固喺个脑里边就会觉得。妈妈就系负责煮嘢食嘅，我相信而家都系嘅，好多就哎呀咧，即系嗰啲咩花生油广告都系噶啦，哇！一食到嗰啲餸菜就会谂起妈妈咁样样，系会有咁嘅感觉。咁爸爸又点样样咧？系啦，咁爸爸咧系咪真系要请我出去食翻餐咧？咁当然系好嘅，大家可以食翻餐。但系好多爸爸咧，我问过佢哋咧，佢话：哎，你最好唔好搞我啦。即系父亲节，不如你俾我脆弱下朋友，几个人出去饮下嘢咁样，就呢个就我即系嗰啲爸爸庆祝父亲节嘅啊，即系咁样嘅，即系 just leave me alone， 有咁样嘅体会啊，唔知你又会点样庆祝父亲节，或者系帮同你嘅爸爸点样庆祝父亲节啦，都系一个啊值得开心嘅节日，大家都孝顺啲啦吓。咁啊，至于咧呢一个嘅天气方面啦，咁啊见到咧都呢几日咧都会系有雨嘅出现嘅，咁啊大致上同大家讲讲啦。咁现时室外温度咧系21度，摄氏21度，大致咧系多云噶。咁预测咧晏昼时间30%机会当外报道啦吓，不过都有啲咁嘅机会嘅，30%机会会有雨，温度咧会系24度，到你夜间嘅时间30%机会会有雨，温度咧会系13度摄氏。到星期日听日咧日间嘅时间咧系3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25度啦。夜间嘅时间咧大致系会多云嘅，温度会系摄氏嘅15度啦。到星期一咧呢个要留意。星期一日间的时间6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降到20度，到夜间的时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温度会是14度，摄氏14度，到星期二好转回了，星期二日间的时间会是天晴的，温度会25度，到夜间的时间会是摄氏14度，继续天清。之后的我们再算讲住这几天先。至于油价方面，这件事都要提提大家的，明天是没有变的，依然是162.9，不过今天其实都跌了不少，因为都加唔少啦，加咗4仙啊，咁啊计呢一个星期五嘅时间咧系158.9啦，咁啊今日咧已经系加咗4仙162.9，我相信唔少朋友咧，琴日都已经留夜揸下车出去，就系、是、入翻油啦，咁其实我都见到来来去去减4仙，又减4仙，又加翻4仙，系嘛，咁听日又冇变，咁有时可能大家都麻木咗啦，系咪真系会一定系为咗嗰几仙会出去咧？咁唔系一定嘅，如果顺路嘅话，又觉得 加咗之后嘅话，觉得自己系有啲唔舒服嘅，咁所以咧，琴晚咧都会出去啊入个右线嘅。咁啊，总之听日咧都系保持不变嘅，系162.9嘅吓。咁啦，今日咧我哋会请嚟咧就系嘉宾咧，有超过20年嘅汽车维修顾问Simon So， 咁啊同大家咧又可以倾下偈啦，讲下咧有关于电能车啦，同埋汽油车啦呢方面嘅话题嘅。咁如果你咧都有啲嘅困惑，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吓，905-889-1430，905-889-1430，欢迎大家一齐。啊！集思广益，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分享下，转头倾。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唔系一般嘅夏令营，更加唔系普通嘅兴趣班，呢个系特别俾小朋友化身小 DJ 嘅夏令营。
2: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自信。
2: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唔到名嘅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AM1430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filmo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张爸爸早晨，
5: 你好啊，何主任，我哋今日有啲咩特别嘅父亲节嘅优惠俾大家？
4: 啊，绝对系有亲嘅，同大家系有亲嘅，因为咧最紧要咧，你过到嚟 Marfilmo 二楼嘅 Bell 旗舰店呢一边咧，你享受下自己嗰个光纤世界嘅连接，你有光纤嘅上网啦，光纤嘅电视啦，咁样，今次咧就一次过做晒咧，就可以悭翻好多钱，系由89蚊一个月起，包埋体育台添啊！
5: 冇错啊，包呢个 TSN 咧，同埋呢个 Sportsnet 啊，有睇开体育啊，就知道啦。呢两个台咧真系好多嘢睇噶，咁啊可以话由89蚊开始咧就可以有啦。咁啊，而且咧仲送埋你咧个200蚊嘅 Visa 嘅呢个礼品卡嘅，
4: 只限今个父亲节。
5: 冇错啊，
4: 咁啊，如果你再做埋呢个一次过将你啲手提电话转埋过嚟嘅话咧，每个月可以再悭咗10蚊添啊！
5: 你冇听错，系每个月啊，唔系一次过净系悭。是每个月都悭10蚊啊，即是话上网再加计划啦，同埋加埋一啲咧就系、是、世界杯嘅计划咧，你可以快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呢度边度啊？
4: 马菲摩二楼 Bell 旗舰店
6: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已经翻到嚟咧，就第二个礼拜噶啦。咁但我哋见到咧，今日入到嚟嘅时候，亦都好多嘅患朋友咧，都听到我哋嘅直播咧，而进入呢一个嘅销售中心，了解一下 Avila 嘅呢个双车房嘅镇屋2400尺。
8: 主要相信咧，因为佢嗌爆咗喉咙啊，呢个礼拜就因为叫啲人嚟摆啲嚟啲嘅79.9万咧，2200尺至2400尺，三房至五房呢啲三屋咧，喺 Aurora 呢个地方咧，简直系平过二手楼啊。
7: 系啊，咁啊，同埋咧就喺明年嘅秋季就已经会收楼啦，同埋真系好吸引，2400尺咁。再加埋有双车房，传统嘅新屋包埋咧就系地库嘅装修啊！
8: 再加埋咧，分析师都话啦，即系呢个楼市咧见底啦，你仲未趁住呢个机会捞底咧？呢个系相当之难得嘅机会啊！嚟到现场揾我哋啦，
7: 系啊，冇错啦，就系呢个 Buyers Market 咧，一定唔可以错过嘅一个楼盘咧，就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嘅呢个 Avila 嘅。咁行404向北行出呢一个 Wellington 咧，就会去到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快啲嚟到啦！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AM1430洛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即入到嚟好简单啊，喺 B 无银行隔篱咧就会见到 Chris Wu 嘅写字楼啦。嗱，何家燕今日咧有三大楼盘，你觉得边个最吸引到你啊？
10: 我自己咧就梗系中意 Woodbine 同埋 Maytrack Mackenzie 啦，因为我自己之前都系住喺呢一头嘅，咁所以呢个地段我系非常之中意嘅。咁今日咧 Chris Wu 推介俾大家，好犀利啊！呢、這个上个礼拜一出嚟即刻卖，即系已经卖咗第一批啦，而家第二批新出嚟就双车房独立屋，价钱系由118万起，仲要系讲紧系2000几至4000尺。
4: 嗱，你又中意嗰头？我平時活動開的地區咧都喺士加普嘅，咁但係其實咧我自己翻聖堂咧麥卡文嘅14街附近，再知道咧嗰度其實係有鎮屋咧，78万即係80万都唔使咧，我覺得好吸引，因為最主要上咧嗰度間學校咧就好多叻人喺度讀。
10: 是啊，校區呢即係對於呢一個家庭客嚟講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咁仲想知道第三個盤究竟係啲乜嘢呢？梗
4: 係
10: 嚟到我哋 Denison Center 啦，我哋即係1661 Denison Center， 找我俾 Chris Wu 電話416-668-8688。
9: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
11: 为了陪伴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2: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3: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2: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3: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2: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1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 Royal 御芭蕾。
15: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6: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5: 人车合一。

0: 时间到12:29，大家好，人车合一，我是苏敏聪，咁请嚟有20年汽车维修顾问啊 ，Simon Show 同大家倾下偈嘅，父亲节快乐啊 ，Simon。
1: 大家
0: 话
1: 父亲节快
0: 乐，系啊，系咪已经准备好点样庆祝？定系唔系应该话系咪已经坐定定喺度等其他人帮你庆祝啊？
1: 希望系啦，
0: 其实仲未知噶系嘛？
1: 冇错，
0: 系咁啊，祝你好运啦！
1: 大家咁话多谢。
0: 咁样讲翻啦，即系如果你话父亲节咧，咁我哋都可以讲翻啲即系关于车嘅题材啦吓。咁如果你话至于我哋男士们啦，或者讲紧系爸爸噶啦，咁我哋都会希望能够即系会为，譬如为着屋企人啦，吓个安全着想啦，梗系啦，担起成头家噶嘛。咁喺个车方面嘅话，我哋通常都会有一啲嘅选择，譬如嗰啲安全嘅，即系有啲就系必须噶，譬如 seat belt 呢啲，因为呢啲系法律嚟嘅，系法例嚟嘅。咁但系有冇啲乜嘢，其实你会觉得可有又可无？但当然我哋唔敢讲话冇系好啦。但系如果真系每一样嘢都计钱嘅话，咁有啲边啲你觉得以你嘅经验嚟讲嘅话，系值得大家系选择嘅咧？譬如 airbag 呢个冇得拣噶，佢跟车你一定有噶啦。
1: 其实而家新先进嘅汽车咧，其实佢 come with 嘅 standard 嘅安全设备其实都已经好好噶啦。咁除咗我哋基本上頭先我哋所講嗰啲，我哋先嗰啲叫做被動安全啦，即係 airbag 啊、安全帶啊嗰啲，就係發生咗意外之後要嚟救你個命嘅被動安全啦，或者架車嘅實唔實正啦。咁亦都有啲叫主動安全，咁譬如好似話跟車太貼，佢幫你自動執逼啦，後面有嘢有障礙物，佢會自動幫你執逼啦。盲點檢視或者呢、這個叫做link departure 嘅 warning， 即係你喺呢、這個喺呢個行車線裏面會唔會你偏離咗，佢會警告你啦。咁呢幾個都喺可以有時喺你萬一睇唔切嘅時候咧，佢都會咧提醒到你嘅。咁其實依家呢啲設備喺好多人甚至乎啲基本嘅型號咧，其實已經陸陸續續咧都已經加入去嘅。咁所以而家普遍大部分車都比以前安全咗好多，我自己覺得。
0: 嗱，我又知道咧，另外有一種係驚話會過線啊嘛，cut link 嗰啲過線。系啦，咁啊，佢有阵时有啲人就会觉得佢好烦喎，因为
1: 贴近少。系，冇错，因为有两种嘅，咁其实总结 system 有一种咧，就系、是、你啊，条嗰架车佢见到发觉咗你原来行嚟咗条偏离咗你条行车线，咁佢就会出发出一啲警告啦，例如等阵你条踩又会有啦，又或者出咗啲哔哔声提示你都有，咁甚至乎有啲主动佢有个steering 帮你 correct 嘅话咧，佢会帮你 pull 翻架车入你正轨里边嘅 ，OK。咁有啲人覺得哎呀，好似佢鬥力咁啦，好似有個好似好驚嘅感覺嘅。咁入啲人用慣都會有呢個感覺。咁但係其實佢都係一個你都可以係幫到你嘅裝置。我只覺得用下就會慣嘅啦。
0: 即係等於好似佢無端端會幫你即係停車唔知過幾多秒嘅會自動會幫你熄咗架車喺等燈嗰陣時嗰啲。咁又有啲人好唔中意
1: 嘅。嗱、這、呢個啊，其實呢個停車熄時嗰個其實就係一個慳油嘅設備。OK， 咁今時今日去到呢樣嘢都單止淨係呢個慳油咁簡單，其實佢係結合咗一啲 hybrid 嘅元素 ，hybrid 嘅元素喺度。其實呢條 mild hybrid 即係寶馬咧，都善用咗佢呢個 starter alternator 個呢樣嘢一齊已經係同一個系統嘅啦，要 integrate 咗落去。咁變咗其實嗰個理念以前有啲好唔同。以前啊，叉車撳一下好唔舒服，你會有個叉車嗰個感覺啦。咁其實而家新嘅啲車已經再新一代嗰啲已經係唔會啦。你唔知道自己嘅車係著咗嘅，即係你佢叉車啊，唔會再撳一下，你覺得唔舒服。
0: 但係點都要係咪要俾啲時間俾佢叉著部車嘅？
1: 好快，快到你根本你一個離你由你個腳踏一離開個叉車，根本已經著。
0: 哦，咁
1: 样，反正你唔会觉得佢有个时间笨拙，
0: 咁样样。咁嗱，当然啦，即系每一样嘢嘅设计出嚟嘅话咧，系经过晒啊嗰啲专家啊有关方面嘅呢个实际嘅去考量嘅。咁嗱，我哋成日都听人嚟讲啦，话 idling 系会令到嘅车唔好啦，即系积碳啦咁样样。咁所以佢同你熄咗嘅车咁样样，咁其实系可以。即係幫助到唔會咁容易 idling 積碳啦，但係另外一方面，佢成日 tap 嘅車，咁對個 starter 或者電池又會唔會有啲影響咧？
1: 冇錯，其實而家就唔會，因為咧佢嗰啲係佢一 integrate 咗嗰個係落咗呢個starter 同埋個 alternator 一齊行，咁變咗佢個形式完全唔同曬，同以前佢唔會再傷到嗰啲嘢噶啦。
0: 哦，嗰啲設計完全唔同噶咯。
1: 係個 starter generator 佢係已經係連埋咗一個係一個系統去。
0: 系，即系唔系分开个 starter？
1: 佢用嗰个48W 个电池去控制呢几样嘢咧，咁佢 呢個好多 benefit 其實喺個 Mile Hack 其實都幾先進嘅呢樣嘢，有機會可以technical 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個
0: 過
1: 程出嚟，係好緊要嘅，唔錯嘅。
0: 好啊，
1: 呢個叫 ISD。
0: 系嗱，咁不过真系嘅，你讲得啱嘅，我哋时间差唔多，不如我哋去个广告先啦，好唔
1: 好啊？
0: 跟住个头翻嚟再同你一齐倾下啲嘅车经吓，讲下一啲分享嘅话题。咁啊，亦都如果有听众咧系关于电能车或者系汽油车，有边方面嘅分享，或者自己本身咦有啲问题、有啲困惑嘅话，唔介意噶，即刻打电话嚟啊！我哋同你一齐去集思广益，好冇？转个头打电话嚟90588914301430。
2: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分析师都话出嚟讲个楼市见底啦，二手楼你都睇到数据话俾你听，啲价钱呢逐步逐步向上升翻起啦。咁所以如果对于一啲而家 Aurora 搵緊呢一个探空嘅朋友咧，79.9万咧，绝对绝对系一个捞底嘅机会啊！
4: 咁样同埋咧，成个嘅 plan 咧有成180多间嘅，咁已经见到市场咧喺过去呢两三个礼拜咧，已经系有好多朋友已经买咗噶啦。咁仲有一啲嘅新嘅 block 咧，我哋见到今个周末又加开咗吓，咁同埋喺呢个对树林嘅位置咧，特别多人中意嘅。快啲把握今日嘅时间咧，嚟到我哋现场直播嘅地方。
3: 我最中意上个礼拜咧，发展商出嚟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咧，就话喂。是不是即是买得太快呢咁佢太谦啦其实佢真係
4: 好
3: 快好快
4: 张
3: 啊。咁记住我哋位置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Side Road, 夹呢个 baby, 西南角。
5: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6: 一号黄鹤锦。
7: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8: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9: 爸，系单睇你一个手机硬件，知道你一个好爸爸，成日都系咧就系、是、穷自己活老人哋咁。
10: 咦，你真系学真系熟悉我啦！
9: 我睇手机仲巴过我块面，即系点解你唔会换个手机咧？你觉得仲用得就行得就得就唔好搞佢啦。
10: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好多爸爸都咁谂嘅时候咧，作为仔女咧，应该咧就系为爸爸咧拣翻个新嘅手机换俾佢。咁啊，而家咧有好多手机嘅先租后买计划俾大家嘅，
9: 趁住有优惠嘅时候就帮妈妈换翻个手机啦吓，同佢讲系一个好抵嘅计划嚟嘅吓。嚟到 Bell 旗舰店呢边咧，如果你话真系换部新嘅吓 Android 手机啊 ，Samsung S26 Ultra 咧，系劲搞740元啊！
10: 哇，另外啊 ，Google Pixel 咧。只係有啲 Pixel 10啊，$1一個月啫，咁啊勁減你900多元嘅。
9: 係咁啊，又或者如果同爸爸換咗個手機之後咧，換埋嗰個手機通話計劃啊，若果佢之前用開呢個 Fusion Plus 嘅話咧，可以轉埋過嚟呢邊一齊搞都得啊，40元20G喎，加拿大任講啦。
10: 仲有好多優惠計劃，快啲嚟到 Mark Fillmore Bell 旗艦店。
11: Riderwood Mall 16街新旺角龙竹记南北美食招牌菜多罗罗，根据龙竹美食工作室指出，严富型爸爸都喜欢吃避风塘龙虾，次富型就 Nike 姜葱鱼头煲，幽默型老豆梗系 order 姐姐黄鳝煲，肥肚腩爹哋一定是虐财鸡煲的勇等，连我个厨神阿爸都赞龙竹记出品有料到，无论阿爸是什么款，龙竹记父亲节首选，记得外卖名炉烧味和老豆宵夜啊。AM1430 乐希何家燕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0: 可能有啲听众咧听我哋讲咧，今日有一个咧一路都唔讲话呢一节讲嗰个，可能都话啦，即系讲咗好耐。Chris 讲龙脉地段啊嘛，300万唔使喺北约克嘅地铁站上面嘅看到嘛。
12: 系啊，最紧要咧，你除咗系唔使30万啦，讲紧系29.9万，你唔系只不过系俾10% 首期，咁即系话系30000元都唔使啊。咁即系一架电车价钱，你情愿上呢架车定上嗰架车啊？
10: 仲有啲电车其实30000元系唔得嘅，最紧要咧就系话，无论北约克嘅地铁盘啦。或者你話喺萬錦市咧，80万唔使嘅陳屋啦，又甚或一啲咧，可能去到列治文山咧，喺 Woodburn 嘅 Major 嘅 Kens 118万嘅雙車房獨立屋，仲有 Chris Wu 手上面咧有不少呢啲單位，咁大家可以選擇。咁所以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嚟到 Denison Center 咧 ，Denison 夾 Kennedy 揾 Chris Wu 咧，佢就會慢慢同你推介噶啦。
12: 係啊，你話如果你唔得閒嚟嘅，唔緊要嘅，都可以同佢打電話約時間都得嘅。佢個電話係416688688，416688688。
1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5: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16: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7: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6: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40，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你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u 啊，同我哋咧分享一下有关于汽车嘅内容啦。如果大家咧都遇到一啲个困惑嘅吓，无论电能车又好，汽油车又好，咁你可以打电话嚟嘅90-5889-1430啊，父亲节快乐 ，Simon，Hello。系你好，嗱咁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呢、這个真系现身说法系见到嘅吓。咁有一次咧喺个街道上边行走嘅时间咧，就发现到咧，哇一路行紧嘅车啊，隔篱咧有架T 字头嘅吓呢一个电能车啊，咁样咁有位年轻嘅女士，咁咧就咦哇佢揸车嘅态度都真系十分之同我哋正常揸车唔同嗱、啊。首先咧佢就双手唔会喺个踏盘上边嘅，咁跟住之后我已经觉得好奇怪噶，咦佢跟佢系乘客啊定系司机？跟住再见到佢咧啊，佢好留意住个 mon 嘅吓，不过系佢自己摆喺侧边挂喺度嗰个好大型幕嘅手机，咁原来喺度追紧剧、啊。咁佢一路喺度架车喺度行紧咧，架车就自己会行嘅，咁佢又自己喺度睇紧剧咁追剧嘅咁嗱。唔知大家有冇喺路面度见到咁嘅情况啊？咁仲要喺一条大家都会出名嘅16街嗰度系发生呢件事嘅，我见到咁你都知道啊，繁忙啊条街道，但系系放工时间吓、啊，放工时间咁就见到咁嘅情况咁嗱，我知道咧，加拿大或者我哋安省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唔容许自动驾驶呢样嘢嘅吓。未批准嘅，咁即係话大家都应该要系司机去控制架车吓，即係先唔好讲话你系咪双手揸住航太盘啦，但起码你系控制嗰、那个而系个司机先啦。咁如果咁嘅情况嘅话，咁阿 Simon 唔知你有冇见过呢？咁嗱，第一系咪咁可靠呢？嗱，第二就算可靠都好啦，我哋又唔应该，我哋亦都唔会鼓励大家要会尝试咁样做吓，咁样系犯法嘅吓，咁样咁所以其实咁样有冇权，即、就、系、是、我哋会话系举报佢啊咁咧，冇咁样嘅谂法。
1: 举报另外一样嘢啦。首先我哋话俾你听，佢系犯咗两个唔同嘅法例嘅，你已经系第一个法例就系、是、其实啱你讲得啱，就是、自动驾驶暂时喺安省出边可以全代替各司机去驾驶嘅，咁你都系需要将个双手个态度咧，将只双手咧需要系摆喺个。态度同埋呢个全神贯注看住睇住个路嘅，呢个暂时都系安省基本对自动驾驶嘅要求啦。第二样嘢就系佢如果喺佢行车时边咧，前面嗰个位嘅 monitor 咧，如果系播住一啲同行车资讯冇关嘅信息嘅话咧，呢、這、一个都系犯法。
0: 哦，咁我肯定佢系睇紧剧啦，因为我都睇到。
1: 因为睇紧剧嗰个肯定系犯法嘅。呢个两，因为其实咧，如果你知道咧，有时有啲车咧，其实前面 monitor 咧都系可以睇到有啲节目啊、电视啊或者啲软件性嘅嘢嘅 ，OK。但系嗰个车当一入到佢个 drive 度，或者你个嘢唔系拉咗 handbrake 嘅话咧，嗰个设备就自动 cut out 噶啦。
0: 不过佢就唔系睇嗰个大 mon。
1: 我当然我知道，所以变咗呢个都系法例嘅要求嘅。咁所以法例只系容许你咧个 monitor 系播啲对于行车有关嘅资料咧，你先可以。譬如你咁GPS 啦，譬如你誒啲收音機，你需要聽啲資訊嘅資料啦，又或者係你嗰、那個頭先我講嗰、那個navigation 嗰啲嘢咧，咁先至可以咁安全。
0: 嗯，係啦，咁嗱，咁大家就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啦嚇。
1: 冇錯，呢個絕對係犯法嘅。
0: 冇錯，咁嗱，不過我哋都可以深入探討一下啦。關於呢一個自動駕駛啦，咁係啦，喺呢一方面，咁當然嗰位女司機就好有信心啦嚇。
1: 冇錯
0: 嚇，點解我會特別講話係女司機咧嚇？因為可能係就係女士們咧喺呢一方面嘅話咧，就嚇冇男士咧去提點佢究竟咧，咁樣做係咪啱唔啱？所以其實可能佢根本都唔知道原來係唔得嘅，因為佢本身買嘅車翻係有呢個功能噶嘛。好多人系唔会知道，咁你唔得嘅，点解你要俾呢个功能俾我啊？真系可能搞唔清楚。
1: 排除咗性别嗰个问题先，呢个大家呢、這个可以，我哋真系可以咁样讲嘅。好多女士好叻嘅 ，OK，
0: 系都系
1: 可以咁样讲嘅 ，OK。第二样嘢就系、是，因为法例大家都需要遵守，唔系需要提示，因为每个法律唔可以话我唔知法律而去犯法，呢、這个一定唔可以嘅 ，OK。 你話我唔知份量啦，我去犯法呢個唔係一個抗辯嘅理由嚟嘅 ，OK？
0: 嗯。
1: 咁另外再者，你話安唔安全？其實數字上自動駕駛係安全嘅，數字上 OK， 所有嘅統計數字上自動駕駛，尤其是Tesla 嘅自動駕駛咧，佢做出嚟嘅數字咧，佢做咗幾百萬公里嘅 test， 即幾千萬公里嘅 test 嘅嚟嘅 ，OK？ 佢個出嚟嘅數字咧，係比我哋咧，比人類嗰、那個發生意外係少七倍。
0: 嗯。
1: 咁呢個係一定係佢嘅數字係佢唔可以編織出嚟呃人，咁呢個係一定係安全嘅 ，OK？ 咁但係點解法例都未用咧？因為好多中間嘅保險嘅例咧，責任個範圍個點樣安排咧？呢啲嘢都係未可以清晰地界定，咁所以先至唔俾完全自動駕駛嘅啫。咁其實好多，尤其是而家中國內地或者係到加州，其實好多地方你見到所有嘅的士其實都自動駕駛。
0: 嗯，不過我就係好奇啫，因為其實而家做少時間咁去廣告㗎喇吧，留返個尾巴就係咩呢？
1: 好啊，
0: 好多個車呢，我哋本身呢嗰個以前啦，我哋都曾經經歷過啦，由冇安全帶變做要有安全帶啦，又或者係可以含完到不含完啦，係咪？咁嗰陣時我哋都係因為要改一啲例或者因為個規矩方面嘅話，我哋嘅車製造出嚟嘅時間呢，係要為著當地嗰個規矩而去設計㗎嘛。咁但係點解我就覺得，咦，咁既然嗰個地方都未俾自動駕駛，點解會俾呢個功能喺個車上面出現？所以我頭先講到就話，可能大家冇去考究到，咦，原來架車有嗰樣嘢，但未必唔係唔可以唔容許你用㗎喎。嗱、
1: 我哋去用嘅有限度俾你用嘅。
0: 好啦，咁最好啦，咁我哋一陣間嗱，我哋轉個頭返嚟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啦，好嘛，轉頭傾。
18: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9: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0: 张生一看你知道你自己有啊，
20: 自己有就好啊，自己有什么叫自己有什么好处，就是可以有些优惠，比嘢平啲，比钱平啲嘛。
10: 哎，咁啊，如果你系一啲嘅公司员工啦，咁啊，你公司同 Bell 咧有一个好紧密嘅联系嘅话咧，其实某程度上佢哋有 arrangement 噶啦，已经系做咗啲桥梁。咁大家作为嗰间公司嘅员工，直接去到用 Bell 嘅服务嘅话咧，梗系有折扣。咁你话我唔系大公司，我算，哎，你真系冇睇小自己，分分钟可能已经又搭通个天地线，你唔知嘅啫。又或者平日如果你系有呢个嘅叫做路上嘅紧急维修 CA 嗰啲会员咧，
20: 都可以有呢个优惠嘅喎，
10: 有嚟噶。
20: 咁啊，究竟你想知道自己系咪自己有咧？过到嚟，等 Bell 同你 check 一 check。咁啊好啦，因为呢个计划咧，$45咧有60G喺加拿大计划，你话诶唔系好够吓，$50100G加拿大计划，加埋美国计划，同埋咧任打27个海外国家嘅长途电话。
10: 系咁啊，大家都系自己有嘅，最紧要咧就趁住呢啲大时大节咧，就享受下好好嘅 Bell 俾你嘅优惠。我哋喺 Marfimo 二楼 Bell 旗舰店。
2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元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2: AM1430 乐希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3: 后面有几个听众咧就醒目，因为佢知道咧，其实无论系边一个楼盘咧，嗰、那个单位嘅数量都系有限嘅、你迟咗过嚟咧，你真系我想买呢个地段呢、這个 Condo Lock 咧，俾人 mark 咗咧，你就喺度抌心口嘅。咁所以变咗尽快过到嚟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u 咧，你就可以早啲咧 mark 定你自己心仪嘅单位嘅。
24: 上个礼拜啊，推出嚟 Woodbine 同埋 Major McKenzie 啊呢一个盘啊，我嚟到嗰时 Chris

0: 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1: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0: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1: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AM1430，李婷、高子威，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好吸引嘅楼盘啊，传统嘅即系镇屋啦，系有双车房，同埋咧就个位置咧都系 Aurora 呢个低密度嘅社区，同埋咧成个嘅周围配套啦，无论华人超市啦，同埋好多咧生活嘅配套设施咧，一应俱全。
4: 再加埋我哋之前都讲啦，即系 Aurora 呢个地方咧，平均家庭收入咧可以话全大多伦多市里边咧第三最高，所以如今你话79.9万起买到去2000宗呢只嘅。townhome 咧絕對係相當之吸引啊！
3: 係啊，同埋咧室內裏邊嘅裝修咧，同埋升級咧，亦都包括咗就係有一定嘅即係叫做 smooth ceiling 啦，同埋九尺樓底啦。另外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家電配套同埋冷氣等等。所以咧，基本上呢一個嘅屋嘅設計咧，已經係考慮到好多即係大小家庭嘅需要啦。
4: 嗱，今年咧秋天動工咧，出年預期咧就新物收樓啦 ，very perfect timing。記住我哋嘅位置，
3: 239Earl Stewart Drive。在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好快来到这个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5: 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6: 哎，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5: 人车合一。
7: 好，12:51，大家好，苏敏聪啊，咁跟住咧，请埋 Simon 入嚟先啦。Hello， Simon。
8: Hello。
7: 系，唔该，咁可以解释一下啦。嗱，咁佢有呢个功能，咁都系可以俾到人用嘅。咁但系你话有限度地用喎，咁我希望能够提醒下大家啦。咁唔识嘅呢个规矩嘅话，咁可以我哋大家分享一下你所知道嘅，咁系有啲咩我哋可以利用到咧？
8: 好啊，嗱，因为其实佢而家嗰个根据安省嗰个规例咧。我哋而家呢個去到叫做 Level 2、3、4嘅Full Self-Driving 嘅 Vehicle 咧，佢係都係需要你個即乘司機嘅 Active Supervision， 即係需要你一個主動性去monitor 住架車嘅 condition 嘅，即係話你係需要將個手擺個踏盤度啦，你係需要注意附近嘅交通環境，唔係可以淨係靠曬嗰個自動駕駛去幫你。驾驶嘅 ，OK，你系要俾 attention 佢，
7: 即系全程要司机负责任地监察住嗰个情况，
8: 冇错啦，冇错啦，除非一个 condition 系你有一个特别嘅试车牌或者一啲试车嘅装置，你系需要做呢样嘢，咁佢就可以有呢个 attention。
7: 嗯，咁好啦，
8: 如果唔系嘅话。
7: 冇介意吓，插一插嘴。咁嗱 ，monitoring 嗰个监察，咁、那个幅度要有几大？点、何为系即系适当嘅监察咧？
8: 佢就係話一定要係全神貫注，你係需要係等於平時揸車咁樣嘅，只不過 take over 你嘅動作啫，你嘅注意力係只要擺曬喺嘅車裏，佢個車只係 take over 你嘅加速減速 steering 嘅動作，但係對於 monitoring 嘅路邊所有嘅危險突然其來嘅嘢咧，你就需要有個監察。
7: 嗯，咁就唔可以分心啦，當然係啦，
8: 呢
7: 樣嘢
8: 都係亦都唔可以話啊，因為用咗自動駕駛，我可以碌電話啦，啊，我可以睇電影啦，呢個絕對唔得。
7: 因為
8: 同你自己駕駛一樣，
7: 都話追劇咯，都話追劇咯，
8: 完全唔得，呢個完全不能接受。
7: 仲要有手咧，可以開包薯片食下先。
8: 係呢個完全，呢個一定係一電影嘅一定係抄行嘅呢排，一定抄住 track line， 一定得。OK， 係啦。
7: 好啦，咁多谢提醒下啦，咁亦都即係咁讲啦，我哋而家呢都
8: 係。千祈唔好犯呢个例，好贵。將來你嘅保险亦都係不能接受咁贵。
7: 係，同埋最重要就係唔好影响到自己啦、屋企人啦，同埋其他嘅係呀安危啦，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啦，呢个係责任啊嘅责任。
8: 冇错冇错啦，呢个市民责任嘅。
7: 好，多谢晒Simon提点。咁呢我哋呢个时间亦都要再去广告先，好唔好？转个头返嚟，我哋临尾嘅时间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嘢，好唔好？转头倾。
2: AM1430 乐希何家燕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9: 始终咧，综合呢半个钟头咧，我发觉好多朋友过到嚟咧，都系仍然对于 Bugi 喺 Woodbine 嘅 Major Mechanics 嗰个118万可以买到嘅双车房独立屋咧，兴趣最大喎。
10: 系啊，其实除咗独立屋之外咧，即系你话觉得118万好似即系比我嘅预算都系多咗少少，唔紧要嘅。其实佢同款咧，另外会有一个由95万起嘅 townhouse 俾大家选择嘅。
9: 哦，呢、這个系一落讲嘅，95万 townhouse 系好吸引嘅。
10: 系，
9: 当然呢个讲紧列治文山啦，咁但系。

0: 因為有啲朋友咧就住慣咗萬錦市，你唔好叫我跨區啊！咁可以點樣做呢？其實麥卡倫入十四街78,800咧就可以買到個 townhome 啫，呢個都係非常之吸引嘅。
1: 係喎，呢個盤咧十尺樓底嘅喎，仲有佢係3至5間房，最緊要一樣嘢係 up to 5個廁所啊！咁即係話你屋企人多咧，都唔需要有爭廁所呢個問題啊！
0: 冇錯，少咗好多紛爭啊！咁當然，如果你話要交通方便嘅，可以落去市中心直接搭地鐵，一程搭到尾咧，喺呢個北約黑龍墨地段地鐵站嘅 condo 咧，300,000唔使都好吸引嘅。咁所以快啲打電話俾阿 Chris Wu 啦！416-688-688-416 AM1430
2: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tthew Mo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好，如果你而家系用紧 Lucky Mobile 嘅话咧，咁啊想提升下自己嗰个体验啊吓，通讯啊娱乐咁啊集于一身嘅，你可以即刻转用Virgin Plus 啦，吓咁啊而家有个大优惠喺度噶都。
4: 冇错，嗱 Virgin Plus 咧讲紧咧，即系喺呢个 Bell 旗舰店里边咧，一样咧系可以揾到嘅，好好优惠啊，40蚊。20G 嘅加拿大任港再加埋咧就是27個海外嘅國家嘅長途電話，其實真係好有幫助嘅。事關有嘅時候咧，你可以打香港咧去一啲嘅公共機構啦，咁你冇手提電話噶嘛，你一定要打佢2字頭嘅電話噶嘛，咁就要靠呢個長途電話啦。
3: 係噶噃，咁啊嗱 ，Virgin Plus 咧仲有另外一個好處嘅，咁啊就除咗體驗到呢個叫做通訊啦嚇 ，Bell 嘅嗰個網絡方面咧，佢亦都有個儲分計劃噶喎，好多吃喝。玩乐一啲嘅潮流精品咧，都可以透过呢啲积分计划嘅话咧，可以攞多啲嘅优惠，甚至乎买飞都可以买早啲噶。
4: 就系咁样啦，今日做个精明嘅消费者咧，梗系咧要嚟到我哋嘅 Bell 旗舰店啦。我哋喺呢个 Mark View Mall 嘅二楼等紧你。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朋友咧對於 Churchill 打造嘅一啲嘅社區咧都係好有興趣，因為佢哋本身嘅實力啦，同埋仲有喺好多其他無論係喺 Richmond Hill 啊 Markham 咧都有佢哋嘅樓盤，所以今次 Aurora 一推出咧傳統嘅鎮屋雙車房咧79萬9起咧，大家都覺得好吸引啊！
6: 最緊要咧就 Churchill 咧就係全年嘅裏邊發展商嘅裏邊啱啱得獎啊！Builder of the Year 呢個相當之緊要啊！
5: 係啊，因為攞咗獎即係代表咗啦，喺成個大多倫多地區嘅發展咧，好多項目都受到大家市場嘅中意，同埋咧買家嘅即係嗰種嘅支持。咁見到咧，我哋今日嚟到嘅好多朋友，尤其是對於咧就係傳統鎮屋2200至2400做到幾多個房咧？
6: 哇，可以去到成5間房，不過俾我咧4間房 OK 㗎啦。
5: Yeah， 咁同埋咧房間嘅設計咧都係非常之實用嘅間隔嚟嘅。
6: 嗱，陸陸續續有人行咗入嚟啦，我哋嘅位置咧就係、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7: 师傅怎样才可以将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8: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9: 人车合一。
10: 好，12:57，剩翻少少时间，请阿 Simon 出嚟倾下偈先。Hello，Simon。
11: Hello。
10: 啊，咁啊，接唔到电话噶啦，因为时间太短啦，都惊接到都帮唔到。咁啊，有少少分享啊，同你。咁啊，即系之前咧，咁啊，冇几耐嘅时间啦，唔系点喐嘅一部车咧，咁但系都要换胎噶啦，因为都天口咁热咧，都惊咧，如果冬天胎嘅话咧，就会溶噶嘛，嗰条冬天胎。
11: 会跌得快啲，冇错。
10: 系啦，咁样咁啊换啦，咁样啊，咁啊即系觉得好麻烦嘅，咁啊唔知大家知唔知，同大家分享下，原来而家咧有啲上门帮你换胎嘅。佢系成架车、成架 truck 嚟到咧，佢所有嘅工具根本上系将车房嘅嘢摆埋喺里边，佢可以有埋同你叫埋条胎，同你补胎。咁因为我就正正就系咧换胎兼且，原来发现到条胎有问题，就仲可以喺佢嘅车嗰度补埋胎，跟住上翻晒啲嘢搞掂晒。你连胎都唔使抬落嚟，佢帮你搞掂晒，即系就唔系话帮人卖广告，不过系原来而家系有呢啲咁简洁嘅服务嘅，即系可以令到你唔使咁麻烦，又要抬嚟抬去，又要搬去污糟邋遢，咁其实已经就可以。做得到，價錢同係差唔多添。
11: 係啊，冇錯啊。其實呢個而家污糟人都有呢個 service 提供嘅。咁但係我哋作為消費者都要注意一下啦。咁佢嗰個有冇合法經營牌照咧？有冇呢個商業保險、旅行保險啦？咁你到時做完之後，你嘅車有問題，有冇得追究啦？咁呢樣嘢我哋都要注意一下。
10: 咁啊系，嗱呢样嘢咧就佢去边度咧，车房做嘢啊，做咩嘢都好嘅话咧，我哋必须都要系留意翻啦吓，因为咧呢度咩嘢都要讲咧，有冇牌噶嘛，咁所以咧亦都保障翻个消费者啦。咁啊，万一嗱，即系大家都唔想，但系如果真系有需要要申诉嘅时间或者要去拗嘅话咧，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要睇翻个规矩，你系咪即系佢系本身系合唔合资格先吓？咁、啊、你要做嗰样嘢又合唔合资格先？咁呢个嘢亦都关乎到咧安危嘅问题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啊，即系唔好讲笑，即系有阵时你嗱，当然我唔系话去。批评某一啲嘅师傅或者车房，但系有阵时咧，真系可能佢挂一漏马，挂一漏马啦，挂马漏一啦，咁咧就嗰个 torque 啊，即系临尾嘅时间咧，你上翻啲螺丝落去咧，嗰个力度啊。 都好紧要，唔可以过松啦，当然，但系亦都唔可以过紧噶，过紧亦都会断噶。
11: 冇错啦，
10: 系啦，咁可能
11: 过紧嘅话，下次攞翻出嚟嘅话都有问题。
10: 系啦，咁所以即系唔系话讲笑，就咁上翻实佢算数。所以有阵时咧，大家如果喺屋企自己用手去做呢一个换辘啊，就系成条拎冚埋上去，就咁落个拧螺丝好简单咧。你都要留意翻嗰个上实个螺丝嗰个力度个 torque 都好重要啊 ，Simon
11: 吓。冇错啦，好，
10: 好，多谢晒 Simon 你今日啦，咁啊同大家咧倾个偈，咁啊下次再麻烦你啦，同大家继续分享好冇？
11: 好，
10: 好，多谢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父亲节快乐，
11: 父亲节快乐，
10: 好，下次例再倾，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市中心有一名女子中枪重伤，事发在今朝九点半左右于 Jarvis Gardens 一座柏文建筑，伤者被送往医院，初步冇疑犯描述公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今日再次有世界杯比赛在多伦多举行，警方强调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不能够发放无人机和放烟花。多伦多警队表示，在人群中放烟花很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和导致有人受伤。至于针对无人机，警方就强调他们部署了探测的仪器，又说单是昨日已经起诉了三个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3倍。今日在多伦多上演的世界杯戏码是下午4点的德国对科特迪瓦。有德国球迷就在正话12点半在 CN Tower 对出湖滨一带展开游行，为爱队壮声威，区内有封路措施。而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 F 组荷兰对瑞典刚刚开波，目前还是互无纪录。这组瑞典是暂时唯一有3分的球队，日本和荷兰各有1分，分别排第二和第三，特尼西亚0分第四。世界杯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4场比赛，是 E 组和 F 组的第二轮赛事。另一场 F 组比赛特尼西亚对日本会在明日凌晨12点举行。而 E 组方面，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今晚8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在这组德国和科特迪瓦各有3分，分列第一和第二，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分别都是0分，排紧第3和第四。另外，世界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和土耳其成为头两支出局的队伍。 C 组摩洛哥一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击败海地。巴西与摩洛哥现时各有4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苏格兰3分第三。连输两场的海地仍然是0分，由于他们上一轮不敌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一场都没有可能升上第三，注定被淘汰。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的境况。最后一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是怎样，土耳其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这组美国以6分排第一，兼肯定会以首名晋级。澳洲和巴拉圭暂时各有3分，分别排第二和第三。国际消息，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预料将于明日展开谈判。伊朗谈判团队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说谈判会在明日于当地举行。不过德克兰说，在美国兑现承诺之前，对谈判的期望不大。德克兰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之后会有后续行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 黎巴嫩卫生部话，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美伊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短暂重开，双方试图重启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翻嚟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2.9 仙，比寻日升咗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系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 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3: A1430 洛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我想 Chris Wu 今日三大推介呢，其实好多朋友呢一早知道呢都会走过嚟㗎啦。咁如果你话呢，即係当然啊 ,Filky 喺 Woodburn 及 Major McKenzie 个双车房独立屋呢係最多人去特别问资料嘅。
5: 嗱，講緊嘅尺數係講緊由2000多尺到4000尺，尺數都係唔少嘅。最緊要咧係有現樓，即係意思上你一買咗咧，即係你即刻有現貨喺度俾你。咁如果你話啊唔係，即係我可以遲少少先收樓，因為我自己本身可能住緊間屋，可能你要放出去㗎嘛。咁你出年咧收樓都係可以嘅。
4: 熟到啊，因為上個禮拜做完，你已經講咗十幾次。咁的而且確係，你講嘅資料咧，亦都係好多人特登要走過嚟睇 Filky 呢個樓盤嘅原因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啦，我又唔想咧，就係嘥成百幾萬嘅，可能係80多萬有冇交易咧？80萬都唔使啊。麥卡文及14街你個攤屋室，仲有單位可以俾你揀到嘅。
5: 咁如果你話你唔係我嚟自住嘅，你喺投資用途嘅，哇！呢、這個真係要極力推介啦！呢、這個北約克嘅龍脈康島盤啊，講緊嘅係29.9萬嘅啫，即係俾10% 首期30,000蚊都唔使啊！
4: 我有聽過之前咧過30萬嘅，呢家唔使30萬啊，所以最好咧快啲過到嚟 Denison Centre 揾 Chris Wu 416-668-8688。
6: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我梦想可以吗？
7: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6: 呢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7: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6: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齐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AM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1: 坦白讲啊，爸爸，就算你屋企买一个新电视，谂住系睇下唔同嘅赛事啊，睇唔同嘅电影，但系你个 connection 唔得，你个连线唔掂嘅话咧，都系嘥 gas。
12: 冇错，你快啲过嚟我哋呢个 Bell 喺 Mark Fillmore 嘅旗舰店啦，唔系过嚟睇波吓，系过嚟快啲安装翻一个咧，就系呢个 Sportsnet 啦，同埋咧就系 TSN 啦，可以屋企就可以睇到世界杯嘅。
11: 喂，今期咧嗱，除咗有两个体育台嘅阵营之外咧，再加埋基本台啦，全部89蚊起，仲已经系有埋呢个光纤上网嘅咯，齐晒噶啦，搞掂。今日你有呢个免费安装啦，价格保证啦，仲有送你200蚊嘅 gift 卡。
12: 咁啊，而且咧再加埋如果一啲手机计划一齐开嘅话咧，每个月咧仲可以悭翻10蚊嘅优惠啊！仲等乜嘢？喂喂，
11: 时候啦，爸爸，我哋应该要将所有嘢整合埋一齐喺 Bell 嘅大家族之下，咁又可以悭到钱，仲有最紧要可以有一个好稳定嘅连线啊嘛，系咪？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1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14: 系咪特别野味咧？
1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1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1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1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5: AM 1430李婷高紫薇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6: 展销中心咧就喺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啦，但系嗰个 site 咧本身嘅楼盘咧就系当你喺呢个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啊，向住呢一个西边嘅话，你见到 Walmart 咧就喺 Walmart 嘅后边嗰条街啦。
17: 最正嘅地方咧系你 Aurora 呢个地方咧，呢啲嘅价钱咧，其实喺附近，如果你近即系比较呢啲二手楼嘅价钱咧，其实佢系仲平过二手楼。就算你比周围嘅 condo 嘅价钱，佢都平过 condo 嘅价钱。而家讲紧系 townhome 嘛，2000多尺，最屘出嚟嘅尺价咧351蚊一尺
16: 嘅
17: 啫。
16: 即系难以置信啊！而家嘅市场咧，好似翻到去10多年前咧嗰阵时，多伦多嘅楼盘嘅价钱，咁啊再加埋系一个买家嘅市场，梗系要即系精心挑选啦。而家系 HST 嘅即系呢一个嘅 rebate 啦，咁所以即系所有买新屋嘅朋友都可以得到呢一个 rebate 啊！
17: 记住我哋位置啦，我哋就喺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St. John's Road 及呢个 Bayview 西南角，嚟到唔单止可以睇楼，睇埋世界杯都得。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8: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9: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8: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9: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18: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1: 我是张志文。
23: 生活加多啲趣味，
24: 就可以减少烦恼。
23: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24: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2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25: 快乐方程式。
23: 我是邓欣邓佩欣，
24: 我是马飞梅子辉，
26: 我是瑶瑶黄凯瑶。
23: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1点至3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24: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智辉。
27: 系，我系黑眼圈嘅黄凯瑶。大家好。
23: 系啦，上个星期我哋先讲话要整个时间表，通常就9点钟开波嗰啲，起码哇瞓得嚟都11点噶咯，已经
24: 系啊系啊，
23: 11、12点啦，
24: 即系睇波疲劳啊，简直系啊，呢一排大家都。
27: 但系好兴奋喎！
24: 喂，讲起睇波咧，最近咧，我就当然好多时候咧，又会同啲朋友一齐睇下波啊，咁样啦。咁除咗睇波之外咧，有时会即系即系去 break 嘅时候啊，或者睇完波之后，又大家会倾下偈啦。咁其实我呢位朋友咧，佢系一位都算系一个几成功嘅人士嚟。咁大家倾开即系啲儿女经啊咁样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啊！即系我细个咧，真系好太过辛苦啦，太过艰难啦咁样，所以而家咧自己成功咗之后咧，就唔想咧啲仔女咧走翻自己条路啊！咁所以咧，佢其实提供好多资源咧，俾啲小朋友咧都系好充裕嘅。咁就期望咧，即系啲小朋友咧可以喺一个即系好顺利嘅情况之下咧成长啦咁样。咁啊，大家倾下倾开偈就话啊，其实父母当然系希望即系喺一个即系见到自己啲子女健康啊顺利成长啦，但系从呢个角度就系话，我同佢讲翻，其实因为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好穷嘅，佢系经历咗咧好多跌低啊，或者系好多个挫折啊，先至有今时今日咁嘅成就啦。咁我同佢讲翻，喂，其实你自己有冇谂过，如果你细细个嘅时候系样样都好顺利嘅话，会唔会有今日嘅你咧？咁样样，咁佢喺度谂下谂下，佢又可能佢又话，咦系。其实即系因为佢自己咧，好多时候做一啲嘅决定啊，或者即系自己做人个方向啊，或者做生意嘅方向等等咧，都系因为咧自己以往嘅经历，一啲嘅挫败或者吸收咗之后咧，而去 make 呢啲咁嘅 decision 嘅，做呢啲咁嘅方向。咁所以咧，佢都即系谂下就系话，系啊，其实觉得自己会唔会真系太过即系纵容啲小朋友咧？系咪？即系俾啲小朋友太过容易，样样都唔俾佢冒险，样样都要佢好顺畅咁样样吓，去保护住佢，要佢喺温室成长咁样样。咁会唔会系一个即系成功嘅方程式咧？咁样样。咁令我咧就谂起一样嘢啦。咁因为之前咧，我亦都睇过咧，就系一位好成功嘅爸爸点样去教两位好成功嘅女出嚟嘅。咁嗰个人咧个名咧叫 Richard Williams。 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啦？咁 Williams 咁可能大家有印象 ，Richard 你未必知
1: 道。網球
24: 网球界
23: ，知道啦。
24: 其实咧，佢就系咧，
23: King Richard 啊，
24: 系啦，两位啊，Williams 姊妹花啦，Serena 啦，系嘛，同埋 Venus 嘅爸爸。咁其实咧，原来佢咧，佢话佢自己分享佢自己细细个教两个女嗰个心得咧，就系话佢从来咧唔会俾佢两个女好容易过嘅。咁当佢两个女咧遇上有问题嘅时候咧，佢会要佢哋去面对困难。要喺个困难当中咧学习成长，同埋咧佢觉得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嗰个两个字，就系建立嗰个自信，就系呢两个字啦。咁佢认为自信系点样咧？佢话自信咧系经过咧好多嘅经验而得翻嚟嘅，因为自信系冇人可以俾到你嘅，系只能够透过你自己去啊经历咗一啲嘢之后去建立翻出嚟嘅。佢觉得认为咧一个要成为一个成功嘅运动员咧，首先你要建立咗嗰份自信先，认为自己可以。去到某一个 level， 咁咧你自不然咧就会有机会去达到噶啦，就唔系话咧倒翻转头就系话咧，好多人就认为会觉得，喂，当你练习去不断咁打好呢个波，攞咗个技术啦，当你赢咗啲咩嘅赛事啦，赢咗咩冠军嘅时候，你咪有自信啦。但系佢个睇法系完全相反嘅，就系话你先有咗自信先，然之后咧你先至有机会咧去达到呢啲咁嘅高峰。咁所以咧，佢由细到大咧教啲女咧都系话，你一定要咧系。唔好諗住走捷径，一定要经历一啲面对嘅难关。嗱，特别系啦，我哋知道啦，其实黑人球员啦，喺特别系网球添啦，吓唔单止系各种运动啊，网球系好以往咧系完全系白人嘅天下嚟嘅，咁所以黑人球员咧要喺网球界当中咧冒起头打出头咧，其实系好难嘅。其实咧。威廉斯姊妹咧，正正咧就系啊，即系代表住咧呢一种啊，可能系话系被呢一个网坛被忽视嘅一群，但系佢哋点样要喺艰难当中去证明自己？所以咧，如果佢哋冇呢一份信心，冇呢份自信嘅话咧，佢哋就好难咧喺一种咁样被忽视嘅环境之下咧，系杀出重围啦。咁所以咧，呢一份嘅自信咧，我哋作为父母。由细到大，点样去希望俾到呢份自信佢哋？唔系话保护佢哋就可以俾到佢哋嘅，由得佢哋去面对一啲嘅难关啦。当然唔系面对危险啊，系两样嘢嚟噶。要面对困难，要自己揾办法解决。当佢每一次解决咗呢个问题嘅时候，佢哋就会多咗一份自信。
23: 哇！要必要嘅困难先得，因为冇呢种困难就唔会觉得你得嚟嗰个成功系咁甜蜜啊。
24: 系啊，所以要去自己去感受啦，领略啦，就系咁。
1: 呢个由父母角度出发，点样培育小朋友将来自己成功，能够自己得到呢种快乐同埋满足？即系我哋作为父母咧，深思熟虑一下，有时真系唔系话俾好多嘢小朋友，佢就等于幸福嘅。放眼睇远啲
24: ，King Richards 话俾我哋听，你唔系要佢哋去不断咁赢比赛，而系要教佢哋相信自己可以面对输嘅时候，咁呢个咧先至系嗰个真题。因为当你能够面对咗输嘅话咧，胜利就喺你面前噶啦。
23: 千祈唔好怕输。
24: 系啊系啊。
23: 好嘅，咁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快乐方程式。
2: 各位老板，我有咁多笋盘，快啲过嚟帮衬我啦！29.9万可以买到北约克隆密地铁站 condo。78.8万可以买到14间 McCowan Freehold Townhouse， 118.8万可以买到我老友 Fugi 喺 Woodby 夹 Major Mac 嘅双车房独立屋。1430直播嚟到1661 Denison 揾我 Chris Wu， 我一定有货俾你买。call 我416-668-8688
3: AM1430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荷兰对瑞典。开波16分钟2-0，
5: 系啦，咁所以要过到嚟呢度咧，唔系过嚟睇波，
7: 要有睇啊，
5: 要系有睇睇，但系你最紧要，
7: 连接都几好啊，真系。
5: 嗱，如果你想屋企都可以睇到嘅话咧，吓咁啊就要参加我哋呢个计划啦。咁啊，89蚊起咧，包埋咧就呢个上网啦，同埋咧系有两条 network 之外啊，成套嘅套餐咧，又有 TSN 加埋 Sports Net 嘅。
7: 光纤网络咧真系非常之重要啊！无论你而家要欣赏紧啲咁啊，每一秒都唔可以错过嘅直播赛事，又或者你真系翻工啦、视像会议啊，老板同你讲多两句，我系谂住加你人工两咗几次都两唔到嘅话，咁点算咧？加你200就变咗2000，咁点算咧？你误会咗，所以个光纤网络咧系唔可以俾佢窒，唔可以俾佢停噶。
5: 咁啊，今次过到嚟呢度咧，仲可以咧帮你系有埋呢个免费安装，同埋送埋你嘅200蚊嘅礼品卡啊！咁啊，加埋手机嘅话咧，每月仲可以悭10蚊添。
7: 89蚊开始咋，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
6: 唔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8: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9: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7: 一般有人入球啦，我都见到现场有人入球，讲紧咧就喺 Treasure Hill Aurora 呢度咧，有啲人又签咗一间 Town Home 啦。
16: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而家讲緊呢，喺呢个 Aura 嘅社区呢，周围嘅社区配套呢全部都好完善嘅。中西超市啦，大型嘅一啲嘅商场啦，同埋呢你话好多银行啊各方面嘅配套呢已经系一应俱全，系一个非常之成熟嘅社区，而且呢一度嘅空间啦同埋成个嘅低密度嘅环境呢，住都住得舒服啲啊。
17: 79.9起呢，除返呢351蚊成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呢，我就想内街少少，都系加多几万蚊呢，就有嗰个 privacy 啦。
16: 是啊，咁同埋周边呢仲有啲树林嘅地带呢，所以成个嘅 townhomes 係非常之靓，係传统户型嘅2200至2400尺，仲有双车房。
17: 我哋位置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搞呢个 Bayview 西南角。
1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1: 生活加多啲趣味，
12: 就可以减少烦恼，
13: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2: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1: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25: 快乐方程式。
11: 我系邓欣邓佩欣，
28: 我系马飞梅子辉，
29: 我系瑶瑶黄凯瑶。
11: 嗱，话说我多数时候都系跟住 GPS 到达目的地嘅，咁但系有阵时候我都唔系好识得跟 GPS， 跟住就兜错路啦。嗱，有一次我就兜咗喺呢个叫 Bridal Path。Post Rowan 就是 Lawrence Avenue East 和 Bayview Avenue 咁样啦，咁啊唔知系咪 GPS 咧，就系带我去见识下世面。点解咧？揸到入去 Post Row 呢条小路咧，望左望右，哇！前院咧系大到咧成个足球场咁大，可能讲夸张咗少少，但系一啲屋咧真系好大好大，好豪华，至起码都喵喵声噶噃，都会喺度谂啊，啊到底里边住嘅系咩人咧？系乜嘢嘅有钱人咧？会唔会系名？人呢啊、不过在多伦多或者甚至应该说密西沙加 Mississauga 这一间屋呢就真的名人住过了，不是一般的乐坛电影甚至体坛巨星，而是食物界的巨星，他是一名上教。嗯，你都已经想到是谁了，炸鸡上教啊，是啊是啊。诶，那你说这一间快餐店不是美国的吗？是啊，但是原来当年创办人去到等着拓展业务的时候，他都曾经在我们多伦多 Mississauga 这间屋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正确的位置就是1337号 Melton Drive Mississauga、啊、不知道现在入到去还有没有那阵炸鸡味呢？梗系冇啦，60年过去啦，社区变化好大，呢一间屋咧都已经换过手，装修过变成现代大屋啦。根据 Visit Mississauga 嘅资料 ，Saunders 同佢嘅太太 Claudia 1965年就搬到去加拿大咯噃，当时负责仍然被叫为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嘅业务营运。咁啊，两夫妻当年就居住喺 Dixie Road 同埋 The Queensway 附近嘅一间平房。
23: 不过经过翻新之后咧，亦都新业主啊进驻之后咧，而家呢一间物业变成咗四层嘅 side split 嘅住宅啦，有超过2000平方尺，有四间睡房、三个浴室、两个洗衣区，仲有多个客厅同埋活动空间。原来2014年咧，屋主曾经为到呢一间佢自己住紧嘅物业咧大型扩建，咁即系话上教同埋佢太太住嘅咧，应该就细小好多嘅。而家呢一个设计咧，更加由得奖嘅设计师Jane Lockhart 操刀嘅噃，仲有除咗介绍上教曾经住过呢间屋之外咧，我亦都学到一个新嘅空间嘅名称啊！嗱，我哋听过有 den 啦、睡房啊、客厅啊、书房啊呢啲，大家求其噏都会噏得出噶啦。不过你有冇听过 mud room 咧？吓咩话 ？mud room 话 ？exactly mud room 啊，m u d r o o m mud room 咩意思呢？原来因为我哋加拿大咧落雪，出边踩完雪啦，咁啊踩过。呢又踩过路，又或者系可能出入工地嘅，踩嚟踩去好多泥啊！嗬，咁我哋翻屋企啊，打开道门一踩入去，诶，只脚唔好掂地住，鞋底咁污糟。谂到呢度有啲咩折冲嘅办法咧？可能你会加胶兜啊！嗬，咁但系原来咧呢一个 mud room 系特别设计嘅细小空间，就正正喺门口位置啦，就系俾你咧除咗鞋之后先至入屋嘅一个小房间，所谓叫做杂物间啦，英文咧就叫做 mud room。mudroom 啊，我又学咗个新单字啦。咁而桑德斯同佢太太咧，每年部分时间咧都会住喺密士沙加嘅，直至到佢1980年过世，享年90岁。唔知道密西沙加嘅朋友啊，有冇曾经经过呢一个地方咧？又或者你都想去经过下、见证下、闻下炸鸡上教嘅故居啊？可以试下去1337 Melton Drive 密士沙加探访下。呢、这个时间又休息一阵啦，介绍一首新歌俾你。嗱，话说 Aloha 呢个字就代表 Hello 同埋 Goodbye。其实我哋中文再见都系一样嘅，走嘅时候讲再见即系拜拜啦，但都可以话系再一次见面嘅噃。介绍俾你 IDG Bubbles 嘅新歌《一生》。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e Royal 御芭蕾。
3: 1430洛希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总之数下，如果啲年轻人想上车的话咧，想有咗第一个物业咧，咁当然喺北约克喺地铁站上盖嘅呢个 condo 咧，30万唔使咧，系最容易令到你成为业主嘅。
5: 系啊，而且真系需要俾10% 首期啦，咁即系30,000蚊都唔使啊。另外佢仲有最好嘅一样嘢咧，就系冇呢一个临时嘅入住期，即系呢个冇呢个 occupancy fee。咁就你谂下啦，呢度悭啲，嗰度悭啲，其实悭悭埋埋都好多噶。
4: 悭完之后咧，过得几年咧，供断咗，又发觉咧，咦，开始老婆大咗，仲想生细路咯。咁不妨谂下咧，就搬去 Markham 啦。麦卡伦及14街咧，80万都唔使嘅镇屋咧，呢个可以令到你空间感大啲，咁同埋最主要上屋企空间感大咧，两姊妹或者两兄弟打交同埋嘈交机会细咗好多嘅。
5: 系啊，如果你想要个效望更加好嘅，可以拣嘅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啊，即系讲紧呢个双车房嘅独立屋，价即系个价钱只不过系118万起嘅啫，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嘅选择嘅，最紧要就系
4: 讲系啊，圣奥古斯丁圣莫妮卡嗰度啊，揾下 Chris 啊，写6668688，写6668688。
6: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7: 我自有
6: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3厘，
7: 大减3厘，
6: 冇错，大减3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7: 哇，真系我自有啊！
6: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7: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 Soda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曼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8: AM 1430李婷高子威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9: 项目咧，其实个位置咧就喺呢一个 Leslie 同埋 Wellington 嘅。其实嗰度附近咧 Highway 口咧出嚟嘅时候，见你度见到间 Farm Boy 啊。其实 Farm Boy 非常之有意思，通常中高阶层嘅人社区
10: 消费嘛，系啊，冇错，即系个消费力咧，同埋仲物有加埋咧，就系、是、有啲朋友亦都觉得咧，就系 Markham 啊或者 Richmond Hill 咧，可能系比较即系会挤迫啲。咁呢一度嘅空间大好多，有好多自然区一啲嘅环境同埋绿化嘅地区。咁再加埋头先你讲啦，消费力都系比较高嘅社区啊。
9: 冇错啦，再加埋呢个平均嘅家庭收入咧系16万几啦，全大多伦多市排第3位高。所以咧，79万9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相当之吸引啊！
10: 咁啊，再加埋呢一度咧近404啊，所以咧就你话就算去到即系唔同嘅社区都非常之方便嘅。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咧就喺 Bayview 咧，教 Wellington 以北系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嘅。
11: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1: 喂，
0: 嗨嗨。
1: 你掌声先，虽然迟咗两日啦，因为我哋蚀底在咧就系星期六啊嘛，呢个节目系咪？但系两日之前咧，加拿大队哇犀利啦，6-0大胜卡塔尔啊，系咪啊？值得我哋咧俾啲掌声，我哋嘅加拿大队啊！
0: 要啊！零的突破，首先咧第一场咧就话啊系啊，即系有啲闷闷地，咁啊果然第二场咧应该系调整咗，我相信布阵上面有啲唔同咗，或者大家嗰个默契多咗，
1: 绝对系啦。咁嗱，讲唔讲布阵先啦？不如讲翻咧，即系多伦多啦，6-0大胜卡塔。有啲咩意思？
0: 多倫多好，我哋要咗先啦。多倫多
1: 加拿大，
0: 雖然喺 BC 踢，但多倫多都有份嘅。
1: 加拿大，誒真係成啊！多倫多，我哋當多倫多就係代表加拿大。
0: 啱啊 ，Brampton 啊嘛 ，Laren 嚟自要值得嘅。
1: 好啦，咁啊，加拿大隊啊，6-0咧大勝咧卡塔爾啦。頭先你都講完啦，就係叫零的突破啦。我哋上個禮拜就話喂，加拿大隊從來未喺咧世界盃贏過波噶。哇，今個星期啦，終於咧即係呢個零的突破啦。咁啊，唔單止贏，仲要贏得啦，好漂亮啊，6-0。咁啊，6-0。代表住咩呢？其实原来呢喺主办国已经有48年以嚟呢係未试过有主办国呢喺一场比赛入面呢赢6-0咁大嘅比数㗎啦。咁所以呢即係加拿大一系就唔威，一系就威到盡咁样。咁对上一次呢已经系啦系1978年啦世界杯嘅阿根廷。咁嗰一届呢阿根廷攞冠军㗎喎。但系唔好望咁远啦，加拿大你啱啱先赢咗第一场啫吓，即系攞冠军就应该比较遥远一啲嘅吓。咁当然啦，头先你就话到啦，点解今场踢得咁好呢？如果即系上个礼拜我哋亦都分析过啦，即系第一场佢哋个问题就话中场嘅输送唔够啦，就系、是、左边啦米娜啦，即系嗰个无论系比波啊或者系个创造力都唔系好够啦，所以呢、這个左翼嘅位置呢喺呢一场比赛对卡塔尔咧就换咗啦，艾亚密出嚟啦。咁而前锋更加紧要，因为咧上一次即系第一场嘅时候咧，就用呢一个叫奥路华斯耶，好似叫做吓照翼就系、是、咁。但系咧，佢个表现咧亦都系唔系太好啊。咁就结果咧就换咗啦，喺第一场咧帮我哋追平1-1嘅拿连入去做正选啦。哇！结果咧摆呢个双箭头，佢搭埋Jonathan David 啦，Jonathan 大卫咧。哇！呢、這个效果相当之好，呢、這个 one two punch 即系直情咧喺前锋线咧俾到好大压力嘅卡塔尔。咁而家拿连基本上就系我哋加拿大喺卡塔尔嗰场比赛入边第一个入球嘅球员啦，一出嚟已经入波啦，建功啦。咁其后咧即系佢同阿 Jonathan David 喺前面咧，的确咧就俾到啦好大压力卡塔尔。而 Jonathan David 喺呢一场比赛入边连中三连，连中三连真系唔讲得少，仲要系啊，仲要系咧主办国连中三连，呢个咧又系历史上咧。其实只系出现过6次嘅啫。
0: 其实喺我哋加拿大国家队里边咧，即系都有几好几有啲球员系都系踢过其他国家嘅联赛噶嘛。咁而 Laren 我知道即系上网 check 过啦，佢以前系佢而家系踢紧呢一个嘅英冠嘅修咸顿，即系至起码佢都踢过其他欧洲嘅赛事。咁而同翻我哋加拿大嘅国家队咧，就好似有啲叫带领嘅作用咯，
1: 嗬。系啊，佢嗱当然佢本身你见到佢第一场其实摆喺后备啦。咁其实可能即系。教练会觉得奥路华斯耶夹啊 Jonathan 大卫嗰个效 chemistry 会比较好啲，但我哋见到即系由友赛去到第一场都觉得个效果唔系咁好，所以我觉得咧教练马船咧都好果断啊，即系喺两个喺第一场表现唔系咁好嘅位置上，佢哋即刻做翻个调动啊，果然咧出嚟个效果啊相当之好嘅。好在系咩咧？就系话其实咧即系你摆咗拿连喺度咧，令到 Jonathan 大卫咧喺前面啊。喺進攻嘅空間多咗，唔需要咧下下對抗住咧對方一啲嘅中堅啊，咁變咗個集中注意力咧分散咗之後咧，其實你見到Jonathan David 啦喺即係搶第二點嘅時候，即係話譬如有時你第一下射門入唔到。有啲咩波彈出嚟嘅時候 ，Jonathan David 咧就可以咧就係執生啦，去走位去補翻呢啲波。咁你見到其實佢第一個入球都係咁樣嘅啫嘛。咁所以咧，你見到出嚟嗰個效果咧，就比起一個狀態唔係太好嘅奧路華斯耶夾喺前面咧，出嚟咧係好咗好多啦。咁、而其實打一場亦都好一場啦。我哋亦都話Jonathan 大衛第一場嘅時候覺得佢嗰個狀態啊或者個把握力唔係做得咁好啦。咁但係第二場你見到佢打完第一場之後，經過咗6日嘅休息，可能再部署，再加埋拿連之後，哇！呢一場比賽真係踢出佢自己嘅身價啦，Jonathan David。
0: 咁但係無奈咧，就係因為呢個 Coney 咧，就係喺呢個嘅應該係下半場嘅時候，唔係53分鐘嘅下半場嘅時候啦。咁對方嘅卡塔爾嘅球員呢、這個叫做馬迪堡啊，應該就係、
1: 是、啊馬迪堡啊
0: 馬迪堡啊。咁嗰下我其實頭先睇翻啲 highlight 咧，即係因為頭先係 wide shot 啦，睇唔到啦。咁但係見到個動作咧，就係咧應該係卡塔爾嘅球員橫掃一條腿，跟住哎呀咁樣就跌咗落地下咁樣啊！呢、這個嘅 Coney 就跌咗地下，跟住就好大件事啦。
1: 系啊，你睇个 highlight 啦。我想问你一样嘢，你听唔听到个声？
0: 听唔到啊！
1: 听唔到啊！
0: 太远啦。
1: 如果大家而家上网，
0: 系啦，
1: 你可以抄翻呢场比赛嗰条片，听下佢踢埋喺嗰下，直情喺现场啊，个收音系听到啪一声嘅，系咪？即系我当时我听到咧，我都有少少打冷震。
0: 真
1: 係、啊，即係你可想而知咧，嗰下踢埋去咧，其實係幾硬嚇。咁、其實咧，我哋乾尼啦嚇，俾佢踢中嘅咧係小腿啦。咁、我哋小腿咧，人有兩條骨噶嘛，一條叫腓一條叫胫骨，同埋一條叫腓骨啊。一條粗啲，一條幼啲嘅、粗啲近住另外一邊腳嗰邊咧叫做胫骨啦，而喺右手邊嗰條咧叫做腓骨啦。但兩條都斷曬。
0: 哎
1: 两条都断晒，会有咩后果呢？嗱，如果唔系太严重嘅话咧，其实咧会打石膏，咁佢自己慢慢会愈合嘅。但系咧喺阿干尼呢个 case 入边咧就比较严重啲，咁啊佢要做手术啦，即时已经做手术噶啦。而家喺因为场波喺温哥华踢噶嘛，咁佢喺温哥华咧即时已经系做咗手术噶啦。咁教练马树亦都话咧，手术成功。但系当然病人冇事啦，唔系病人。
0: 系我知道 ，touch wood 哎呀，
1: 咁啊手术成功嘅，咁佢亦都咧就，但系咧就要休息咧，大约系。五至六个月嘅康复期，先至能够咧再出翻嚟踢波啦。咁当然今年世界杯就唔使预佢噶啦。
0: 啊，咁系啦，咁咪嗱系啦。咁如果阿 Conny 冇咗嘅话，其实如果喺我哋嘅而家上阵嘅名单里边，影响有几大咧？即系佢系踢咩位置咧？其实应该
1: 系啊，其实嗰个影响都相当之大噶。上一场我哋首先讲翻上一场先啦。当佢受伤之后，大家记唔记得？加拿大队啦，换咗位球员叫沙列巴啦。
0: 系
1: 咁啊，沙列巴出嚟呢位只有22岁嘅年轻球员，佢当时咧仲系帮加拿大射咗个罚球入埋嘅。
0: 系啊，
1: 嗰个罚球入得好靓，
0: 好靓。
1: 咁佢入完嗰个罚球之后咧，佢冇去庆祝，佢举高两只手就整咗一个好似八字咁嘅手势，咁就系啦。佢話呢個罰球咧，呢個入球咧就係獻俾咧就係阿乾尼嘅，咁、都幾感動啊！同埋佢走埋場邊啦，攞起阿乾尼嗰件球衣，揚起，叫大家拍手，嚇俾翻呢一個支持咧阿乾尼咁樣，好，我覺得好感動啊！呢啲場面，呢啲就係我哋所謂咧喺比賽場上面嗰啲咁嘅叫對制合作精神啦，係咪？咁咁大家就知道啦。咁下一場咧，照正路嚟講啦。加拿大队咧就可能咧换翻阿沙列巴啦，吓填翻呢个位啦，因为喺比赛入边，干尼走咗之后，佢都系换佢入嚟嘛。但系沙列巴同干尼最大唔同嘅地方系咩咧？沙列巴咧其实当然佢系个技术系冇干尼咁成熟啦。佢嗱干尼咧喺加拿大队个中场嘅作用咧就系一个指挥官嚟噶，佢系负责咧后场同埋前场嗰个串联啊。特别系咧，譬如话加拿大队喺后场攞翻个波之后打反击嘅话咧，通常你会见到咧第一件事咧就揾阿干尼去交波嘅，然后等佢咧去负责啦撕破对方中场第一段嘅防线，然后再去派牌分波咁样样嘅。咁所以咧冇咗阿干尼喺度咧，呢一个加拿大队最强嘅一个前后场嘅一个串联嘅球员冇咗，咁你话几严重咧？
0: 啊，咁嗱之后咧，嗱而家因为我哋时间唔系好够啦吓，咁而家之后咧，加拿大将会对住瑞士，咁我哋至起码得失球咧都有六球喺手，咁都应该 OK 话我哋。
1: 咁而家博和啦，
0: 系咯，
1: 如果你和咗瑞士嘅话咧，加拿大咧就能够以首名出线啦。
0: 系啦，
1: 但如果输咗话咧，就唔能够以首名出线啦。咁所以咧、基本要和唔输得。咁咧，如果攞到首名出线，上星期你都讲过啦，好处就系话。会喺温哥华踢啊嘛，咁变咗咧去到32强嘅时候咧，就会有主场之利噶啦。咁我哋唔需要担心加拿大队出线，应该系冇问题嘅吓。咁但系就系话，究竟系次名啊定首名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关键。
2: 体坛翻翻翻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系啦，咁大家咧唔好净系挂住世界杯，好紧要啊，当然系啊，但系咧要记住啊，听日系父亲节啦，喂。
5: 哎，嗱，先啱啱瑞典咧入食咗个炸糊吓，入咗波唔错，但系呢度咧俾你嘅优惠父亲节一定唔会唔算数嘅，讲咗俾你听，有呢个光纤上网啦，光纤嘅电视啦，咁样89蚊起，已经系包埋呢个体育两大阵营嘅平台啦。
4: 咁另外咧仲有，如果你系呢啲企业员工咧，可以优惠啊呢个特别嘅计划吓，咁啊。好似係 CA 嘅會員啦，一啲係銀行啦、醫院啦、政府公務員啦，你嚟 check 啊，究竟你嗰份工啊，係咪可以包括咁抵嘅計劃？$45係60G嘅加拿大計劃，$50咧有100G啊，加拿大加美國計劃，仲送咧27個國家咧任打呢個嘅長途電話。
5: Marfilmo 二樓 Bell 旗艦店咧就係處理曬 Bell 3個唔同嘅品牌嘅 Bell 自己啦 ，Virgin Professional、Lucky Mobile 嘅3個唔同嘅平台都有各有特色，睇下邊一個啱你嘅服務啦。我哋位置再講一次喺Kelvin 及 Highway 7嘅 Marfilmo 二樓。
6: 哇，好香喎、
7: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6: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7: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6: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7: 为庆祝40周年，呢、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限买6个。
6: 咁正？
7: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8: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A1430 洛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即系咩叫热辣辣咧？唔系出面嘅天气，而系出面好凉爽。但如果你讲 Fuji 喺 Woodburn 嘅 Major Bank 呢个双车房独立屋咧，真系好热啊！
10: 系咪啊？烧到红红声添啊！因为呢个盘咧一推出嚟啦，真系反应非常之好啊！好多单位影埋晒啦，真系剩翻几个嘅啫，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啦。讲紧嘅系 Woodburn 同埋 Major McKenzie 呢个黄金地段双车房独立屋118万起，
5: 同埋呢一个 project 咧未完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咧你之前嚟过啦，甚至今日嚟过，真系心仪嗰个坐向啊，同埋户型冇咗的话咧，唔紧要，因为 Chris 有资料咧，因为佢同 Fuji 嘅关系好咧，当下一次再有新屋开盘嘅时候，你又可以排队排先啲咯。
10: 系啊，如果你觉得118万起贵少少嘅同盘 townhouse 双车房都系双车房啊吓，讲紧最少都有4间房嘅，95万起嘅啫。咁如果你真系对呢个盘有兴趣嘅话，快啲过嚟攞多啲资料睇清楚啊！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re， 或者可以打电话俾 Chris Wu 嘅时间416-668-6688。
11: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少？快乐方程式，
12: 识唔识睇？
1: 好啦，咁啊，翻翻嚟呢一节啦。咁啊，首先我要多谢阿张志文先吓。
0: 嗯，
1: 咁啊，提我哋咧就唔好挂住睇波，要记得老豆啊。听日系父亲节啦，系啊，唔好挂住睇世界杯啊。
0: 冇错，
1: 咁啊 ，OK， 咁我哋原本係想繼續講世界盃，不過未講世界盃之前呢，就當然要睇返少少 NBA 啦，因為上個星期啦，恭喜曬喎，紐約人啊！

0: 时候就会俾人咧就系啊觉得即系批判得更加犀利吓，咁所以呢一份压力咧，你见到纽约啦，哇，已经孭咗五十几年啦，
1: 系啊，
0: 有啲球迷吓，即系出世到而家都未见过，即系啊纽约人攞冠军，特别一班咧死忠嘅fans， 譬如话好似 Spike Lee 啊呢个好出名嘅电影导演啦，系啊，哇，佢真系佢好似仲开心过嗰班纽约人嘅球员咁样，
1: 真系唔得枉我撑咗你哋咁耐，终于攞冠军啦，
0: 系啊，即系我哋由九十年代睇波嘅时候睇亲纽约人啲波都见阿 Spike Lee 喺场。哇，肉緊到咧，咁好似波係佢好似佢先係教練咁樣啊！咁啊，結果咧，即係我哋除咗鄧紐約人開心，都鄧呢一班咧，即係忠粉啊，即係紐約人嘅忠粉開心嚇。咁至於講到阿 Jalen Brunson 啦，其實由頭到尾佢都係個 underdog 嚟噶嘛，我哋叫做嚇，即係俾人睇低嘅一個球員，六尺二寸高，你點帶隊攞冠軍啊？就係因為咁嘅原因。当年2022年，达拉斯只系俾咗一纸咧，就系唔起眼合约，俾2500万一年佢，想同佢续四年约。咁但系呢一份合约，其实 Jalen Brunson 都唔贪心啦，你俾多啲我都留低啦。但系结果咧都唔肯俾，吓觉得 Jalen Brunson， 因为当时咧球队仲有 Luka Doncic 喺度啊嘛，觉得喂我有 Luka Brunson 算得系咩啊？
1: 系咯，
0: 系嘛？咁结果咧系一个系可以话两个好大嘅对比 ，Luka 就系天才型嘅球员，咁啊 Brunson 咧系真系靠住努力。去創造自己嘅前途，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呢兩個球員，當然啦 ，Luka 仍然係 NBA 嘅超級巨星啦，但係 Brunson 喺呢邊已經攞冠軍啦。
1: OK， 咁嗱 ，NBA 就講到呢度嚇，呢個我哋都要翻去就足球呢一個嘅世界盃嘅。咁啊，講少少花絮或者一啲嘅我或者觀察到嘅嘢啦。嗱，有好多場次我都冇睇到，但我睇咗啲少少片段，就係啲球迷啊都幾熱烈嘅。嗱，首先今次世界盃有好多唔同嘅。即系非洲国家，你多咗球队入围啊嘛，咁我见到话哇，喺即系入场嗰啲人真系好热烈，尤其我留意到挪威咧就好厉害啦，挪威成班球员，佢哋
0: 咪
1: 即系球迷冇错。呼，系维京式嘅呢个嗰啲叫 chanting， 好犀利。
0: 佢哋因为端午节啫嘛，你唔知咩？
1: 挪威都有撑龙舟，我知道。挪威嘅端午节球迷咁样，喂，好犀利，佢好齐心噶。
0: 点解咧？因为挪威我哋知道维京人啊嘛，以前维京人航海就好犀利，
1: 哇，好劲
0: 啊，航海家嚟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有呢个传统啦，咁样样吓。唔知第时譬如话我哋香港人啊，出去外睇波啊，会唔会都做呢个咧？都得噶，
1: 应该
0: 因为爬龙舟都系我哋一啲嘅传统嚟噶嘛。
1: 冇錯，咦？但係講起挪威咧，嗱，夏蘭特就係挪威嘅球員啦。其實挪威係咪都等咗好耐先有一個咁樣嘅夏蘭特咧？好難得嘅，好高啊！
0: 即係夏蘭特咧，其實真係一個不可多得嘅球員，又高啦，係咪？嘅個腳法又好啦。好多時候咧，即係好多人啊，覺得即係夏蘭特當初轉嚟到英超踢曼城咧，覺得佢個成就咧應該就冇佢喺德甲嘅時候會咁高嘅。啊，點知佢嚟到曼城真係繼續。蜕变，继续成为一个超级嘅球员。当然能够带领国家队打入世界杯咧，这个更加是一个个人成就的一个指标啦，系嘛？所以我都亦都恭喜晒挪威。喂，你讲开挪威咧，其实我都有样嘢同大家分享。嗱，因为挪威国家队咧，好多年都冇打入世界杯啦，而今次咧，佢哋出战世界杯之前咧，特登安排咗咧成支球队26位球员大合照。咁大合照。队队都有噶啦，有咩特别咧？但系呢个大合照咧，其实就好得意嘅。佢哋咧就唔系着喺国家队嘅球衣大合照，亦都唔系着喺佢哋现有嘅球队大合照，而系咧着住佢哋出道嘅时候嗰啲小球会嘅球衣，做一个大合照。咁嘅意思系咩咧？谂到啦，即系话其实好多呢啲佢哋出道时嘅球会咧，可能都系甲乙丙丁。丙丁组嗰啲嘅小球队嚟嘅咋，
1: 分分钟系街波
0: 系啦，所以我哋叫呢啲球队可能叫做一啲叫基层嘅球会啊。咁但系咧唔好理呢一班26位国家队嘅成员就系嚟自唔同嘅基层球会，咁所以咧就要佢哋咧着住啦，佢哋原本吓第一次踢呢啲职业赛嘅球会嘅球衣，26个人。排列好，影一张靓相，哇，真系好感动啊！
1: 哇，起鸡皮啊！你
0: 系啊，话俾全个国家嘅人民听，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嘅基层球会训练呢班球员出嚟噶，
1: 真系啊，好厉害啊！咁啊，另外仲有我又见到南韩啦，南韩虽然咧啱啱对住墨西哥嗰场咧就即系。 真係，唉，點解咁失手呢？真係啊，咁啊甩咗個波出嚟咁樣，然之後就俾人哋一腳嘅射翻入去咁樣啦。但我見到南韓嗰啲訓練咧又幾得意嘅喎，即係你平時見到可能會將佢交下波咁，但係唔係喎，佢哋有啲叫撞擊訓練喎。我見到 gym room 裏邊咧又踢一波，誒唔係即係好似頂一頂個波，跟然之後咧就撞落去嗰個大箍筍度，砰咁樣嘅喎。即係啲咁嘅撞擊訓練。
0: 係啊，因為始終咧南韓隊咧佢哋嘅成員咧平均嗰個身形咧比較比一啲外國嘅球員好大隻啦， yeah. 特別對住啲非洲球員。

0: 你谂下争几远啊？或者譬如话对住捷克嗰啲，又系捷克好高大噶嘛？咁当然你个对抗性唯有就系希望靠咁样呢啲嘅训练咧练翻嚟啦咁样。咁同埋其实你讲嗰球甩手都几可惜噶，真系吓。
1: 系啊，
0: 因为如果即系假设，即系如果冇嗰球甩手，系咪即系会等于零比零咧？咁个情况会对于南韩队嚟讲咧就会好啲咧咁样。但系无论如何输就已经输咗啦，希望都能够咧争取到咧，即系喺第三场打翻好啲啦，甚至乎起码都争取翻一个第三名出线啦。
2: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展销中心呢除了有很多买家之外，仲有很多球迷啊，咁一家大细嚟呢又是睇下屋呢，又可以睇下呢呢度嘅即世界杯嘅转播下。咁我哋见到呢而家市场呢的确係买家嘅一个优势啦，咁所以呢70几万79万已经可以买到一个2000几尺嘅太空车。
4: 气氛不断啦，即係唔单止可以睇波啦，仲可以飲啤酒，不过係浪漫有可力嘅，所以唔使担心。OK， 记住嚟到呢个呢可以话呢係捞底嘅机会。而家79万9啦，可以让 Aurora买到咁大间嘅 townhome 咧，系非常之罕有嘅。
3: 咁啊，同埋每一层咧都有一个嘅叫做 balcony 啦，咁所以户外嘅空间啊，同埋仲有嗰个嘅窗啊，吓，即系本身嘅楼盘嘅设计咧，系特别大嘅窗，同埋2000几百尺，仲有双车房，同埋个 basement 咧都装
4: 饰。卖俾你，
3: 冇错。
4: 记住我哋位置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Side Road 同埋 Baby 嘅西南角。
5: 唉，肚饿肚痛好难顶，
6: 食保济丸啦、
5: 啊！晕车浪想呕啊！
6: 食保济丸啦、
5: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6: 食保济丸啦、
5: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6: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应名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2: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头先你嗰个自己有一套餐好好玩啦，好多朋友都嚟，我系咪自己有啊？唔 check 又自有一 check， 原来系自己有。
8: 系啊，其实有好多嘅商户咧，咁啊有好多自己有噶，咁你要嚟 check 一 check 咧，究竟你系咪啊？譬如好似我哋电台啊，又或者咧系 JA 嘅会员啦，好多嘅银行啦、医院啦、即系公务员啦、地产嘅都系噶。
7: 第一，地产从业员啊，好多时候都经验系涵盖咗喺呢个嘅叫做员工计划里边，大家自己有咁啊，做起上嚟嗰个价钱咧做得更加好啦。喂，45蚊60G、哦、加拿大计划，如果你话加多5蚊嘅话，可以有埋美国嘅通话啦，仲要送埋俾你27个国家海外长途电话添。
8: 喂，除此之外咧，你都可以咧即系拣翻个新嘅手机咧俾爸爸做呢个父亲节礼物嘅。咁有好多选择嘅，无论系 Google Pixel 啊定系 Samsung 系列嘅咧，都有好多嘅。咁啊，要做啲乜嘢啊？
7: 哦，过到嚟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旗舰店，或者对自己都好啲得嘅，爸爸系要敬重嘅，自己都要对自己好啲。
8: 冇错，
7: 趁住有优惠，快啲过嚟啦！
9: 三大优惠 like，
10: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9: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0: 大减三厘，
9: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0: 咁第三优惠咧？
9: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0: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9: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AM 1430洛希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加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因为一个朋友特登走过嚟咧，佢系好奇心咁问啊，一路讲紧咧话30万唔使喺北约克隆麦地段啊，央甲 Sherman 附近咧嗰个 condo 究竟有冇噶？话俾你听系有单位，你过嚟睇啦。
11: 系啊，佢哋好质疑咧，即系觉得咦唔系、啊，之前都已经讲紧话得几个，究竟而家嚟到中有冇？我哋头先同 Chris Wu 证实咗啦，系仲有货嘅，咁所以啊真系唔好错过啦，30000蚊首期都唔使啊。
7: 系啊，咁当然另外咧就话、是、如果你中意麦卡文甲14街咧，嗰度又有 Father McGiffy 呢间学校啦，即系圣大学率又好高，80万唔使，78.8万咧就可以买到呢个镇屋，咁啊亦都系一个好好选择嚟嘅。
11: 嗯，嗱咁另外咧系 Woodbury 同埋 Major McKenzie。即系呢一个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家庭式啦，因为其实佢哋嗰个校网好好，学生成绩好，校风亦都系一流嘅。咁呢个即系地方啦，即系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拣呢个地方系最好不过噶啦。双车房独立屋，讲紧系118万起嘅啫。
7: 呢个我想唔讲嘅，因为点解咧？已经太过 hit 啦，你嚟到咧会大家争掹头嘅，咁所以变咗咧，如果大家都有兴趣 feel 几呢个盘咧，快啲过到嚟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re 揾阿 Chris Wu 啦，电话号码系416-688-688 416-688-688。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 F 组荷兰对瑞典上半场结束，目前荷兰领先紧2-0。橙军的两个入球在上半场初段已经取得，效力英超新特兰的箭头布洛比分别接应队友的左路及右路地面传送射入，梅开二度。而瑞典在上半场末段有一个入波被判炸壶。世界杯在东岸时间今日和明日凌晨共有四场比赛，是 E 组与 F 组的第二轮赛事。另一场 F 组比赛特尼西亚对日本在明日凌晨12点举行。而 E 组方面，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今晚8点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而今日再次有世界杯比赛在多伦多举行，警方强调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不能发放无人机和放烟花。多伦多警队表示，在人群中放烟花很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及导致有人受伤。至于针对无人机，警方就强调他们部署了探测的仪器，又说单是昨日已经起诉了3个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3倍。今日在多伦多上演的世界杯戏码是下午4点的德国对科特迪瓦。有德国球迷就在较早之前在 CN Tower 对出湖滨一带展开游行，为爱队壮声威，区内有封路措施。听日是父亲节，安省省民在今个周末无需牌照都可以去钓鱼。省府说父亲节是给未曾涉过或者很耐没钓过鱼的民众一挥鱼竿的好机会，同时可以享受安省美丽的户外景色。钓鱼客在今个周末星期六同日虽然不用持有许可证，但是仍然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鱼类品种及数量限制。父亲节周末是安省政府一年四个豁免民众不用牌照都可以钓鱼时节的第三个，另外三个分别是家庭日、母亲节和加拿大国庆。今年的国庆家庭钓鱼同乐周是6月27至7月5号。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俄方炸中位于乌克兰东北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座住宅大厦，一个人身亡。袭击在当地星期六早上发生，死者遗体多个小时后在瓦砾堆中被拉出。乌克兰当局说事件中还有9个人受伤，包括一名儿童。今次是俄罗斯连续第二日向哈尔科夫发动了致命打击。昨日有一架平民汽车被俄方无人机击中，一名男子身亡，一个女人受伤。莫斯科未有即时就行动发表回应。另外，乌克兰空军说在星期五至星期六的一夜，俄罗斯一共发放了99架无人机，乌方拦截了92架。而俄罗斯就说抵挡了乌克兰对西伯利亚西部一间炼油厂的无人机攻击。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在昨日溃败之后重新站起，兼阻止芝加哥小熊拿下系列赛。蓝鸟作客小熊三场系列赛的第二场，一阵两点二十分开波，蓝鸟将会派出 Patrick Corbin 担任开局投手。在昨日的第一场，蓝鸟输2-16，是球队今季暂时的最大败仗。而蓝鸟亦都因为赢不到这场，胜率无法重返.500。不过球队就仍然在美联东区排第三。至于系列赛第三场，将于听日下午2:20开播。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比寻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 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良多大致密云，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是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nsor 翻，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0: AM 1430李婷高紫威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通常买信屋的朋友呢，就会第一要问是不是传统那种先，全部呢都是属于即是说即是一个的，即是整个三层的户型属于一个的朋友一个的家庭啦。第二样东西呢，就喜欢是近这个的 corner lot， 即是这些叫做比較鍾意多啲嘅光線，同埋仲有啲呢近樹林嘅位置呢，咦我見到呢仲有得揀喎。
4: 主要 Aurora 呢個地方呢，其實呢而家最受歡迎呢啲 railing town， 雙車房2000多呎呢，79.9万起呢，其實真係好難搵到㗎啦。如今你到搵 Treasure 嘅銷售中心啦，就可以俾你揀得到咯噃。
3: 係呀，再加上呢而家係史無前例呢一個比較低嘅價錢啦，咁如果你都係話住喺呢一個 Markham 或者 Richmond Hill， 想住得更加大一啲，空間呢亦都更加好啲啦，同埋呢我覺得呢個都係寧靜少少嘅呢個地區，咁所以呢不妨揸車今日上嚟呢都係10多分鐘就可以嚟到 Aurora 㗎啦。
4: 我哋嘅位置呢就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s High Road 入 Bayview 西南角。
1: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時傾銷返嚟啦，超值優惠限時4日，快啲到店內選購你嘅所需。買梳化配同款情侶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飯廳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時傾銷至到禮拜一，有少量條件限制，詳情請到大多倫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萬錦市、越治文山同史家堡門市查詢。The Brick 為你慳更多。
0: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好，我哋都是下半场开播吓，咁啊做咗2个钟头嘅直播咯。多谢各位朋友过嚟咧，就系撑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有 Bell 嗰个嘅特别优惠啊嘛，父亲节嘅独家优惠就系89蚊有光纤上网，有埋呢个嘅电视平台，仲要最包括埋呢个嘅体育台咧咁样吓，89蚊好绝咋？
6: 冇错啊吓，咁啊由呢个89蚊起咧，仲加送啊呢个200蚊嘅 gift card 俾你啦。如果你话连埋咧手机嘅计划一齐开嘅话咧，每个月仲可以悭20蚊啊。但你话唔系，我净系上网计划啫，咁啊送100蚊啦，好嘛？
5: 就话今日都好多朋友过嚟咧，整合翻佢哋自己嗰个家庭嘅月费咁样，咁啊真系少咗怕长计啊，悭得10蚊得10蚊噶啦。
6: 咁啊，而家因为逐个月逐个月计啊嘛，你话唔系一次过，系逐个月每个月都可以悭到10蚊啊。所以你过到嚟呢一度咧，直情可以咧话晒俾你听啊，有啲咩好嘅计划咧，咩好嘅手机 plan。
5: 啲朋友头先问过到底 Bell 呢个嘅网络同埋呢个 Facebook Plus 有啲咩唔同咁啊？两个系唔同嘅嗰个嘅层次，讲真系咪 ？Bell 就系用呢个5G Plus 嘅网络 ，Facebook Plus 都系5G， 咁但系咧。Facebook 粉丝有个套分计划，所以两个是不同享受来的。
6: 是啦，咁所以而家快啲过到嚟是 Mark Fillmore 二楼 Bell 嘅旗舰店。
7: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10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出，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9: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0: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9: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0: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9: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0: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2: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叹？
14: 识唔识叹啊？而家识唔识瞓觉啊？冇瞓过咁滞啊！直头
15: 唔够瞓，咪会病咯，病咗就咪好似阿高志威咁咯。
14: 哎呀，
15: 希望佢早日康复啊！高志威
16: 系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喂，其实咧睇世界杯之余咧，我都不停咁睇世界杯嗰啲相关嘅新闻啊。喂，今日咧我真系想同你分享两单新闻，第一单咧就系深感遗憾。第二单咧就深感震撼 ，OK， 咁啊，第一单咧讲下，
15: 咁遗憾先
16: 啦，好唔好啊？系啦，系啦，遗憾嘅咧就系咧就喺呢一个6月15号 G 组赛事，伊朗对新西兰，咁嗱，其实佢两个咧就2-2咧就和波收场啊，唔系好遗憾嘅啫，遗憾就系咩咧？有人因为咁样而失咗分。工啊？
14: 点解嘅？关咩事啊？系边个冇份工啊？
16: 系啦，你估会唔会系啲即系领队啊，或者系嗰啲教练咧？唔系，失咗份工嘅咧就系土耳其广播电视嘅一位球评员啊，叫做齐满啊。话说咧，佢就喺直播期间咧，头5分钟将两队波嘅赛程咧。相反咗嚟讲，即系咩啊？佢认错咗两队嘅队伍嘅波衫啊！
14: 哎呀，
16: 伊朗系白色，一边咧就黑色嘅新西兰，系啦，佢搞错咗，
15: 大忌，
16: 讲咗5分钟波，唉，真系
14: 又得佢一个，隔篱嘅冇人提佢啊！导演又唔知出咗去放饭，
15: 唔系佢嗰度系冇高清嘅，我想问一下。
14: 真系唔知道，
15: 定还是影仲系黑白？
14: 土耳其真好难讲嗱，讲真吓，
15: 系咪啊？唔系因为你而家啲高清电视咧，真系靓到咧啲画面咧，
14: 哇，假到咩咁样？
15: 直情靓到好似打机咁啊！有人话
14: 系啊，即系假到真到假咁样啊！
15: 即系点可能睇错？
16: 這個球評員有30年的體育的廣播的經驗
15: 的啦。
16: 咁而且咧，今次咧土耳其咧係官方的一個指定的一個傳播媒體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出咗呢個賽咧，就不能接受啊。不過嗱，我睇過啦，睇過嗰啲網上嘅片咧，曾經有一度啊，有一段我哋咪睇到咧咩球隊著咩色衫係一點咩色嘅，係咪？我俾你認噶嘛。在这一场赛事的开头呢，是两队那一点都是白色的。
14: 哦，咦，其实。
16: 我怀疑他是被他误导了。
14: 其实这些这样的即是他的 infographic 那些的东西呢，是不是应该有官方一 set 的，还是其实是地方电视台自己去配摆下去的
15: 呢？这些东西呢就是被球迷看的啫。即系你作为一个评述员咧，你未开波之前咧，其实就应该已经知道嗰场比赛啦，即系双方嘅球员咧会着咩嘅球衣出嚟噶啦。
14: 系应该系咁样嘅。
15: 咁所以咧就唔会，即系除非你嗰个黑白电视啦，即系一句讲晒，因为就低清到咧蒙到咩咁嘅嗰啲咧吓。
14: 哎呀，
15: 所以我唔知佢系边样啦。
14: 即系老猫，
15: 一系就佢之前嗰晚啊饮多咗，
14: 或者唔够瞓啦，真系。
16: 咁即系话，如果观众睇错认错队嗰啲队伍都冇，都唔系太大問題，
15: 係我哋啊，係
16: 啦，情有可原。但係呢個球評咧就情無可原啦，所以咪就即係只有係深感遺憾啦。
15: 不過嗱，佢唔係第一個喎。
14: 嗯，
15: 佢唔係第一個喎，香港試過嘅喎。
14: 誒，
15: 不過無謂講啦，咁就呢單嘢自己查啦。
16: OK，OK，OK，OK，OK，
14: 差唔多嘅地方就係都係咁樣兩隊搞亂咗。
15: 係啦，都係講嗰單好似唔止五分鐘添，好似
14: 做咩踢完先知
15: 半場咧。
14: 哇，踢半場
15: 啊！我唔係好記得啦，不過記得有單咁嘅嘢㗎。
14: 哎呀，冇再講。OK，OK， 開心嘅地方。
15: 係
16: 好，第二單咧就係深感震撼啊！咁啊，点样震撼法咧？系咪啲赛果好似加拿大咁6-0咁样完场好震撼咧？哇！呢、這个更震撼啊！
14: 嗯、
16: 就系咩？系巴西咧有一个灵媒啊，佢一个惊世预言。咁呢个灵媒咧就系、是、拍片讲噶，佢就话锁定咗喺 C 组大战，知唔知 C 组有边个啊？知唔知有巴西啊？巴西 OK，
15: 佢
16: C 组大战。系啦，但就唔系琴日嗰场，就喺6月24号嗰场，就喺美国迈阿密 硬石体育馆，巴西对住苏格兰嗰场咧，将会有咩事呢？外星人入侵事件，哇！
15: 哇！攻击
14: 系咪配合翻电影宣传噶？请问呢啲系咪植入式宣传？系咪即系新玩法？我哋唔知道。
15: 即系点啊？
16: 即系有
15: 喺个球场度
16: 系嘛？
14: 系啊。
16: 喂，我唔知
14: 佢话讲系就成隻 UFO 大碟咁样射落嚟咁样，好似话系咁讲。
15: 佢睇电影睇多咗啦，
14: 系嘛？
15: 你记得咧，以前有套戏咧系讲话有喺个球场度。咁突然之間咧，有個 UFO 咧就降落喺個球場度，佢係啲火星人嚟嘅。咁初頭咧，啲地球人就好熱烈歡迎佢，點知佢就掹支死光槍出嚟，係咁射，射中你咧變咗堆白骨咁樣樣。真係有套咁嘅電影喎，
14: 實踢㗎嘛，
15: 係啊係啊係啊，
14: 嗰套笑片嚟嘅喎，
15: 搞笑片嚟嗰套。
16: 喂嗱，但係佢而家呢個預言咧係驚世喎嚇，佢話嗱賽事期間咧就有一艘巨型嘅母艦啦，咁樣咧就不明飛行物體就停咗中間，然後咧就有一個好巨大嘅機械臂嘅裝置，直接咧將場內嘅球員，吸走，吸咗上去，咁之後咧就有另外一艘，系啦，另外一艘嘅載滿外星蜥蜴人嘅飛船嚟到，然後咧就伸嗰啲蜥蜴人咧就伸長條脷，外表好恐怖咁樣嘅生物啦嚇，喺度揾獵物，然後將看台上面數以百計嘅球迷綁架上船啦，哇，係咪好震撼啊？
14: 唔關之尼馬唔踢啦，即係我都明啦，
15: 驚咩？
16: 好驚啊！
14: 喂，佢有四個小朋友養住嘅，唔走得嘅噃佢。
16: 睇到呢啲新聞，我真係嚇一跳，唔係嘛？講到咁大，
15: 唔係咁你世界盃期間咧，通常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嘢㗎，係
14: 啊，搶下科咁樣，
15: 即係外星人嘅嘢呢單就真係比較嚇誇張嗰啲。
14: 即係雖然我哋成日都有幻想，但係真係唔係咁近啊嘛，諗住唔好今日，唔好聽日，唔好24號住咁樣。嗱，我哋就暫時講住咁多先啦，我哋睇下出邊嘅現場直播情況點樣先，交翻俾出邊嘅同事。
17: AM430 乐希何家燕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8: 喂，唔该晒，欣姐啊，呢家咧喺我哋 Jennison Center 呢度咧，可以完全见到咧有好多好有心嘅听众咧，好想做一了解，无论系北约克地铁站嘅 Condo 啦，或者麦卡伦及14街咧80万唔使嘅 townhouse。甚或咧喺列治文山 Fielgi 嗰个 Woodburn 嘅 Major McKenzie 嘅双车房独立屋咧，大家都好有兴趣嘅。
19: 系啊，唔同嘅地段带嚟唔同嘅选择啊。北约克啦，北约克讲紧呢个龙脉盘啊，大家应该都有不断留意噶啦。讲紧系29万9起嘅啫，即系30万都唔使。咁另外啦 ，Woodburn Major McKenzie 系双车房嘅独立屋，讲紧系118万起嘅啫。
18: 好多人都会觉得咧，仲有冇30万楼下嘅 condo？ 呢过到嚟你就知道，只要你有30000蚊嘅首期咧，你就可以成为业主啊。咁同埋始终咧，好似正话 Eric 一路都讲啦 ，Woodburn 跟 Major McKenzie 嘅双车房独立屋咧，最吸引的地方在于喺嗰个地区学校网又好，同埋个价钱咧，真系比起啊同区嘅楼价咧系平咗一橛嘅。
19: 嗯，有现楼有楼花，最紧要过嚟揾 Chris Wu， 我哋地址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电话俾佢约时间416-668-8688。
20: 你嘅只系你自有咋？
21: 我自有
20: 系啊，你自有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到 Forty North Lexus， 你自有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21: 大减三厘，
20: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21: 哇，真系我自有啊！
20: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Forty North Lexus。
21: Forty North Lexus 一家以 Wing So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22: AM1430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18: 除咗 Bell 嘅计划之外咧，吓 Virgin Plus 嘅咧，你都可以咧喺度揾到佢哋咧非常之多优惠嘅，好似咧 Virgin Plus 呢个咧40蚊啊，二十 G 啊，咁啊喺加拿大同美国任港，再加咧系27个国家嘅长途电话任港。
23: 诶，仲有另外一品牌可以处理得到，就系 Lucky Mobile 系咪 ？Lucky Mobile 适合啲短期嘅用户嘅，讲真吓。咁啊，如果你话啱啱有亲戚朋友过到嚟嘅话，嚟一啲短期嘅计划嘅话，都好抵玩噶。又或者你以前用开 Lucky Mobile 嘅话，又谂住简简单单啦，咁其实可以提升个，将佢可以转去 Virgin Plus 就得，可以转去 Bell 嘅网络嘢都系冇问题。今期做一父亲节嘅优惠，咁啊最佳时机啦。
18: 咁啊，父亲节嘅优惠咧，咁啊点止咁少啊？咁啊，仲有最紧要咧就系而家你要送份大礼你俾你爸爸啊嘛，喺屋企啊同爸爸一齐啦，食住呢个花生，饮住啤酒，再睇埋世界杯就啱晒啦。咁啊呢个计划冇错，89蚊啊，加埋咧就系上网啦，同埋呢个嘅系睇波嘅网络啊。
23: 好，咁我哋位置喺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近住 Tim Hortons 嘅 Bell 旗舰店。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3: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好似人家讲波那些啦，即大声嗌入球啊 ，score 如果你俾我今日嗌咯，今日嗌咗好多次啦，因为见到好多人买楼签字啦嘛，
24: 系啊，因为咧就即系睇呢个热潮就知道咧，其实都系一个买家嘅热潮啦，个个都喺度咧 shop around 啊，因为呢一段时间咧，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优势咧，价格下跌啦，再加埋有新盘推出，买新楼都有呢个 HST 嘅 rebate， 同埋咁靓嘅社区，高收入低密度，同埋周围有树林嘅地区，哇，真系好吸引啊！
4: 所以你听到我把声沙咗，你就一定嗌到。即係嗌到聲都冇啦，係咪先？咁就係因為咧，要快啲嚟到現場啦！我哋喺 Aurora 呢個地方，239 Earl Stewart Drive。Earl 咧就 EARL， in case 你唔識你啊。
24: 係啊，同埋咧，記住我哋今日咧，如果你上到404嘅北行線出 Bloomington， 唔係 Bloomington 係下一條街 Wellington， 然後就見到咧有 Walmart 嘅地段咧，後邊就係正正呢個樓盤嘅位置。銷售中心咧就喺 Bayview 嘅 Wellington 以北嘅，快啲嚟到啦！
25: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27: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28: 识唔识货？
14: 识唔识货？睇下个呢个手臂嗰个位先，
15: 系咪啊？
16: 系、欸，
15: 有冇留意啊？
14: 我都冇留意啊，真系。
16: 是咪啊？咁啊，今届嘅世界杯咧、嗯，又讲世界杯啊，冇办法太热门啦。咁啊，佢哋世界杯都系一个品牌嚟噶，系咪先？咁1930年开始噶嘛，差唔多成100年噶啦呢个品牌。咁啊，究竟呢个品牌今年有啲咩新嘢玩呢？其中一样嘢咧，就喺嗰啲球员嘅服饰设计上边咧，系加咗一啲心思落去嘅，加咗啲咩？就系头先阿邓欣所讲嘅臂章啊！哇，嗯、有几款臂章咧？完全是身份的象征来的。
14: 欸有啊，除了球员之外呢，我就见到呢，另外原来我想不到举牌那些换人那些举牌那些呢，那个举牌那个人的架底都有一个被有一个架底章，那个呢就原来是广告植入来的。那个好像是、哦、即是
15: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14: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呢是、啊、这个不是架底的，这个就直头是手臂那个位的这样，但是
16: 没错没错没错，
14: 不是个个球员都有，只有一些特定的球员才有的。
16: 冇错啦，不如我哋讲解一下呢啲臂章啦。咁、嗯、啊，第一种臂章咧就要讲咧就系、是、一啲新第一次可以参加到世界杯嘅新人嘅臂章嚟嘅，呢、這个叫 debut， 咁样咧就系、是、一个臂章。咁就系、是、凡系第一次，今届系第一次参加嘅咧，都可以有呢个臂章嘅。咁但系啊，呢、這个臂章。即系美斯冇噶阴功，
14: 但系美斯有个再靓啲嘛，可能新人嗰啲就 green 啲啦，系嘛？
15: 咪系咯，呢啲臂章算罢啦，美斯话多到摆唔晒啊，你明唔明啊？
16: 唔系咁呢啲系纪念嘅啫，咁但系咧讲真，美斯咧有其他嘅臂章啊，嗱，例如咧而家讲第二个咧就系一个传奇臂章啦，呢、這个传奇臂章嘅巴闭啦，要参加过5届世界杯嘅决赛周或者以上嘅球员。 先至可以有嘅啫、
14: 哦。
16: 哇，劲咧！
14: 嗱，咁美仙斯朗就一定有啦，佢哋已经起码都五次啦。阿、朗拿斯朗拿到好似系咪第六次咧？
15: 斯朗第六次噶，
14: 第六次啦，已经
16: 系啦，咁啊，其实就得五个球员有嘅啫，今届咁、哦、美斯啦、斯朗拿度啦、莫迪力啦、纽亚啦，即系德国嘅门将，同埋长友尤都呢、這个系日本嘅球员嚟嘅。
14: 嗯，
16: 咁、
14: okay、
16: 啊。呢、這個臂章好靚啊，因為呢個臂章咧就有個國家嘅國旗啦，又對應翻嘅顏色啦，又有球員嘅姓氏啦，同埋個章咧佢做埋一個個人肖像嘅剪影喺度，哇！即係好獨特、好個人化嘅呢、這個直情
14: 係有喎、啊，呢、這個係真係嚇。
15: 就呢個先係一個好大嘅身份嘅認同啊！係
16: 冇錯啊，冇錯冇錯。
14: 咦，另外嗱，仲有咧一啲叫做話金手套章啦，仲有金靴章啦，都有即係曾經攞過嘅話，都會有一個嘅。徽章喺个手臂嗰度噶噃，
16: 冇错啦。嗱，咁跟住讲金靴章啦，金靴章啊就一只神射手先有啦。咁、其实得三个朋友有嘅啫，今年就系、是、简尼啦，咁啊仲有詹士洛
14: 比，
16: 麦巴比有，詹士洛迪古斯哥伦比亚嘅，咁佢三个都有呢个神射手嘅金靴章。章系撞添，讲咗好咁啊！第四个头先你提过咧，就系、是、金手套奖啦。金手套奖又系一般球员系冇嘅，就只有龙门有机会有嘅啫。
15: 一般球员手球噶啦，
16: 系啦。咁所以又系今年有三个朋友有嘅，咁、一个咧纽亚啦，头先讲过啦。咁、另外两个球员咧，一个就系马天尼斯啦，阿根廷嘅，同埋比利时嘅。哇，呢、這个好难读啊！泰拔高图。以斯系咪咁译噶？我真系唔好。
15: 高图以斯我哋通常叫做系。
14: O K，
16: 系咪高图以斯系啦？咁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世界杯嘅金球奖。金球奖就真系最佳球员嘅。咁今年咧有两个，一个咧就我偶像美斯，另外一个咧就系莫迪力嘅，系2018年攞咗嘅。咁好啦，哇！呢五个奖真系好。又好睇個人啦，又好睇國家啦。咁然後仲有第六個章喎，第六個章咧就係咩咧？就係冠軍隊啦。咁我哋咧喺見到佢右手邊咧，通常咧國家即係每個國家每個球員咧都有一個臂章嘅，就係參加今屆世界盃啊嘛。咁通常黑色嘅。咁但係咧，如果曾經贏過呢一個世界盃嘅國家隊咧，就可以有金色嘅。而今年咧就有七個國家咧就有呢一個金色嘅臂章嘅，包括巴西啦、德國啦、阿根廷、法國、烏拉圭、西班牙同埋英格蘭。哦，
14: 哇！
16: 咁好啦，介紹曬嗰啲章啦。咁而家咧，大家估下美斯究竟有几多个章喺身上边？
14: 美斯只话有呢个金色嘅臂章先啦，国家队冠军啦，跟住佢系呢个嘅金球奖啦，咁然之后佢参加过五次世界杯或以上啦，三个啦，
15: 老人章啊呢个。
14: 长期服务奖啦，我只话数咗三个，佢有三个。
16: 你最起码数咗三个
15: 啦，仲有
16: 金马飞咧，马飞咧，
14: 我系金球金靴系、
15: 啊、四个啦，系咪啊？呢度起码都已经过四个啦、
16: 我都好奇怪喎，点解佢冇金靴？
14: 因
16: 为
14: 佢唔系神射手
15: 哦，系、要神射，
16: 系啦，
14: 比就
16: 系
14: 神射手。我只码数咗三个，如果系咁样嘅话，
16: 好嗱，我解构一下啦。
14: 好啊，
16: 佢咧心口中间嗰个咧就系应届世界杯嘅冠军徽章，咁净系得阿根廷队有嘅啫。OK， 中间一个啦，跟住右手咧就有两个章，右手边咧就系世界杯嘅金章啦，即系头先我讲过得七个国家有啦。咁另外咧就传奇勋章啦，五届以上啦，系咪？咁左边咧有两个，一个咧就叫和平勋章，咁呢一个咧就系世界杯所有嘅球员都会有呢个勋章嘅，咁啊即系代表即系大家都坚持要和平，世界和平咁样。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金球奖，亦都系喺左边下方嘅，咁样就即系咧美斯身上咧系有五个章噶，不过
14: 系。
16: 不过在右手边那两个和平勋章和金球奖呢通常我们看不到的因为他挂了个队长牌、
14: 哦、
16: 就遮鬼了、啊、
14: 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就在看这个的荷兰对着荷兰对瑞
15: 典
14: 是啦就三比零了
15: 四比一了
14: 点跟啊？跟唔贴、啊，
15: 好快，
14: 四比一啦。OK， 咁我
16: 呢、
14: 這个时间我哋又要休息一阵，我出去睇下波先啦。转头翻嚟继续。
27: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0: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7: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0: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我想改大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05。
10: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1: 揸车上嚟咧都系十零分钟，尤其是如果你话喺 Markham 或者 Richmond Hill 咧，可能对于你嚟讲属于一个比较繁华少少或者繁忙少少啦。咁如果你中意更加 relax 嘅社区咧，就系 Aurora 最好嘅社区啦。
4: 冇错啦，嚟到呢一度咧，其实见到好多个华人专登上嚟呢度居住啦。其实过我住喺度40年啦，即系加拿大，咁发觉都好多人搬咗上嚟 Aurora。非常之方便，就算而家我哋身处个位置啦，两分钟就可以去到呢个大中华啦。
11: 系啊，同埋呢一度咧，中西超市啊，同埋一个社区配套啊，仲有尤其是中意运动嘅青少年咧，哇，社区中心啊，嗰啲高尔夫球场啊，同埋好多唔同嘅 indoor outdoor 嘅 facilities 咧，都系非常之多，好多人喺度即系附近踢波啊等等噶。
4: 嗱，我见到个单位喺度啦，已经比上个礼拜又督多咗好多嘅单位咯，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啊！虽然佢一路开紧新嘅单位，但系咧真系发觉一开又冇几开。因为我又买晒噶，
11: 快啲嚟到咧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喺 Bayview 及 Wellington 以北。
28: A 1430乐熙何家燕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8: 即系见到荷兰咧禁止咧瑞典嚟打咧，我就觉得就好似我哋啲听众咧入到嚟咧，大部分咧喂咁 Uber 同 Major McKenzie 咧118万个盘系点噶？个个都问呢样嘢嘅。
19: 系啊，而且有啲好得意，有个好得意嘅现象就系有啲客入嚟明本来系睇呢个龙物盘系讲紧300000个屋嘅，咁但系讲下讲下听下听下，原来觉得自己需要空间大啲，最后拣咗 townhouse 盘。
18: 咁但系总共有啲人会觉得咧，可唔可以两个嘅中间咧拣咗一个合适嘅咧？咁其实788000咧，麦卡伦及14街嘅 townhome 亦真系非常之吸引，所以今日嚟到揾阿 Chris Wu 好嘅地方系在于家家有求，唔理你要大单位、细单位，要 condo、要镇屋或者要独立屋，佢手头上面都系有盘可以俾你睇到嘅。
19: 系啊，最紧要咧就过嚟我哋 Dennison Center 啦，话俾 Chris Wu 个团队听，你心目中有啲咩要求，你个 budget 系啲乜嘢，佢哋就可以帮你揾到你心目中嘅最佳笋盘啦。
18: 即系点样揾到 Chris Wu 好简单 ，Dennison 夹 Kennedy 啊，1661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入面咧。我哋就会喺呢度㗎喇，电话呢就係416-668-8688。
29: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0: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9: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30: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31: 九号于涵，
32: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31: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7: 我是邓欣，
33: 我是马飞，
34: 我是瑶瑶，
27: 快乐方程式，
13: 识唔识玩？
14: 又嚟世界杯嘅 special 啦，咁啊今次游戏咧
15: 特别版啊，今日呢个游戏
14: 系啊足球 special，
15: 我哋唔系估嘢，
14: 嗯，
15: 直情咧就系、 抢答题。
14: 哦，
15: 今日咧，
14: okay,
15: 邓欣咧，佢同瑶瑶咧两个斗快抢答。咁咧，我今日咧就出一啲同世界杯相关嘅问题啦。
14: 好啊。
15: 咁就等大家即系啊睇下即系透过答问题又对世界杯又多啲了解啦，咁样样啊。不过我谂其实啲问题就唔系太难嘅。
14: 嗯。
15: 吓、啊，睇下两位对世界杯咧了解有几深啦。咁、嗯、样。
1: 其实你唔系啊，你考我哋反应啫嘛，睇下边个答得快啫嘛，系咪？
15: 好。
1: 实识答嘅，实识嘅。
15: 系不过我哋未开始之前咧，咁我咪叫你哋咧，一人即系拣一个球，自己中意嘅球星嘅，你拣边个啊？邓欣，
14: 我拣朗拿颠奴。
15: 朗拿颠奴，咁瑶瑶拣边个啊？
1: 唔使问啦，美斯啦。
15: 美斯，哇，你着数添。嗱，主要点解咧？因为咧，一阵间咧，我答问完问题之后，你哋要抢答噶嘛。
14: 系。
15: 咁咧，如果你想答嘅话，你就要讲朗拿颠奴，系啦、
14: 哦，
15: 你就话美斯咁样。
14: O、okay, K， 好啊。
1: 咁
14: 啊，
1: 字快啲。
15: 咁啊，边个边个嗌快啲嗌出嚟咧，就边个答啦嗰题吓。
14: O、okay、K，
15: 好。咁啊，问啦、嗯。
14: 好。
15: 第一题吓。攞世界杯冠军最多嘅国家系
14: 朗拿颠奴，
15: 唔系系巴西。我话俾你听，未问完咁急做咩啫？
14: 咁我试下个掣先，
15: 系试掣，嗲嗲咁啊。咁喺决赛输得最多嘅国家系边队咧？
14: 决赛
15: 攞得最多冠军系巴西，但喺决赛输得最多嘅国家系边队咧？
14: 朗拿颠奴，
1: 美斯
15: 系朗拿颠奴先，
14: 英格兰
15: 错，
14: 哎呀，
1: 美斯
15: 美斯系
1: 法国。
15: 错，继续可以
1: 吓。
15: 答问题之前讲名先啦，唔该。
14: 朗拿颠奴，
1: 系
15: 朗拿颠奴，朗拿颠奴。
14: 葡萄牙
15: 错，决赛入决赛最多，
1: 美斯
15: 系美斯。
1: 意大利
15: 错，喂，谂下啲强国啊，大佬啊。
14: 哦，而家朗拿颠奴，德国
15: 系搞掂，耶！朗拿颠奴
14: 系咩？
15: 系啦，答中嗰题有两分啊吓。
14: 哦，两分 ，OK， 好
15: ，OK，OK， 咁嗱，呢 ，OK， 跟住第二个问题啦
14: ，OK，
15: 第二个问题系。边个国家从来未攞过冠军？但系
1: 美
15: 斯，你答啊！我未问完。
1: 但系英国，英国
15: 点解啊？
1: 佢次次都扮热门，跟住次次都入唔到去。
15: 咁
1: 系咪啊？
15: 我都唔系问边个热门攞唔到冠军，系咪先？但系而且系热门攞唔到冠军都仲有，除咗英国，即系大把啦。即、就、系、是、你唔好咁根深蒂固先得噶。啊，听下问题先啦，好嘛？边个国家从来未攞过冠军，但系入世界杯决赛最多，但系未攞过冠军？
1: 错，未攞过冠军入决赛最多。
15: 系啦。
14: 入个决赛，决赛以咩意思啊？决赛即系 final stage， 即系
15: final 啦，最后嗰场啦。
1: 美斯，美斯
15: 系美斯。
1: 法国，
15: 法国，法国攞过啦。
1: 啊，唔系喎，1938年攞过系。啊，唔系唔系唔系，
15: 早
1: 两
15: 届都攞过啦，麦巴比第一次出嚟嗰届。
1: 入
15: 决
1: 赛攞唔到冠军
14: 系咪？攞拿颠奴荷兰系咪啊？
15: 攞拿颠奴中啊，荷兰啊。哇，好犀利喎，朗拿颠奴啊！
1: 好犀利嘅，
15: 系啊，呢荷兰咧，荷兰咧就入过三次世界杯决赛，
14: 系，
15: 但系三次都系攞唔到，都系赢唔到，几可惜咧吓。咁啊，另外咧就系除咗荷兰之外咧，原来咧捷克斯洛伐克啊呢个国家，即系以前未解体嘅时候吓，即系后屘就拆咗啦吓，系啦，哇，好犀利啊，好标准嘅英文吓，亦都试过入两次，都系输两次，同埋匈牙利都系入两次输两次嘅。
14: O K， 嗱，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
15: 好，我问快啲啦吓。咁啊，世界杯入球最多嘅系美斯同高路斯啊，有16球啊！而家世界杯纪录入边排第三嘅系边个？
14: 排
15: 好，我俾选择题，系你讲
14: 啊，
15: 美斯讲，
14: 你讲
1: 吓，你又话有选择嘅，
14: 咁你讲咗晒啦嘛，已经。
15: O K A 比利，
1: 我知斯朗，
15: 我都未问，未问。O K A 系比利 ，B 系朗拿度 ，C 系巴治奥 ，D 系麦巴比。
14: 排第三，
15: 排第三，
14: 而家即系
1: 美斯
15: 入咗15球嘅，系美斯答啊，
1: 美斯。唔系 C 朗嚟嘅，我知道。
15: 唔系，
1: 英
15: 我
1: 讲
15: 嗰
1: 个
15: 系朗拿度，系巴西个朗拿度，我讲嗰个系。
1: 吓
15: A 系比利，
1: 朗拿
15: 度
1: 咯，朗拿度咯，
15: 朗拿度中，系啦，咁啊，朗拿度入咗15球嘅吓，好啦，快啲令讲埋呢一个啦。
14: OK，
15: 讲一场世界杯要几耐时间？
14: 朗拿颠奴，一秒世界杯。
15: 系啦，好嘢啊，咁阴唔到你添呢个。
1: 好嘢喎，我心服口服啊！
15: 呢个系阴嚟噶嘛，攞嚟系啦，
1: 拜服啊！
15: 好嘢，
1: 拜服啊！
15: 好，
1: 拜服啊
15: ！OK，
1: 好嘢，
14: 好。
15: OK， 边一个国家赢到第一届世界杯？
14: 第一届世界杯啊，朗拿颠奴系咪英格兰啊？
15: 错，
14: 唔系
15: 啊，可以俾个 tips， 系南美洲国家嚟嘅。
14: 南美洲国家，
1: 斯朗
15: 系斯朗，
14: 乌拉圭，
15: 唔系你美斯，点解变咗斯朗啊？
1: 唔系，美斯，乌拉圭
15: ，好嘢，庄乌拉圭，冇错啦。1930年嗰届，其实咧就系啊，乌拉圭主办嘅，但系当时咧，其实只系有13个国家参加嘅啫。
14: Okay,
15: 好啦，咁啊，再问多题啦吓，咁啊，嗱，依家嗰个世界杯嘅冠军奖座啦，叫做大力神杯啦，咁大家都知啦。咁对上一个冠军奖座叫咩杯？
1: 美斯，
15: 系美斯。
1: 雷米金杯，
15: 哇，好嘢！咁、我问多你一个啦，雷米金杯系点嚟嘅呢个名
1: 字？雷米金杯就系嗰、那个设计呢嗰个总理定咩啊？设计呢个杯嘅人啊？唔系，
15: 就系1930年世界杯推动第一届世界杯嗰位嘅国际足协主席，
1: 系咯，嗰条友咯，系咯，
15: 就系嗰条友啦，
1: 系啊。就是嗰条友咯，我知啊，
14: 好好啊，我哋打和啊，
1: 以佢个名命名噶嘛，
15: 好快问多题啦，好，好，2022年世界杯，2022年巴西最后一次攞世界杯冠军，以下边一个唔系当年嘅成员之一吓？第一个罗伯图卡罗斯，第二个系卡夫，第三个李华道，第四个罗马尼奥，边个唔系？快答，罗伯图卡罗斯系美斯，
1: 第三个
15: 李华道，错。
14: 第你咪朗拿甸奴第四个，
15: 唔系罗马尼奥最后嗰、那个
14: 罗马尼奥系咪啊？
15: 罗马尼奥中好啦，你输赢咗，
14: 多谢晒，
15: 恭喜晒，又系你赢啊！
14: 又踢出去先。
15: 好啦，问答题完啦，我哋时间有限，听下广告先啦，不如啊。
14: 好，
0: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哇！你嗰个 Bell 咧45蚊60G吓，咁啊又有呢个光纤上网奔道喎，新开台又免手续费，仲送埋 Crave TV 喎。
12: 每个月啊，仲悭多10蚊嘅优惠添噶。
3: 天下仲唔系你？
12: 梗系啦，因为其实你如果拣 Bell 咧，真系一个明智之选嚟嘅。点解呢？至关佢嘅纯光纤上网啦，咁啊速度又快又稳定啦，咁啊再加上如果你话用 5G 嘅网络更加啱啦，咁啊喺而家睇紧世界杯咧，你去到边度都可以睇到嘛，
3: 正嘢嚟噶。咁啊嗱，咁啊搞掂咗呢个在外嘅，在家又点咧？就有用埋佢个光纤上网吓，咁啊有光纤上网嘅话咧，89蚊一个月，经已包埋咗呢个嘅上网啦、睇电视啦，电视方面咧仲加埋呢个嘅体育平台，两大阵营都提咗 ，TSN 提咗，呢个 Sportsnet 都齐埋噶啦。
12: 再加埋咧，你可以将呢个200蚊嘅礼品卡咧，Keep 卡送俾爸爸咧，做呢个嘅父亲节礼物嘅，爸爸买咩都得，买翻份礼物俾翻我都得喂。
3: 唔系、我开台，跟住送一张200蚊礼物俾爸爸，
12: 系好啲。喂，快啲过到嚟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旗舰店。
1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蚊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8: AM 1430乐熙、何家燕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冇错啦，今日我哋位置咧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re 入面咧，你见到 Chris Wu 嘅写字楼咧，就可以咧睇到今日我哋所讲呢三个楼盘噶啦。如果你话中意北约克龙脉地铁站附近嘅 condo 咧，30万唔使有交易噶。
19: 系啊，咁另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呢个礼拜重点推介啊，就系、是、呢个 Woodby 同埋 Major McKenzie 啊，呢个超级黄金地段，讲紧系双车房独立屋，2000几至到4000尺，价钱118万起，同盘亦都会有 townhouse 嘅选择嘅，4间房起，价钱系95万咋。
12: 你正话讲咗一个咧，最紧要嘅重点就系唔单止4间房，亦都有相应嘅洗手间。因为屋企入面咧，要做到成家人和谐咧，就系、是、在于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用到洗手间。一旦咧有人霸咗洗手间咧，就会搞到咧卡嘈好弊噶啦。
19: 系啊，嗱，咁如果你讲紧洗手间咧，就不得不提呢一个盘啊，就系、是、呢个麦卡云同埋14街啊 ，up 到系5房5个厕所嘅。咁所以你屋企咧，就算系1家3口啊、4口啊、5口啊，都系冇问题嘅，价钱78万八起嘅啫。
12: 五个厕所400隔篱用都仲得啊！我哋位置 Denison Centre 啦，416-6688-688，416-6688-688。
5: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6: 喜剧、
7: 闹剧、
8: 悲剧、
9: 恐怖片、
17: 快乐方程式，
20: 识唔识嘢？
14: 最近咧，我就开始咗睇少少嘅韩剧啦。韩剧唔系我不嬲睇开嘅，咁但系自从睇完呢个嘅王妃死皇室死对头之后咧，又另外而家 Netflix 有好多啊，即系韩剧上架啦。近嚟咧就系话题性好高嘅，就系呢套。我都未睇，我唔知道有冇时间睇，但我准备睇嘅呢一套就叫做《铁拳教育》啦
1: 。我睇咗两集啦，
14: 好唔好？ Okay. 吸唔吸引？好唔好睇先？值唔值得开？
1: 吸引，好睇。
14: 嗯，
1: 呢、這个剧咧，真系好得意啊！嗱，佢原身咧就系、是、一个漫画啦，连载漫画，网络嘅连载漫画，咁样咧就喺2020年咧就开始连载噶啦。咁而家2026年咧就已经变咗一个十集嘅电视剧，喺 N 字头嘅串流平台就上映。哇，其实呢个剧咧，即系就咁睇个牌面咧，都几多争议嘅，因为咧佢有好多教师嘅睇法啦，内容里边仲有啲咩种族歧视啊、女权啊呢啲咁嘅情节，咁所以咧，韩国咧呢、這个全国教职员工会咧都呼吁，喂唔好拍吓呢啲咁样，即系煽动暴力唔、好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有问题嘅解决佢啦。咁揾到呢个人写嘅时候咧，就将呢个剧咧嗰个重点就放翻去一啲一啲深层啲嘅，例如就系咩咧？而家啲怪兽家长啊，或者韩国嘅教育嗰、叫做方针啊，有时咧就系教师佢哋去教育嘅时候咧就太多限制啊，咁亦都会引起好多学校嘅欺凌嘅问题啊，甚至乎系一啲家长系干涉教育嘅问题啊，咁所以咧，即系当写嗰、调节好呢件事之后咧，而家播出街，其实好多人睇咗都觉得好爽啊，包括我。
14: 点解咧？系咪因为即系如果系现实当中解决唔到嘅问题，其实因为我睇翻有少资料就系铁拳教育咧，佢个设定咧就是讲一个架空的世界来的，即是它 isolate 了其他我们的现实的问题，但是反而就拿一些即是叫做 elements 摆在这个被孤立的地方，就是这个学校里面。如果学校里面就是有这个对立的，就是学生和老师的对立，当老师拥有一个比较好很劲的权力，对着学生要去解决它，如果就这样听话，咦是不是教师大晒，但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学生做的事是不是应该受罚呢？老师做的决定啱唔啱呢？有冇过火呢？咁喺呢个咁样嘅设定里面，咁再加埋原来都有啲黑色幽默㗎喎，咁喺成唔成立呢？瑶瑶睇咗两集先嘛。
1: 老老实实啦，睇咗呢两集我真係感觉係爽啊。咁甚至乎呢，好多嘅网上嘅一啲 YouTuber 或者係一啲评论啊，都讲其实睇嘅时候呢就好大快人心。当然嗱，我首先讲先，我哋唔係话要以暴易暴。咁但係呢个劇情里面呢，其实就係即係反映咗好多真係而家韩国嘅教育嘅问题，学生嗰啲好差嘅行为嘅问题，就导致咗好多悲剧发生。咁亦都係因为咁样呢，而家呢一个戏呢就係、假设即係只係一个设定啫，就有一个呢就係专系监管啲学教育嘅权力嘅一个叫做教育局咁样。咁佢哋係保护啲老师，亦都係呢想倡导返带返学生去行返正路嘅。佢唔係淨係话要暴力以恶就係、黑恶咁样。佢唔係话淨係以咩以暴易暴啊。唔係淨係咁样嘅。不过过程里面有啲以暴易暴嘅一个叫过程啦，有啲镜头啦，有啲动作啦咁样。咁但係佢都会讲返成个思想教育嘅思想出嚟，咁我觉得係好嘅，平衡到嘅，同埋亦都想讲佢所有嘅暴力嘅镜头嘅情节拍得好好啊，好好睇啊，
14: 好好睇之
15: 余，我都好想睇下，
14: 又话大快人心咁样，
1: 係啊，喂，讲真嗱。 因为不是只是我讲啊，只是睇返呢串头串流媒体收视不是串头串流媒体收视排名网站啊，咁佢都有个数据就话三日里面呢全球27个国家已经呢个剧呢就排名榜首啦。咁两个礼拜之内韩日新加坡等等啦，有46个国家都即刻将呢个剧呢就变咗系排行榜第一，真系话几受欢迎啊。咁甚至乎啦美英法德啊印度啊澳洲啊，咁总共有91个国家呢都呢个剧即刻上咗榜去前十名。咁你諗下呢个劇係几咁吸引眼球而有几多人支持呢？
15: 唔係问题，我觉得係因为嗰个题材呢、都係你无论去到边个国家呢套用落去呢。

0: 佢一致好评，佢咧动作又得，喜剧情节又感觉又强，然后佢个戏嗰个就算系啲 sentimental 嘅嘢啊，或者啲正剧嘅戏，佢都做得好好，好有魅力。佢唔靓噶，好唔靓啊，同阿张凌赫争十倍嘅靓，
1: 唔系靓仔，但系有魅力。
0: 系啦，但好有魅力。咁呢个演员亦都好犀利喎。其实呢亦都俾人而家封佢为咩西装暴徒
1: 啊！哇，咁紧要啊！你知韩国男士嗰啲骨架咧，就真系好即系好高挑啦，又大只又撑得起个西装啦，又大只咁样啦。咁啊，真系不得了！嗱，最後講埋咧，就係鐵拳教育咧，佢就係由少年法庭嘅呢個叫做洪忠燦嘅導演執導啦。咁即係都有啲嘅年代，有啲共通嘅手法度，都係同少年，都係同呢個教育有關嘅。咁啊，鐵拳教育，瑤瑤睇咗兩集，我啊未睇，咁我又有機會咧，就我呢個開個呢個噔噔呢個平台出嚟睇睇啦。咁
0: 我推薦，強烈推薦。
1: 推薦係嘛 ？OK， 好，介紹咗呢個鐵拳教育，有興趣的朋友就上網睇睇啦。
2: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受欢迎梗系有原因啦，就是、因为一个字就系够阔落同埋够大，
4: 冇错啦。讲紧咧受欢迎咧，意思系讲紧你 Aurora 呢个地方啦。Town Home 咧讲紧话2200尺至2400尺，但系价钱咧79.99万。
3: 系啊，其实呢而家咁嘅价钱再加埋一个咁吸引嘅即係社区嘅设计啦。因为你行404呢出去呢个北边啦，就係呢个 Wellington 啫，其实都係好近嘅啫。然后你就见到一个好大嘅 plaza， 就有 Walmart 啦，有一啲嘅餐厅。正正呢个楼盘就喺 Walmart 嘅后面嗰条街，所以其实你諗下非常之近404，交通方便啊。
4: 唔单止面积大啊，超大嘅玻璃商店，所有嘢都係大嘅，所以你话79.99万呢真係好难向呢个 Aurora 度买到。快啲嚟到现场啊。我的位置呢就是239 Earl Stewart Drive。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6月21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6: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5: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克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6: 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2: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tthew Mo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好多朋友咧就唔系净系为咗优惠嚟过嚟探下志文嘅，都系见下我呢个靓仔嘛都。
8: 梗系要见下我哋啦，嚟探下我哋最好买埋蛋挞啊、咖啡啊。
7: 冇，最紧要你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啊，想改善下屋企嗰个网络嗰个速度啊，唔会话嗰、那个搬频咧唔够阔啊，大家争啊咁，用 Bell 嘅光纤上网啦。
8: 冇错啊，咁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嘅光纤咧系咪到你屋企嘅话，你只需要嚟到呢度咧，咁啊要嚟有专业嘅营业员咧可以帮到你噶，咁啊又可以啦，讲广东话得啦，讲国语得啦，当然可以讲英文啦。
7: 系啦，策划一下咁啊，筹组一下，咁到底屋企嘅家居光纤上网连接埋呢个叫做室外咧，我哋用翻 Bell 嘅 5G Plus 嘅网络，咁你就无往而不利啦，全线啊接通天地线。
8: 最紧要咧就加埋而家系世界杯期间咧，可以上网加埋呢个系 cable 都系睇呢个唔同嘅体育台嘅呢个 package， 就89蚊啫。快啲过到嚟睇睇，我哋喺 Marquee Mall 二楼 Bell 旗舰店。
9: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et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我梦想可以吗？
1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购。
9: Lisbon 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 ，Q5 只系每月648。
10: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9: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AM 430乐希何家燕于1661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7: 揞住嘴讲嘢咧，通常讲衰嘢，所以今年世界杯咧讲嘢一定要咧开住个张嘴嚟讲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已经可以好大声话俾大家听 ，Chris Wu 手楼上咧呢三个楼盘咧系要大大声同你讲。咁但系如果你听完之后唔立刻回应咧，我唔知道你过到嚟嘅时候仲有冇得卖啊？
13: 系啊，讲紧嘅系我哋呢个不要黑啦龙物盘啦，呢、這个真系非常之抢手，基本上咧每个客入到嚟都系问呢个盘噶啦，系咪真系30万噶？唔系、啊，你30万已经咁疯狂，你而家讲到30万都唔使啊，系讲紧首期3万蚊都唔使，所以系非常之适合啲上车嘅，即系嗰啲客户咁样噶。
7: 冇得啊！佢一過到嚟咧，你睇嗰個 price list 你就知道噶啦。咁再加埋咧，麥卡文夾14街七十八萬八嘅呢個震屋啦，同埋最緊要咧就118萬。 标记喺。

0: 都辦緊 Major Mackenzie 嘅雙車房獨立屋，三個樓盤咧，大家都會有興趣咁，所以真係要快啲過嚟揾 Chris Wu， 唔係淨話睇咁簡單，仲睇完之後咧落定成為業主
1: 嘅。我哋嘅地址就係 Denison 同埋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er， 或者打電話俾 Chris Wu 同佢約個時間過嚟睇睇都得嘅，電話416-6688-688。
2: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
3: 十号何宏森。
4: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快乐方程式，
7: 我是邓恩邓佩恩，
8: 我是马飞梅智辉，
9: 我是瑶瑶黄凯瑶。
10: 系啦，再一次眨下眼咧，就系、是除咗有呢个世界杯之外咧，听日。是吗？听日就是爸爸节，是吗？父亲节就是今日。
11: 你竟然不肯定啊。
10: 哎呀。衰女
11: 爸，衰女爸。你爸听不听你做节目的？我想问。熄机啦，即刻。
10: 他听重温的，是啦。Fairchild Radio App 重温。咦，衰女爸我忘记了父亲节。
11: 你死啊你。
10: 哎呀。
11: 哎呀掹耳仔。
10: 父亲节是听日，是不
11: 是啊，
10: 今日啊。
12: 是是是。
10: 今日听日。
12: 是。咁啊马飞有什么安排啊，屋企人。
11: 我的安排就是一家人吃餐饭就得了、我们很简单，要求不高的。
12: 喂，我想问一下，从来呢父亲节买礼物是最难最难的一件事，其实你自己个人、如果收到一份什么礼物你会很开心呢，很喜欢呢、
11: 收到一份我的女儿自己做的礼物，亲手做的礼物。我
10: 曾经。
12: 即是不是买礼物，是手做礼物。
11: 是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她小个没有钱呢，她会这样做。跟住佢送过啲咩俾我呢，譬如话佢去买一个picture frame 入面，跟住呢就自己做一画一啲公仔啦，跟住剪出嚟啦，逐个逐个拼啦，咁样拼咗一幅即係画俾我咁样啦，相又好画又好啦。跟住佢学识咗织嘢之后呢，咁佢就织咗一个蒙面超人公仔俾我啦。
10: 哇，
11: 因为知我鍾意蒙面超人啦。再细个少少呢，啲细路仔冇鍾意玩嗰啲呢，一粒粒咁拍落去，咁拍完变咗个形之后咧，你揾个风筒吹干佢咧，跟住成块个形状出咗嚟啦嗰啲，咁佢又拍过一只嘢俾我咁样样。
10: 哇，好有心。
12: 咁你冇
11: 系啊？
12: 系啊，你有冇话俾佢听？再实际啲可以送啲咩咧？
11: 实
12: 今年
11: 嗱，而家开始啦，而家开始佢哋有钱啦，系啦，
12: 系啦，做嘢啦嘛，
11: 佢哋就会买嘢送俾我啦。
10: 系，
11: 但系今年买乜嘢我就唔知啦。
10: 哦，咁啊，听日先知啦。但系佢哋基本上每一次同你庆祝嘅都系会有啲小礼物咁样样噶，系嘛？
11: 唔
10: 系，唔好咁讲每一次啊，
11: 都唔系噶，有时都会 miss 咗噶。
10: 哦 okay、
11: 有时佢都咦系咩？父亲节啊？
10: 咦系咁样，
11: 唔记得咗添咁嘅嘢。
10: 吓吓，
11: 系啊，因为以前
12: 咁，你会唔会提佢哋啊？
11: 唔系，我就唔会提嘅。譬如话以前读 high school 嗰啲，咪即系学校都会讲噶嘛。
10: 哦。
11: 但系自从入咗大学之后，大学唔会话俾你听，喂，父亲节啊咁样啦，冇呢啲嘢。
10: 好啊，咁啊，不如趁住呢一度就向你提醒啦吓，父亲节就系听日啦，今日几多号啊？今日20号，听日6月21号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祝大家，祝天下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啦。
11: 佢都唔系
12: 啦，
11: 佢都多多。
12: 系啊，
10: 冇唔
12: 系啊，祝马飞啦，同埋天下父亲节吓，天下快乐吓，做咩？
11: 你听唔听到有咩分别？
0: 我都讲唔得嘅，
12: 潜水咯，潜水咯。
11: 系啊，知唔知咧？我揞住个口啊，揞住个口会揞住我讲嘢会攞红牌嘅。而家
10: 咁你
12: 咁出场啦，够钟啦，你出场啦，你
11: 我哋
0: 要出场啦，
10: 差唔多啦，
11: 系啊，收工啦。
10: 好啊，喂，你话要 update 下先，系咪荷兰对瑞典啊？5-1啊，最后尾
11: 5-1系嘛？
10: 5-1，
11: 大胜啊！
10: 大胜，
11: 英间嗰场啊，德国对科特迪瓦。
10: 系啊，
11: 多伦多打，
10: 加油啊！
11: 大家一齐4点钟单定凳仔睇波啦，下个星期再见，
12: 好，
11: 拜拜，
12: 好，父亲节快乐，拜拜。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一场比赛结束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 橙军在上半场及下半场初段分别有效力英超新特兰的布洛比同埋效力利物浦的加宝梅开二度遥遥领先四球。瑞典虽然之后有纽卡素的艾兰加建功稍稍追近，不过韦斯咸的森马维在下半场尾段的入波为荷兰重新拉开差距。荷兰目前以四分排名 F 组第一，瑞典三分第二。这组另一场第二轮赛事特尼西亚对日本会在明日凌晨12点举行，日本现时一分排第三，特尼西亚零分第四。今日亦都会上演 E 组的两场第二轮赛事，一阵下午4点德国对科特迪瓦，今晚8点厄瓜多尔对富拉索。而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赛事结束，海地与土耳其成为头两支出局的队伍。 C 组摩洛哥一球小胜苏格兰，巴西3-0击败海地。巴西与摩洛哥现时各有四分，分列第一和第二位，苏格兰三分第三，连输两场的海地仍然是零分。由于他们上一轮不敌苏格兰，就算之后对摩洛哥大胜一场都没可能升上第三，注定被淘汰。至于 D 组，土耳其0-1不敌大部分时间十人应战的巴拉圭之后，亦都面对同样境况。最后一场分组赛对美国，无论赛果是点，土耳其都肯定只能够敬陪末席。这组美国以六分排第一，兼肯定会以首名晋级。澳洲和巴拉圭各有三分，目前分别排第二和第三。另外，巴拉圭昨日领红的球员阿米朗是因为在和对手口角的时候掩住自己的口而被罚离场，成为了世界杯首名干犯这条旨在禁止发表侮辱性言论规例的球员。其他新闻，皮尔区警队拘捕了一名男子，指他涉嫌近月三度在宾顿市打劫刚刚按完钱的人。疑犯34岁，被起诉三项抢劫的罪名，还押候讯。警方说三次事件在今年三月至六月于庆库时及宽街范围发生。案情说疑犯每次都是在提款机附近等待事主按钱之后向他们施袭，再抢走金钱。其中一名受害人是一个长者。警方提醒公众使用提款机或者按完钱之后将现金收好时要留意身边的环境。联邦统计局将于下星期公布本国五月份物价数据，市场预期通胀率升至 3%。 加拿大消费物价指数四月已经按年上升了 2.8%， 幅度是接近两年的新高。如果经济师对五月的估计正确，3%的通胀率是接近两年半以来最高。上次通胀率达到3%或以上是2023年12月。多伦多道明银行的分析表示，由于汽油价格上升，上月通胀率较高并不令人意外。他们较为关注的是有没有其他板块的消费品价格受到油价推高。国际消息，伊朗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伊预料将于明日展开谈判。伊朗谈判团队启程前往瑞士，调停国巴基斯坦说谈判将于明日在当地举行。不过德克兰说美国兑现承诺之前对谈判的期望不大。伊朗是以美国缺乏诚意以及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将会有后续行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扶植的真主党。黎巴嫩卫生部说战事至今已经导致超过4000人身亡，但是今日就有至少16人丧生。分离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2.9仙，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 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去到夜晚亦都系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想回过去十年都未见过一个这么低的价钱，因为79,900起就可以拥有2200尺至2400尺的 townhomes， 传统镇屋呢就非常好的设计，三层，还有就是 finished basement 的。
3: 再加上呢，这个是 Treasure Hill 的出品，这么多年来你都听到它的名字了。刚刚也拿到这个 BILD Builder of the Year， 所有 low rise 不单止是 Builder of the Year，甚至乎佢之前啲 project 咧都攞咗獎嘅喎，咁所以你今日呢一個 Avella 咧就真係要嚟睇睇啦。
2: 開放式嘅鎮屋設計咧，即係話 kitchen 啦，同埋嗰個 living room 咧嘅一個嘅開放式嘅設計，好多嘅空間，仲有好大嘅窗嘅設計啦，同埋咧亦都有包咗兩個車房噶啦，咁所以呢一種嘅設計咧，亦都係而家市場咧最多人中意嘅。
3: 記住我哋嘅位置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St. John Side Road 夾呢個 Bayview 西南角。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tthew Mo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8: 冇错啊 ，Bell 咧，佢哋嘅光纤上网嘅速度咧，即系唔使讲啦。咁啊，再加埋咧就系、是、
9: 真系帮我 search 得快啲啦。
8: 系啊，
9: 即刻揾到啊，嗰样有嗰样啊。
8: 咁啊，再加埋咧，如果你话啊无线呢个网络咧，呢、這个5G 嘅信号咧，亦都可以话又快又清啦，又唔会窒啦。睇波啊！而家咧喺啊，隨時去到邊度都可以睇到嘛。
9: 啊，重點係而家有一個特惠啊嘛，係咪啊？咁我哋巴巴咧就冇乜特別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揾啲優惠嘅啫，係咪啊？你同唔同我慶祝唔緊要，最緊要可以慳到多啲錢。而家咧有呢個光纖上網啦，有埋呢一個嘅光纖電視啦，包埋兩個體育平台都係89蚊一個月。咁啊，如果你話再將其他唔同嘅手提電話嘅計劃咧就整合埋一齊嘅話咧，喂，又慳多10蚊噶咯。
8: 咁單止咁啊，如果你話咧啊裝咗今次呢個嘅上網，再加埋咧就係、是、啊。體育台啦，可以咧送多咧就係200蚊嘅禮品卡俾你嘅，咁啊再慳埋10蚊，慳埋唔少噃。
9: 喺歡迎大家咧就過咗嚟 Marvel Mall 二樓嘅 Bell 旗艦店，咁睇下 Bell 自己嘅品牌啦，仲有 Virgin Plus 啦，仲有呢個 Lucky Mobile 嘅，睇邊個啱你啦。
10: 三大优惠 like，
11: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10: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字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11: 大减三厘，
10: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11: 咁第三优惠呢？
10: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11: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10: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字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AM1430 洛希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即我哋讲咁多楼盘咧，除咗睇价钱啦，同埋睇个位置之外咧，其实位置都好紧要噶，因为呢个取决于咧未来要喺嗰度住嘅小朋友咧，佢读唔到好学校啦，同埋你自己一路住搵唔搵到好嘢食都系紧要噶嘛。
13: 系啊，嗱，所以我就点解成日都要咁强调我中意 Woodbine 同埋 Major McKenzie 呢个地步咧，因为其实真系方便嘅。诶，头先有嗰啲听众入到嚟，觉得咦，原来我哋成日听到呢个地步啦，原来佢哋都唔系咁熟噶啫。讲紧其实去呢个盘啊，去404，讲紧真系可能系两分钟。咁另外佢附近亦都有间 Costco 啦，其实你落翻去16街嗰度，即系我谂5分鐘車程就已經有超級市場啊、大統華啊、茶餐廳啊，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㗎啦。
12: 如果你講呢樣咧，我就覺得北約克嗰個樓盤咧就好吸引嘅，因為大家知道欣街咧就不夜天嚟㗎嘛。即係如果你話咧半夜三更落隊咧，都有好多24小時嘅食肆。咁就算你話麥卡文及14街嗰度咧，即係揸咗幾分鐘車咧，都有好多商場俾你食到華人嘅一啲食物嘅。
13: 嗯，所以地点咧就系非常之好噶啦，无论边个盘都好，最紧要就系过嚟揾 Chris Wu 啊嘛。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re， 或者打电话俾佢416-688-688。
1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 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抢，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18: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卢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
2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9: 我是沈振轩。
20: 机不可失，黄德基。
21: 大家好，周末愉快啊！星期六三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间，我是 Dicky 黄德基。过去的礼拜五呢，香港就是公众假期，就是端午节啦。不知道大家在多伦多有没有吃下粽啊，即是应下节游下水嗰只呢。咁讲到香港呢，哇，即天气呢就真系呢即系不似预期啊。咁特别系呢，即过去呢成个星期呢就连场大雨，甚至乎呢黑雨啊都维持咗好长嘅时间。不过讲到天气不似预期呢，就真係要讲个股票市场啦。因为呢，香港个股市呢真係斯人独潮水之余，仲屋漏兼逢连夜雨。咁但係外围股市呢，个别市场包括日股、韩股甚至乎美股呢，都係高位整固啫。当然过去一个星期焦点实在太多。除咗呢，就係美国总统特朗普好主动要结束呢一场美伊战争，点讲都好啦，世界和平呢都相信系呢绝大部分地球人嘅主观愿望嚟嘅。咁甚至乎而家美伊停战，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啊，呢一个当然对全球经济都系一件好事啦。不过除咗头先讲嗰啲焦点呢，反而想讲咗呢一个先。系啊，因为呢件事呢都系重塑緊全球各国嘅未来货币政策啦，以至到债券市场嘅表现，甚至乎股市，以至到商品价格，仲有呢就系利率嘅变化。咪就系讲緊联邦储备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啱啱过去一个星期嘅议息会议啦。可能你会话，联储局一年开8次会，成日都开㗎啦，边度得嚟咁多焦点啊。今次同之前嗰啲唔同啊，因为今次呢就係联储局新任嘅主席 Kevin Walsh， 即係沃什呢第一次重返联储局之后呢，并且係以主席嘅身份呢召开呢一场议息嘅会议。咁所以呢，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咁啊，沃什咧就卷土重来，究竟啊，对于未来货币政策会唔会重塑一个新嘅秩序咧？市场当然就非常之关注啦。过去咧讲到阿沃什咧，我谂大家都听我讲过好多噶啦，就话佢重返联储局将会系咧历年嚟最富有嘅联储局嘅主席。当然啦，佢系一个好资深嘅投资银行金融家，啊，搵钱嘅能力啊自然劲啦。咁仲有佢嘅外家咧， 更加 Estee Lauder 嘅呢一个嘅家族成员之一。咁所以咧，未知富可敌国，但系肯定系有钱过晒以前任何一位嘅联储局嘅主席噶啦。所以我过去都经常讲，今次佢翻得嚟做咧，好肯定咧都系有一种咧使命感嘅。仲有咧就系而家咧吓，世界咧就多变，秩序又大乱。咁我亦都预测过，相信佢咧都可以保持住联储局嗰种独立性，有翻些咗封关，唔会又成为特朗普嘅傀儡嘅。嗱，我呢一个嘅预期咧，都真系成为咗事实。嗱，因为咧今次联储局嘅主席咧就系沃什上场嘅第一次，虽然咧就话维持利率不变，嗱，但系当中咧都有好多嘅变化。嗱，其中咧隔一次嘅会期咧就有呢个经济评估报告嘅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即系话咧啲联储局嘅官员隔三个月咧就会好主动咁咧将而家目前佢哋认为未来货币政策，例如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应该喺未来啊今年年底到到出年甚至后年以至到更长期嘅时间应该放喺边个位置咧，以至咧就会因应住经济环境嘅变化、经济数据嘅改变咧，就系、是、作出未来咧，包括就系通货膨胀率啦、失业率啦，以至到咧就系、是、经济增长率咧，就有个预测嘅。嗱，我哋作为分析员咧，经常都会好注视咧呢一份 SEP 啊，即系经济评估报告。咁点解咧？因为就可以窥探到联储局嗰啲官员咧，究竟点样去思考同埋谂咧未来货币政策嘅变化嘅。嗱，众所周知啦，吓三个月之前啊呢。份經濟評估報告，哎呀，咪就正正啱啱開始美伊戰爭咯。當其時啲官員已經係大幅上調咗咧通貨膨脹率嘅預期㗎啦。嗱，而今一次咧喺佢哋未開會之前，我喺我嘅訪問啊、直播以至到報章專欄咧，都一早寫咗，就預期住好肯定今次聯儲局嘅官員咧，一定咧唔單止大幅上調通脹嘅預期，更加好大機會會上調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嘅預期，即係話。话咧，大家唔使谂减息啊，加息就有份。嗱，最后睇翻呢一个经济评估报告，亦都所言非虚啊，吓。嗱，就咁讲，比起三月份当其时咧，对于通货膨胀 PCE 啊呢一个咧个人消费开支指数嘅预期咧，三个月之前咧，去到年底2026年咧，都系预期系2.7%，而核心嗰个都系2.7%。但系经历咗三个月呢场美伊战争咯，哇 ！PCE 嘅呢一个通胀数据咧，预期啊系大幅上调去到3.6%。而即使扣除食品同埋能源价格波动性比较大嘅项目咧，呢、这个核心嘅 PCE 咧预期都有3.3%咁多。嗱，更加关键嘅咧就是、所有嘅官员啊吓，对于去到年底嘅时间，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应该是哪个合适的水平呢？比起三个月之前的 3.4% 的平均的预估值呢，是大幅增加去到 3.8%， 多了成40个基点那么多。即一句讲完了，相对于现在这一秒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即是怎样啊？有加息的空间啊。更加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好像陈奕迅一首旧歌《十面埋伏》那样啊，不就是只差一点点点先可以再会面。是啊，今次嘅会面嚟讲咧，就系争啊主席嗰一点咯。冇错，因为今次阿沃什咧系冇点到落去佢作为主席嗰一点喺个点阵图嗰度，点阵图就系争咗主席呢一点啦。嗱，当然主席咧就系5月22号啊先至正式翻工嘅。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喂，其实啊，正所谓翻工一个月都未够，你就要我作出呢一啲利率預期嘅預測，咁又好似急咗少少嘅。嗱，呢個都可以係一個理解嚟嘅。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阿沃什話俾大家聽，其實佢啊，即係唔係好 buy 啊，即係唔係好認同呢一個咧過分地咧太高嘅透明度，甚至乎咧係對於咧未來貨幣政策咧已經有一個過早嘅預估，實際上咧就令到局方咧好可能喺政策調控上高咧就點啊綁手綁腳嗰只咯。咁所以佢咧就真係話俾大家聽，就係唔係好認同呢樣嘢。嗱，雖然就係咁講，而家咧都冇話要取消呢個點陣圖。 亦都冇话会取消呢个经济评估报告啦。话晒咧，其实令我谂翻起我啱入行嗰个年代，当其时时任联储局主席 Alan Greenspan 咧，哇，即系咧每一次嗰啲会后声明啲英文深度咧，我喺多伦多读咗六七年书咧，都完全听唔明、睇唔明，亦都唔理解。就算译晒每一个字，都唔知道佢货币政策嘅思路。但去到之后嘅主席阿伯南克咧，透明度就好高啦，又搞记者。社会啦，咁跟住咧，去到2012年咧，又有点阵图啊，咁之后嘅联储局嘅主席，包括耶伦啦，以至到啱啱退休嘅鲍威尔啊，一直都沿用呢啲嘅方法，咁啊令到市场咧对于局方嘅货币政策嘅调控啊，同评估咧就有个好高嘅准程度，同埋咧简单啲讲咧，就唔会为啊市场带嚟啲惊吓嘅场面。嗱，而家佢啊即系喐手，会唔会改变晒呢啲作风咧，就不得而知啦。不过起码喺呢一秒钟咧，佢就已经讲。咗佢嘅心声，佢就系觉得点阵图系冇用嘅，嗱唔知道下一次开会仲点唔点，以至到究竟啊呢一啲前瞻性嘅评估会系点，嗱但系无论如何，对于咧呢个去到年底加息嘅预期咧大幅升温，即系话阿沃什上场非常之咁鹰派咧，呢个就系不争嘅事实，系啊，所以特朗普而家咪咁想停战咯，嗱不过讲到地缘政治风险，以至到国际油价咯噃，咁啦，听完机会难逢嘅访问。之后再同大家分析啦。
2: AM 一四三零，李婷、高紫薇，于二三九 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发觉好多朋友咧，原来中意 basement 咧，除咗系有 finished basement 咧，甚至做一个小小地嘅自己嘅 home office 啊，咁可以令到自己咧，可能系有好多人咧中意住喺比较北少少啦，但系因为自己 work from home 啊嘛，又有自己嘅空间，又可以有埋装修啊配备啊，非常好啊。
22: 就讲紧呢一个咧 ，Treasure Hill 嘅 townhome 咧，可以 Aurora 嚟讲咧 ，very flexible， 即系好有弹性啊。下边嗰度最入嚟嗰层咧，都可以做一个睡房啦，亦都可以做一个套房啦，甚至乎你好似你话斋，一个书房都得。所以咧，三房嘅单位又有。五房嘅设计亦都有
3: 开放式嘅设计啦，同埋用料咧非常之高级，同埋室内里边一啲嘅升级嘅家电咧都包埋喺价钱之内噶啦。
22: 讲真咧，79.9万咧 ，Aurora 呢个地方咧，可以去到咁大咧，系好罕有嘅，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呢个十年前嘅价钱咧。
3: 但系可以买到2026年嚟紧呢一段时间，仲会系推出嘅新嘅 townhome，
22: 出年收楼，
3: 出年就会收楼噶啦，快啲嚟到239 Earl Stewart Drive 睇 Aurora。
23: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wiss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各探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2: AM 1430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8: 喺呢度啦，喺 Bell 嘅旗舰店啊，可以咧就系拣你觉得咧。就是適合你自己的手機 plan 啦，最重要啊！而家咧，我哋喺呢個嘅直播期間咧，主要介紹俾你啊呢個純光纖上網嘅電視套餐啦，咁啊包兩個嘅即係體育台啦，同埋基本嘅電視套餐啊。喂，嗰、那個價錢啊，簡直真係你睇到都覺得會笑啊！89蚊起咋，仲可以睇曬咧，即係世界盃啦，咁啊有兩年嘅優惠，再加埋價格保證，完全免安裝。
9: 誒，頭先上我傾偈嗰個朋友咧，佢做地產噶嘛。系咪？佢就問緊，其實係咪真要大公司先至可以參加到啲員工嘅？我唔係啊，地產從業員都經已可以開始又可以享受到呢啲計劃㗎啦。咁樣，嗱，如果你係地產從業員啦，又或者你係做銀行嘅大公司嘅，或者你唔知你公司有冇做啦，過嚟揾我哋 Bell 嘅朋友幫你 check 先，到底你公司同 Bell 有冇聯繫？有聯繫嘅話，就享用到佢哋嘅員工計劃㗎啦。
8: 係啦，45蚊啊，有60G啦，咁啊，50蚊嘅話咧，有100G嘅喎，仲可以打埋咧，就係27個國家嘅長途電話。快啲嚟到我哋呢度係 Mark Fillmore 二樓
9: Bell 旗艦店。
2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G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AM430 乐希、何家燕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嗱，何家燕真系要你拣三个楼盘，要拣一个，你会拣乜嘢咧？
6: 有啲难喎，睇 budget 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即系得 budget 得个几万蚊嘅，就梗系拣呢个北约黑龙物盘啦。咁你话如果唔系、我可以借多啲钱嘅、就拣呢个麦卡云同14啦。如果再多啲钱嘅，即系譬如我妈肯支持我嘅，就梗系拣 Woodby 同埋 Major Matt 啦。
12: 其实呢个唔系问题嚟嘅，呢个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嘅。睇你本身系一个理想型咧，定系一个实际型？其实你都几实际嘅，啱嘅。作为业主一定要实际啲，睇你自己个手头上面嘅银根系点样。咁但系无论银根嘅情况系点样咧，总会喺 Chris Wu 手上面有一个盘咧，系可以俾你成为业主嘅。
6: 系啊，最紧要咧就过嚟话俾听你啲咩 budget 啦，同埋你中意边一区啦。今日虽然话我哋重点推介系呢个北约克同埋 Markham 啫，咁但系你话如果你想喺 Richmond Hill 嘅，你都会有，你都想系即系睇下有啲乜嘢选择嘅话，都可以过嚟问佢哋个团队噶噃。
12: 成个多伦多咁多楼盘 ，Chris Wu 点啊，净系讲呢三个楼盘啊，所以快啲过到嚟咧，1661 Denison 位打电话俾佢嘅416-668-8688。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爹地，
2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5: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爹地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1: 梗系同你一齐喺超级爹地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6: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7: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28: 六月属于爸爸的日子，女获殊荣，柳泉酒庄为你送上品味与心意。Pinot Noir 红葡萄酒最适合沉稳型爸爸，斯文型爸爸一定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距离市区半小时，婚宴场地首选 Willow Springs 绿色怀抱。book 个酒庄导赏加品酒套餐，同爹哋留个难忘旅程。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29: 机不可失，黄德基。
30: 好，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咧继续请嚟上个星期嘅嘉宾，前辈好朋友就系港灯电力投资嘅行政总裁郑祖莹先生 Francis 同我哋倾偈嘅。
31: 多谢 Dicky。
30: 系啊，上个星期咧同阿郑生咧，即系哇倾咗好多偈，因为讲到哇真系咧，如而家咧即系地缘政治嘅风险啊、战云密布啊，都影响咗能源嘅布局噶。不过咧，我都想讲下咧，其实你哋公司咁多年以嚟咧，即系都为我哋香港嘅能源市场不遗余力之外咧，咁其实洁净能源当然就系未来嘅发展啦。可唔可以讲下，譬如话咁多年嚟，由我话最初135年前真系烧煤嘅，到到后来咧燃煤都有好多崭新嘅磨碎成分啊，跟住有天然气啊，咁曾经南丫岛亦都有个风车啦，亦都退咗役啦。咁未来点样再发展呢？同埋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港灯咁多年以嚟咧，据我所知，原来喺电力市场除咗提供稳定电力之外咧，喂科技创新咧呢啲都真系早着先机噶，可唔可以都讲嚟听下郑生？
31: 系。咁其實我哋係公司咧，係一路以嚟咧，跟我哋跟住我哋嘅先輩嘅足跡嚟行啦。咁我哋一路都係好着重嗰個創新同埋嗰個應用科技。咁例如我哋喺1970年代開始咧，已經係做呢個輸配電網嘅自動化。咁早期咧，我哋要揾人去嗰啲電站度打呢啲開關掣咧，就要揾人直情
30: 真係要去
31: 到嗰度嚇。咁喺個輸配電網嗰個數據嘅採集啊，同埋自動做呢啲喺遙距控制呢啲開關嗰方面咧，我哋做咗好多功夫。 咁甚至咧市場未有嗰個產品咧，我哋自己同事咧係研發呢啲產品咧，就揾一啲代工嘅工廠咧嚟幫我哋做一啲咁嘅遙距嘅感應嘅裝置。咁我哋喺1985年開始咧，就已經差唔多全個輸配電網咧就可以咧做呢個遙距採集呢個數據，同埋咧亦都可以遙控噶啦嚇。咁但係咧，去到呢個階段咧，就係、是我哋叫輸電咧，就其實一棵叫做一棵樹嘅主幹，配電咧就係、是、呢棵樹嘅
0: 分支
31: 分支。咁但係呢啲分支之外，仲有好多好多細嘅樹枝仔噶嘛，係咪？咁啲細嘅樹枝仔咧，就係、是、一個我哋叫低壓電網。咁低壓電網咧，其實嗰個自動化咧，一路咧都係停滯住嘅。咁最主要原因係乜嘢咧？因為呢啲低壓嘅電網咧，我哋總共就算我哋咁細嘅地方咧，都有大約4000個呢啲咁嘅配電嘅站。咁如果我哋要全部做曬呢啲咁嘅傳輸嘅網絡咧，你要去到啲咁多個站咧，你要鋪好多光纖啊，好多呢啲通訊嘅電纜先至可以去到。咁其實基本上嗰個價錢好貴，但係到近期咧，有啲個物聯網嘅出現咧，咁就改變咗成個科技嘅範疇。因為物聯網嘅出現咧，我哋可以有一個係一個覆蓋咗我哋基本上全部我哋供電地區嘅無線網絡。咁如果我哋有啲乜嘢嘅傳感器咧，就需要將呢啲傳感器嗰個信號咧擺上呢個網絡，咁佢就可以咧翻去我哋個數據採集中心。咁所以咧就嗰個成本咧係慳咗好多。咁因為有呢、這個無線網絡嘅出現咧，
0: 效率就高咗啦。
31: 效率高咗，我咧又可以咧連呢啲低壓嘅網絡，即係嗰啲樹枝仔都可以做埋。
0: 哦，
31: 咁我哋擺嗰啲傳感器喺嗰個地方，就放上呢個無線網絡，就翻去我哋嘅數據中心。咁然後跟住我哋自己本身咧，亦都係構建咗一個叫低壓嘅數據低壓嘅控制中心。咁所以咧就可以咧令到咧連低壓嘅網絡都可以咧係做。咁呢啲所有嘅工作咧，其實我哋都係我哋自己研發嘅。咁有一啲傳感器咧，就係、是、市場可以買到嘅。另外一啲傳感器咧，就我哋自己去做發明，甚至攞專利，咁嚟去將呢個低壓嘅網絡嘅控制咧，我哋自己可以做得到。咁我哋都係跟住前人嘅步伐咧，就係、是、利用現有嘅科技，點樣應用喺我哋嗰個公司嘅實際運作，同埋公司嘅電網上面咧，嚟去推進成個自動化啦，即、就、係、是、人工智能啦，同埋大數據嘅採集，咁從而咧就將我哋個運作咧嗰個可以優化佢啦，亦都可以希望咧長遠嚟講係可以減少人手嘅要求。
0: 係啊，好啦，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阿鄭生傾偈。
1: A.M. 1430李婷高紫薇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9: 又如的士嘅節目名一樣啊，機不可失啦！今日嚟到呢個 Aurora 咧，即快啲快啲啦！要搶購呢一個79.9万嘅太空咁啦，
3: 因為咧大家知道喺明年咧就可以收樓啦，同埋喺今年之內至到出年頭啦，都可以用呢一個咧，就是、所有買家買新屋咧都可以有呢、這、一個即係 rebate 啊嘛 ，HST 嘅 rebate， 所以而家入市好吸引。
9: 哦，而家對於一啲即係 upgrade 啊或者 downsize 嘅朋友咧，一樣咁適合，因為79.9万起啦，可以買到成2000几尺，去到成5房嘅單位咧。相當之難得，
3: 係啊，尤其是你所講啦，好似周邊附近嘅 resell 一啲嘅叫做舊屋咧，都價錢咧都可能做唔到咁平啊，真
9: 係
3: 噶。
9: 冇錯啦，我哋嘅位置咧就係239呢個 Aurora 嘅地方咧，就係239 Earl Stewart Drive。
3: 係啦 ，Bayview 夾 Wellington 以北，咁而呢個樓盤嘅正正嘅位置咧就係 Leslie 嚇夾呢一個嘅 Wellington 以北一條街喺 Walmart 後邊嘅，快啲嚟到239 Earl Stewart Drive。
9: 依筆我實啦。
10: 哇，好香喎、
13: 啊！系新滋味新鲜出炉嘅人气葡挞，
10: 金黄松脆，大香又滑，真系令人一试难忘。
13: 新滋味饼店植根加拿大40载，以匠心烘焙陪伴无数家庭成长，结合多元文化烘焙特色，促进文化交流，将亚洲糕点嘅独特魅力带俾更广泛嘅社群。
10: 哇，40年啦，有冇惊喜先？
13: 为庆祝40周年，呢、這个月嘅优惠由6月22号至29号推出半价人气葡挞，每人派买6个，
10: 咁正，
13: 数量有限，卖完即止，早啲去排队啦！
5: AM 1430乐熙何家燕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其实 Denison Center 咧，对于好多听众嚟讲咧，就净系记得过嚟买餸啊，或者去买嘢食嘅啫。咁但系其实当你发觉你买完嘢食啊、买完餸啊等等之后咧，过到嚟揾 Chris Wu， 可能揾到你未来投资好对象啦。呢个大家不妨谂谂噶。
6: 嗱，系啊，你买完餸咧，路过嘅的而且过过嚟问下啦。即系我哋而家今个礼拜啦，有三个笋盘可以介绍到俾大家嘅。讲紧呢个系北约克嘅龙脉盘啦，全新康岛流花299,900嘅啫。咁对于人哋都好多人嚟讲啦，尤其是即系啲年轻嘅couples 啊，又或者年轻嘅即系青少年嚟讲啦，即系其实对于佢哋嚟讲，买楼其中一个最重要考虑嘅因素就系呢个首期啊嘛。咁而家讲紧呢个盘系30,000都唔使嘅，咁对于佢哋嚟讲系比较容易啲嘅。
12: 一般嘅事实。而且個 condo 高層大盤咧呢段時間比較立嘅，但立先至係你入市好機會，因為你議價能力比較高，再加埋咧其實係比較容易能夠承擔到嗰個房貸咧，呢個亦都係可以咧令到好多人成為業主嘅一個好好嘅契機嚟嘅。
6: 你快啲過到嚟我哋 Denison Center 啦，我哋地址1661 Denison Center， 或者可以打電話俾 Chris Wu 有時間嘅，電話416-668-8688。
2: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4: 我喺度啊！
2: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2: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6: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8: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7: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8: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17: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9: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29: 机不可失，黄德基。
30: 好啦，继续翻嚟机不可失嘅节目环节嘅时间，同咧港灯嘅 CEO 行政总裁郑祖仁先生 Francis 倾偈啊。咁头先咧就讲到话，真系咧传承亦都不忘创新啊吓。咁郑生咧都好想你又讲下啦，即系除咗即系头先都讲啦，公司嘅一啲嘅即系话科技啊，甚至乎一啲发明咧都真系领先全球嘅。咁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公司啊，你都服务咗好多年啦，讲下公司嗰个企业文化，甚至乎好想同你讲下就系话，除咗你电力嘅专业咧，讲下你写作嘅专业，因为咧你有个番薯叶啊，好受欢迎。你写咗嗰个即系文章咧，哇，即系啲媒体啊广泛地报道，因为咧个个都会将你嘅内容，包括我自己都系拜读你文章先知道，哦，原来咧呢一、这个即系美伊战争对全球能源嘅布局有咁大影响嘅，咁啊真系要听你娓娓道来啦。
31: 多谢多谢。嗱，我自己咧就算系目前嚟讲系喺公司里边。做得最耐嘅同事啦，
30: 哦，系啊，即系又做得最耐又最高级，
31: 咁啊，我哋嘅前人咧都可能仲有啲系做得耐过我哋，
30: 系吓，
31: 咁就即系我哋有啲同事咧就16岁入公司，
30: 哇，即系做学徒咁咯，
31: 系啦，咁因为我哋嗰啲时薪嘅雇员咧就65岁退休啦，咁我相信佢哋我哋最长服务嗰、那个即系全职嘅雇员咧就应该系。起碼做49年，
30: 哇！
31: 咁所以我要打破呢個紀錄咧，仲要有一排嘅。
30: 唉，好快啦，加油！
31: 咁但係除咗我之外咧，好多同事咧都係做40年，
30: 係
31: 30多年。
30: 啊，呢啲已經好多啦，已經係。
31: 嚇，好多同事咧都係，即係佢哋仲好過我嘅，即係佢哋係一份工做到底嘅，即係佢一畢業咧就入嚟公司，然後咧
30: 你就教咗兩年書先至入嚟噶嘛？
31: 係啊，我就教咗兩年書先至入去公司嘅。
30: 係。
31: 咁所以每一位同事入嚟咧，我哋都係好着重佢嗰個事業嘅發展。我哋唔會就咁當佢係一個員工，我哋希望咧就係佢喺公司揾到佢嘅事業發展嘅階梯。咁如果 读大学那些，他要读完一个专科之外呢，那他还要

0: 到好多唔同嘅人入到嚟咧，就係揀呢啲799,000起啦，兩個 garage 再加埋五個睡房嘅產號碼。
1: 係啊，再加埋 finish basement 咧，成個嘅配套同埋社區嘅配套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喺低密度嘅社區同埋一個比較即係高收入嘅社區居住咧，係一個即係我可以話係心滿意屋嚟嘅，好似你嘅節目一樣啦。
0: 聽一聽啦，不過而家要快啲嚟到現場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Aurora。
2: 八号周顺天。
3: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4: 机不可失，黄德基。
5: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嘅节目时段啦。讲到咧，有阵时香港啲流行歌咧，都真系好反映得到咧环球局势嘅。正所谓难分真与假，人面就多险诈啦。嗱，讲到咧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通航，甚至乎美国同伊朗咧签订呢个现场停火，甚至乎实现停战嘅呢一个喺瑞士签订嘅协议咧，去到唔系呢一秒，去到我录音嗰一秒。都是充满变数。话就话本来周末的时间就应该已经签得成的了嘛，但是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原定周末可以签的这个伊朗核计划呢，最终就要等这个最终协议在瑞士展开了这个技术谈判之后呢，才可以有得谈下去。但是据悉呢，双方呢都是推迟了呢就派团去进行谈判的。据讲就话同以色列咧就是、攻击黎巴嫩噶，即系真主党有关。咁伊朗一直都话咧啊，同美国咧要达成停火咧，其中一个大前提就系以色列咧唔可以再袭击呢个黎巴嫩，即系以色列、黎巴嫩、美国、伊朗唔系世界杯嚟噶，呢、这、一个系搞咗成三个几月都未能够结束嘅战争。嗱，当然去到呢一秒钟咧，希望就系话真系咧美伊两国最终可以达成这个共识，甚至乎呢就签订到这个即和平的协议。但是即使如此啦，对于环球金融市场来讲呢，都已经是呢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气氛。因为据悉呢，由过去的礼拜四开始呢，已经陆陆续续呢有船只呢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即使在现在未签订协议都好，咁伊朗就话两个月之内都会可以免费通航。不过特朗普就说永远你都不可以收这些所谓的过桥啊、湿脚啊，以至到所谓通航啊的费用啦。但是无论如何点都好啦，起码有些船过到呢，就已经令到大家呢都是叫做呢松一口气。因为好长的时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亦都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都已经封了成三个月咁耐。当然啦，这个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咧，就已經令到國際油價咧就大幅回落。嗱，布蘭特期油咧曾經咧去到$120呢個非常之高嘅水平，咁到現在咧已經大幅回落啦。嗱，縱使咧即係關於呢一個延長停火協議啊以色列啊真主黨仲係有啲問題，有啲變數未完全解決都好啦，個國際油價咧已經顯著落翻嚟，布蘭特期油咧亦都落翻咧大概$80一桶嘅水平。嗱，點樣睇國際油價短期以至中长期的表现呢？嗱，短期来讲呢，我就认为落到这个价位呢都可能差唔多。源自于呢就因为之前呢全球各国面对住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够通航呢，都用突咗自己啲储备，美国又系咁啦，日本都同样如是。所以呢要补充返呢一啲已经用突咗嘅储备呢，都唔系一时三刻㗎。所以呢国际油价而家呢一秒钟嘅水平，某程度上就已经反映咗呢就美伊停火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再次通航嘅预期㗎啦。仲有中东各国啦，喺过去呢段时间因为佢哋啲油出唔到嚟，所以唯有就减产去应对，因为始终呢啲仓储嘅库存呢就真係呢用到呢係完全不胜负荷嗰隻嘛。咁所以到现在真係要增加返佢哋嘅产量呢，又唔係话三两个。

0: 星期可以做到，咁所以短期之内国际油价可能就差唔多啦。嗱，不过咧讲到再长期啲咧，亦都有可能咧，就始终咧个原油嘅供应咧就比较系充裕啦，即系讲紧未来半年之后，咁啊国际油价咧进一步回落咧，咁亦都系有呢个憧憬喺度嘅。另外，亦都有一个令到油价进一步咧系有所回落嘅原因，就系咧美国副总统阿曼斯咧就同记者讲，之前一日啊有啊1250万桶嘅原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咁话咁，所以个国际油价咪就系进一步回落咯。不过讲到尾，美国同伊朗、以色列同呢个黎巴嫩真主党咧，即系嗰种咧混乱啊，以至到错综复杂嘅情况咧，都真系唔系一时三刻就可以完全彻底解决。唯有就系点啊？又系嗰句啦，就系继续静观其变，且战且走咁话啦。好，休息一阵，转头会有最后一个部分嘅基本学生。
1: A1430，洛希、何家燕与1661 Jen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正式嚟到我哋今日直播最后一刻咧，嗱，如果你话呢家先听到呢个信息，无论你想咧系进驻300万都唔使嘅北约克隆麦地段嘅 condo 啦，或者系万锦市嘅镇屋，又甚或咧就系 Woodbine 嘅 Major McKenzie 嘅 Fugue 嘅独立屋咧，都可以打电话俾阿 Chris Wu 嘅。
3: 系啦，咁即系如果你喺附近买餸嘅，又或者系食完嘢嘅，即可以过嚟去揾阿 Chris Wu 了解一下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屋企有小朋友嘅，即系想住喺一个环境宁静啲嘅，教育气氛好啲嘅，咁可以拣喺 Woodbine。同埋 Metromark 啊，價錢呢個雙車房獨立去118万起。咁你話如果你想要平啲嘅，北約克隆麥地段29万9起嘅 condo 都有選擇嘅。
2: 最好嘅地方係在於咧 ，Chris 係任何時間都會聆聽你嘅電話嘅。即係突然間你話今晚12点先諗起想揾佢的話咧，冇問題。半夜3点就唔好啦。416-688-6888，416-688-6888，或者可以的話咧，喺6点之前嚟到咧 Denison Centre 嘅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揾 Chris Wu 416-688-8688。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6: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 Royal 御芭蕾。AM1430 何志宏、张志文与 Marfilmo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我哋最后一节啦，咁但系咧 ，Bell 嘅朋友咧会系今晚咧就会喺 Marfilmo 呢边就恭候大家啦。听日继续都会有呢个优惠嘅父亲节优惠，所以千祈唔好错过，硬件、软件齐晒，总之就系抵啊！
8: 冇错，咁你一定要嚟咧，即系拣翻份礼物咧送俾爸爸嘅，咁有咩好得过啊？一齐咧就系睇翻场波咧。如果你拣咧就系上网啦，再加埋电视嘅套餐啦，咁啊有两个体育台啦，咁啊即系89蚊起啫，咁啊而且咧免呢个安装啦，仲送埋你咧200蚊嘅呢个礼品卡噶噃。
7: 好，咁咧如果你想话呢个手提电话可以用到 Bell 嘅 5G Plus 嘅网络嘅话咧，就系成为佢哋嘅客户啦。咁啊再加埋呢啲最新款嘅电话 Samsung S26 Ultra。咁啊，勁減740蚊，咁啊又多句啦。對爸爸好係應該嘅，對自己都可以考慮下。
8: 係啦，咁啊，你自己又換下新手機啊，咁啊一齊咧換個正靚啊，又嘢速度又快嘅呢個手機 plan 更加好啦。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度，呢度係
7: 我哋係 Marfilmo 二樓 Bell 旗艦店，咁下次再見啦 ，See you。
9: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豬扒嘅味道同平時有啲唔同噃，
10: 係咪特別野味呢？
9: 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啊！
10: 我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的猪扒度，另外还用沙茶酱来腌牛仔骨啊！
9: 唔怪得烧起来特别香啦、啊！
10: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 庭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2: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嚟到最后一个部分，今个星期机不可失，点都要讲个港股嘅、啊、因为呢个香港股票市场呢真係可以用四个字嚟形容啊，就係、是、惨不忍睹，因为呢再创近期嘅新低。点解表现会咁差？相信呢大家都听我讲过原因㗎啦，包括就係之前嗰三几个星期嘅监管风波同埋约谈嘅一啲嘅因素啦，仍然係挥之不去㗎。不过可能大家会话，嘩，上个礼拜五呢港股差人係可以用暴跌嚟形容，不过临美市啊，所谓嘅收市后嘅竞价时段都叫做收窄翻啲跌幅。系啊，冇错啊，系唔系捞底嗰只咧？我个人认为就唔系啦。点解咧？因为咧，伦敦证券交易所旗下嘅呢个富时罗素咧，就管理住好多嘅指数，而呢啲指数咧，亦都会定时定候咧进行一啲调整嘅。其中咧都有好多基金跟嘅，就系富时中国 A50 指数。同埋富时中国50指数咧就啱啱上个礼拜五咧就进行调整，都加咗啲新贵，亦都系当炒嘅股份嚟噶，包括好似啊兆易创新啦、蓝起科技啦等等啊，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加咗啲新贵入嚟，咁啊梗系要踢走翻啲旧爱噶啦。咁仲有啦，就系、是、指数成分咧一啲传统嘅大型嘅科技股咧，佢哋嗰个比重咧亦都系有所调整。咁所以咧，即系正所谓咧有指数嘅一啲调整嘅因素咧。通常都会系收市后竞价时段咧，就会完成晒佢。不过咁啊，一日就做完噶啦。至于呢个港股啊，嚟紧呢个星期会唔会有啲好少少嘅表现呢？我淡望啦，恒指咧都系呢一个23,600点呢个水平，都希望揾到一个初步支持啦。唉，毕竟咧，我哋个港股已经系跑输全个地球咁滞噶啦。但愿咧，即使唔系追翻晒啲落后都好。都唔好输到即係七个一皮咁嗰隻㗎嘛。好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机不可失嘅，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关注世界杯嘅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E 组德国对科特迪瓦啱啱开波。目前两队喺呢组各有三分，分列第一同第二，而另外两支队伍厄瓜多尔同库拉索分别都系零分，排紧第三同第四。佢哋将于今晚八点对垒。而在今日较早之前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荷兰目前以四分排名 F 组第一，瑞典三分第二。这组另一场第二轮赛事德尼西亚对日本明日凌晨12点举行。日本现时一分排第三，德尼西亚零分第四。而现在的世界杯比赛德国对科特迪瓦在多伦多举行。警方在市中心票控了至少两个无人机操控者。第一架无人机下午12:30左右在 CN Tower 对出湖滨被探测到，警方将它拦截。当时有大约5000名德国球迷在那里展开游行，为爱队壮声威。第二架就是下午大约2:00在安省游乐宫被发现。多伦多警队重申球场及场外球迷派对一带不能够发放无人机，表示昨日已经起诉了三个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3倍。另外警方亦都强调严禁放烟花，表示在人群中放烟花很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及导致有人受伤。多伦多市中心今朝中枪的女子伤重不治，一名男子被捕。事发在今朝9:30左右，于 Jarvis Gardens 一座柏文建筑，女子被送往医院，当时她已经性命垂危，警方及后再公布她的死讯。警方初步没有公布疑犯及死者身份以及两人的关系等资料。 另外，多倫多凌晨發生的兩宗槍擊仍然未有人被捕，亦都未有疑犯描述公布。兩宗事件入面所知都沒有人受傷。凌晨1:45左右，伊圖碧谷 Finch 及 Martin Grove 東南範圍傳出槍聲，警員到場，在一個公園找到有人開過槍的痕跡。另外，凌晨接近4:30，市中心 Baldwin Street 及 Beverly 亦都傳出槍聲，警員在一個住宅區發現槍火痕跡，一間房屋受損。警方正在調查這兩宗案件，呼籲掌握線索人士提供資料。明日星期日是父親節，安省省民在今個週末無需牌照都可以去釣魚。省府說父親節是給未曾試過或者很久沒有釣過魚的民眾一揮魚竿的好機會，同時可以享受安省美麗的戶外景色。釣魚客在今個週末星期六同日雖然不用持有許可證，但是仍然必須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亦都要遵守可捕捉魚類品種及數量限制。父親節是安省政府一年四個豁免民眾不用牌照都可以釣魚時節的第三個。另外三個時節分別是家庭日、母親節以及加拿大國慶。今年的國慶家庭釣魚同樂週是6月27日至7月5日。本地油價預料聽日不變，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62.9仙，比昨日升了4仙。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氣方面，環境部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局部地區密雲，氣温23度，預測今晚30%機會落驟雨，最低15度，聽日全日亦都是30%機會落驟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呢節新聞報導完畢。
15: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5: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4: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5: 原来你讲6月21日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抢，你
4: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晚餐饱啦！
5: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
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钟安妮。
5: 家法侍候胡以恩。
6: 好啦，今日咧系6月20日星期六嘅时间系4点09分开始今日嘅家法侍候，我系胡以恩，大家好。今日呢个天气状况咧真系非常之好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宵夜食啦？嗱，趁住晏昼都仲得嘅，因为今晚咧有30%机会咧出现雷雨嘅情况吓。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3度，今晚最低15度嘅。不过听日咧亦都会全日落雨啦，听日最高24度，而晚上都系15度嘅。 去到星期一见到呢日头呢都仲系会落雨，六成机会㗎。而最高呢得20度呢比较凉返少少啦。而晚上呢就转为呢比较多云少少，就冇落雨。最低系14度。跟住呢就见到呢去到星期三开始呢又落雨啦。似乎呢睇緊呢一个礼拜或者呢段时间呢就系温度方面呢都系20松啲度啦。所以仲系未去到感觉夏天嘅感觉。咁但系喺落雨方面比较多雨水一啲嘅。另外咧喺油价方面咧，听日系冇变，而今日咧系升四仙，咁平均油价见到咧系162.9，不过我见到有啲油站150几嘅，今朝早吓，咁而听日咧冇变啦，所以听日依然都162.9嘅，咁希望今晚咧都可以系平少少嘅。好啦，今日咧我请嚟嘅嘉宾咧就系曾兴啊。曾启明律师嘅，你好啊，曾兄。
7: Hello， 胡小姐。
6: 多谢你咧，又嚟到咧，同我哋去讲下。今日我哋讲下咧遗嘱啊、授权书啊呢啲啦。
7: 系。
6: 好多好多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去问呢样嘢，同埋想了解多啲嘅。啊，我上网 check 咧，原来咧喺我哋加拿大里边咧，系大多数人原来都唔会立遗嘱噶。
7: 系
6: 啊，系啊，我上网睇到咧，嗱，我唔知道，即系我暂时睇到个最新数字系大概60%到咧，系唔会嘅咯。咁其实我觉得系算多噶，我以为咧系大部分人都会，但系原来调翻转咗。
7: 我睇过个 statistics 咧，睇过个统计咧，得六成人都有屋嘅啫嘛，咁所以冇屋冇剩嗰啲就唔会立噶啦，系咪？咁嗰度 cut 咗一橛啦，系咪？咁至于有屋嘅，好多人就以为年纪大先立，但系其实后生立咧就紧要啲，因为。年紀大，如果啲仔女比較上和睦嘅咧，咁就個爭端唔會太多。但係後生咧就緊要，因為後生啲仔女未成年啊嘛。如果仔女未成年，然後父母都有事嘅話咧，啲仔女未成年乜都做唔到啊嘛。咁其實咧，即係呢個係一般有少少誤解，就話遺嘱係老人家做，其實咧遺嘱應該係。有未成年嘅細路仔嘅人做
6: ，OK，OK。咁譬如啦，嗱，我哋成日都讲遗嘱啦。咁其实授权书同遗嘱嗰个分别，不如同我哋讲下授权书呢一样嘢咧。
7: 授权书同遗嘱咧，遗落嚟嘅嘱咐啊嘛，即系死咗用啊嘛，遗留落嚟嘅嘱咐。授权书咧就系俾个权人做嘢，咁你做人系人先至有权啫。人权死咗唔系人噶啦嘛，
6: 啱。咁嗱，好似头先你都提到啦，即系唔好话咧，等到咧你即系好大年纪啦，你先至去谂呢件事。其实咧，永远都系未雨绸缪啊，系咪？同埋最紧要就系你非常清醒，亦都知己知道做紧乜嘢嘅时候啊，你咁样去分配。因为反正你啲遗嘱，其实你到时有啲咩想改，你都改得噶嘛。
7: 系
6: 咯。咁好啦，咁既然系咁，授权书嗰个嘅。重要性喺边度咧？
7: 嗱，我大祖你话啦，人唔知道听日点噶嘛。
6: 系啊。
7: 咁我哋最近点解我哋提话今日要讲呢个题目咧？就系、是、最近咧，有时我哋人口老化啦。
6: 嗯。
7: 而家90几岁好多噶嘛。
6: 系。
7: 吓，咁80几岁好地地，两个人有间屋有仔女，突然间两夫妇之中一个中咗风，签唔到嘢或者冇咗神志。咁就可能要入护理，咁护理要等噶嘛。
6: 系啊。
7: 如果要入唔使等嗰啲几千蚊一个月噶嘛。咁如果中咗风，乜嘢文件都冇，要入护理几千蚊一个月，但系自己间屋又卖唔到，譬如一个入咗护理，可能要换嗰间细啲屋或者卖咗间屋嚟租地方住，然后就攞啲钱嚟照顾佢噶嘛。
6: 嗯。
7: 如果冇遗嘱冇授权书，乜都做唔到。
6: 嗯。
7: 因为咁嘅，安省个法例咧有一个法例叫做 Substitute Decision Act， right？ 就话一个人冇咗神志咧，一验咗出嚟冇咗神志咧，就首先由政府接管，然后屋企人咧就可以向政府申请，去法庭申请咧攞翻个管理权。
6: OK，
7: right？ 咁政府一接管，然后咧你就请律师去攞翻个管理权，中间可能一年半载咁啊。right？
6: 同埋你仲要去请律师，你都要。额外俾
7: 个
6: 费用，系
7: 咪相当？同埋基本上你请唔到人做，
6: okay。
7: 因为识得做嘅就嫌烦，唔识得做嘅就做错，系咪？咁所以咧， 因為其實是相當煩的，因為又要找社工 study 啦，又要看看那些 propose 即是提議那些執行人、那些授權人、即是那些、資歷好不好啦，或者甚至有沒有案底啦，然後又要做 management plan， 即是說打算拿了錢之後怎樣用啦，那那些細節其實不是法律來的嘛，是你又要請社工，又要找投資顧問，那麼多個 report 坐在一起，然後等法庭排期，其實是很浪費時間、嗯、
6: 哇，咁所以係咯，誒，同埋頭先你都講啦，最緊要係你要神智要清醒，因為你如果你去做 test 嘅時候，你話政府其實有機會知噶嘛，係一定會知係咪應該話？
7: 因為你去 CCAC 嗰個叫 consent and capacity report 請人做嘛、
6: 嗯，
7: 政府實知噶， okay. 一出咗 certificate 就知。咁譬如我哋話，喂，誒、揾個熟人 download 張授權書嘅 form。然后维威维签咗佢啦，咁 ，OK， 得唔得咧？咁其实唔得嘅，因为你睇授权书个日子咧，
6: 同哦，同你嗰张 cert， 即系你去做嗰个 test，
7: 睇嗰个维授权书嘅日子，同嗰个人个 medical record 啦、已经医生话咗佢中咗风啦，然后又食咩嘢老人痴呆药啊、精神药啊咁，然后如果个 medical report 同嗰个授权书个日子，
6: 嗯，
7: 已经有咗事，对到。咪知道是后来假造的咯。
6: 咁、哦、所以其实最好就是希望大家喺你非常之健康啦，而且咧亦都系嗰个神志清醒啊等等嘅情况底下去做咗呢啲嘢先。
7: 有时好多人咧就谂住两样嘢一起做，即系遗嘱同埋授权书一起做。嗯嗯嗯，但咁就成日就唔做咧，就哎呀，我又谂唔到啲钱点分啊，我又谂唔到揾边个做执行啊。其实唔使理嘅，嗰样嘢就算迟啲做都 OK。但是呢为了怕住有什么头晕身热啊、中风啊、冚下个头啊、昏迷几日啊，咁做定了、授权书先。
6: 嗯。
7: 那授权书做呢又不是很多钱，同埋呢其实是上网可以下载得到的。
6: 即是自己都可以。
7: 但是呢你就要即是有个水平咯。你第一就要去安省网页啦。
6: 嗯。
7: 你 download 了第二个埠第二个省的就不好啦，是不
6: 是？
7: 是是。安省程序，同埋咧自己要睇曬個 instruction， 即係睇曬嗰個指引啊、
6: 嗯。
7: 因為咧，譬如填邊個位啊，揀好多嘢揀嘅。譬如你用一個人、兩個人，係咪凡事要兩個簽名，但是但一個簽名都得咧？幾時生效？驗咗新鮮生效啊，定係即刻生效咧？咁喺好多個睇好多句裏邊有幾個位俾你揀噶。咁、
6: 嗯、
7: 你完全唔揀，咁張嘢就真係冇人知道你想做乜。
6: 嗯，
7: 揀錯咗又當然唔好啦。
6: 咁最後就會冇效，咁、
7: 咁所以咧就就下載咗，你睇咗嗰個指引，然後識做先好做。如果唔又唔係好貴，
6: 嗯哼，
7: 係咪？咁揾人做，即係因為件事做錯咗個後果大咧，你使少少錢係值得嘅。
6: 嗯。OK， 嗱，不如咁，我哋而家倾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吓。咁其实咧今日都可以咧接听大家电话噶，90588914300。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司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9: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10: 同 May。
11: Audi 是我梦想，可以吗？
10: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 0% 起，加几千元回购。
9: Lease 全新 Q3 每月只是578， Q5 只是每月648。
10: 6月30号前你还可以享受 1% 折扣。
9: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的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最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13: 流花专家 Chris Woo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14: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1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14: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1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15: 还未想定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 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lf Tow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lf Tow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2: 由 Churc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砌万里长城。
1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1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9: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服务赞助舞台总监 Basin Lam 音乐指导 Musicality Studio Andrew Zhang 发型设计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化妆 Jennifer Poe 排舞场地 The School of Toronto City Ballet 鲜花提供培蕾花艺海报及大会摄影 First Market Photo Limited 刊物印刷后台印刷活动音响及灯光 Shakedown Sun and Lighting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20: 加法时候胡意恩
6: 4:22加法时候，我是胡意恩，我今天的嘉宾是曾启荣律师的。曾兄啊，我们可不可以讲一下呢关于呢 Probic 咁中文你话教我叫做遗产承办手续，咁當然啦，聽到手續就一定有手續費嘅啦。咁之前呢其實我哋有講過嘅，就係 1.5%。咁但係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咦，我有冇咩情況係唔需要呢做呢個手續，咁咪唔使俾個 1.5% 囉咁樣。
7: 喔、哦、解一解乜嘢叫承辦手續先。
6: 好啊好啊。Probic。
7: 嗱 ,Probic 呢其實個 Probic 個字好似個 proof 嗰個字一樣，係咪？咁呢Probic 個意思呢就即係拎个遗嘱去法庭，俾法官睇下，法官觉得个遗嘱有效咁解。嗱、
6: 嗯，
7: 我哋譬如一个人走咗，咁好多时有个物业啦，喺银行有啲户口啦，可能有投资户口啦，又可能有股本，有好多第啲嘢啦。咁唔系个个人，即系唔系譬如我哋拎文件去银行。銀行不是個個同事都有訓練睇遺囑噶嘛、
6: 嗯？
7: 就算去土地登記處咧，土地登記處啲同事咧都淨係識睇屋契，唔識睇遺囑噶嘛。咁、
6: 嗯、
7: probate 個意思咧就係話，喺拎嗰個遺囑去法庭，法官睇咗話個遺囑咧係有效啦。咁法官咧就出個 court order 叫做 certificate of appointment、
6: 嗯。
7: 咁攞個住嗰張嘢咧。就去其余咁多个 counter 嗰度就话喂我攞咗法庭个 certificate 啦，咁而家法庭话我哋两个可以签过咗后嗰个人啲文件啦，咁咪嗰啲 counter 啲人咪可以安心接受嗰个執行人嘅签名囉，咁、
6: 嗯、
7: 所以呢嗰、那个字就係个 proof 字嚟嘅，咁 probate 个程序呢就咁啦，喺遗嘱度就多数写遗嘱嘅内容多数就係、是我某人做遗嘱就推翻旧遗嘱，咁然后跟住咧就叫边个做执行人，跟住就话遗产点样分配，系咪？咁喺第三段就指定咗边个系执行人，咁执行人咧就攞个遗嘱去法庭，法庭咧就睇啊个遗嘱真系有签名，系有两个证人，而两个证人咧又有个宣誓纸话我哋当日见到走咗嗰个人签咗名，咁法庭话就话哦呢、這个遗嘱我哋睇个样子都生效啦咁。咁譬如我哋话争身家，争身家咧就喺个 probate 个程序里边咧，就去法庭要求话，哦，我哋觉得遗嘱冇效，我哋要推翻遗嘱，咁法庭咪唔签呢张嘢出嚟咯。
6: 嗯，
7: 所以法庭签咗张嗰张所谓certificate 咧，就即系话我哋可以跟 certificate 个名上面嗰两嗰个名有名嗰个人，可以听佢话做嘢啦，咁解。
6: OK， 嗱，既然系咁嘅，咁头先我都问啦，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因为中间个过程里面咧，哇，又要可能俾税啊咁嗰啲，总之系希望悭到钱嘅，咁就最好啦。咁而头先你都讲，有好多唔同嘅，可能系屋啊。因為遺產裏面可能有遺囑裏面有屋啊，或者銀行嘅錢啊，有好多唔同嘅嘢噶嘛。咁會唔會有一啲嘢係唔需要經過手續都能夠，即係唔使經過 probate 呢個手續都能夠去證明啊呢、這個係 work？ 但係有一啲嘢就一定要經過手續先至能夠去即係證明呢個遺囑裏面嘅遺產係啊咪我咁樣問得唔得？
7: 係好啱。因为那个我哋大足讲漏咗咧，就系冇遗嘱都可以做 probate。我哋初初讲话拎个遗嘱去法庭嘛。咁如果冇遗嘱咁点算咧？咁喺冇遗嘱咧就系、是法律上高有话啊，第一就先俾配偶几多，然后俾仔女几多。冇配偶冇仔冇配偶就俾仔女先啦。譬如配偶走咗，跟住又冇配偶又冇仔女咧，就俾父母啦。如果又冇配偶又冇仔女又冇父母，就俾兄弟姊妹啦咁样。咁係有个制度嘅。咁如果冇遗嘱呢，就喺嗰个制度里面亦都有讲话边啲人可以做執行人。Right？ 咁呢如果冇遗嘱呢，亦都系去法庭就话啲受益人选举两个執行人出嚟，執行人又有个同意话我哋肯做啦，咁一样系攞嗰张 court order 出嚟。OK？ 咁好啦，有遗嘱冇遗嘱讲咗啦，咁跟住就返去你个题目啦。我哋安省话咧，如果一个人得一个遗嘱咧，佢有乜嘢嘢，全部都要加埋晒俾个 1.5， 或者冇遗嘱咧，就佢所有嘅嘢，无论物业、银行户口、投资户口，同埋股本、同埋名画，全部都俾 1.5。
6: OK，
7: 但系咧可以分开几张遗嘱，可以一张遗嘱系管物业，一张遗嘱。管物业同埋管银行户口啦，多数都系咁。另外一张遗嘱咧就管自己有限公司啲股份，因为有限公司股份转名咧就唔系去公众地方转噶嘛，去会计师度转又得，去律师度转又得噶嘛。所以咧有限公司咧系可以用另外一张遗嘱分配。至于名画啊、古董啊，或者自己中意心爱嗰啲玩具啊，甚至于部车啊，部车要转名。要去登记啦，部车唔得。有限公司古董名画债务，譬如有啲人欠咗我钱嘅，咁我有张债券叫啲后人去追，嗰啲呢都可以唔使probate。咁里面写两张遗嘱啦，如果你上网查呢，嗰、那个概念就叫做 multiple will。multiple will 呢就係、用嚟悭 probate fee 嘅。咁用 multiple will 呢就譬如成副身家有一半是自己间有限公司，一半是自己个屋啊股份啊咁呢，咁就悭咗一半囉。咁好多时呢亦都因为咁样呢，就好多时有啲人呢用一间有限公司嚟揸物业。因为用有限公司嚟揸物业呢，有限公司冇变嘛，所以土地登记处嘅登记唔使变，淨係个有限公司里面股份改咋嘛。咁就悭咗 probate fee。但是呢，如果你揸有限公司股份，一个人死咗呢，个股份嘅增值都要打税㗎嘛，所以係要畀 capital gain tax。
6: OK， 咁呢个呢就扔到去税行啦。咁但係起码先你提咗一样嘢，就係、是、如果你想 probate fee 嗰度有啲咩嘢悭到呢，其实你就唔好淨係寫一张遗嘱。即係如果你真係好多唔同嘅即係财产嘅类别嘅时候，你可以呢即係知道，如果某一啲类型嘅，可能你话如果真係房产啊、屋呢啲呢，一定要畀㗎啦。咁你就一张
7: 自己名嘅房产要俾啦。咁另外一个法子就係同人联名囉，做 joint tenant 囉。即係所谓长命契囉。咁长命契个法律就都几有兴趣嘅。夫妇之间长命契就最易啦，係咪？但係譬如一个人佢自己譬如同个仔，譬如一个单即係点讲守紧寡嘅人，咁同个仔做 joint tenant， 咁又跟住个仔结婚。咁如果老人家死呢就俾个仔。但个仔死就俾配偶。因为呢婚姻法例呢係大过 joint tenant 时个法例㗎。即係法例其实有大小㗎。
6: Okay。
7: 那個叫 Severance of Joint Tenancy， 但只是 Matrimonial Home， 譬如老人家和個仔有間屋收租，個仔結咗婚咧，個仔死咗都仲係俾翻老人家。但如果老人家和個仔有間屋 joint tenancy， 但個仔係同配偶喺度住，個仔死咗咧，個老人家趕唔到個配偶走，因為個仔嗰份係俾個太太嘅。
6: 即係一半。
7: 即係 joint tenancy 唔係一定 symmetrical， 唔係一定係對流嘅。
6: 哦。
7: 係單身嗰個就俾結咗婚嗰個，結咗婚嗰個就唔使。他死了就给他配偶，不用给回单身那个的。
6: OK，
7: 怪怪地的。
6: 是咯，这个听到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公平的。
7: 公平的，因为个配偶是离异的嘛。那你走了，你的东西给了其他人，那配偶就要其余的纳税人养他咯。那对其他的纳税人不公道嘛。
6: 不过问多句，配偶是不是一定要是讲真的签了婚纸的？
7: For 这件事是。所以我哋喺婚姻法例裏面咧， okay. 我哋有時聽到人講話，結咗婚同埋同居係一樣，同居三年一樣，其實唔係
6: 嘅，
7: 唔同嘅、結咗婚先有承繼權，同居淨係有權攞赡养費。
6: OK， 大家又要清晰一下哈。好啦，这个时间呢我们又休息一阵，提提大家可以打来 90589-1430， 有任何呢关于法律方面嘅問題呢都可以問阿曾兄嘅。
4: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2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3: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两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嘉丽唱，你
2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3: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4: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it Royal 御芭蕾。
24: 唔使再等 ，The Bric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4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指定床褥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5: 今天到老，我
26: 七号曾庆乐
25: 唱歌是我的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的歌声分享给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的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26: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7: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20: 家法时候，胡义恩。
6: 4:34，家法时候，我是胡义恩。今天的嘉宾是曾启荣律师嘅。曾兄啊，我哋其实虽然有好多电话啦，不过咧，我哋可唔可以咧讲多样先啦？就系咧，好多个朋友亦都会谂啦，我点样咧？即系如果我哋譬如立遗嘱啊等等咧，可能有一啲头先讲嘅 probate fee 啊等等啊，又会有税项要俾啊咁样。咁呢啲有冇机会又喺税嗰度都可以悭得到嘅咧？喺事先。
7: 其实立遗嘱嗰个程序咧， 好似拎架车去tune up 咁。
6: 系，
7: 我哋多数咧就叫人客带晒啲屋契嚟，
6: 嗯，
7: 咁啊睇下有冇串错个名啊，咁、
6: 嗯、
7: 即系律师都系人啦、啊，咁来咯，我哋都做错嘢噶嘛。咁譬如我将屋契串错咗你个名啊，或者长命契又唔记得写长命契嗰个字啊。或者你有幾個名字又改咗姓啊，結婚又改咗姓咁、啊，咁、嗯、我哋就一次睇下你啲銀行户口，睇下你啲屋契，執翻齊啲嘢佢，咁同埋有啲人又唔見咗啲嘢咧，咁作為足咪趁下執下啲嘢咯。如果唔見咗嘢又唔知道，到後人抄嘢抄唔到嗰陣時候就好撈教啦，係咪？咁、
6: 嗯嗯、
7: 所以作為足個程序咧，亦都可以話 at the same time check 下啲嘢齊唔齊。咁然後咧，嗰啲退休儲蓄 TFSA 啊嗰啲嘢可以 destiny 咁啊，咁啊睇下嗰啲 destination 啱唔啱啊，有冇做 success account 咁，即係基本上就係、是、幫你 go over 下你揸住啲嘢點樣揸法，同埋仲有冇啲可以慳税嘅門路咯。咁、
6: 嗯、
7: 好似我話嗱，你譬如做遺囑嗰陣時話，哎呀買落好多物業，有好多增值税咁。咁我哋諗下用唔用有限公司揸，即係將嗰啲物業轉咗落有限公司度，用有限公司揸，咁將來有乜事個承辦手續快啊嘛。譬如我哋話有我哋除咗諗個 probate fee 之外咧，其實嗰樣嘢只不過係其中考慮，因為做執行手續要成六七個月噶嘛。咁、
6: 嗯、
7: 中間啲嘢凍結曬唔喐到啊嘛。咁如果你可以有啲安排，自己有乜事，啲後人即刻喐到啲嘢嘅時候，嗰、
6: 嗯、
7: 度有個價值喺度，係、
6: 嗯、
7: 咪？尤其是而家啲市咁波動，樓市啊、股市咁波動，幾個月喐唔到咧，可能個損失係大過税
6: 嘅。嗰、哦那個係、那個、啊，嗰、那個價錢嗰、啊那個升幅或者跌幅都會好大。
7: 即係所以咧，快係緊要嘅。
6: OK 嚇、啊，咁同埋可唔可以問多一樣咧？就係、是、譬如如果真係要關心啲子女啦。如果真係有子女嘅，可能佢係譬如智障嘅，或者有自閉症嘅，咁佢哋可能未必自己可以管理到錢嘅。咁呢一個情況底下，有冇啲乜嘢可以俾啲 tips 俾啲家長？
7: 嗰樣嘢係難得好緊要嘅，因為嗱、我哋基本上你諗來諗去都係或者做個基金俾佢啦，係咪？
6: 即係呢個，係咯。
7: 但因為嗰啲細路仔咧，好多係攞緊 ODSP 噶嘛。
6: 嗯。
7: 咁如果你俾太多錢佢咧，啲 ODSP cut 曬噶嘛，係、
6: 嗯、
7: 咪？咁同埋咧，基金始終要人管，係咪？咁、
6: 嗯、
7: 如果譬如有三個小朋友，咁其餘嗰兩個都仲要生活咁啊，咁、嗯、要嗰兩個管呢個咧，嗰兩個都好辛苦。咁如果你叫出面管，譬如阿 Point 銀行管係 OK， 但有個費用喺度。喺嗰啲情形，我哋多數就叫其餘嗰兩個小朋友阿 Point 銀行管，但係揀邊間銀行由佢哋控制。咁銀行就個服務水平可以，即係佢哋可以根據水平嚟揀銀行咯，咁亦都有能力換銀行。但係調轉我哋喺遺囑組指定咗一間銀行，而執行人冇得換嘅時候，咁你管唔到間銀行，係咪？咁所以咧，其實細路仔有問題咧，應該一早做遺囑同埋授權書，同埋開始同佢物色啲窿路，譬如日頭應該去乜嘢 day camp 啊、day class 啊，點樣訓練獨立生活啊？獨立生活唔到，但係有啲 halfway house 咁樣嗰啲嘢俾佢住啊，或者入唔入啲護理啊咁。因為你自己幾錫佢都好咧、
6: 嗯，
7: 自己走咗，你越錫佢，佢越自己走咗，佢越難獨立。但係咧，仔女有事嘅父母咧，係一世都唔會有一日安樂噶。咁好陰功噶，其實即
6: 係
7: 我哋見到呢啲咧，即係覺得我哋盡量幫佢，但係我哋明知有個窿咯，咁、
6: 嗯、
7: 就。其實我一樣嘢想講嘅就係，好多人等到自己走咗先至俾仔女俾人管，但係咧到仔女已經承受咗咁多身家，譬如我大早講話一個智慧有問題嘅人，佢嗰啲嘢要喺 public trustee 嗰度通過噶嘛，
6: 嗯
7: ，right？ 咁如果嗰個人揸住好多錢 ，public trustee 咧個考慮咪好複雜咯，
6: 嗯，
7: 所以咧其實如果仔女有仔女有智障嘅，趁自己健在，趁仔女亦都冇乜资产咧，早啲揾佢啲兄弟去 apply 咗，攞咗个 guardianship 先。咁你自己控制住件事，凡事简单啲。
6: 系，因为有个监护人系好紧要。
7: 揾咗自己，
6: 系，
7: 譬如啲指侄之中有边个 是比较上你觉得
6: 信任
7: 对那个细路好
6: 好啦，是
7: 即又要对细路好又要信任，
6: 嗯，
7: 不易啦，同埋要个细路是跟他有一个 familiarity， 即跟他比较熟，因为如果他智力不是太好的时候呢，你俾抌他去一个山堡的地方他会阴功的。
6: 所以呢个亦都系希望都系
7: 呢
6: 个
7: 系好难嘅问题，系咁难嘅问题，摆咁多时间。如果你样样要俾费用咧，就贵得好紧要，所以咧就早啲着样做嚟摸索下，点样做得最好吓。
6: 嗯，所以咧，就算呢啲考虑啊，为咗你以后嘅即系佢哋嘅生活啊，所有嘅嘢啊，其实当然如果你话兄弟姊妹都仲好，如果嗰个系一个自己嘅。咁你都要好似頭先講緊親戚啊，甚至乎有冇乜嘢人係願意咧？都就算你話親戚啊、兄弟姊妹，都未必願意添。
7: 好陰功噶，
6: 係啊，所以希望
7: 因為就算兄弟姊妹佢自己會建立家庭，會會有，即係佢嗰邊都有咁多 demand 噶嘛，有咁多要求噶嘛，即係基本上你冇咁嘅資源分配喺咁多地方，係咪？
6: 冇錯，
7: 除非要一個兄弟姊妹犧牲到自己唔建立家庭。然后成世人对住佢咁，
6: 照顾佢，
7: 咁点搞啊？
6: 所以因为系要花时间嘅。好啦，我哋而家嗱，再休息多一阵，转头咧可以开始听下大家嘅电话啦。有任何法律问题咧，可以打嚟90588914300。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恭喜你啊，当一门三杰，
28: 点知一门三杰啊，仲热辣辣添！
11: 一门三杰仲热辣辣，
28: 系啊！而家嚟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嘅一门三杰热辣辣大卖，购买全新 Corolla、Tundra、Tacoma 嘅全货都有热辣辣嘅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噶！
11: 热辣辣价钱仲有独家大优惠，
28: 系啊！买车大送$500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嘅。
11: 咁热辣辣，咪执输，快啲去 Steels 4042东，全家丰田销量一哥车行 ，Don Valle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2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3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9: 当然啦。
3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9: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1: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3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3: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34: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33: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豪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34: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33: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34: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0: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irouette Royale 御芭蕾。
2: 加法时候，胡意恩。
6: 4:45，加法时候，我是胡意恩。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曾启荣律师嘅曾兴仁，我哋咧亦都有电话吓，欢迎大家打嚟90588-91430嘅。我哋首先听下李生先吓，李生你好啊
7: ，Hello，
4: 你好，胡小姐同埋曾律师，
6: 你好，
7: 系，
4: 你好，我有一个少少嘅法律问题想请教。我外父咧在生之前咧就翻咗。我外母先讲，我外母就过咗身好多年，咁啊再去过咗身之后咧，我外父两年后咧就翻咗去大陆，就再结婚，但我哋冇睇到任何嗰啲 legal 嘢，因为佢哋啲老人家都唔会俾我哋睇，咁佢话佢过结咗婚喺大陆，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我呢位我太太嘅 stepmom 都俾嘅。就攞曬我外父啲account 所有嗰啲 interest， 即係嗰啲所有得益，佢又唔會 show 俾我太太講話佢有賺攞咗幾多錢。但係咧，佢就兩年前咧，我外父過咗身之後咧，住咗兩年，佢話太過呢度孤獨，冇人了理佢。佢因為大陸有屋企人，咁佢就翻咗大陸。咁我想請問佢哋，我依位 stepmom。佢仲有冇可以有權 claim 而家喺多倫多嘅間屋，同埋佢個 percentage 有幾多？同埋我想請教，再去過咗身之後，係咪呢個ownership 仲係生效？我想即係知道。
7: 你個題目其實係幾好嘅，因為咧。是很得意的题目的。
6: 但都挺複雜的。
7: 其实不是。
6: 都算简单的了。
7: 简单。
6: 好，那曾兄唔该你讲下。
7: 因为呢、okay. 第一就是看看你岳父有没有遗嘱。那如果有遗嘱呢，就看一个遗嘱你们接不接受啦，是不是？譬如是他又不懂英文，然后带他去个不懂中文的人那里做个遗嘱的，然后或者那个即係做遺囑嘅 circumstances 係好似佢俾人，佢已經年紀太大啦，冇乜認知能力啦，咁俾人呃佢做咗遺囑咁，咁我哋可以攻擊個遺囑啦。咁如果佢冇遺囑咧，記唔記得我頭先講話冇遺囑咧，

0: 執行人呢多數都應該是岳母的，因為是最親。但如果你太太申請執行人都 OK 啦。其實呢我們這個應該是有少少用以退為進的，因為你如果做了執行人又然後賣樓，人家又說你賣得便宜，又說你賣得貴，又說你賣得快，又說你賣得慢呢，就很討厭。咁呢所以呢就如果可以的話呢就 be more inclusive， 加埋佢個名落個執行程序嗰度。咁如果佢唔肯做咁都 ok 啦，咁咪有佢囉。咁但係呢如果你哋攞到執行權之後呢，每一次賣樓譬如用邊個經紀呀，攞咗個打價先，然後點樣做 listing， 然後每一個買賣合約呢都 email 俾佢。佢有嘢嘈呢唔係要佢同意，是費事他將來說你賣得便宜要告你要個差額、okay? 是要做一個好的防範的、
1: okay.
0: 即越其實呢我們時時都要、保障個執行人，其實很有趣的，在法律程序上高呢死了那個人呢我們不是很理他什麼，我們如果代表執行人呢，我們的人是執行人，我們第一就是要保障執行人不要被受益人追，第二就是保障啲執行人咧，唔好俾人追税務。點解我話你哋嗰度得意咧？就係、是、你岳父嗰間屋咧，其實係 matrimonial home，right？ 如果佢係生前同你岳父離婚咧，係攞到一半嘅。但係你岳父走咗之後咧，就唔係 matrimonial home 啦嘛，就是、變咗普通嘅 succession law reform act。嗱，我啲呢樣嘢我都要揾書嘅，即係我唔可以話用記憶力靠答曬你。但好可能呢而家佢分少咗㗎。OK， 理论上呢如果你既然有得间屋呢，你外父身家一定多过35万啦，係咪一间屋都70-80万啦。咁理论上呢可能佢淨係分咗一半，就係嗰35万，即係同埋你外父其余嘅钱嘅一半。另外剩返嗰半呢就睇你外父有几多仔女啦。如果你外父係多过一个小朋友呢，就佢就剩返个一半就攞三分一，其余嗰啲小朋友呢，即係你太太当小朋友啦，係咪？譬如你 有太太呀、啊、有姨仔有舅仔呀、啊、咁佢哋嗰几个人呢就占
2: 平分
0: 另
2: 一半，
0: 剩返个一半，唔係呀，剩返个半、太太攞咗三分一先，佢哋几兄弟姊妹平分剩返个三分二。
2: 嗯，
0: 点解大叔你我话你个问题得意呢，就係、是、有冇机会你外父做咗税务非居民？应该冇，因为譬如呢几年佢报税呢都系，如果佢有报税佢都系当加拿大居民咁报啦，同埋佢如果有用 O 协，有用 O 协，有用佢有喺度住，有车牌，有保健，或者佢两个都有保健，咁佢当系加拿大居民。因为非居民卖楼仲要做 withholding tax 嘛。咁一个人做咗
1: 翻咗大陆。
0: 佢唔算，因为系死咗嗰个咁间楼。同埋係個 estate 噶嘛，咁 estate 嘅定義咧，執行嘅就係執行 estate 嘅一個 estate 係咪 resident of Canada 咧，稅務居民咧，就係 estate 喺邊度多物業，同埋個 estate 嘅控制權喺邊啊？如果你太太係執行人，或者你啲太太同埋兄弟姊妹執行人嘅話咧，那個 estate 係resident of 加拿大嘅。至於佢翻咗去中國咧，唔表示佢放弃呢度嘅福利㗎嘛。佢返去中国佢可能冇做到税务非居民，因为佢横掂都冇收入。做税务非居民就係唔想俾 world income 㗎嘛。但係做税务非居民呢基本上就係费事纳税。但係唔纳税呢好简单。你要福利就要纳税。你唔纳税就冇福利。
2: 係啦。咁但係其实你本身你知唔知佢有冇遗嘱呢件事呀？
1: 佢係有遺囑，咁我太太已經 exile 咗，但我唔係好知道，講緊我唔係好知道佢哋。
0: 如果佢有遺囑
1: 咧，啱啱喺度聽到啊，張律師講嗬，但問題咧，我想知道就係一樣嘢，佢而家翻咗去大陸，咁如果我個 brother-in-law 就個 interpretation 就話，如果呢位我個 step 嘛，喺大陸如果過咗身，佢就冇權再供呢間物業。但我就幫佢講，我話未必，
0: 未必
1: 噶，
0: 未必噶。因為如果佢嗱、一個人承唔承得到身家咧 ，OK， 就係佢死後過 即係死後個。

0: 你岳父啊嘛，咁所以佢个 estate 系有权 claim 你岳父啲嘢啊嘛 ，right？
1: 咁但系佢而家响大陆系咪有律师可以一样可以帮加拿大 legally 咁样嚟？
0: 咁佢可以转聘噶嘛？
2: 哦，呢、這个可以，
0: 因
2: 为、這個、可以，
0: 因为有得间屋咧都值几十万，咁使几万银律师费佢都抵啦，系嘛？
1: 一定系啦，冇
2: 错。嗯 ，OK。
1: 所以想知道。呢样嘢，我成日帮我个 brother-in-law challenge， 佢话：哦，我个 stepmom 一过咗身就可以唔需要再帮佢。
0: 未必系噶，因为如果佢有仔女嘅话咧，佢啲仔女系承受佢啲嘢，而佢个 right 系。你岳父死嘅，佢个 right 已经存在咗噶啦嘛。
2: 嗯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解答到呢度先，我哋转头翻嚟咧，继续可以解答大家其他嘅问题嘅90588-91430。
3: 三大优惠 like，
4: 三大优惠我都 like。
3: 而家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举行全年盛事，而家揸紧零至嘅朋友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4: 大减三厘，
3: 冇错系大减三厘啊！仲有指定型号嘅1500蚊出车 credit。
4: 咁第三优惠呢？
3: 所有示范车悭翻运费，仲送500蚊汽油卡添。
4: 哇，唔 like 都唔得啦！
3: 真正全年盛事，请早光临喺欣街19街以北买零至首选车行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5: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身会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8: 加法时候，胡依恩。
2: 4:56啊！加法时候，我系胡依恩。我今日嘅嘉宾系曾启荣律师嘅。曾兄，我哋继续听电话先。黄太你好啊！
9: 你好，
2: 系你好，
0: 系
9: 你好，
2: 系请讲。
9: 律师，我想问，如果我个即系老公啊，已经离开咗啦，分开咗啦，咁而家我有个男朋友，咁如果我想。俾啲钱佢，我应该点做呢？
0: 好多方法嘅。你有冇仔女啊？
9: 冇仔女，乜都冇。Okay.
0: 你同你先生离咗婚未啊？
9: 离咗5年噶啦。
0: 离咗婚5年，即系有离婚纸有成嘅。
9: 有。
0: 哦，你好易啫。咁你啲嘢唔关佢事，佢啲嘢唔关你事噶啦。咁你咪去做遗嘱咯。你有冇？你有啲乜嘢亲戚朋友啊？即是你有没有兄弟姐妹的
9: 响晒香港。
0: 响晒香港。
2: 即是都有的。
0: 是有。
2: 嗯嗯。
0: OK。
9: 有。
0: 你如果病啊乜成边个做照顾你边个做帮你去决定做医疗做不做手术啊俾唔俾你掹喉嗰啲嘢啊就是得个男朋友。
9: 是。
0: OK。你可以找律师做遗嘱做授权书。点解我成日都呢就是depends on 你同佢喺一齐几耐，同埋感情之间个关系系如何，可能应该分开律师做。你用翻你以前用过嘅律师，因为你做离婚嗰阵时用过律师嘛。因为我想想提一提你哋有事，因为你同佢冇结婚咧，啲权利义务要清楚啲，未必应该同埋一齐见律师。你应该系单身。同律师讲下你有乜嘢想做，同埋点样保障你自己， 因为有不同的工具，每一样的用法都不同。因为我们有，我讲我大早咪问过你有没有兄弟姊妹，我问那个题目的原因就是你有什么事他如果抌低你不理的时候怎么教。咁所以呢，授权书啊、遗嘱啊嗰啲嘢呢，我哋都仲要諗下有乜嘢人可以帮你手。
9: 授权书、遗嘱。
0: 係啊，因为你一个人喺度呢，譬如你同你男朋友几好都好，医院唔知㗎嘛，咁佢带到你入医院，佢话俾人听佢係你边个，点有冇权，点样有权帮你作医疗嘅决定。或者你昏迷咗，佢行去银行乜都做唔到㗎喎。咁但係你如果在譬如你跟他不是認識了多久，你又未必樣樣東西想寫下他的名字那裡。
2: 嗯，但是張兄，如果當黃太他現在是說很想就是都立一個即平安紙啦，是不是？你是不是這個意思？是可以給你男朋友，是不是？
0: 咁你可一系就做平安紙，一系就帮佢做联名。不过做平安紙就好啲嘅，因为死先俾佢。如果联咗名，佢就咁攞晒走都好头痕。
2: 系咁，你自己安全啲，有个保障咯。
0: 系啊，系啊，即系再过几年先算，但你可以做咗遗嘱同埋授权书先嘅。
2: 系咯，系咯。OK， 咁嗱，我哋咧因为时间关系啊，达到呢一度吓，咁啊，亦都希望个个咧都系啦，即系家宅平安就最好啦。咁我今日就多谢晒曾兄啦。
0: 做定啲授权书先。
2: 啱嘅，啱嘅。好，好啦，再见啦，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先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世界杯今日第二场比赛 ,E 组德国对科特迪瓦上半场结束。目前科特迪瓦领先仅1-0。入波在第30分钟出现科特迪瓦的阿麦迪亚路近门施射。个波省到德国守卫之后反弹去到队长基斯面前，他立即起脚将皮球送入网窝。赛前两队在这组各有三分，分列第一和第二。而另外两支队伍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分别都是零分，排紧第三和第四，他们将于今晚8点对垒。而在今日较早之前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荷兰目前以4分排名 F 组第一，瑞典3分第二。这组另一场第二轮赛事特尼西亚对日本会在明日凌晨12点举行。日本现时1分排紧第三，特尼西亚0分第四。咁而而家嘅世界杯比赛，德国对科特迪瓦系喺多伦多举行，警方票控咗至少两名无人机操控者。第一架无人机下昼12:30左右喺市中心 CN Tower 对出湖滨被探测到，警方将佢拦截。当时有大约5000名德国球迷在那里展开游行，为爱队壮胜威。第二架无人机就是在下午大约2点钟在安省游乐宫一带被发现。多伦多警队重申，球场、场外球迷派对和周边一带不能够发放无人机，表示昨日已经起诉了3个无人机操控者。其中一架无人机飞行高度达到1700尺，比法例规定的无人机安全高度高了3倍。另外警队亦都强调严禁放烟花，表示在人群中放烟花很有可能会引起混乱和导致有人受伤。多伦多市中心今朝中枪的女子伤重不治，一名男子被捕。事发在今朝9:30左右于 Jarvis Gardens 一座柏文建筑。女子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性命垂危，警方下午再公布她的死讯和说拉了疑犯。警方初步没有透露他们的关系以及两人身份等资料。宾顿市发生致命车祸，一人身亡。下午接近1:30，两架车在的士甲宽街碰撞。皮尔区警队最初表示两名成年人被送往医院，及后说一名成年人证实不治。 受事件影响的士甲圈交界所有方向行车线都封闭，警方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言，如果60日之内不能够同伊朗达成停战协议，美方就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航费。伊朗今日较早时候以美国缺乏诚意同埋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为由，表示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指已经预备了更多的行动。特朗普之后就发出在海峡收费的警告，而美军发言人强调海峡交通目前仍然正常，美军会监视住情况。美伊双方日前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同意用60日磋商最终结束战争的方案。谈判预料明天会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放风话在美国兑现承诺之前期望不大。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天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2.9 仙，比昨日升了4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5度。明日全日亦都是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大中文电台同你庆祝父亲节，超级 Daddy 分分分，六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两点，于 Kennedy 及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隆重举行
3: 亲子足球等爸爸大显球技 ，Sunshine Kenneth 李子豪又唱又跳，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大唱金曲，加埋超多奖品等你拎翻屋企。
2: 暖心爸爸何志宏、施亨力大放笑弹，大派奖品，同你玩足两个钟。
3: 六月二十一号星期日下昼两点，超级 Daddy 分分分约定你，
4: 你。只是你自由咋？
5: 我自由？
4: 是啊，你自由咋？而家揸紧凌志嘅朋友嚟 Don Fortin of Lexus， 你自由凌志大卖，买指定新车利率大减三厘，
5: 大减三厘，
4: 冇错，大减三厘，买指定型号另有1500蚊出车大优惠噶，仲会攞到500蚊店内大优惠。
5: 哇，真系我自由啊！
4: 冇错，全年盛事就喺 Don Fortin of Lexus。
5: Don Fortin of Lexus 一家以 Wings Auto Group 成员为荣，用心经营35年，位于万锦市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凌志车行，
6: 由 Church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日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有花 DJ 的夏令，
8: 夏令目丰富，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6: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同资讯。
8: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名

0: 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啲啦！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陈恩明。

0: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欢迎收听2026年第25期至 hit 榜的倒数，我是李家轩，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咁多伦多的听众们，这个频道呢就是 AM14302， 温哥华这边呢就是 FM9611。这个至 hit 榜是我们呢集结了过去这个星期由温哥华去到卡加利再去到多伦多，我们电台四个频道上面播放过的广东话派头歌。睇晒边啲歌播得多啲嘅，咁啊20个位置咧排出咗呢个排行榜，每个礼拜都倒数嘅，咁所以今个礼拜咧已经系今年嘅第25次同大家见面嘅。今个礼拜嘅排行榜咧比较特别少少啦，终于多伦多听众们咧亦都恭喜晒你哋，因为久违了，你哋终于可以听到啲新上榜歌啦。今个礼拜我哋嘅排行榜咧，其实总共系有6首歌离开咗榜嘅，咁而造就咗6个新上榜嘅空间啦。咁喺温哥华呢一边咧，都听咗我哋上半部分嘅自hit榜，咁去到10大位置，我哋一同去分享嘅。咁但系今个礼拜特别之处就系6首新上榜嘅当中，有4首喺上半场，仲有2首咧入到我哋嘅下半场，即系10大位置呢一度。所以阵间咧系有机会听到我哋率先播放嘅新上榜歌嘅。咁但系开始倒数呢个十大之前咧，都睇一睇啦，究竟25期嘅自hit榜边10首歌已经率先登场咗先。再讲埋先，率先登场嘅10首歌之外咧，走咗嗰6首歌，包括有蔡若林、Rinka 即系就这样嘛，咁跟住咧，詹正平嘅扬州瘦马啦，周国贤嘅未完待续，曾傲飞嘅神秘洛沙协会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同埋 Gareth T 嘅我很小朋友咧，都系离开咗榜嘅。好，咁究竟上半场有啲咩边十首歌出现咗咧？睇睇先，新上榜作品有。梁伟谦，佢第3首派头歌，佢叫 Vince， 无可救药的恋爱脑。跟住许志安嘅信天翁第19位，18位新上榜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17位上升2级 Textbook Romantics， 佢系 Jeffrey 魏俊生。16位上个礼拜第10位嘅有云浩影嘅雪爱，系今个礼拜咧我哋只帮最长寿嘅歌有成9个礼拜嘅成绩嘅。然之后15位新上榜 OOTB， 佢哋系 Sansa Acapella 第一首。可以叫嘅跳唱作品吓，然之后啦有不老的童话，佢系 Annabelle 雷安娜第14位，13位有 Mirror 嘅 Attention， 12位新上榜吕仗安蔡俊彦1206，11位就系有刘德华同埋姜涛没有翅膀的天使。好，25期自hit榜10大位置2首新上榜歌，而家即刻送俾你。
2: 第十位
1: 新上榜作品嚟自我哋刚刚公布喺温哥华嘅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Chantel 嘅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0: 第九位。
1: 第九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来自 Jin Lee， 又一首的疗愈系的歌曲。有些人说、哎、Jin Lee 又是唱这一类的曲风，但是看回作曲作词的序号，他擅长就是这一种曲风。

0: 使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倾销翻嚟啦！超值优惠限时四日，快啲到店内选购你嘅所需。买梳化配同款情侣梳化或梳化椅低至四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五折，指定床褥更低至六折。黑五限时倾销只到礼拜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仲未諗掂份父亲节礼物，各探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 Strixon 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型格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搬家，唔知送咩好，不如送 GovTan 礼品卡，等爸爸自己揀，可选购 TaylorMade,Callaway,Nike,Bushnell 等顶级品牌嘅装备，今个父亲节送份最啱爸爸心水嘅高尔夫礼物俾佢，快啲到门市或上 GovTan.com 选购啦，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an。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5蚊起，36个月年利率4.8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黄金赞助，积宝山预置计划，白银赞助，圆圆心容海味，包师傅点心专门店，好景殡仪馆和墓园，多伦多牙科专科中心林香恩医生，顺利心容海味大药行，膳食提供兼白银赞助，列治文山天王名作，
4: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第八位。
6: 为咗呢首歌，佢化身特务詹士康，但系估唔到嘅系，佢要拣一位康女郎嘅话，竟然会系阿 Cloud 云好影。

咗一个访问咧，问佢嘅，如果佢要揀一个女艺人做佢嘅康女郎嘅话，又唔可以揀 Rico， 唔可以揀自己老婆啊，咁会系边一个咧？咁佢竟然话咧，有一次同阿 Cloud 合作嘅时候，睇佢弱质纤纤嘅样子，但系点知唔知讲啲咩啦，中咗一拳，嗰拳好硬啊，佢话，所以估唔到。

0: 附近。
1: 他相信康女郎或者邦女郎需要有一种出人意表的特质，所以为什么选靠就是这解啦。来自林奕康的特务占士康，今期只放第八位，跟着有又是他啊。

兄弟蔡俊彦的合唱歌今礼拜新上榜第十二位，而他自己独唱作品继续在榜上占一席位，左手拖右手的吕俊安第七位。

0: 第六位。
1: 上榜三星期，上期第九位。今礼拜上升三级，宣扬爱与和平嘅作品，王洛贤 Janice 枪与玫瑰。

0: 第五位。
1: Hi， 继续我哋自己帮我倒数啦。其实今个礼拜咧，见到我哋嘅榜嘅走势，好多歌咧都比较动荡啲嘅，大起大跌。咁所以喺呢一节当中咧，我哋揾嚟，咦，比较平复少少嘅一啲变动。两首歌都系上榜四星期，两首歌都系上升一级。先嚟有 CY 陈中泽。

0: 一个 CY 嘅饼干罐，然之后
1: 第四位，四位
0: 非常合适夏天时候听嘅呢一首歌《Colors in the Air》原声。

0: 富吗？
1: 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每个兴建项目都带俾你无限惊喜。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仲有开幕超值优惠，交通方便，配套完善，有成你嘅生活所需。你之前错过咗，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2: Hello， 我哋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同 May，
4: 即系 Audi 系我梦想，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利率只由0%起，加几千蚊回扣。
2: 呢部全新 Q3 每月只系578，Q5 只系每月648。
3: 6月30号前，你仲可以享受1%折扣添。
2: 豪华品味，触手可及，一切尽在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加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7: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6: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7: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re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6: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7: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re，
1: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The Purit Royal 御芭蕾，由出。出嚣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Ad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9: 李嘉欣
10: ，Hello，
11: 嚟到三甲倒数咩三甲啊？
9: 加拿大最 hit 中文歌曲排行。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子榜倒数25期嘅三甲正式开始。第三位作品上榜7星期，上期咧就系亚军歌嚟嘅。卫军嚟自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0: Charisma
1: 第二位，
2: 呢排屋企有小朋友嘅你，有冇参加过一啲毕业典礼？系咪好窝心啊？

0: 框一片。
1: 望住自己美满嘅家庭，你见到家人嘅健康，小孩子嘅快乐，所有嘢都系得来不易，都唔可以系奉旨嘅。生活无小事，方力申今期亚军。
2: 今个礼拜，
1: 依然好难想象呢一首咁动人嘅情歌，一个大家撮合咗咁多年嘅荧幕情侣，佢哋唱呢一首情歌，其实竟然饰演紧一个汉堡包。玉子将军汉堡，佢哋化身为玉子同埋将军，佢哋刻骨铭心嘅爱情故事，有请玉子、玄圈、将军、古天乐。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十位参赛者施展浑身解数，更有本地实力派歌手徐乐、武海峰为你倾情演唱，全新诗仪组合张志文、林峰、苏子希，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八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1: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0: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皇湖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李佳轩，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3: 我哋二十五期止血榜全部报道完毕啦，这个时候有新歌介绍，亦都咧好应节嘅，因为明天就系父亲节，佢哋都合作带嚟呢一首叫做《老豆》嘅作品，一个父子兵对唱版本。
4: 看我身情跟举止，与你也有七分的相似。

跟住呢首歌呢都好 family 嘅，因为佢同细佬一起去填词，有 J 风同埋 Tim 风填词嘅呢首 Close to Yo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流花专家 Chris Wu 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3: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2: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3: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6: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6: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6: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6: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6: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6: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2: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六号王思齐，
9: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8: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0: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来到六月中的周末，除了夏天将会正式来临之外，今个周末亦都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欢迎所有听众，尤其是身为爸爸的听众，收听今日的爱生命，这个由生命恩泉天主教华人福传事工制作的电台节目。我是玛利亚，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开咪和大家在空气中相遇，今日可以回到来爱生命这个大家庭和你们聊天，为你介绍节目中不同的环节，我的心情确实是很雀跃啊。讲回今个周末特别之处啦，可能这一刻的你正在度同你的爸爸庆祝紧父亲节，或者吃紧饭，咁就啱晒啦，一路食一路听节目。喺呢一度呢，祝所有嘅爸爸父亲节快乐。家人可以相聚固然高兴啦，不过我都知道喺呢一啲特别嘅日子，例如母亲节、父亲节，对好多人嚟讲反而係充满住怀念啦，或者充满遗憾，甚至可能会勾起一啲情绪或者创伤嘅。希望你今个周末可以善待你自己，俾足够嘅空间去关顾你自己嘅身心灵需要。其实我嘅爸爸咧，响几年前咧已经翻咗天家啦，有待他日响天上面重聚。或者你嘅家人而家响远方，未必咁容易见到面，我哋亦都可以响祈祷中记挂住佢哋嘅。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住，在很早期的教会有一位宗徒经常会记挂住远方的弟兄姊妹，他就是圣保禄宗徒了。咁想当年当然冇电话、冇电邮，亦都冇视像对话啦。佢唯有用写信嘅方法去同远方嘅基督徒沟通。而今日第一个环节，有李子忠先生为我哋讲解圣保禄嘅书信，即刻送上以下环节《保禄家书》。
1: 各位好，我系李子忠 Stanislaus。我而家系应生命恩泉嘅邀请咧，同大家连续咁样去分享圣保禄所写嘅书信嘅。我想叫呢一个连续嘅分享咧，做保禄家书，就让我哋一齐咧嚟到去听下保禄佢嘅心声。
2: 各位主内嘅兄弟姊妹，你哋好，我系李子忠 Stanislaus。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电波之中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今天要开始看阿弗所书。首先让我们介绍一下阿弗所这个地方和这封书信的起源。保禄在写阿弗所书的时候提到自己正是被监禁，他说：我保禄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作基督耶稣囚犯的，为你们祈祷，为这福音我竟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使我能放心大胆照我应该宣讲的去宣讲。阿弗所书和哥罗森书、腓勒曼书和腓利伯书都提到受监禁一事，而且亦都表示他能够有得到释放的希望。这四封书信同被称为玉函，学者大都认为呢，这四封书信都是写在同一时期的，即是在他在罗马首次被监禁的末期，大概是公元63年左右。至于这封书信的收信人，大概就是阿弗所或者以他为中心的阿西亚信友团体。阿弗所 Ephesus是在亚细亚的爱琴海岸，是爱奥尼亚十二城邦联盟 Ionian Amphictyon 之一。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阿弗所就成为了培尔加摩王国的领土。在公元前133年，阿塔路三世他死前拱手将整个自己的国家送了给罗马，阿弗所于是就成为了亚细亚省府。这个城名人辈出，包括希腊形象学的鼻祖哈拉克里特 Heraclitus、 诗人 希波納克斯 Hipponax， 演說家和政治家亞歷山大力克洛 Alexander the Nicholas。 公元二世紀的時候，阿弗所更起了塞爾蘇圖書館。亞細亞當時的大路呢都是以阿弗所做起點的，稱它做 Caput Via， 可謂條條大路通阿弗所了。在新約時代，阿弗所是羅馬帝國亞細亞省的省會，因而呢也都成為了各民族文物匯聚的地方。猶太人在這裡起了他們自己的會堂，雖然照現在我們還未找到這個會堂的遺跡，但是可以推想他們人數應該是不少的。這裡的阿爾特米女神殿 Artemisium 是古代七大奇觀之一。這座神殿曾經遭過多次的毀壞和重建，在保留的時代呢應該是壯麗無比的。阿爾特米 Artemis 等同於亞細亞人他們所敬禮的大神母西布利 Cybele， 亦都是羅馬人所敬禮的 Diana Diana。相傳放在這個神廟裏面的女神像呢是用隕石製成的，在中途大寺裏面呢就說人稱它做那從天降下的神像。阿弗所的阿爾特米女神像呢它胸前是滿布乳房，身上的長衫也都適宜各種的動物。阿弗所是亞細亞崇拜阿爾特米女神的中心，他們在阿爾特米月裏面，即是我們大概的三月至四月之間，會舉行神像遊行、戲劇和經紀大會。阿爾特米像呢也都先由神殿被人抬到去大劇院，沿途有隆重的巡遊，民眾夾道歡迎，載歌載舞。阿弗所的大劇院呢可以容納25,000人的。阿爾特米月為敬禮這個女神而舉行的盛會，就是用這個劇院做中心的。這一切為製造阿爾特米小神像、神庵、還願獻禮以至靈符的這些匠人，實在是一個一大商機來的。這裡還有羅馬凱撒的敬禮，在帝國中只有少數的帝國中心以外的城市呢能夠設立敬禮凱撒的神廟的。阿弗所竟然就有這個榮銜，得稱為帝國神廟的廟祝 Neocoros。這個對當地的猶太人和基督徒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和挑戰。奧古斯都執政初期，阿弗所已經在阿爾特米女神殿的庭院裏面設立了一座凱撒的大祭壇，但是這個僅屬於個別城市的敬禮級別。阿弗所人幾經爭取，最後竟能夠三次成為了帝國的廟祝，包括了在克勞迪或者在尼禄王的時候、哈德良皇帝的時候和色外洛皇帝的時候。不過可惜的是，阿弗所人對阿爾特米的熱誠呢令他們曾經失去了帝國廟祝的殊榮的。因為在公元26年，羅馬議會認為呢阿弗所人太過沉著於在阿爾特米的敬禮，他們應該沒有時間去照顧羅馬女神和凱撒的敬禮了。保禄在54年的时候来到阿弗所传教，其实他2年前结束在第二次传教旅程的时候呢都路经阿弗所做过短时间的逗留的，而且他决定呢要再来过这里。保禄知道这里比雅典或者加林多是更加理想的传教中心。雅典是文化古都，加林多是个商业重镇，但阿弗所就惹都是，而且更加是一个宗教。对保禄来讲呢事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亦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保禄先在这里的犹太会堂宣讲，过了3月他见犹太人无意接纳基督的信仰，于是就离开会堂转到去提朗洛的讲堂继续传教。这个活动持续了2至3年，大概是在54至57年之间，为阿弗所教会建立了稳固的根基。他还亲自或者派遣门徒在全亚细亚

亚各省来到传播福音，以致亚细亚所有的居民按照中途大使录的记载话，都听见过主的道理了。天主藉住保罗行了一些奇迹，使令很多从前曾经笃信巫术的人归依天主，他们销毁了大批的巫术书籍。在这里基督信仰首次和民间的鬼神信仰正面交锋，阿弗所所充斥着的天使敬礼和迷信，人呢相信星宿和天使能够影响他们的命运。但保禄就对人说，人手制造的并不是神，于是就令到制造阿尔特米小神庵的银像非常之不满，因为呢他们是靠这个手艺发财的。银像工会的领袖德麦特流 Demetrius 他煽动群众大声地叫，大灾阿弗所人的阿尔特米啊！然后呢就一起冲到去剧院，保罗呢差点都被他们捉了去。保罗原本呢后来想自己亲自去到剧院去自辩的，不过他的门徒就不让他去了，还有几位亚细亚的首长都劝他不要要冒险 去到剧院。银像骚动之后，保罗在结束他第三次传教的时候呢，他首先巡视了希腊和马其顿的教会，在回程之中更加派人请阿弗所的长老去到米勒托 Miletus 去会晤他。离别的时候就对他们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会来到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亦都有人会起来讲啲谬论，勾引门徒跟随佢哋。因此你哋要警醒，喺各方面我都为你哋立咗榜样，就係、是、必须要劳动辅助病弱者。要记住主耶稣嘅说话，佢曾经讲过，施予比领受嘅更为有福。保罗佢讲完呢啲话之后，就同大家一起跪低祈祷。众人都大哭起来，并伏在保禄的颈项上口亲他。他们最伤心的是为了保禄的这句话，以后他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他们便送他上了船。后来真的是这样，不单止是阿弗所，即使是亚细亚各个教会呢都闯进了一些凶暴的豺狼。所以保禄在罗马受监禁的时候就写信给他们，驳斥当时在亚细亚所流行的异端邪说，因为有些人否认耶稣为天主，仅将他列于天使的等级之中。另外有些人又坚持旧约要禁食啊，同埋守庆节的法律，还有些人呢倡言造化异言论等等。这一封信可谓是一封公函，信里面没有提到这些私人的消息或者个人的心境，以及对私人的问安等语。这封信的主要论题虽然和哥罗森书颇为类似的，但在理论方面呢较为抽象和深湛，而且颇具有系统化的。所以这封信呢在各书信之中确实是比较深奥难明的一封。他的中心思想即是基督的教会远如基督的庙身，为肢体的众信友呢和为首的基督是合而为一，和肢体之间彼此的联系，即是呢这个庙身生命的基础了。这本书除了提名和结论之外，可以分为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教义，第二部分就是伦理。在第一部分之内，即是第一章至第三章，首先讨论基督救赎的奥迹，然后又讨论基督庙身的道理。第二部分第四至第六章就劝告信友在各人地位上要保存心神的合一，并且要勉力修得成圣。最后就劝勉信友要时时配备住信望爱三德的武器，以攻打灵魂的仇敌。现在让我们看看保禄的这封信的致后词。我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
致书给那些在厄弗所的

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这句说话是保禄开头所讲的，他称自己做耶稣基督的中途，而且他讲明话是因天主的旨意而为的。这个同他在格林多前书、后书、哥罗森书、地谋德后书所写的是相同的。他声明自己并非自诩为中途，而是因天主的旨意，即是天主所选和安排的。正如天主对阿纳尼亚论保禄的时候所讲的，这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自书给那些在加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在加弗所这一句话，在很多重要的早期加弗所书的抄卷里面，譬如 P46 Sinaiticus Vaticanus 还有教父奥利镇、巴西略等等，他们都有提过。是很可能在抄写期间，有些加弗所的抄经员因为他们要抄给这个萨尔德、培尔加摩或者提亚提勒等等的亚细亚教会，于是他们觉得在加弗所这句话对于其他教会似乎会有些尴尬的，就将它删除了。这样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古抄卷是没有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大概应该属于原文的。自古以来的教父，譬如伊勒内或者穆勒托尼的残卷 Moratorian Fragment 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格勒曼、奥利珍、戴尔都良等等，这些教父都供应这封信是写给阿弗所的。本书的传递人应该就是提希科，我们可以推想他来到阿弗所就将这封信交给当地教会的长老。我们引述这封信，保禄曾经吩咐他给你们报告一切，好使你们知道我的事和我现在作什么。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为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形，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阿弗所的人自然很高兴地拆开了和阅读了这封信。这封信既是为亚细亚国教会的功行，相信阿弗所的长老事必设法多抄几份，然后传给国教会。保禄之所以请阿弗所的教会转送信件，是因为他以阿弗所教会为亚细亚国教会之首。提希科很可能还带着保禄的其他两封信，一封是给哥罗森教会的，还有一封是给卢迪克亚教会的。不过这个最后这一封就不知为什么遗失了，今天我们都不会见到它在保禄的书信里面。自然这些信将来也都会在亚弗所中毒的，因为保禄当时是要各教会大家互相传颂他所写给他们的信的。他这样说，几时你们宣读了这封信，务要使这封信也在卢地克亚人的教会来宣读。至于那由卢地克亚转来的信呢，你们也要宣读。保禄在之后时这样说，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这封信的致后词和保禄其他书信的致后词大抵是相同的，譬如在罗马书、格林多前书、后书、加拉达书、腓利伯书、德撒洛尼人后书、提多书、腓勒曼书等等。这封信信首致后词和信末的问候语都引用了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与平安，正好构成一个前呼后应。他在信末是这样说，愿平安、爱德和信德由天主父和我们主耶稣基督赐予众兄弟兄，愿恩宠与那些以永恒不变的爱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
这个所讲的恩宠与平安 Charis Kai Irene 在新约里面出现了13次的，有11次就是在保罗的书信的致后词里面，另外两次呢是出现在百多禄后书和默示录里面。这里所讲的恩宠 Charis 并非单止一种的恩典或者礼物，而是旧约里面所时时讲的慈爱 Chesed， 这个是天主基于盟约的爱对选民所作的一种 不变的慈爱。当然天主对教会的慈爱或者恩宠呢，也都会表现在他赐给他们的各种奇恩异宠上面，就是后来在格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神恩 Charisma。 在旧约里面的平安 Shalom 也都是指除了消弭战争之外，更加是一种圆满和丰盛的生命。这个不是世上以军备平衡来维系的和平，一种类似的 Pax Romana， 或者一种苟且偷生的存活，免受侵犯和骚扰。所以呢，保罗讲到这个平安呢，说它是由我们的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个正是耶稣所讲的，我要将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在预年的主日弥撒读经呢，由上年期第15主日开始一路读到第21主日，我们会连续七个主日呢都会选读呢圣保禄的四大书信之一的这个阿弗所书的。还有其他七篇呢还会在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和耶稣圣心和圣母无玷始开节都会诵读的。让我们再听回保禄的之后的说话，我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那些在阿弗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主有各位，我们下次继续听阿弗所说。

唔该晒李志忠先生同我哋分享中途嘅信息。除咗厄弗所人书，以往嘅保禄家书环节曾经分享过唔同嘅保禄书信嘅，不妨浏览生命恩泉网站或者 YouTube 频道去重温啦。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你爱生命。

0: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1: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0: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1: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午2点喺 Kennedy 及 Dennison 嘅 Den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场，你
0: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1: 场地赞助 Dennison Center，
2: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多伦多华人天主教堂区活动，中华殉道圣人堂的哥伦布骑士会将于6月27日星期六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在中华殉道圣人堂停车场2755 Denison Road Markham 设置电子产品回收摊位，为大众回收不再用的电子产品。可回收的电子产品包括座台及手提电脑、电视荧光幕、家庭及个人音响、视听设备、相机及摄录机、打印机、电信产品、电话及电子游戏等等。欢迎大家利用这个机会回收不再用的电子产品。查询详情请致电 Thomas Zhang 416-400-8237。
5: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生命，
6: 多谢你继续黐住爱生命节目，依然有我玛利亚陪伴住你。嚟紧呢两个环节咧，包括有乐希嘅爱生命随想，同埋何庭耀神父嘅神修话语，都会经常同我哋分享，将信仰融入生活。不妨收听嘅时候，求圣神开启你嘅耳朵同埋心灵，一齐去学习基督徒嘅精神，去圣化自己，活出信仰。好。事不宜迟了，将个时间交给何神父。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的11章，我们看到伯多禄要去解释他怎样去帮这个的伯夫长科尔乃略来到去施洗，还有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呢种食啊。我哋知道呢喺中途大事录嗰度第9章第十章呢都有好重要嘅皈依故事。第9章呢就係扫罗后来成为咗圣保禄呢位嘅中途嘅皈依。呢件事係咁紧要啊，以至到喺呢个中途大事录呢有3次嚟到去提升呢件事。第9章啦，后来呢保禄自己喺中途大事录嘅22同埋26章呢都重新提到呢一件事。然之后呢喺呢个嘅第10章嗰度呢，科尔乃略呢一个外邦人嘅皈依都系重要嘅。第10章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呢，之后仲有2次提返出嚟，就系呢喺11章同埋15章呢，伯多禄喺谈话当中都讲返呢一件事啊。諗到呢两个皈依嘅事迹呢都系好紧要。好啦，当其时呢伯多禄返到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呢，嗰啲受咗割损嘅犹太人嗰啲嘅信徒呢就问佢喇喎，点解呢去嗰啲冇割损嘅人嗰度同埋呢同佢哋一起食嘢呢？喺古代嘅犹太人当中呢，食嘢呢系好紧要㗎，代表咗呢系大家一起共享，有一个灵性嘅共享。 咁所以咧，同外邦人食嘢咧，俾人会误解咗啊，以为去认同咗佢哋嘅崇拜偶像。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系当其时嗰啲嘅信徒吓，佢哋挑战伯多禄，唔系话去挑战佢点解同外邦人讲道理呀，唔系，系点解同外邦人一齐食嘢。因为犹太人咧有一个好强嘅观念，就系洁同埋不洁嘅呢一个嘅分别。咁伯多禄咧，佢好谦卑咁，亦都好有耐性咁样咧，一步一步咁样嚟到去解释讲翻喺佢身上发生嘅故事，让佢哋明白呢个唔系佢自己嘅工作啊，而系天主嘅化工，系天主咧系亲自介入啊，有天使啊，显现俾呢个嘅科尔乃略，有伯多禄见到嘅神事，后来更加咧，伯多禄见到咧圣神降临到外邦人嗰度，所以呢个咧系天主造成嘅化工，去将犹太人同埋外邦人之间嘅障碍呢、这个墙壁啊，去拆毁佢。咁所以咧，伯多禄咧作为呢个教会嘅牧者吓。佢唔系话啊，我话就系嘅啦，你哋做羊群嘅做乜唔听我话？唔系，佢系伯多禄咧，系教会嘅领袖，系牧者啊，中途之长咧，限期职，但系佢都好谦卑咁样嚟到去一步一步咁样解释点解佢咁样做事法咧。咁我哋作为罪人都系嘅，正如我律家中提醒我哋吓。可能人哋会误解我哋，我哋都需要咧系好好咁样去俾出我哋嘅理由。咁所以咧，天主俾咗外邦人吓，同埋信徒犹太人嘅信徒咧，统一嘅恩赐，统一天主圣神嘅恩赐。咁所以咧，绝对唔可以去阻碍天主嘅化工。佢都系会可以接受洗礼，因为洗礼大家系一个共用嘅团体。可以咧有呢份嘅共用啊，一齐食嘢，代表咗有一份灵性嘅共用喺度啦，灵性嘅共享。咁所以咧，外邦人都被天主召唤啦，要悔改而得到生命，呢、这个真系值得去感谢赞美主嘅。咁之后咧，路加喺呢个嘅中途大事录咧，由耶路撒冷去到安提约基亚，当其时咧。向呢啲啊讲希列文嘅人嚟到去传扬福音，而天主呢亦都系帮助佢哋，有好多人呢相信而归依啊，所以呢耶路撒冷嘅教会好明智地派遣咗巴尔纳巴 Barnabas， 呢个都系呢可以话希列化嘅犹太人，佢系明白希列文化嘅，去到嗰处呢 Barnabas 啊，巴尔纳巴好开心，佢一个好人，充满圣神，充满信德，一个好良善嘅人。我哋知道咧，当其时佢啊，中途大事录嘅第四章话俾我哋知，佢变卖呢个嘅财产嚟到去施舍出嚟，交俾中途啊。后嚟都睇到咧，当其时保禄中途佢归依啊，第九章嗰度咧，喺耶路撒冷嗰度嘅信徒，佢哋惊保禄吓，但系巴尔纳巴咧。让佢可以咧系融入呢个教会嘅团体，而而家巴尔纳巴去到咧去揾扫罗啊，嚟到去让佢可以去到安提约基亚嗰度，令到保禄真系可以咧去准备去装备成一个伟大嘅福传嘅人，一个伟大嘅传教士。佢哋喺安提约基亚一年嘅时间，亦都喺嗰处咧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纵然呢有唔同嘅神圣嘅中途门啊作为导师，但我哋嘅名唔系跟某一个中途嘅名，而系基督嘅名，我哋被称为基督徒，我哋嘅行为都要系呢符合基督嘅精神。所以呢让我哋呢一个嘅名唔系单单呢一个嘅装饰，但我哋嘅行为呢都系呢相称嘅，成为一个嘅基督徒，为基督嘅名作见证。十一章嗰度咧都提到咧，有一个嘅先知预言咗会有严重嘅旱灾，有呢个嘅饥荒。当其时咧啊，亦都睇到当其时佢哋有呢个嘅预言，让佢哋都可以去准备作呢个嘅施舍。 这个的金口若望告诉我们知，其实施舍呢为施予者和为接受者都带来益处的。所以有两种不同的饥饿，有穷人的物质上的饥饿，但都有富有的人，因为他们沉醉在富裕当中，缺乏了天主的慈悲。但是施舍呢是两者都有得益，穷人得到需要的东西，而有这个的多余物资的人，通过施舍可以得到天主的慈悲，可以忠于天主，在灵性上有这个的进步。都看到呢这份的共融真的很重要，教会的共融呢令到这个的人人之间阻隔的墙壁被拆除，现在呢不再分这个的地区或者文化或者是国籍，而实在呢相信主的人大家都有这个信仰的种子，都愿意结出这个信仰的果实，不单只帮自己的亲朋戚友，甚至乎远方的人都要去帮助。所以安提约基的教友他们要去筹款，去募捐，去帮助将要受到旱灾的在犹太地区的那些的穷苦的教友。所以看到这个的教会的诞生，教会的成长，这个的团体不是只是单单因为这个文化或者某一种的国籍或者族裔或者去守法律来到去呢成为一个团体，而因为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看到呢伯多禄怎样为自己的行为来到去解释，我们看到教会怎样在安提约基亚有所发展，被称为基督徒，有看到这个教会怎样去慷慨地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欢迎大家呢浏览我的网页 fatheranthonyho.com， 天主保佑。
8: 爱常传电视预告，
9: 难得有机会放假去旅行，除了吃好嘢同埋疯狂购物，仲有乜嘢选择呢？第一次去台湾，呢两姊妹竟然决定唔去台北，
10: 好想探一啲认识嘅神父，就决定我哋去台南，唔去台北。佢讲咗话去探呢两个神父，咁我即刻就好啊，去。第一个站咧系原住民嘅部落，
9: 佢哋呢一趟台湾之旅睇到啲乜嘢，有乜嘢奇遇呢？请留意呢个星期爱上传嘅山卡拉朝圣之旅台湾篇。
11: 乐器爱生命随想
12: ，Hello，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寻日系端午节啦，照计食完五月粽之后，今日啲寒衣咧应该可以放翻晒入去笼嗰度，我哋可以着得轻松一啲，尝试享受夏天俾到我哋嘅温暖同埋活力。不过提醒你，有时我哋喺夏天实在有太多嘅活动，令到我哋可能将天主摆咗喺一个次要嘅位置。亦即系话，有机会俾你去玩咧，祈祷又唔去啦，主人未杀，甚至忘记咗，真系要记住，唔好谂住话放假咧就可以有一个绝对嘅藉口俾你唔参与主人未杀。呢个系我哋作为基督徒每个礼拜日应该尽嘅责任。当你发觉喺上个星期日你完成咗主人未杀，神父派遣你出去要为福传，要为天国嘅事而努力，你经历咗一个礼拜之后，今个礼拜日应该就系将你自己嘅成果翻到去圣堂呈现翻俾天主，并系话派遣咗你，你就走到武雷宫咁远。咁当然可能喺呢个星期日，我哋特别要翻去圣堂参与弥撒，就系要感谢我哋嘅天父。六月第三个礼拜日系父亲节，可能对于好多弟兄姊妹嚟讲，你都会特别谂下点样能够同自己嘅父亲或者外父，甚至老爷去庆祝呢个咁特别嘅节日，感谢佢哋对自己嘅关顾。咁同样对于我哋天上嘅父亲，我哋对佢嘅感谢最好嘅方法系乜嘢呢？莫过于就系、特别爱佢嘅圣子耶稣基督。透过弥撒圣祭，我哋可以将呢一份嘅感谢呈现俾我哋嘅天主圣父。所以真系唔好谂住，因为圣教会规定你每个星期日都要参与主日弥撒，你好似唔去唔得。嗱，呢个系一个被动嘅方法。但系如果你系积极嘅，真系爱天主的话，照计你应该好热忱地 真系就算揾唔到圣堂，都要鉴生揾一个地方系有弥撒俾你参与嘅，就算千山万水都应该要去参与，因为呢个就系你能够表达到对天主嘅爱最明显嘅凭证。而有时如果我哋觉得天父好似离我哋好远嘅，会唔会系因为我哋唔开放自己嘅心去感受佢嘅临在呢？但有不少弟兄姊妹呢，其实佢哋嘅祈祷每一日都好似有好多事要同天主禀告，绝对系好事嚟噶。虽然嗰啲禀告咧，大部分都系求天主眷顾你呢样，眷顾他人嘅需要，无论系自身嘅祈祷或者为人嘅代祷。但系你又有冇尝试放一个宁静嘅空间，开放你嘅耳朵，开放你嘅心扉，去聆听天主对你嘅话语呢？其实作为一个良善嘅爸爸，佢真系有好多说话要同你讲，佢有好多教导系希望帮助你喺圣德嘅路途上面迈进嘅。但往往点解我哋听唔到呢？就系因为世俗嘅环境太过嘈吵啦，甚至你话你自己可以制造一个宁静嘅空间，但系你仍然选择用嘈吵嚟去盖过你自己内心嘅悲流。有时人点解最怕面对宁静呢？就系因为一喺宁静当中咧，可能第一样嘢唔系听见天主嘅声音啊，而系会听见自己生命中好多困扰自己嘅事情，好多你唔想面对嘅过去，好多嘅痛楚，令到你用其他嘅声音去盖过你自己内心应该发放嘅声音。有时我哋唔应该害怕有咁样嘅情况嘅，因为当你唔面对自己嘅过去，你系冇办法站喺天主嘅恩宠当中去面对你嘅现在同埋挑战你嘅将来。所以当你越喺宁静当中，越发觉有嗰啲困扰嘅声音，越系一个好嘅时机寻求天主圣神嘅介入，等佢能够帮助你走回去嗰个时空嗰度，面对嗰啲问题，从而得到医治。而当我哋能够解决到呢啲烦乱嘅噪音之后咧，咁先至可以有清晰敏锐嘅触觉，可以聆听到阿巴父对你讲嘅说话。而我仲记得好多年前睇过 Father Michael Gage 嘅书，

五张你嘅存在，甚至会照顾你嘅存在。咁喺呢一份互动嘅关系入面，你有咗相关嘅信靠，就算面对一切嘅风浪、一切嘅困阻，你都唔会担心，因为你知道天主嘅目光从来冇离开到你。所以每每父亲节，我都会提醒自己，甚至希望你都会记得，开心嘅时候需要向上望，唔开心嘅时候更加需要向上望，因为你能够肯定上天嘅左右永远都喺你身边。就正如天主对于人类真系永远都唔会放弃嘅，喺任何时候我哋都会睇到人类仿佛好似喺最黑暗嘅时候，人类越走向堕落嘅边缘，天主越用好多方法去希望将人类拉翻去正轨。呢、这个讲紧嘅唔单止系整个嘅人类啊，甚至你话喺圣教会可能喺最黑暗嘅时候、最迷茫嘅时候，天主都会派好多佢嘅使者嚟去叮嘱所有基督徒，我哋要悔改，我哋要紧紧地跟随耶稣基督。六月我哋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当你明白耶稣圣心嘅爱火对我哋嘅不离不弃，我哋就应该知道自己嘅行动应该要作出乜嘢嘅调节，让圣神点样带领我哋去翻能够令到耶稣圣心感到开心嘅境地。咁而越临近六月尾呢，有一个日子可能好多朋友都会特别关注嘅，就系6月25号。虽然喺教会嘅年历嗰日好似冇乜特别嘅瞻礼啊，顶多你话最近嘅就系早一日6月24号系圣教会庆祝圣约翰使者嘅诞辰。虽然你话喺加拿大，唯独系喺魁北克省嗰日系假期，但系呢个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嘅地方嘅。如果你话睇翻喺信仰嘅实践程度，魁北克省真系可能比其他省咧系嚟得更加弱嘅，但系偏偏圣约翰使者嘅诞辰就系佢哋嘅公众假期。咁但系就算你话6月24号为我哋住喺加拿大其他地方，甚至喺海外其他地方唔系假期，你又会唔会尝试翻去圣堂，透过弥撒圣祭去感谢天主赐俾我哋一个耶稣基督嘅前行者？因为冇圣约翰使者嘅开路，当时嘅以色列人系唔知道悔改嘅必要性。纵然圣约翰使者所设立嘅洗礼同耶稣基督嘅洗礼系截然不同，但起码有咗个开端，让大家都明白原来人是真的有悔改的必要。未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纵然是选民，都可能会因为自己的错失而令到他们走了冤枉路，走了错的路。我们作为基督徒又不是一样吗？没有圣神的时刻提醒，或者没有透过圣言去了解天主希望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可能在一日里面错完有错，错完有错。但是讲回6月25号，不知不觉间由1981年到今时今日2026年，慈爱的圣母妈妈在麦主哥耶这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小镇已经显现了45年了。其实我都觉得挺特别的，这段时间可能大家是忙于去看世界杯，以往你会跟人家讲麦主哥耶，有些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在哪里，甚至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小镇是位于哪个国家。正因为今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足球队能够杀到入去世界杯的决赛周，甚至第一场早个礼拜都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国家队迎战，正正这个就是一个好好的机会。如果你要去跟人讲过去这么多年麦主哥耶发生过什么事，只是单单用世界杯这个国家队的切入点你都可以讲到了。那当然圣母妈妈不时的显现，甚至到今时今日仍然继续有说话跟我们讲，亦都可以睇到天主对我哋嘅苦心。而圣母玛利亚作为我哋嘅母亲，佢亦都系非常之希望透过佢嘅信息嚟去呼唤我哋翻翻去佢嘅圣子嘅身边，做一个忠信嘅基督徒，做一个乖啲嘅基督徒。虽然话过去咁多年45年啦，咁多嘅信息，你又系咪睇晒同埋记得晒咧？有时都未必嘅。咁但系有几个重要嘅信息，只要你愿意放喺你嘅生命当中咧，就一定有用嘅。第一个就是祈祷，因为很多时候圣母玛利亚提醒我们要祈祷都一定不止讲一次的，他最常讲就是祈祷祈祷祈祷，这个并不是说重要的事情讲三次，而是知道为我们基督徒来讲，祈祷犹如我们的空气，不呼吸你都会死，不祈祷你的灵命就一定会死的。而另外怎样去祈祷呢？就是用心祈祷，不是说用口的祈祷不好，但是如果只是念口往的，你的祈祷分量会差啲，甚至功效亦都会差啲。所谓功效并系你代祷嘅事项会唔会灵验啊？人你嘥咗啲时间只喺度乱咁讲嘢，都唔系真心去同天父讲嘢嘅。你嘅爸爸
听见你喺度讲废

0: 嘅话，佢都会好痛心嘅。嚟紧六月二十五号，你会点样纪念呢个日子呢？虽然我自己唔能够身处喺墨主哥耶，同好多其他世界各地嘅弟兄姊妹去参与呢个咁隆重嘅礼仪，咁但系难得，我相信喺加拿大都有不少克罗地亚语言嘅圣堂，我相信佢哋对于呢个日子咧都会比较重视嘅。而我当日就会拣咗去其中一间有小墨主哥耶之称嘅圣堂去参与佢哋嘅平日弥撒。虽然对于克罗地亚话我就真系一窍不通嘅，但系希望透过咁样嘅礼仪，能够再次唤醒翻我当日喺墨主哥耶嗰啲美好嘅回忆，同埋同天主契合嘅美好经验。你都可以做到嘅，就算唔系去讲克罗地亚话嘅圣堂，只要你愿意同天主亲近，你都一定可以喺礼仪当中感受到天主对你温柔而又深刻嘅拥抱。让我哋彼此共勉。
1: 今日嘅爱生命节目话咁快咧就去到尾声啦，希望透过唔同嘅环节，可以带俾你一点点嘅正能量，滋润你嘅身心灵，等你可以积极面对嚟紧呢一个星期嘅生活。趁节目完结之前咧，想同你分享一则生命恩泉嘅资讯。一年一度的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正在举行当中，这个项目主要是为生命恩泉的经费筹款，在下一个星期六6月27日，生命恩泉的团队会在温哥华列治文加拿大殉道圣人堂下午4点钟中文弥撒之后，在圣堂门内会设有募捐步行善款的摊位，请大家踊跃支持。最后呢，都想提一提你，生命恩泉多年来呢无间断咁样制作音频同埋视频嘅节目。如果想重温，可以去到生命恩泉网站 www.fll.cc， 或者向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可以听到同埋睇到所有嘅节目㗎啦。时间够晒啦，最后向呢一度送上一个祝福。愿仁慈的天父在这个父亲节的周末祝福所有父亲，亦都求天父我们天上的爸爸保守每一位听众，让我们在来紧这个星期无论工作、家庭、学习各方面都能够体会到爱，带着充满喜乐和平安的心去生活。阿们。再次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爱生命，我约定你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占山法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五台山将有家国五台山音波疗愈禅修，通过音波疗愈禅修可以有效帮助安定心神，专注于当下，释放紧绷的神经，心定则智慧显，接人待物圆满，家庭和睦，学业有成，工作顺利。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农历五月初一，即是阳历6月15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恭逢农历五月初九，即是阳历6月23日早上6点至晚上7点半，将启建湛山承祥长老圆寂20周年纪念追思法会，于湛山大殿恭诵妙法莲花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承祥长老莲品高升，不舍众生，诚愿再来，并祝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湛山精舍于农历五月初五，阳历6月19，举行财神五爷圣诞。早上9点半，达义大和尚会带领全体法师吉祥普佛，佛前上供，上供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5月13，即是阳历6月27日，星期六，早上10点至晚上7点，恰逢五台山五爷财神圣诞吉日，加拿大五台山与加拿大创古寺首次共同举办大型显密法会，特别恭请加拿大创古寺住持董瑟贝玛仁波切慈悲主法，赐受殊胜黄财神冠顶。黄财神象征福德、财富、智慧和护持正法，祈愿大众福寿增长、吉祥圆满、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法缘殊胜，免费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我们继续讲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的第七章“善根发相”。所谓“善根发相”，就是我们在禅修过程当中，如果你修得好的话，你有很多的境界向前。比如例子，像你在打坐的时候可以得到清安啊、喜悦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境界都会向前。就像好多人讲说，我打坐以后可不可以得到神通，那神通只是一个过程，你比神通更加有意义的利益多得不得了。修学禅定的人，若能够善巧修习各种止观方法，从希望假象中探索空意，只能在禅坐中感受到身心明净啊。这时候啊，你多生多世的善根就会开发出来。所以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要应当好知辨识，才不会误入邪道，或者是退失道心。我们现在讲第一点，善根开发之相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外显的善根开发之相，如果在修习止观禅修的时候，突然发起一种喜欢布施啊、持戒啊、孝顺父母啊、尊重师长、供养三宝、读诵经论，乃至于听经学教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外善根发相。这是善根的开发，是由于多生多世曾经熏习过的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重师长等等的善根，我现在由内心中开发和用功修行并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说它是外善根发相。这外是指什么意思呢？外是指外表之相。这种情况如果不懂得正修止观的话，就会容易与这个魔境混乱在一起。那么第二呢，就是内善根发相，就是内心中的善根开发之相。这是因为修止观法门之后啊，我开发了多生多世修习禅定的善根，其中有三个要点大家需要了解的。第一呢，是知道善根发相。第二呢，就是辨别善根的真伪。第三种，要学习用止观法门来培养善根。那我现在呢，把智者大师的这个禅修经验，把他所得到的这种境界功德利益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什么叫内善根发相？有五种不同的内善根发相。第一是属习观善根发相，第二呢是不净观善根发相，第三是慈心善根发相，第四是观因缘善根发相，第五是念佛善根发相。那我们一一来跟大家分享。第一呢，叫修属习观善根发相。因为修行人善于修止观，他懂得怎么样调身、调息、调心，因此呢，万念就不会生起来啊。自觉自己的心由这个初住到细住，和渐渐的进入一界定，未到地等定之时，就要发现身心泯然沉静啊，乃至于身心空寂。当你真正很用功修行的时候啊，你把你的调身、调息、调心调好，你心慢慢的静下来，然后心到了一定的进度以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你会感觉到你的心非常的沉静，乃至身心空寂啊。唯有禅定心寂然安稳，身心的色相都会隐然不现。咱们打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打到说，哎，我没有感觉到我身体的存在。我这种禅定的境界啊，可能会持续
一支香的时间、两支香的时间，乃至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那么你这个呼吸啊，渐渐的微弱，不退不失，就会在这个禅定境界之中，忽然感觉自己的身心有所运动啊，身体会出现八处，所以八处是指痛、痒、冷暖、轻重、色滑八种触觉。当八处发动时，应当了知是身中四大调整的一个过程，就不会以为是魔镜现前或退时道心。当这声触觉发生的时候，身心安定，寂然息明啊，这个时候你得到微妙喜悦、快乐、清净，这种觉受是用语言没办法形容的。这就是修数习惯得根本禅的善根发现啊。所以呢，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有时候感觉到我的呼吸不仅仅是鼻子的呼吸，我全身的呼吸，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第二种呢，修不净观善根发现，因为有的人呢，对于外在的色相的执着，对于男女的执着，也会干扰这个禅修。那么作为一个修禅定、修止观的人，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的时候，身心悉然寂静，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呢，见到男女死亡之后他这个身体的变化，你明白到人有生老病死它一个过程，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执着，不执着就不会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会再贪爱这个男女的身份啊。那么这个时候都是属于外贪，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常常讲九想善根法相。九想就是人的这从的死亡以后到最后成白骨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在这里也不一一的解释这个名相。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在静定之中忽然见到身体内部污秽不净。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不仅仅要用你的般若智慧去光照别人身体的无常，你要内观你自己的身体的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见到这层镜像之后，禅定之心安稳，静觉生命无常啊，不要对世间的五欲升起深深的厌恶跟忧患，对人我之相也不起执着，这是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所以内外贪，这就是被舍善根法相。还有你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在定心之中见到身体内外乃至一切灰尘浊兽、衣服饮食、物色山林都是充满不净的，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遍一切处贪，这是大不净的善根法相。有的人听到这个不净观，就讲的我为什么佛教在修行过程当中要做这样的不净观，因为呢要破除你的执着，破除你的我爱、我执、我慢，所以呢你不光光是要观想别人身体的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还要知道你自己也是一样，乃至于呢所有一切法都是不净的。那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对所有的一切法能够放下，你放下以后那你才能够得到自在。那么第三种，修慈心观善根法相。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之时，在这个禅定中啊，有时突然发现自己呢在打坐的时候，哎，心里面就升起一种慈念众生的心啊。那么除了修慈悲观之外呢，智者大师讲还有修这个悲心观、喜心观、舍心观，舍是平等之意啊，也可以由此了解到，我们通过修慈悲喜舍
我们这个禅定不但能够更加深入啊，那么你得到禅定的这个喜悦的这个功德利益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么第四种呢，修阴阳观，善根发现。记得在几个月前我教大家这个天台止观有五庭心观，其中有一个叫修阴阳观。修阴阳观善根发现是什么意思呢？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之时，身心静定，这时候啊，忽然之间升起了觉悟心，觉照到无始以来我们仍在轮回之中。那么怎么轮回呢？就是这三世十合因缘在轮回，生生死死永不停息。大家记不记得佛教里面最典型的这个十二因缘？我们在心经里面也讲到十二因缘，在佛教里面最基本的佛法的道理就是四谛、十二因缘、八圣道，还有三法印、知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都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那么讲到十二因缘，第一个就是无明。我们人之所以呢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不息轮回，因为当初的一念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日，六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在生死里面轮转，就是因为这十二因缘的关系。但在这十二因缘的循环之中，处处去推行，你就到最后发现到，哎，我们要找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我相，这时自然呢，就会破除以为有我有人的这个邪见了。也能够远离断、禅两种恶见。什么叫断？就是否认因果轮回，这个叫断见。那什么叫禅见呢？就是执着身心缠住，这个就叫禅见。这两种恶见都把它破除了，由于得到禅定中的安稳，所以能开发智慧，心中呢充满法喜，从此呢不再延念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不再分别五蕴、十二次、十八界等事。这就是修阴阳观的善根发现了。那么第五种呢，就我们讲一讲这个修念佛观，善根发现。修禅的人善修止观，当他修正到了意界和味道地禅定之时，身心空寂，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一念十万三世一切之佛的功德相好不可思议，还观想到十万三世一切之佛神通广大，说法无碍，还有呢诸佛菩萨那种悲心弘扬利一切众生，种种的功德不可思议。在一念这生无量功德不可思议的同时，升起清净的性净心，开发禅定的功德，就说啊，身心得到快乐、清净、安稳，没有一切杂心恶相。但修止观的修行人初定之后，自觉身体是什么呀？清安便利啊！如果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念佛观，我们不单单能够感受到诸佛菩萨相好庄严，还有呢，他的智慧、他的辩才，还有你的心里面得到安稳清净，同时呢没有一切杂心恶相。你出定之后啊，自己的身体清安便利，感觉到自己功德巍巍啊，为众生所敬爱啊。除了以上所说的五种内善功发现以外，也可能在身心沉静当中会升起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同时呢你就会发觉到世间可厌，时不净，始断离净想，实想的善根发现。
或者呢，你会得到念佛、念法、念神，乃至于六度波罗蜜等等，以及神通变化等一切法门的上根法相。所以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禅定专注很重要。在佛经里面说啊，是自心意一次，无事不办啊。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题目，叫辨别善根真伪。那么关于这个辨别善根真伪有两点。第一，就是要辨明邪伪的善根开发之相。修禅的人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开发出以上这身常相的时候，随之出现了一身现象。什么现象呢？第一呢，就是你身体骚动，有时候呢身体呢出众，好像受到重物镇压一样，有时呢身轻意飞啊，这个身体轻到时想要飞起来一样。还有有时候呢，你会感到你身体好像被这个绳子吸附起来一样，不得自在。还有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萎靡不振，睡眠低垂。那么另外有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个身体上发冷啊，那么有时候呢，你还感觉到身体很热。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呢，打坐的时候呢，你会见种种奇异的境界。还有时候呢，你心念暗闭，有时候呢升起了种种恶念之见。还有呢，有时候呢还会意念其他散乱的世间有漏上士，还有时候欢喜躁动，有时候呢就是忧愁悲思。那么有时候呢会卧侧生毛惊世，会有时大漏风坠等现象。就在你在打坐的时候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种的邪法和清安的禅相呢，一起发生的时候，即是邪伪之相啊。如果行者对这身邪定心生贪爱，就会和95种鬼神法相应，比较容易失心癫狂。有时候呢，心怀不善的鬼神呢，得知修禅的这样的人，他贪着于这个邪定之相，就会愈发用功，增强邪伪的势力，让修禅的人升起种种邪定、邪智，甚至可能是辩才、神通等等，这样来蛊惑世人。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好多高僧大德告诉我们，魔来魔斩，佛来佛斩。魔来的时候，各种各样魔我们不要去理会它，佛来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为所动。一世的凡夫啊，见到这样的人，还以为他是降道正果的圣人，心中对他们更加信服供养。这个是智者大师提醒我们，就是有一生修行的人，他没有好好修，所以呢，他呢已经落至这个魔道的境界，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一般凡夫以为他是一个已经正道的人，对他们更加的信服供养。所以智者大师说，但此人呢，内心颠倒啊，装作一种魔道鬼法，祸乱世间。这样的人啊，他临命终时啊，永不降佛，还能够堕入鬼神之眷属啊。所以我们在修禅的时候呢，不要去执着这种相。如果在休息时啊，还经常行恶法的话，甚至会堕入地狱。所以修禅的人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体证到这种禅定境界的时候，觉察到有任何的邪伪之相，就应当要赶快对治。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感觉，这个不是我们想要见到的那种境界，我们就要远离，不要被他所蛊惑。那么智者大师说，怎么样来对治呢？他如果是知道境界的虚旷，马上就要端正其心啊，就心要正，不贪着，不执取，这种境界自然就消灭了。如果还是不消灭，就用正光之法来破除这种境界的诱惑，那么邪伪自然消灭。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要常常提起正念，对任何境界不贪着，不执取，那么这种妖魔鬼怪的境界自然就会消失了。第二呢，是来辨明真正常法的善根法相。
行者在修止观的时候，如果在坐中善功发现的时候，并没有上面所讲的种种邪定境界出现，反而觉得与禅定相应，空明清净，内心喜悦。这个时候呢，你内心里面荡然快乐啊，内心里面那种明朗，无有覆盖，善心开发，这个性境增长，智慧分明，你的身心得到柔软，微妙希冀，升起一种什么心呢？升起的一种出离世间之心，无为无欲，出入自在，这些都是真正的禅定善根发现。智者大师用一个比喻，比喻得很好，他说比如说与恶人共事，总不免会产生摩擦烦恼，但若与善人共事，久而久之反而意见其美，禅定中邪伪的善根所带来的过犯，与真正的善根所带来的法喜，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们要真正的用我们的正念来修，才不会被这种妖魔鬼怪干扰我们的清净心。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修止观法门，培养一切善根。如果在禅坐中开发了内外种种善根的时候，应当勤修止观恶法来精进善根。怎么样来精进善根呢？我们止观分开来讲，如果修止可以增进善根，那就以止修之；如果修观可以增进善根，那就以观修之。所以这里面是没有固定的，你要看用止还是用观，两种不同方法对治不同的烦恼。今天我的结语是呢，我们在止观禅修过程中，时常有各种各样的境界现前，有时是你修行的种种功德力所成就的，你心里面充满法喜，受用无穷。但有的时候呢，是一种魔障考验你，千万要善加辨别和觉知，才不会误入歧途，在禅修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禅业和法喜。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做一个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的功德还有听经的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父亲节我要做超级 daddy，
2: 你识唔识唱歌同踢波啊？
1: 踢波我就等同球王，唱歌我就交俾李子浩同岁月流星 Bill 同 Scott。
2: 原来你讲6月21号星期日下昼2点喺 Kennedy 夹 Denison 嘅 Denison Center 举行嘅超级 daddy 分分分，我会去捧何志宏同斯哈力唱，你
1: 梗系同你一齐超级 daddy 分分分，赢奖品兼玩餐饱啦！
2: 场地赞助 Denison Center，
3: 饮品赞助。大排档舞蹈表演 Le Purette Royale 御芭蕾，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遮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嚟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流花专家 Chris Fuzzi Little DJ Summer Camp 不是一般的夏令营，更加不是普通的兴趣班，这个是特别给小朋友化身小 DJ 的夏令营。
5: 夏令营节目丰富，内容结合 DJ 及电台主持体验、录音制作、舞蹈表演、艺术、魔术及互动创意活动，
3: 全方位开发小朋友创意和自信。
5: 2026小 DJ 夏令营已经额满，报不到名的小朋友明年要快点啦。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7: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8: Hi，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今日6月20号啦，星期六。咁anyway， 听日就系父亲节啦，咁都要讲一声父亲节快乐。希望所有嘅爸爸们，祝你哋咧有个好开心、好难忘嘅父亲节啦。睇下啲仔女有冇为你准备啲乜嘢，如果冇嘅都唔紧要噶，或者同你嘅老伴啊、朋友啊咁一齐出去食餐饭都系开心噶，系咪先？咁意思思咁都叫做父亲节啦，又或者大搞一轮都可以嘅，即系无论系点都好，总之明天系父亲节，咁希望你过得开心愉快。上个星期咧就唔系好够时间咧，就系讲紧关于我哋个耳仔啊，耳仔嘅灵敏度啊，听到嘅嘢原来好 sensitive。还记得话我话科学研究表明咧，就系对噪音敏感嘅人咧，就可能咧好难去过滤周边嘅环境嗰啲音啊。咁啊，因为佢嗰个脑里边咧好活跃啊嘛，咁个神经咧，好强大嘅脑思想咧，嗰啲联想力咧，咁就系因为咧就哇，俾呢个噪音啊咁阻挡少少嘅时候咧，咁跟住咧佢就往往咧就会觉得自己好烦躁啊，你阻住我的思绪咁样，往往咧就系高度创造力呢啲人先至会有咁嘅感觉，同埋天才型思维有关嘅。咁究竟系唔系咧？其实系与唔系都唔重要啦， 是不是？那未必真的 check 得那么准确的嘛。那我都告诉自己听过，咦我很怕噪音的，难道我又是聪明的一组？那无论聪明与否，其实我就觉得只要是有噪音呢，真的很不舒服，很不舒服的。研究过了，因为呢他们的注意力的焦点很难呢，好像一般人那样自己去忽略了周边环境那些讯息啊，这样。不如你说有人在你身边吃紧嘢，嚼嚼声，即不是很大声都好啦，细细声都好啦，又或者是脚步声啊，那些钟的滴答滴答，而家就好少有滴答滴答钟啦。我最记得呢，那大笨钟呢，英式的大笨钟呢，就是一大座咁样钟楼咁企喺度，咁跟住佢滴答滴答，咁佢都几嘈嘅。好啦，或者你觉得呢种咁样嘅少少嘅声音呢，都令到你个脑呢觉得，哎呀，哇，呢咁细致嘅声音，其实呢会觉得系一种分心咯。你唔讲佢嘈吵啦，但系会分心。譬如你做紧嘢，你唔能够 concentrate， 会分心。咁跟住呢就讲下啦，天才嘅特质，哈哈，有冇啊你？历史上好多著名嘅天才啦，对音咧系极度敏感嘅，有好多噶，好多人噶，一数数唔到咁多，总之有好多个，因为佢哋嘅大脑需要好集中啊嘛，系咪？咁所以啲微细嘅声音会干扰到佢哋，佢哋就唔中意啦。好啦，倒翻转头，如果你讲哦，我唔系天才，我只不过系有恐音症，恐怖啦。惊恐个恐啦，声音嘅音啦，恐音症啫。咁点样样先至为之有恐音症咧？咁譬如话，就算系嗰啲重复嘅声音啊，不停咁重复嘅声音，或者系嗰啲敲击嘅声音、呼吸嘅声音、键盘嘅声音，都好烦躁嘅，令到你觉得好辛苦，好辛苦。咁呢啲可能咧就系话大脑个听觉平层，个情绪调节的网络连结较为活跃， OK， 咁即系可能咧就有恐音症啦，又或者敏感啊，过敏感、太敏感嘅一族，呢啲人咧通常咧都拥有好敏锐嘅神经系统，不仅咧系对声音啊，或者系对光线啊、气味啊。情绪波动感受到这些呢都比一般人呢特别强的，都会的。那这三种你估你是哪一种呢？无论哪一种都会造成生活的困扰。有很多人透过呢就是戴一个耳机，有朋友是长期塞住那个耳塞，那就希望他阻挡少少听到的声音。当我很烦躁，我真的觉得很 sensitive 的时候，其实执着的耳塞呢是隔紧一点的，是都 OK 的。他说因为环境你知道，你阻挡不到出面有什么声音的，你唯有是用一些塞住的耳仔，希望帮到一些。但其实讲真的，你说真的耳塞呢是不是真的做到塞住听不到东西呢？又好难，嗱你日头咧，你又唔需要听唔到嘢，因为听唔到点算咧？唔使同人沟通咩？系咪先？日头你戴住嗰个耳塞，即系一粒咁样塞住只耳仔嗰个啦。咁嗰个咧就系遮挡少少嗰啲敏锐性啫，系咪？咁但系佢依然听到晒所有嘢嘅。但当我如果你话我要瞓觉，我真系要完全冇晒声嘅话咧，嗰啲一粒塞耳仔嗰啲咧，我觉得唔系好 work。曾经有一轮咧。因为我只狗仔佢唔舒服嘅时候啦，我以前就俾佢同我房瞓嘅，就俾佢瞓喺我我间房，其实真係我间房好大间，真係好大间。我就俾佢呢就係、是、一笪地方咁样铺咗佢床仔喺地下咁样啦。咁但当佢唔舒服呢，咁佢成日起身行嚟行去，佢行嚟行去喺地板嗰啲地呢，嘖嘖嘖嘖嘖咁样。咁我就觉得好烦躁啊！咁同埋佢会喐啊，会成嘅时候佢瞓得唔好啊嘛，瞓得唔灵。咁我又觉得好唔舒服。我终于咧就带咗佢落楼下，等佢喺楼下瞓。咁但系有时佢会 不舒服的时候呢他会哼咯，以前他不叫的，但不舒服的时候呢就难免会去哼几下或者会吠几下这样。那这些对我来讲都很 sensitive， 我都听得很清晰。那变成了哇那粒耳塞塞实的耳仔其实都不是很掂。跟着我呢又有一个机器呢就播一些轻音乐的，你要选择几种的，很多种轻音乐由你揀。但是轻音乐呢有一度不好呢就是它来来去去 repeat 都是譬如一只歌仔或者一些雀仔声流水的声。它的音频是完全一样的，譬如你有一分钟左右有雀仔声，跟住呢就有啲海浪声，跟住唔知咩声嘅时候呢，佢个 pattern 完全系咁嘅时候呢，我又觉得好 disturb 喎，我都知道晒好唔舒服嘅。反而我觉得可能淨係好细声沙沙声沙沙声，即係冇一个規律性嘅可能仲会好啲。譬如海浪咁啦，佢啲海浪都系冲上嚟又静止一阵间，细细细细又冲上嚟，又静止一阵间，又系有个 pattern， 对我嚟讲都冇效，因为我会 exactly 知道佢咁，咁跟住我会个心咧谂住啊大浪嚟咗啦，啊细浪又到啦，跟住中浪又嚟啦，跟住大浪又嚟啦，咁啊仲更加瞓唔到，咁所以对我嚟讲咧唔 work， 对你咧唔知 work 唔 work， 好听只歌先，不如听一只 attention 啦 ，Mirror 所唱嘅，请收听。

好啦，翻嚟咧，我哋唔好讲，我哋系咪因为天才或者系敏感度嘅一族，又或者系因为个耳仔叫做恐音症咁先算啦吓，我哋乜都唔理佢，只要系有噪音，我哋点样样去处理咧？其实都有少少同大家分享嘅。上次我讲过啦，呼吸，吸气用四秒，静止七秒。呼呼翻出嚟嘅时候用八秒，人呢个你可能 work， 对我就唔 work。咁所以咧，佢话呢啲能够有效咁样刺激副交感神经，让个大脑咧快速地安定落嚟。呢个系帮助可以睡眠啊，睇会唔会好啲。咁跟住另一个咧就系话准备一本日记簿啦，将脑袋谂到嘅嘢。代办的事项或者是担忧的全部写低晒。写低晒之后呢，你就不会强迫的脑去帮你记了嘛，是不是？你都写低了。哦，不用记了，打开个日记簿就看到了。那你的脑筋呢可能会减少一些很混杂很乱的感觉。跟着呢就是物理性环境的控制。但环境是刺激，例如你说对声音啊、光线啊特别敏锐，系咪？咁喺办公室啊、屋企嘅时候，有啲噪音嗰啲，自己就真系可以去调校嘅，系咪？如果你话我好唔舒服嘅，咁你戴一个有蓝光嘅眼镜啦，会帮助到啲。又或者而家好兴咧，都戴一个太阳镜咁上下噶嘛，个镜片可能深色少少嘅，咁咪变咗你冇咁刺眼咯。咁而耳仔咯，就戴一个简简单单嘅耳塞。是听多人讲嘢嘅，但是最多人到呢是隔咁一啲声音，咁呢个系好好嘅。咁另外呢，譬如攞个杂乱嘅环境，咁你敏感嘅时候，你觉得个视觉上好唔舒服嘅时候，咁你就一定要呢保持你嘅台面啊、房间啊嚟到整齐啲、整洁啲，尽量系呢降低呢个大脑嘅疲劳感啊。咁呢个仲好啦，最好添，俾个好好的support 到自己。哦，我要执屋，就算是 office 都可以整到张台面是整齐啲嘅，翻屋企更加可以啦。讲到呢度咧，想听只歌，乜嘢嘢我哋都要准备系嘛？做到最好嘅，好 perfect 嘅，就真系比较难一啲。但系有一个人，佢做咗一样嘢几 perfect， 咁呢个咧，佢个名字叫郑嘉星。听着他的歌先，他就是唱你这首 Perfect。

0: 由 Churchill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现已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同大型商场，现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地库、全套家电、石英石台面以及更多。本周末记得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

呢，我曾经咪安排阿米雪过嚟唱歌嘅。咁我呢就话诶 ,Nelson 过嚟帮我唱只歌咁喎。咁好啊好啊咁好开心㗎。咁嚟唱嘅时候呢，咁咪唱咗一只红色跑车啊。咁样又唱又跳，我哇好犀利啊你咁样。咁后咪呢，咁佢就曾经呢返香港呢就参加，上年返香港就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喎。但点不知呢就唔入围，点解呢？因为嗰阵时都係34岁。所以 no, 唔得啊，因为要35岁啊。咁好啦，今年35喇喎，咁就返香港参赛。咁老实讲，我就话啊好啊，年轻人参赛有干劲 ,very good, 咁。咁但係呢我就唔諗到呢，入到围喺呢度就当然㗎啦，返到香港100人系咁西咁西我，如果佢到50呢，我一定会开心㗎啦。咁但点解知西下西下，而家佢竟然呢已经去到尾，哇，可以好似一个独当一面嘅表演者咁样。我睇到我但佢好开心，因为佢每一次嘅演出你睇到佢系好用心。今次就简直系每一个 beat 啊，一隻歌有好多个 beat 噶，嘚嘚嘚嘚啊，每一个 beat， 佢嘅眼神，佢个动作，你都知道佢系悉心去铺排过噶。咁所以整体上佢唱嗰只比赛参赛嘅歌曲咧，系好完美啊。所以咧，嗰个导师都话：哇，好犀利，好有王者舞蹈王者的风范，在上高舞台是简直是一个表演，并不是一个参赛者。我觉得我很开心，好开心。我不可以说我有慧眼，但是呢我曾经都看好他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终于冒出来了。我就将他的歌呢 forward 给我身边，即系你知啦，嗰次一齐同台表演嘅我其他啲学生啊、朋友啊，我 send 俾佢哋，我 he's so good 咁，个个都话系啊，佢真系好 good，very very good。咁所以咧，我戥佢好开心，好开心。但系咧，佢个努力咧系人人都见到嘅，即系你谂下佢铺排嗰只歌，嗰只歌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 beat， 佢都能够揣摩得非常之好。但系讲真啦，佢跳舞係遠遠勝過嘅唱歌嘅，但係唱歌唔係話佢唔好，但係其實嘅唱歌仲有路要再更加好啊，可以尋求啲再仲更加可以話係仔細啲啊，喺唱功方面啊、咬字方面啊，依然仲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啦，但係跳舞真係冇得弹啦，已经冇得弹。不过佢个 style 呢就好似一个铁甲人咁嘅，每一个 beat 戳戳戳戳戳咁样，好得意好得意。佢同有些舞蹈系唔一样啦。咁佢自己嘅专长嚟嘅，因为佢除咗系发型师啦，其实佢系一个排舞嘅老师啦。我记得呢阿嘉燕姐过嚟做 show 嘅时候呢，我就打俾喂佢返去香港 ,Nelson, 我搵舞蹈艺员啦，有冇边个去介绍呀咁。跟住呢，咁你知我本身自己我有五个舞蹈喺我身边㗎喇。跟住我生个男仔，咁佢咁不如咁啦，我介绍我个学生俾你呀，我哎好啊咁。咁所以呢就一拍即合，咁介绍咗佢学生 Michael。咁跟住呢我哋喺舞台上，我哋有两个男四个女，係靓到不得了，跳舞係个个都赞到不得了，係一个好好嘅 team， 所以我好开心。咁我就同 Nelson 讲 ：，very very good， 你个学生都好好啊。咁你谂下个学生都咁好 ，Nelson 肯定系非常之好啦。咁所以咧，佢就咁嘅成绩咧，其实我系好开心，好开心。佢而家仲越战越勇啊！咁希望佢咧可以一路留守住，去到五强或者可以入三甲咁就好啦。讲真，唱歌唱得好嘅，其实嗰几个真係有。但如果你又跳又唱整体嘅演出嘅话，都冇乜边几个啦，咁就係 Nelson 啦，係咪？因为懂得跳舞又可以控制嗰度，控制到个台，係每一样嘢都做得好，即係好啱嘅，好啱必，乜都啱嘅时候，就淨係得 Nelson 啫。咁所以睇啲评判们或者係观众们点睇啦，可能啲观众会

是整体的，哇，又跳得又唱得 又有型格，同埋佢连眼神都可以交代到，不单止身体每一个 beat 都可以交代到，佢个眼神都交代到嘅时候咧，或者 they looking for 一个咁人咧。但系如果佢话哦，我哋唔介意唔睇跳舞嘅，我哋专注喺唱歌嘅，诶，咁佢肯定咧就三甲咧都危危乎。咁讲真，好中意讲真话系咪？三甲都危危乎。但系如果佢整体嘅表现嘅话咧，佢肯定有三甲。Anyway。咁我就期待期待，咁希望佢嗰个表现更加好啲，喺唱功嗰方面係着重多少少，仲更加跨一步，再可以进步多啲。本来呢我呢一节呢我就唔係讲佢嘅 ,ok, 但係呢承上人接下讲讲下，喂佢代表我哋多伦多出赛㗎喎，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况且我同佢即係我哋嘅朋情呀，嗰样嘢唔淨止係一个啊代表多人多啦，咁我哋有个 relationship 喺度，会觉得知道佢唱得系点，亦都同佢邀请过佢嚟我啲 show 度唱歌嘛，咁所以我都好开心。Anyway, 呢一节无端白事讲咗佢，好唔好住听一只歌先，下一节返嚟我再继续讲返大脑下揀嚟咩歌。揀嚟一隻韓國歌，呢韓國歌叫眼睛鼻哥嘴唇，唱歌嘅男仔叫做太陽，請收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以心感